0: 棒球帽。
1: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啊，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之八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济广优品商城限时折扣，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八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敬楼开讲。
4: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敬楼开讲。我是敬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省会石家庄今天阴转暴雨，17度到27度。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啊，说这个暴雨到了晚上10点啊才下来。后来我再过了一会儿我又看啊，又推迟到晚上11点了。那今天呢是我们农历的白露这个节气啊，这个白露节气呢有一句俗话叫做白露不露啊，什么意思呢？白露不露就是说到了这一天之后啊，那个秋天来了啊，天气渐渐的凉爽了，这时候呢就是不要再裸露身体了，裸露身体呢这个秋天的这个凉气啊容易钻到人那个骨头缝里头啊，人容易着凉，容易生病，所以叫白露不露，大家要注意这个保养身体啊。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这样的小按钮，点击这个小按钮进去就能看到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相关的图片链接，那再点击这个图片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您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4个字，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0: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4: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啊，今天这嗓子确实是有点哑啊，也不知道是感冒了还是因为过敏，大家凑合听吧啊。第一个关键词，保洁。近日四川成都有一位家长反映说，新学期刚开始，孩子所在的小学班级群里边就发通知，要求家长8月26号到学校去打扫卫生。这位家长认为学校的事儿学校自己该管好，不能一到开学就让家长去当保洁。那这件事很快有了回音了。9月2号，龙泉驿区智慧荣城运行中心啊，它是一个政府的综合服务中心，回复这个事儿了，说区教育局非常重视，已经责令学校立即整改，明确要求任何班级都不能以任何形式直接或者变相要求家长到学校打扫卫生。其实媒体已经多次曝光啊，家长这个被喊到学校去打扫卫生的这种怪象，好像几乎都成了一个周期性的保留节目，可是每一次风头过后，类似的群通知又照发不误啊！一些学校还是要这么做。其实这个我以前在节目当中说过，像什么校园卫生啊等等，这是学校日常管理的基本面，是吧？保洁的经费就请保洁的钱，人员安排本来就是你办学成本里头的，你不能打着家校共建、家校共育的旗号，把你们学校分内的事儿转嫁给家长，让家长去承担啊。下一个可疑。据封面新闻的消息说，江西有一名低保家庭的中专女生，在被扶贫干部和家人多次明确警告去了就没低保之后，仍然执意

0: 用自己打工的积蓄去香港看偶像演唱会，返程之后全家的低保资格被依规取消，这个事儿引发巨大争议。近日自称当事人表姐的一个网友发帖说，女孩去香港之前，当地的对口帮扶工作人员和家人曾经反复劝阻并告知，出境这样的高消费可能触发低保动态复核啊！你出境属于高消费，这么有钱了，那个低保是随时在核查的，是吧？你要是去的话，回来之后很可能取消你的低保啊！但是女孩仍然前往香港，回来之后，民政部门通过出境记录启动复核，网传她的全家低保资格都被取消了。9月6号，封面新闻记者注意到，原帖已经被删除。赣州市民政局回应说，目前市本级及下属县市区正在核查，具体情况尚未确认。我看有律师分析啊，说如果他说的如果啊，说如果网传情况属实，低保认定看的是家庭整体经济状况，低保家庭需要接受动态核查，自费出境旅游娱乐属于高消费的核查情况，符合条件的可以依法终止低保待遇。但律师同时也说，单次娱乐消费是否足以终止全家低保，仍然存在行政比例原则上的讨论空间，民政部门作出停发低保金决定时，也应当以书面说明理由，如果当事人对处理结果不服，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这律师在如果在假设这个前提下啊给出的这个法律建议。这个事儿呢，我说说我的看法，这个事儿我个人认为很可疑。为什么说呢？这样家庭里的孩子执意要用自己打工的积蓄去香港看偶像演唱会，如果这事儿是真的，那这个家庭的孩子，这个孩子太不懂事儿了。但是你怎么想的？就是说这样家庭的孩子不太可能做出这种事儿。还有啊，他什么时间去的？他看的是哪个明星的演唱会，对不对？目前为止这个女孩是个什么信息？现在只有一个说是自称女孩表姐的网友出来说几句话，原来的帖子还都删了啊。什么时间去的，去哪儿看的，看的谁的什么演唱会，什么都没有，包括当事人的信息都没有，这些信息都没有披露。这就是很可疑的地方，别不是又有人讲故事的吧。下一关键词，催捐。据闪电新闻的消息，月捐了数年无人问，刚停捐一个月就遭到催捐。单亲妈妈在网上曝光寒心的经历，多名网友在评论区也晒出了同款的遭遇，说刘女士在北京密云的一个村子里开了一家甜品店，近日她在网上发视频说自己因为店里的生意不太景气，停止了坚持多年的月捐啊，给一个某这个公益基金会月捐的，她停了。可让她没想到的是，她刚停一个月，9月3号一大早，她竟然接到了公益机构的电话。但是电话的内容并不是关心刘女士停止捐款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而是问她为什么停止捐款。在刘女士回答说没钱了之后，对面竟然传来了扑哧的笑声。随后刘女士挂断了电话，那对方也没有再打来电话表示任何的关心了。我们来听一下啊。
1: 真的想问有的那个基金会跟机构，你那脑子是被崩了吗？我捐了好几年的钱，一个电话都没给我打过，我才停了不到一个月，这电话嗖一下就啪就拽过来了。我接到今天早上接到这电话，我那脑子都懵了，都给我气笑了。他说：“哎，请问您是某某某女士吗？我们关注到您捐了，好几年的款了，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您上个月开始停止捐赠了呢？”我直接就说：“我没钱了。”哎，我都服了啊。我作为一个捐赠者啊，你凭什么来质问我？我终止我自己的善意行为，还需要向你交代任何理由吗？这么多年，大几百、成千上万的这么捐着，从来没有缺过啊！你们什么时候给我打过一个电话？捐的时候一个电话都没有，我才听不到一个月，您真是比查岗还积极呢？怎么着，合着我们的善意是你们的提款机吗？不出款了还得打电话来催缴啊？咱到底是捐助者还是你们家提款机呀？提款机提款的时候，我想还有那个余额，还有流水可以查的吧？你们那好，这么多年没有一个财政公示，到期了连个招呼都不打，反而我们不捐了，马上就伸手来要了，你凭啥这月不给呀？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说白了，真是从牙缝里勒着裤腰带省出的这点血汗钱来做这个爱心。我们把血汗钱交到你们的手上，不是为了让你们去做数据、搞绩效、填账本好看的，是你们该对我们的钱负责，把我们的钱交到有用的、需要帮助的人的手上去，而不是你们反过来对我们指手画脚问 为什么你不捐了？捐了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要求过什么。可是真是你们连这捐这么多年一个电话都没有，一个电话都没有。我不知道我这钱是帮了人还是喂进一摊看不见的账本里去了。从上个月开始，大家也知道今年这个有的事情让我们对这种基金会机构的公信力一下子瞬间就失望了。我上个月深思熟虑，我也要把我这个爱心收回了，我不再托付给任何基金会机构捐钱了。以后如果我想帮人，我自己买米买面买油，我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里，捐给我们村里老头老太太贫困户，至少我能亲眼看着这东西到人家手上了。捐了好几年一个电话都没有，停了一个月，这电话马上就拽过来，你品你细品，我想问咱们到底是捐助者还是提款机啊？
0: 这位女士说的好啊，是吧？月捐了好多年啊，那个也没接到一通公益机构打来的问候电话。刚停捐一个月，立马打来电话了，是吧？因为你看你停了之后，下个月你就不捐钱了。他一看你这个账户不往里打钱，立马打电话问你为什么不捐了，是吧？这个事件传开之后，有很多网友也在这个相关的，就是这个女士她那个视频的评论区晒出了同款的经历，说也是这样，是吧？我要停止月捐了，立马给我打电话了。捐款本来是自愿，善意不该被当成理所当然，爱心也不分多少，更不分长久。有能力的时候伸出援手是情分，暂时无力的时候停下来也无可厚非。公益的底色从来不是追着人要钱，而是要懂得体谅普通人的难处。别用道德绑架善意，也别让做好事的人寒了心。善待每一份爱心才是公益最该有的样子。下一个价值，新京报的消息，滚开，烦不烦啊？9月2号，时代周报记者就易木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临床试验受试者死亡事件，致电该公司的董事李某新，竟然得到了这样的回应。据蓝京新闻报道，一名胃癌患者参与了一项由易木峰开展的 CAR-T 细胞的临床试验，在输注试验药物数小时之后，患者因为突发症状被迫接受开颅手术，术后长期昏迷，最终去世。那这起医疗事件的曝光，对于正在冲刺港股 IPO 的易木峰而言，无疑会带来很大的压力。电话当中的恶言恶语看似是一时失语，其实也暴露出相关负责人在面对媒体质疑的时候缺乏应有的耐心。可以想见，这个药企在招募受试者的时候肯定是和颜悦色的，不厌其烦地宣传自己的项目。可是临床试验出现意外结果，给项目带来的不好的影响，药企首先想到的却是如何撇清责任，保全形象。一旦抱有这样的心理，药企及其相关负责人就很容易把受试者方面看成是利益对立方，进而把探求真相的媒体记者也看成是对自己不利的人。抵触情绪一上头，也就没了认真沟通、理性发言的耐心。嘿，这事儿恰恰越是这样，越能体现媒体的价值啊。下一个关键词，不高级。8月21号，矿业巨头紫金矿业发布的半年报当中出现了多处文字错误，将墨竹工卡县人民政府写成了墨竹工卡县人民币政府，将青海西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写成了青海西宁农村商业股份有限公司啊，少了银行俩字儿。那个呢，人民政府他给你加了个人民币啊，写成人民币政府。把什么江苏藏青新能源产业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写成了江苏藏青新雄远，人家新能源他写新雄远产业什么发展公司。9月5号，这个紫金矿业发布公告，对所涉及到的3家单位出错名称进行更正，并向投资者和相关单位致以诚挚的歉意。实话实说啊，这样的错误还真的不涉及这个定期报告当中的什么财务数据啊、会计科目和经营指标。但是，这么大一家上市公司出现这样的低级错误，那一定是在相关的管理环节、管理水平很不高级。下一个关键词，阻碍。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昨天在自己的账号里边发了2张聊天截图，并且解释说，关注身份不明的残障人员之后，这个安阳市的公职人员说，将某些这些残障人员都接到你家，你可觉着幸福？ 残障人士大多家里条件也不怎么样，他出去有口饭也就那样了。你一个一个把他们找回来，只会让本就困难的家庭啊，本就

省官正义也艾特了安阳市政府和安阳市公安局的官方账号了，看看会不会有什么调查行动和结果吧。下一关键词，坑害。央视消息，一些环境检测公司出具虚假合格报告，对国家条例规定置若罔闻。央视暗访记者应聘进入山西柏林检测有限公司之后，被派往大同市阳高县参与一家科技公司危险废物再生利用建设项目的地下水采样监测。这家企业是环保重点监管对象，因为生产废水存在地下水污染的风险，所以环保部门要求在园区周边村落布设地下水监测井，定期开展地下水跟踪监测。监测井设在村口一间封闭的房屋内，按照规范应当使用绳索下放采样设备到井底取水，但是井深度大，绳索不够长，采样员就说只要拍了照啥都好说，做个假的就行。随后采样人员就完成了一整套监测流程的摆拍，并逐张检查照片细节，并强调为了看起来合规，细节可不能马虎。随后采样员又去村民家里取饮用水，充当监测井里的水样。本次监测覆盖7个村庄的监测井，但是一滴真实的地下水样都没有采。其中5个点位的水样是取自村民家中，剩余2个点位这只是取用监测井旁边出水管的水。7月31号，山西柏林检测有限公司出具了本次水样空气检测报告，全都指标合格。啊，出具虚假合格报告，这不合格的废水可能就成了合格的了，他这个企业就能排放，就能生产。这种生产企业和环境监测公司沆瀣一气的，是在坑害子孙后代啊，这是犯罪啊。下一个，挨揍。9月5号下5点左右，武汉一个小区发生了惊险的一幕，4名儿童竟然爬上了26层楼的楼顶天台，在只有30-40厘米高的护栏边缘玩耍。据小区物业经理闵桂龙回忆说，当时他正准备开会呢，突然在业主群里看到有居民反映说有小孩爬到楼顶天台的水塔上了，十分危险。他立即终止会议，跑向事发楼栋。到达现场时，已经有4个孩子翻过天台的铁梯，站在没有防护的高台边缘，另有2个年龄稍大的孩子因为意识到危险没上去，留在了下边。这个闵经理说，天台的护栏只有30多厘米高，旁边就是80多米高空，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他爬上平台，逐一将4名孩子抱回安全区域，并让他们在天台等候，随后逐一通知家长来领人。期间有家长还没回家，孩子被带到物业办公室暂管。事后有家长主动要求孩子手写检讨书，并送到物业办公室以示感谢和教育。我看这个新闻下面有一位网友是怎么说的，他竟然这么说，他说，哎呀，现在都娇贵了，以前天气热的时候我们睡那个楼顶的铁水箱，直接翻到顶楼外侧的阳台，在阳台边抓鸟，忘了带钥匙，直接翻7楼邻居的阳台到自己家里，都是很正常的事儿。后来我快80岁的父亲还想继续这么干，被邻居劝住找人开锁。你像这种没心没肺的网友最可恨，他要是敢当着那几个孩子的家长说这个话，我估计他得挨揍。下一个关键词，邪恶。据环球时报的消息，日本周刊女性近日对1000名日本女性开展民调，在受访者评出的史上最差首相当中，高市早苗排名3。一名46岁的女性受访者批评高市早苗正将日本推向战争，国内公共安全恶化，经济状况糟糕。另一名57岁的女性受访者表示，高市早苗的政策令日本成为武器贩卖国，和平愈发渺茫。高市早苗还改动了皇室传统，破坏日本和平外交形象。作为日本首位女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0月就职的时候，支持率曾经突破70%，随后一路走低。周刊女性说，今年夏季的民调显示，高市早苗的支持率已经跌至40%左右。我看有一位网友啊说的一针见血，说高市早苗在国际政坛的表情和肢体语言，充分说明这就是典型的日本政客，面对主子谄媚跪舔，面对世界充满邪恶。

0: 关键词甲醛。不少人都有这样的习惯，银光闪闪的外卖保温袋舍不得扔啊，觉得又厚实又耐用，留着装饭盒收纳杂物。但是这个看似省钱的小习惯却暗藏着健康风险。一些外卖袋子在生产过程中很可能添加了甲醛，用于提高材料的耐水性、抗皱性等等。尤其是袋子粘合处使用的胶粘剂，往往是甲醛的重灾区。把这样的袋子放在家里，简直等于放了一个污染源，让你在不知不觉中吸入甲醛，危害健康。如果用它来装果蔬，甲醛溶解在果蔬表面的水分中，还会造成果蔬污染。一些多孔类、叶类的蔬菜更危险，尤其是在冰箱的低温环境下，甲醛释放速度虽然减慢，但持续接触时间延长，导致食物在不知不觉中吸收了很多甲醛。这个像那种银光闪闪的保温袋，确实用着挺好用，你看现在还真的不能再用了，是吧？研究人员曾经把这个同一批的蔬菜啊分成两组来存放，一组使用这个外卖保温袋，就这个银光闪闪的那个挺厚实的保温袋，另一组呢使用那种食品级保鲜袋。72小时之后检测发现，就使用这个外卖保温袋装那个蔬菜，甲醛含量比这个使用食品级保鲜袋的要高出3到5倍，所以千万别再囤这个外卖袋子了，更不能拿来直接接触蔬菜啊、水果、肉类等等。
1: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呀，眼睛会感觉到清晰透亮，更加舒适。想要试试的别犹豫，10分钟内赶快拨打400-656-0303。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浙江绍兴一栋老民居的房檐下面有7个碧绿的葫芦啊，挂在青藤上。75岁的失独老人陈金鳌精心照护，这一幕像极了动画片《葫芦兄弟》里的经典画面。不知怎么着，就意外的在网上走红了。然后呢，好多什么网络主播呀、网友啊都去了，游客都去了，隔着那小河冲人那个老人打招呼，爷爷怎么着，好像自己是葫芦娃一样，怎么样的，这也被网友亲切的称为葫芦娃爷爷。葫芦娃爷爷走红之后，游客蜂拥而至啊。9月5号的时候说，有大批游客聚集在老人家对面的河岸打卡拍摄，是吧？而且呢，在河岸冲着老人那边打招呼啊什么，甚至有人装扮成蛇精和葫芦娃的样子来直播。 据当地媒体报道，当天这个陈进尧老人每隔半小时就要走出门啊，到这个阳台上，因为阳台外边搭着架子那七个碧绿的葫芦，就要跟游客们打招呼。长时间高强度的互动，让老人不堪重负。还有人上门送礼，有人寻求商业合作，反复的敲门声此起彼伏。突如其来的爆火打乱了老人原本平静的生活。到了五号晚上，老人受不了了，悄悄地把阳台上七个葫芦给剪了，并且唱了一首《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跟大家挥手再见。你看，到了晚上还有那么多游客网友在那儿围着，是吧？跟人这个老人互动呢。不过，六号记者了解到，葫芦娃爷爷隔壁有家茶馆，他这阳台上挂起了七个葫芦，供网友参观拍照。茶馆老板冯先生说，这个陈进尧老人家的七个葫芦火了之后，他家的客流量也比过去翻了近三倍。老人把葫芦给摘了之后，他在自家阳台上又补齐了七个葫芦，他是想帮游客留下美好的瞬间，不让游客来此拍照留有遗憾。其实不是为了，不就是为了自己茶馆的生意吗？是吧？蹭这波流量吗？但是有附近的居民感慨说，老爷爷好不容易剪掉了七个葫芦，想要清静清静，那隔壁茶馆又挂出来同款七个葫芦，所以说人家的邻居就担心这个热度持续，那会侵扰这片居民区的日常生活。七个葫芦啊，被人主人亲手剪掉了，很多人觉得遗憾，但是类似的事儿，如此的发展趋势似乎已经不陌生了。比如那大衣哥走红之后，有人天天是吧爬到他家院子上直播，上厕所也拍，还有那个鸡排哥、拉面哥、糖水爷爷、蛋烘高奶奶、奥运冠军等等，无一幸免。只要谁有点名气，谁能带来流量，反正都是这个围追堵截的。今年四月，西安白庙村有一个孤独树，一下在网上走红了啊！一大片田里边一望无际，就一棵树孤零零的，而树形还挺好看，游客蜂拥而至。起初村民倒是十分欢迎，后来发现不对了，当时还组织人维护周边卫生，人越来越多。为了找到最佳的位置拍片，好多人毫无顾忌地踩进了即将收获的麦田。啊，村民梁阿丽家的地被踩出了两条半米宽的小道，一怒之下，他把这棵树漂亮的树冠给砍了，说我是靠光家吃饭的，靠着庄家吃饭，又不是靠树吃饭的，你们把我害成这样。67岁，他流着眼泪，愤怒又决绝地把这个树砍了。你看，现在这个葫芦爷爷把葫芦也给摘了，那边把树砍了，围观打卡的人可能又会奔赴下一个有热度有流量的网红热点了啊，带来又一次美好的破拆。当时我看了之后，我也觉得，哎呀，这是谁把这事发到网上去？啥都能火呀！这个葫芦爷爷种着葫芦，他也没想到恰好长成了七个，也不知道是被谁给弄到网上给弄火的，是吧？现在应该追根溯源，找一找到底是谁呀？这是。而且，你就说他火就火了吧，还专门有人去看、去打卡、去直播，这是一丁点的流量热度都不放过呀！啊，这都能火，看了之后哑然失笑。流量本身没有罪，但当流量可以变现，它就成了一种吸引力，驱动着人不断的突破边界，也突破别人的边界，也突破自己的边界。老人种个葫芦可能是日常生活的一个日常态，被拍上网之后，流量来了，点赞来了，粉丝也来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几乎是可以预见，更多的人赶来拍，更多人需要新素材，更多人想从这场热闹里边分一杯羹，是吧？最初的游客呀，什么网友啊，也就隔着河岸跟老人打招呼，后来老人家房子旁边，那他那个打开窗户阳台外边就是河呀，就是小河，是吧？河旁边有那个居民们日常生活当中伸到河里的台阶，哎呦，那台阶上站着蛇精啊什么的，这家伙这装扮成那样的在那儿直播呢，这家伙老人也从爷爷变成了流量密码了，边界失守，分寸就跟着丢了。这就是网红时代啊，流量时代最隐蔽的暴力，他不需要一个恶人，只需要有足够多的围观就够了。游客觉得我就是来看看的，是吧？网络博主觉得我就是拍个视频的，平台觉得我就是提供个渠道，多好啊，是吧？而且是老人是个失独家庭，老两口，是吧？这么多网友给老人慰藉，什么给老人慰藉？无亲无故的，你们跑这儿来，这一会儿跟人打招呼，然后人老人没在阳台上喊爷爷爷，直到把人喊出来，人家想歇会儿都歇不了，出个门都一堆人跟着，是吧？所有的这个你看就都觉得自己是无罪的，可是雪崩的时候没有任何一片雪花是无辜的，但是哪一个雪花都认为自己是没罪的，这些每一个雪花叠加在一块就变成了老人被每天喊出来营业， 人老伴儿给累得都头晕了，最后不得不亲手剪掉自己种了几个月的葫芦。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没做错什么，但结果呢？结果就是这个错的，给人带来这么大的干扰。而且老人在流量初起的时候也很清醒，门口写着不收任何礼品，也不接任何商业广告。最后他用一把剪刀把生活的开关从流量里边夺回来了。可并不是每个被流量选中的人都有这份清醒和决绝的。你看他旁边的茶馆，人一看这不行啊，你火了之后把我茶馆那个营业额什么的效益是吧翻了三倍了，你把葫芦剪了，那我自己玩吧，我自己买五个葫芦，买七个葫芦，我挂在我这茶馆门口，是吧？流量可以有，但不能没有边界。边界是什么呢？边界就是别人的生活，是别人的日子，是吧？或者是别人不好意思说出来的，请你们离开。啊，这个葫芦爷爷剪掉的七个葫芦是一记清醒的耳光，打的是谁呀？打的是所有在流量里边丢了分寸的人的脸。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音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

0: 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现在有一个大牌也疯狂的专区上线了，专柜大牌全场五折，无套路。巴宝莉外套、芬迪围巾半价秒入，香奈儿、迪奥、古驰、妙妙时尚墨镜随心挑，轻松拿捏，精致氛围感。MLB 的潮包、鞋子、耐克鞋全线半价，穿搭一站式搞定。还有施华洛世奇水晶首饰，自用高级，送礼体面，正品大牌半价抢，库存不多。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那今天推荐的第一款好物，前两天也向大家推荐过啊，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的正装的啊，它的肤感和润透力是贵妇级水准，一滴就能抚平干燥，换季的时候拿来湿敷，皮肤立马就回血。济广优品商城换季特惠，到手只要199，溯源码可溯源，顺丰直发，库存有限，先抢先得。这个精华水啊，这个精粹水每天早晚都需要用，还能用来湿敷贴面膜，一般2到3个月左右啊就能用完一瓶，所以值得囤起来，经济又实惠，心动不如行动，您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吉普三合一冲锋衣，这个也向大家推荐过多次了啊。它的核心在于贴心的两件套，一衣三穿的设计，实用性直接拉满啊！刚刚入秋的时候还不太冷的时候，您单穿一个外皮外套是吧？它是优质防风防水面料，性能扎实耐穿。那单穿一个外皮啊，就能这个遇到小雨了或者刮风了，阻隔冷风和雨水，挡风挡雨又透气，也不会闷热臃肿啊。如果再冷的话，加上内里儿。这一穿呢，瞬间锁住身体温度，告别凉意的侵袭。这款冲锋衣也不挑身材，不挑性别，包容性超强，尺码也很全啊，这个男士女士都能轻松的驾驭，花色也挺多。日常售价129元，吉普三合一冲锋衣现在下单立享限时优惠，折后到手只需99.33元，用一件普通外套的钱买走你一整年的户外防护外套。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只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昨天又一起伤医事件引发社会关注啊！咱一说伤医事件是伤害的医生，实际上都涉嫌故意杀人未遂啊！9月6号凌晨，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南明分局发布警情通报，说是发生在9月4号，9月4号早晨9点左右，贵州省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红岩院区发生一起刑事案件，致一人受伤。该局迅速出警，当场将犯罪嫌疑人胡某某控制，目前伤者已被送医救治，伤情稳定，现在没有生命危险。犯罪嫌疑人胡某某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据媒体此前报道，这次伤医事件中的行凶者啊，犯罪嫌疑人胡某某是一名肠癌患者，他因为不满治疗效果，把刀具藏在锦旗当中带入医院。他原本打算寻找某一位老专家，就是给他这个治病的一位专家，但是没能找到。随后他就把目标转向了旁边一个科室的一个住院医生，持刀将其刺伤。这个住院医生呢，正好腿脚不方便，是吧？那个从小到大可能是有这个生病啊，那个腿脚不是太方便，跑得不快，所以未能及时躲避，以至于被这个犯罪嫌疑人啊用刀刺伤。目前医院方面还没有发布官方声明，关于事件的更多的细节，包括嫌疑人的具体动机、受伤医生的详细身份和治疗进展等等，仍然有待警方和医院的进一步通报。那目前呢，说是这家医院的这个肛肠科啊，现在已经停诊了啊，这个要配合这个事情的调查。看病、治病、康复，是吧？本来是医患双方共同面对病痛的一个合作的过程，但是在某些人眼里，医生一旦没有妙手回春， 那似乎就该为治疗结果承担全部责任，甚至要用身体发肤来还债啊。但医生是人，他不是神，他也有面对疑难杂症束手无策的时候。医生们能做的是在能力范围内尽最大的努力啊，而不是要来了就给你包治百病的。凡是说给你包治百病的，那个一般来说不太可信。法治社会也不承认任何的以暴制怨的正当性，对治疗效果这个有不同意见也好，对服务态度不满意也罢，都应该通过正规渠道来表达和申诉。我看有一位心理专家分析了分析，他说这个医生啊，每天面对那么多患者，可能会产生倦怠，但是越是倦怠的时候啊，越要支棱起来啊。你要知道，医生每天面对患者的时候，是在面对各种各样心理状态的人。有的人啊，自控能力强，他情绪稳定，是吧？他能跟医生这个非常好的沟通交流，也理解医生是人不是神，是吧？但是有的人呢，他本身素质不高啊，而且呢，人病脾气大呀，尤其是些心量小的、心胸狭隘的、好钻牛角尖的人。这个时候，如果他对治疗效果不满意了，或者对医生啊两人这个沟通过程当中他不满意了，很容易有过激的言行，而医生如果没有观察到病人的情绪和心理变化，就容易被过激的患者所伤。啊，这次是旁边一个科室啊腿脚不方便的大夫被伤了。这位心理专家说，这就是可怕的地方，是吧？这个犯罪嫌疑人如果他心理扭曲了，他想伤人了，可能是无差别的伤害，碰上谁算谁，这就反社会人格了。你看，心理专家说的对吧？他去找他这个主治医师啊，这个跟这个主管他的这个医生，他去报仇去了。正好那医生没在，好嘛，旁边的科室有谁算谁，逮着谁了我就扎谁。你看，这不就无差别伤害吗？反社会人格，典型的反社会人格呀。咱说句难听的啊，冤有头债有主。你要对那个大夫满意，你就直接找那个大夫，你干嘛无差别伤害？这就反社会人格呀，心理完全扭曲了。这对于那位腿脚不便的医生来说，防不胜防的。对不对？哪想到会遇到这个事儿啊？你说一个医生在整天在诊室里边坐着看病的，突然进来一个人啊，旁边科室的人拿把刀进来了，是吧？吓人不吓人呢？怎么躲？是吧？怎么防范？没法防范。当然，心理专家也说了，一是医生日常要时刻意识到自己面对的是心理状态不同的患者；二一个呢，老话说，防君子不防小人。这句话的意思是，普通的防护措施啊，它只能约束有道德自觉的人，对不讲原则的人起不到作用。所以这句话应该反过来，在医疗机构这样的特殊的场所，应该是防小人啊，重点是防小人。因为什么？君子不用防，对吧？他很自觉。那我们的所有的安防意识、安防设施都应该到位，要防小人。你比如说进入医院的安检措施等等。我想说的是，这是无差别的反社会的故意杀人的严重犯罪行为。我估计这家医院也应该有安检措施，但是你看这个犯罪嫌疑人，他为了实施犯罪，他竟然把刀藏在锦旗当中带进了医院，是吧？往医院里边走，是吧？进门的时候，进那个门诊大楼的时候，他都有安检仪啊，是吧？那肯定人家安检仪可能是不是安检仪起没起作用？如果安检仪要是这个什么有了报警，他肯定马上拿着锦旗，你看我来送锦旗来了，怎么着？可能就混进去了，对吧？那这就更恶劣了。为了实施犯罪，把刀藏在锦旗当中带进了医院。所以每一次的暴力伤医啊，伤害的岂止是医生啊，更是医患之间的信任基石。当一线医护人员在接诊的时候，还要时刻担心人身安全；当查房换药都要提防着患者或家属突然发难。那这种情况下的坚守会变得非常沉重，而且最终为此买单的是每一个普通患者，因为恐惧催生的防御性医疗、回避高风险操作、减少沟通交流，都会让医疗质量大打折扣。面对反复出现的涉医暴力，法律不能缺位，更不能手软。这次这个伤医者已经被刑事拘留，也只有坚持对伤医行为的零容忍、依法严惩，才能树立规则的底线。与此同时，也要在机制层面补齐短板，畅通纠纷化解路径，提升调解公信力，让患者在制度内能看得见希望，在制度外也没有动武的理由。滴血的刀必须被挡在法律这道坚实的刀鞘之外， 医生安心看病，患者理性求医，是最基本的安全保障和体面。
3: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3: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3: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1: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下面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专门开通了河北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就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据人民日报报道，随着各地中小学校校服采购工作启动，校服质量采购规则再度成为家长关切的热点。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相关负责人就校服管理作出回应，重申校服实行自愿购买，由学生和家长自主决定。这位负责人同时强调，学校应当深入论证，并和家长委员会充分沟通，以确定是否选用校服，严禁未经集体决策选购校服，不得以校园活动、仪容仪表等为由设置穿着门槛。那重申的其实就是两个自愿原则，就是学生是否穿着校服，学校应当跟家长委员会充分沟通之后决定，这是人家自愿的。再有一个，学生和家长要遵循自愿购买的原则啊，买不买也要人家自愿，学校不能以任何形式强制或变相的强制学生家长买校服。事实上，这也是2015年教育部等4部委印发文件早就明确过的校服管理制度的底线，政策条文可以说是已经十分清晰了。但是现实当中有不少家长依旧会问，说这个校服真的可以不买吗？是吧？按照教育部的规定，真的可以不买，是吧？但是你现在在学校里边要是统一定制校服的话，谁不买，谁或者说谁敢不买，对吧？大家都穿上了校服了，就你家孩子没穿，对吧？你说你站在队伍当中怎么算？今年3月，新版基础教育规范管理负面清单也发布了，严禁强制购买校服以及利用购买校服牟利、侵害群众利益。但是即便如此，学校纪律的约束、集体场景的无形压力也会让家长们被自愿。所以说， 校服治理啊，要重申相关的政策，更要完善家长委员会的运行机制，破除各类变相强制的隐形手段，畅通家长监督反馈渠道，把选择权实实在在的交到家长和学生的手里。部分学校的校服选购啊，是由校方单方面拍板的，家委会就是个摆设。那有的家长委员会成员是由学校选的、委派的，所以他更多的是好像学校的下属单位一样，他配合落实学校工作，他很难说真正代表全体家长来说话。那所谓的什么什么家长跟学校充分沟通，那就是那是形式，流于形式。还有的学校呢，把校服和校园活动啊仪容仪表啊绑定在一块儿，你说参加集体活动必须穿校服，是吧？这就逼着家长们必须要买啊。采购方面呢，不少学校是直接指定采购商家的，采购过程也不透明，就衍生出了定价偏高、质量参差不齐，甚至利益输送、侵犯学生权益的这样的问题。此前冲上热搜的那个深圳校服真香那个事儿，其实核心并不在于说深圳市它全市统一校服款式，恰恰在于它这个制度设计充分保障家长和学生的选择权，对吧？它不光是全市统一，对吧？而且价格还便宜，而且你在什么商场啊、网上什么都能买到，都是同一款式，所有的深圳的中小学生穿的校服都一样，你在这儿买都行。你看，你这不是给了家长很多的自主权吗？给了学生很多自主权吗？我看有网友说，你把这个家长委员会这个产生机制理顺了，保障家长委员会的独立性，家长委员会才能在校服要不要买，是吧？怎么买？买多少次？啊，定价是多少？等等环节发出真实的声音。还有网友说，切断穿校服和学生评价校园活动之间的强制捆绑，学校不能把是不是穿着校服纳入学生的纪律考核、综合素质评价，不能把穿校服作为参与集体活动的硬性门槛。我想说的是，我个人认为啊，中小学统一穿校服是有它的必要性的，毕竟穿起来也统一，而且呢，他在起码穿校服上，穿上校服人人一样，对不对？他在这个衣着上来讲，他不可能让孩子们进行这个所谓的攀比了，是吧？有他这个公平性的这个积极意义。但是教育部的这个两个自愿也是令人振奋的，如果真能贯彻到位，那依托于校服这块蛋糕上的利益链可能会深受打击。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4: 盛夏焕肤季，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6: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7: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8: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9: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北京时间9:03，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那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那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那今天呢做客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我们先来请出马经理。马经理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这个商转公积金的一个相关的情况哈。在上周末的时候啊，我们有这个听友咨询到，就是想问一下马经理，咱们这个商转公积金二套的标准是怎么样来认定的？
1: 二套呢，一个就是说看咱们在这个就是咱们石家庄行政区之内有没有房子。
0: 嗯
1: 啊，如果有，原来我们就说只看咱们市区里边加高新，
0: 嗯，
1: 不管县里边，现在县里边也要看
0: 啊，县里边也要看了。
1: 对对对，
0: 哦，
1: 如果县里边有房子的，不管有没有本儿，
0: 嗯，
1: 咱们都能算，都要算首套。
0: 嗯，那有朋友也问到了，说那像这种就是老家的房子，就这种算吗？
1: 宅基地这个在咱们在那个房查里边查不出来的，
0: 这种
1: 不
0: 算。
1: 对，
0: 但是比如说你说我
1: 买的商品
0: 房
1: 啊，或单位的房改房啊，出了本了，在不动产登记了
0: 啊，
1: 这种的都算。
0: 他就算了，那我们就是再转的话，这就是
1: 再转的就是
0: 二套。
1: 再有一个咱们使用公积金的次数，
0: 嗯
1: 啊，咱们比方咱们原来用过公积金贷款，
0: 嗯，
1: 对吧？但是再用的话他也把它视为第二套。
0: 嗯，就是即便说我现在已经还清了是吧，
1: 对
0: 啊，你再使用的话他也是第二套。
1: 对对 对， 对，
0: 啊，我们也知道现在因为这个商业贷款利率并不高，所以说如果商转是二套的话，那可能这个反正至少从利息上来讲并不合适，是吧？
1: 对，因为二套的利率是3.075，
0: 嗯，
1: 而咱们住房按揭贷款的首套的利率呢，就是说是3.05，
0: 嗯嗯，
1: 这个利率还是比较低的。
0: 嗯，所以说对于大家来讲的话，我们在商转之前一定要考虑清楚哈。如果为了省钱，我们的这个房子又没有办法被认定为首套房的话，那就需要去注意了哈，就是看看是不是还值得的，我们再去商转一下啊。那说到这个商转的话，还有朋友关心的一个问题是，你看我比如说只能转80万或者只能转100万是吧，那我剩余的这个部分是不是就需要我一次性的就筹钱把它去还清楚，我才能够做商转？
1: 那这个必须得还清，
0: 嗯，
1: 因为咱们商转比方是80，咱最高了，
0: 嗯，
1: 对吧，
0: 嗯嗯，
1: 但是你欠人家80多，那把多出的
0: 那
1: 一部分你必须自筹资金把它还清。
0: 嗯，还有朋友在商转的时候他比较纠结这个问题，就是说你看我自筹资金我没有这么多，我找别人借点吧，或者说就是带利息的去借一点好像能解决这个问题，那这个时候我还值当的商转吗？因为商转本来是为了省利息的。
1: 主要还是商转不商转还是要看自己的这个资金情况。
0: 嗯，
1: 因为咱们当时别忘了，我一直在节目当中一直在说商转公积金你是为了什么，
0: 嗯，
1: 你是为了利率而商转的，
0: 嗯，
1: 那你就不在乎这些东西，
0: 嗯，
1: 对吧，
0: 嗯嗯嗯，
1: 如果是为了省钱咱们一定要测算一下，第一呢要看手里的资金的情况。
0: 嗯，
1: 因为干嘛，因为咱们都知道公积金的这个不像咱们商业的这个就是说能贷70%-80%，
0: 对，
1: 这样你够了有还款能力我就贷给你。
0: 嗯，
1: 而公积金要看什么呀，看你的缴清基数，
0: 嗯，
1: 看你上卡的工资，
0: 嗯，
1: 对吧，他要干什么选择，还有年龄，
0: 嗯，
1: 还有你的房子的房龄，
0: 嗯，
1: 他选择这个最低的这个位置。
0: 嗯，
1: 比方说你最高能贷80，
0: 嗯，
1: 但是根据你的这个综合的人家公积金给出你只能贷60，
0: 嗯嗯，
1: 那对不起，那你只能上转60，
0: 嗯嗯，
1: 剩下的那一部分本金，
0: 嗯，
1: 你要什么要自筹资金把它还清。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商转的时候也是一个要看额度，再有看什么贷款的年限。
0: 嗯嗯，
1: 如果是为了省利息那一定要算一笔账，
0: 嗯，
1: 看看我商转以后我要利息是多少，我现在要继续还着这个商业贷款，
0: 嗯，
1: 我利息是多少，
0: 嗯，
1: 我看之间利差有多少，
0: 嗯，
1: 合适我就商转，不合适就算。
0: 嗯，
1: 但有的人家不是啊，有的我有公积金没有用过，我觉得
0: 就是想用
1: 心里不舒服，
0: 嗯，
1: 这样我又怕商业的这个 LPR 涨了，
0: 啊，
1: 对吧，公积金反正涨得慢，对吧，
0: 嗯，
1: 它毕竟是最低2.6，
0: 嗯，
1: 那行，那我你就直接商转，就不要考虑你省钱不省钱了。
0: 嗯，所以还是要提前搞清楚，就是说自己商转公积金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1: 对对对，
0: 如果就是为了省钱就这一个目的的话，那我们就要去测算是吧。
1: 对，
0: 我为了这个商转我要付出的其他的一些成本哈。
1: 对，商转是什么呀，是你能贷的这个钱数它不超过你的这个 现在剩余的本金，
0: 嗯，
1: 如果超过了以后，那你只能说本金是多少，
0: 嗯，
1: 那你就转多少，
0: 嗯，
1: 如果是你低于本金的，
0: 嗯，
1: 咱们就只能说是什么呀，是按最低的这个走，剩下的那一部分一定是自筹资金，你借钱也好，你贷款也好，
0: 嗯，
1: 你干什么也好，你翻了这个钱得自筹把它还清，
0: 嗯，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大家要考虑的哈，商转之前提前要做好的一些相关的工作。好，那时间的关系，我们稍微进一小段的广告哈，那也提示大家，今天呢通过今天的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和贷款相关的话题。那如果说您有相关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311961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好，那接下来是好视力为大家送出福利的时刻哈，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助大家早一点缓解这个眼部的不舒服的问题，好视力呢专门开通了河北的补贴专线，您只需要拨打电话400-656-0303来购买好视力，就能够领取补贴，直接呢多体验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是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哈，如果你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流泪的，那您赶快来拨打电话400-656-0303来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那这一次呢特别申请的是航天联名款啊，那这款眼贴它的吸收效果可以说是更好的，它搭配了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就像是有无数个小水珠绕着眼圈给我们去做按摩，贴完之后呢，你明显感觉到眼睛清晰透亮了。那想要试一试的朋友，千万别犹豫，十分钟之内呢，赶快来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那现在购买都能够领取到补贴，除了多体验78块钱的蒸汽眼贴，每人呢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四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十分钟之内打进电话呢是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哎，老王，哎，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3: 你等一下啊。
2: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3: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4: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5: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6: 啊，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7: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8: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9: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好的，北京时间的9:12，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那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的。

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了。那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

0: 那今天呢，做客有房有家直播间的呢，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啊，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的呢，是和这个贷款相关的一些话题。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请出马经理哈。马经理，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就是之前其实在节目当中就有一些朋友咨询过，因为在上个月月底的时候，应该是8月28号的时候，当时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金融监督总局发布了一个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哈，这里面提出来了一个这个房贷时间的一个延长哈，我们知道现在是30年，这个里面提到了说最长可以延长至40年，之前就有朋友咨询过我们说这个延长到40年是指我新增的贷款吗？那如果说现在我买房我去申请，我就能申请到就是40年的一个贷款吗？
1: 这个申请难度还是有的。这个政策虽然好，但是能实施起来以后一定有一定的难度。为什么？因为并不等于每个人都适合于这个贷款品种。40年都知道，咱们银行里边贷款要看借款人的年龄。咱们到60岁退休，对吧？40年，那你想想，你这房子贷40年，你得20岁咱们得贷款。
0: 对
1: 吧？
0: 是。
1: 虽然是有的银行呢，对这个借款人年龄可以到70，甚至他们说有的到80，这个呢，肯定是就是说我们说的是，肯定是工作比较稳定的这一部分。但是
0: 到70也给30岁开始贷。
1: 对，但是很少。你要贷30，咱们想想到目前来为止，咱们就算到63岁退休，现在应该说90后，基本上我觉得90年以前的基本上都没有贷40年这个资格了。对吧？35，对吧？咱们到了以后差不多了就这个政策虽然好但是呢，怎么去实施还得银行还得出细则，因为毕竟咱们一个是房龄，房龄70年是可以，一手房是没有问题的，对吧？年轻的房龄新的，这个肯定是40年绝对没有问题但是对二手房来说，
0: 是
1: 它肯定执行起来有一定的难度。
0: 房子本身也是一个问题。
1: 对对，你像结婚生子，基本上现在就是基本上就30多岁，买房子的。可能是到时候你想想要置换的，基本上也都是这个就是工作比较稳定的，家庭比较稳定的，像这种才能去改善性住房，家里人口增加了，对吧？要改善咱们居住环境的，这个年龄基本上都是30岁以上。但是如果银行里边不把借款人的年龄延长，那这个40年就是空谈。
0: 就以前我们说的这个贷款最长能贷30年，就是如果说咱们说按照到70岁算的话，这样的话40岁的人还都有机会，就是
1: 对
0: 绝大多数人在他这个人生中年完成置换的时候，还是有机会去贷这么长时间款的。
1: 对，你到时候咱们就到了，就打个比方到70岁，但是60岁退休，退休以后这10年，
0: 其实压力很大，
1: 他能不能还款，他的收入能不能？你想想，对吧？工作有没有变动？再加上收入能不能减少？对吧？减少了，还款能力就弱，
0: 就下降了。
1: 所以像这样来还款怎么办？银行里得考虑这些风险。对一手房来说肯定没有问题因为毕竟是新房子，对吧？买的对面都是年轻人所以说咱们贷再有一个呢，咱们二手房当中再遇到的问题就是房龄。但是70年产权，现在人们都顾虑到，就看到就是新闻当中就说，可能是到了70年代的房子，基本上80年代的房子，就40年左右的房子，大伙居住看着就是说，就觉得住的就是不太舒服。
0: 是的。
1: 所以说有时候可能是就是配套设施啊，各方面可能就不太好了。像这种就是银行里边的就想到了以后，谁拿个房子能，目前来说还没有70年到期的房子呢。对吧？
0: 对。
1: 像这种到了期以后，这个房子怎么？那有没有残值？咱们就是这样，如果还不了怎么办？所以说呢，这个政策呢是有，但是这个就是说对这个买房子的，就是说白了就是延长年限，无非就是减少月供，减少你的还款压力。其实呢，你看中的只是月供减少了，但是100万30年给40年，咱们要是用过贷款的时候，你发现一个还4000多，一个还3600多，对吧？月供是减少了将近700块钱，但是呢，你的利息这10年增加了将近20万。
0: 就利息其实翻了不少。
1: 对，这大伙想想，我30岁买房子，我贷40年，我到70岁，我这一辈子我就只给这个房子打工了所以说挺心里边大伙可能接受不了这个呢就是说，但是对这个存量客户我觉得就目前来说，可能因为收入降低，对吧？就是家庭生活负担过重所以说现在呢就是银行要不给我降低月供，我就没
0: 它是个缓解，
1: 我对我就这个贷款我就还不上了，我就可能造成不良，造成逾期。

0: 共享，那是一致的，对吧？是一样的。这种呢，可能是对这个存量还款比较压力比较大的这一部分借款人呢，我觉得这个政策确实挺好的。
1: 嗯，那对于这个还款比较大的这部分借款人，他直接向这个自己所在的银行申请就可以了，是吧？
0: 对，像这种咱们做抵押贷款的，既然有着他这说了，这是延长到40年，这大伙儿可能界定都是住房按揭贷款是这样。如果把这个政策用到咱们经营贷款当中，我觉得这个也算是挺好的。现在好多咱们看都是一般这个宣传当中，在微信啊，在哪都看到万般皆可续，就像在银行贷款了，就是你贷款就是大爷，你要还不了了，银行就得想办法，就得给你重组续约，或者政策性救助都得给你重新，就得给你来。像这样来了以后，就是原来咱们只能说什么呀，是减少月供，或者把月供改成季供或者年供，这样去走。
1: 但是其实没有解决太大的问题哈，
0: 其实是你只是延缓了你现在的压力，但是到最后那一下拿出一个月还1000你还不了，一年还12000你就还了。也不一定，对吧？
1: 对，
0: 所以说呢，如果是把这个延长着也弄到咱们的，也就是使用到咱们的经营贷款当中，经营贷款都知道就是3年2年5年先息后本是这种的，如果把它延长那里边，是不是会对咱们现在存量造成逾期的这一部分
1: 应该是有一定的帮
0: 助，一个环节，也对银行里边造成银行说只看眼前，对吧？其实是你现在不让他还了，每个月也不让还了，到年底一下还，可能这个压力就直接都压到咱们年后了，这个迟早这个问题解决不了，他收入增加不了，对吧？所以说你到最后你叫他还，可能他还是一个不良，所以说如果把年限给他延长，对吧？给他延长了以后，比方月供里边，平时我一个月可能光还利息，现在我连本带息一块还3000块钱，他可能压力就会小一点。
1: 所以说这个就是也是以后也有可能延伸到其他类型的贷款。
0: 这个政策有了，但是看看什么时候去执行，怎么去走，我觉得各个银行里边它肯定它有它一定的条件，并不是针对于所有的借款人。
1: 那现在对于这个商业按揭贷款40年，这个就是比如说我新买房年龄也符合，就可以直接贷到这么长吗？就各个银行都实现了？
0: 现在宣布的，现在只是看政策当中说的是建行是可以了，但是
1: 也不是所有的银行都在推行。
0: 目前的就是只有建行可以这样去做，大伙可以去问问，可以去咨询一下，怎么去做，各个支行肯定执行的力度也不一样。
1: 那对于这个就是还款有困难的存量客户，也可以去咨询一下自己的这个，是吧？
0: 对，尤其住房按揭贷款当中，咱们可能原来吧就贷的时间比较短的这种，还款压力比较大的，
1: 能延长，
0: 看看能不能怎么着把它转换一下，把咱们的还款压力转换就是降低。
1: 好，这是我们说到一相关情况。如果说您也有相关的需求哈，直接就找咱们这个贷款的银行，
0: 对，
1: 来直接的给沟通一下，是吧？看看能不能去解决眼前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就对于还款有压力的朋友来讲，它确实是一个，我觉得它是能够解决我们这个还款压力的。但是对于这个新增贷款的朋友来讲，还是要慎重去考虑啊。
0: 对，
1: 毕竟这个成本也增加了。
0: 说到这个做这个重组、做这个延期或者做这个什么无还本续贷这一部分啊，我给大家在节目当中说一声，因为我们现在遇到这种问题挺多的，就是可能我到本金到期了，我还不了了，那我给行里申请续贷或者重组，或者什么呀，或者是无还本续贷，这种。但是呢，这个呢，就是政策有嘛，都有，确实是有，但是怎么去做？但是这个我想想，这个我想说一下，就是这个政策对自己的就是借款人有的什么影响？如果咱们做了重组，或者做了什么叫纾困性救济性贷款，有这种的，一定在你的借据上你要看一眼，如果在这个行里边你做了，可能原来我是连本带息还的，但是我现在还款压力大，那我给行里边申请什么先息后本，或者是什么呀？是我这本金到期了，我还不了，我就想走这个无还本续贷，但是你申请了以后，你会发现什么呀？有的银行里边，因为它属于政策救济性贷款，因为你该还了你还不了，但是银行里边为了帮助你缓解你的压力，行，那可以看看你的账户状态
1: 是不是一个异常的状态，
0: 对，一看看是正常还是关注，有的银行里边只要你那个不还本金，只要你续贷了什么呀，它就是关注，
1: 就是关注了，
0: 关注这个，有的银行里边关注了后就是一直到你贷款还清，
1: 这个影响还蛮大的，
0: 对，你只要关注了以后，在别的行里边你再做贷款，再申请别的信贷什么呀，包括住房按揭贷款，它都会受影响。有的银行呢，可能是你贷了以后，可能是半年啊、一年啊，甚至是多长时间以后，发现你还利息很正常，对吧？所以说他可能给你恢复到正常的，但是呢，只要你选的是政治，就是纾困性这个贷款，这个呢，你在这个行里边再申请信用贷、信用卡，再做什么贷款，你是做不出来的。
1: 因为这个就是对于银行来讲的话，确实你没有正常还款。
0: 对，确实人家只是帮助你延缓了你的这个，对吧？
1: 就是你虽然没有逾期，但是你的账户状态并不是一个正常状态。
0: 对，因为你在行里边，你也是被关注账户，那个客户，为什么呀？因为你必定不能正常的还，再加上咱们现在。

0: 的这个房子的这个可能是时间长了或者各方面了，可能房子也在贬值，
1: 嗯
0: 啊，所以说可能是原来贷100万，现在可能贷80，
1: 嗯，
0: 所以说你现在你看你贷100万只是你的卖价，等于这银行里边等于80%甚至90%的贷给你了，
1: 嗯，
0: 所以说你属于银行的高危客户，
1: 嗯，
0: 他基本上都在关注里边，
1: 嗯，
0: 所以对你再贷别处贷款，咱们再申请贷款的时候，
1: 嗯，
0: 甚至咱们想我有公积金想走公积金贷款吧，哎，这种可能就是拒批的，
1: 嗯，这个
0: 大伙一定要注重于这个问题。因为我建议大伙儿，你别老是说有这个政策我不用白不用，其实咱们做那个到期以后，
1: 嗯，
0: 能重新贷的话咱把它还清了以后重新来一遍
1: 啊，
0: 能贷多少算多少，
1: 是不是需要采用这种方式，
0: 哎，对，如果觉得说我确定就是见人别人用了我也不想降额，我就想拿这个政策，
1: 嗯，
0: 这个呢可能对你以后贷款的它有一定的影响，
1: 嗯，
0: 但是呢大伙儿就是说可能在征信上看不出来，
1: 嗯嗯，
0: 但是在系统里边申请的时候，
1: 嗯，
0: 他就直接就是拒贷，拒贷原因就是综合评分不够，
1: 哦，
0: 嗯，不够的原因你自己倒查去吧，就是你这个你看你本金就还不了还让银行重组呢，对吧，我为什么还贷给你啊，所以就不贷给你了，
1: 选择之前谨慎谨慎再谨慎，
0: 一定要注意这个，不要老看广告他们说一万万事皆可续，找一个代理的你给我去弄去吧，这个可千万记住，一定问好对你有没有影响，一定要问清楚，
1: 涉及到自己的问题，
0: 对对对，
1: 仔细的去看一看合同，
0: 对，一定要问什么，问信贷员，
1: 嗯，
0: 你说我想重组，重组了以后对我有什么影响，
1: 嗯，
0: 会不会上征信，
1: 嗯，
0: 对我以后贷款受不受影响，一定要问清楚，如果是受影响那你得考虑一下我是做是不做，
1: 嗯，
0: 一定要考虑清楚，
1: 嗯，好，时间的关系我们还是稍微进一小段广告哈，那也再次提示大家今天呢做客有房有价直播间的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和我们大家共同来关注和贷款相关的话题，那如果说呢您有相关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两种形式可以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一起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官高磊为大家带来了哪些济广优品商城的精选好物。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像平时洗完头肯定我们会吹干对吧，那么大家是否知道普通吹风机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用高温把头发烤干，时间长了会破坏毛鳞片，让头发越吹越糟，出现各种问题，比如干枯炸毛，很容易断，而且频繁出油。如果你很在意自己的头发，建议你可以把吹风机换成戴森的。那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五折大牌专区给大家带来的爆款好物就是戴森经典吹风机。戴森的好不用多介绍啊，用过的人都知道，它搭载高速数码马达，大风里快速干发，而且直筒无叶马达下至，重心稳，长时间拿着也不累，尤其适合长头发平时得吹半天的女士，因为你不会觉得这个手酸胳膊酸什么的，而且它是智能恒温控温，杜绝高温损伤头发，可以很好的呵护细软的这种发质，时间长了对我们的头发是有保护作用的啊，它能有效减少干枯分叉毛躁，而且全家人都能用。另外呢，很多朋友平时也会用吹风机做造型，那这款吹风机也给大家搭配了多款造型风嘴，像直发卷发蓬松造型都能够轻松拿捏。其实在吹风机界戴森就是王者，很多人不是不想买，而是因为太贵了，所以接下来大家要听好了，因为今天咱们直接享受五折优惠，平时的售价1998元，今天折后价只要999元，而且还限时送您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毛梳一个，而且这款吹风机啊有多种颜色可选。那需要给大家说明的是什么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马来西亚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介意的话就不要拍了，但是如果你喜欢一定要拼手速，因为库存数量有限，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然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就可以收到链接。戴森吹风机的优点很多啊，它搭载专属技术，三倍强劲出风，短短几分钟就能够快速把头发吹干，而且是智能温控，每秒会进行40多次的测温，可以牢牢锁住温度不超标，温柔地呵护我们的头皮发丝，告别毛躁打结。另外呢，它是高速负离子，能够抚平我们的发丝静电，吹完之后你会觉得头发水润顺滑蓬松有光泽，而且发质肉眼可见的会有改善。此外呢，它还有内置滤网，防止吸入灰尘和头发。操作呢也很简单啊，滑动开关有3档精准的风速设置，4档精准的这个温度设置。那么趁着今天价格优惠，一直观望舍不得下手的朋友们可以直接冲，日常售价呢是1999元，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专属限时福利，大牌直接五折抄底儿，到手只需要999元，配有5个风嘴啊，而且今天下单还送一枚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顺丰京东随机发货，感兴趣的朋友

0: 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啊。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楼市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咨询，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

0: 好的，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那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43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那今天呢做客有房有家直播间呢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的呢是和这个贷款相关的一些话题。我们继续来请出马经理哈。那刚刚我们提到了，就是说现在银行的这个新政策哈，就是有些朋友来讲的话，他因为他这个具体的细则不是说所有银行都出，所以说如果您有相关需求的话，他可以去银行来申请一下哈。然后看我们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就咨询到和这个相关的一个问题，他说他是在河北银行贷的，然后现在呢是这个商业住房按揭贷款哈，30年的周期，还了有9年了，还剩下21年。他说我现在确实是觉得还款有一点点困难，就是他说像河北银行能推行这个政策，我说如果我申请的话，我就是直接申请让他帮我延长10年就行吗？还是说要这个也要听银行的各种评估？
1: 你还得跟银行去沟通，目前来说他们还没有开始，不是你想延长就延长的，所以说你得找你的客户经理看看他，你说我现在月供有压力，看看他能怎么去给你做，
0: 看看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方式，是吧？也不见得一定是要延长
1: 贷款。对，你这个难度就是说你这个压力是暂时的还是长久的？如果是暂时的，你他可以想办法，就是可能减少你的月供，甚至可以让你就是暂时不用还款，咱们可能是半年以后或一年以后连本带息一块还，这也是可以的，但是呢，你得问清楚，你得看看你这个难度有多大，你就是还不了了，那银行再给你弄你也没有用，对吧？所以说，关键主要现在就是说，你得好好的测算一下，你这个压力到什么时候能结束？
0: 就我
1: 是一年两年
0: 需要什么样的帮助？
1: 对，你需要他跟你解决这个问题，解决到什么时间？就是说，别到要长久的这样去，银行不可能不让你还。
0: 是
1: 啊，对啊，不像上还信用卡什么，给你个还个最低额吧。这个好像银行里边对这个好像没有。所以说可能就是把你的月供改成季供，就是一个月还一次，还不了，那不就3个月让你还一次？或者是让你一年还一次。他目前来说，他只能这样去给你处理。
0: 就是像这种商业按揭贷款，如果我们采取的这种方式的话，那他这个就账户状况也会有变化吗？
1: 这个你想想，账户状态目前是正常的，但是你把还款方式变了，但是你别忘了，一个月还3000，一个季度那就还的
0: 9000，
1: 连本金可能加利息，那就不止9000。因为咱每个月里边这3000里边含着本金里，
0: 因为你没有还，
1: 因为你没有还
0: 本
1: 金，那实际上没还，可能比这个稍微还要多一点，甚至
0: 是，就是说其实3个月下来，你用钱的成本要更高一些。
1: 对，除了本金，除了你该给人家多少钱利息，你得给人家，这最起码的。包括咱们现在有的就是说想，有时候打电话咨询说，能不能改成先息后本儿？
0: 啊，对，就最终再还本金。
1: 就是说，对，你是3年，我问他你是3年，你还是几年？要是3年，那你改成先息后本儿，那银行里边怎么去处理，怎么去沟通？因为毕竟主合同变了，对吧？所以说银行里边看看人家得免责吧。这种得去走。所以说现在呢，就是说你有什么想法，你先把自己家的事儿再捋清楚捋顺了，
0: 就是
1: 你自己最终你决定怎么去做，你把你的想法告诉你的银行的客户经理，看看他在你的基础上他能跟你做到什么程度，
0: 就是要跟客户经理说实话，就这会儿就不要再隐瞒了，要说清楚自己真实的还款的状况，就我能支持什么样的还款的方式。
1: 对，你一个月还多少，比方一个月还1000块，你现在还4000，你告诉我一个月只能还1000，那银行里边得看看考虑一下，看看这1000是还利息还是还什么，对吧？
0: 怎么
1: 去还，怎么给你再给你重新给你申请一下，得要总行去批，并不是支行就能批了的。再说人家行里边有没有这个政策，对吧？不可能说一人一亿，你想一个行里边一年多少贷款，要一人一亿的话，估计这信贷员就啥也不用干了，就天天跑这个就可以了。所以他肯定有统一的，你达到什么程度了，统一的有一个这么一个解决方法。所以说呢，咱们一定要说，不是说把银行贷了款了就跟银行没关系了。所以说这个最终给你解决的问题呢，不是中介，不是帮你贷款的人，是什么呀？是你的客户经理，你贷款银行他来给你去解决。
0: 这个里边还涉及到一个问题，有一些朋友他其实遇到这样问题的时候啊，他不说实话，或者说就是我没有考虑更长久的问题，只说我现在还不起，我要求就是怎么样，反正总之就是现在能不还就不还，能少还就少还，没有去想最终的这个问题哈。就这个最终就是到那一步的时候，到你必须要去还那本金的时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麻烦。
1: 也 真要是还不了了，或者家庭出现什么变动了，或者夫妻关系有什么变动了，
0: 嗯，
1: 像这种呢，他们基本上跟银行他都说，
0: 嗯，
1: 因为一看银行只要你比方你20号还款，你可能到21、22号，
0: 嗯，
1: 啊，一次两次，超过三次以后，银行就开始打电话跟你去问你了，
0: 嗯，
1: 为什么现在还款？
0: 嗯，
1: 对吧，压力大还是怎么着，有什么想法问你啊，问好了以后，咱们现在造成这种原因的好多就是什么呀，就是现在咨询的最多的就是什么呀，是啊，我朋友怎么着，人家别人怎么着，我也想弄成那样的，但是后来我就给他讲了讲，你弄他，因为他确实是还不了了，关键你月供你没有压力，你别忘了你改成年供也好，是不弄了，但最后拿一下，你现在就是每个月是不还本金，好吧，好，省点钱，但是你别忘了你的利息
0: 在那摆着呢，
1: 对吧，
0: 嗯，
1: 本金的利息它是原来你可能每个月给你递减着，现在不递减了，
0: 嗯，
1: 你像利息你每个月利息可能就是多了，就不一样了，就等于是，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啊，所以说损失的什么是你自己的利益，
0: 嗯嗯，
1: 啊，所以说呢现在呢就是问到最多的，其实说白了就是听说有这个政策，
0: 嗯，
1: 啊，报告是说打电话说怎么不是有5000块钱的什么贷款补助利息补贴，
0: 啊，
1: 再有一个是可以能40年了啊，人家他们都说了可以把这个月供的改成那个先息后本的，
0: 嗯
1: 啊，后来的我说你们可以去申请，银行也可能给你，但是到最后算一笔账是不合适，还是我现在贷款，
0: 所以说别说看到有这个政策了就每个月少还了觉得挺好啊，不见得，嗯，
1: 啊，对，所以说咱们遇到问题的时候第一时间要给把自己的问题先想好了，怎么着解决能把你的问题给你解决掉，
0: 嗯，
1: 你不能说是我只管眼前，不能管眼前，
0: 嗯，
1: 眼前给你解决了以后你只能是一年之内，一年以后呢你怎么办，对吧，你不能走一步看一步，
0: 嗯，
1: 只顾眼前啊，你现在就是说一定要根据银行里边，你到时候有了困难以后跟银行客户经理去沟通，把你的实情告诉他，他把他行里的政策给你说一遍，你在这里边再选择一下有没有适合你的，
0: 嗯，
1: 如果他给的你政策我还是实行不了，我觉得还是有压力，那你再去跟他沟通，
0: 嗯，
1: 但是前提是不能在逾期的情况下去沟通啊，
0: 嗯，
1: 一定咱们有了还款这个压力的时候就第一时间要去沟通，别到了造成逾期了你再沟通，沟通下来仨月了你已经连三了，你说吧，你沟通下来以后你征信也毁了，也许能沟通下来也许沟通不下来，
0: 嗯，
1: 啊，到最后损失的还是咱们借款人，
0: 嗯，那如果还款确实有问题，就是说你银行再怎么给我变更还款方式我也还不上，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去做什么努力，
1: 做什么呀，还不了了那只能说拼命去挣钱还，实在不行那只能说看自己的房子租不租值，
0: 是不是
1: 租值，如果租值咱就把它处理掉，
0: 嗯，
1: 要是实在是
0: 房子也不租值，
1: 也爸也不行了怎么也不行了，那你只能说躺平呗，告诉银行吧，
0: 嗯，
1: 你收我房子吧，
0: 嗯，
1: 我征信我也不要了，上失信名单就上吧，高铁呀，高消费我也不弄了，
0: 嗯，
1: 到时候冻结你的这些所有的账户，反正损失的还是借款人，
0: 损失其实还是挺惨重的，
1: 所以说你有没有还款能力，第一时间感觉到的时候，第一时间想办法，
0: 就别拖到那个时候。
1: 对对，有好多就是说，开始的时候啊，银行有政策，他可以让我怎么着，
0: 嗯，
1: 啊，银行把政策给了你了，到最后还了还还不了，
0: 嗯，
1: 可能那时候欠的是30，这时候可能欠35，
0: 就欠了更多了，反而，
1: 因为你利息涨了
0: 嘛，
1: 对吧，嗯？你的房子呢，可能那时候能卖40万，现在可能只能卖30万。
0: 对，嗯，
1: 啊，所以说你算来算去，最不划算的就是自己。所以说遇到问题以后。不能去，咱们不能也不能说是就是能蒙带骗的这种，就是说要实事求是，弄好了以后，那房子能租值，肯定是要是我选择的话，第一时间我就是不管怎么样租房子，现在也对年轻人来说，我觉得人家都能接受，就对着我们觉得70后、80后觉得没个房子觉得好像怎么回事似的，是吧？啊，嗯，其实是第一时间，如果房子租值的话，你确实没有还款能力了，我建议你割肉。
0: 嗯，
1: 自己赶紧省着银行拍卖的时候打个折又个折，是吧，可能到手里边你甭说你租值了，可能你还得给人银行倒贴钱，
0: 嗯
1: 啊，所以说自己想办法处理掉，处理掉后我自己把贷款没有负债了。

0: 我政策也良好的话，可以说咱实际挣钱，哪怕就是送外卖干点，咱们就是一天打两份工，咱挣个首付。现在是现在说白了四五十万买套房子，真是只要你不嫌这个房子楼高啊或者户型不好一点了，真是我觉得满大街都是。
1: 嗯嗯嗯。
0: 所以说买一个自己住，这个居住自己说居住条件这个可能是没有什么多大需求的话，有个家这个问题肯定能解决。
1: 嗯
0: 嗯，所以说大伙呢一定要什么呀，不管咱们做什么事的时候一定要三思而后行，量力而为之。
1: 嗯
0: 一定要这样去做。
1: 嗯，所以说这个我们一定要特别的去谨慎哈，就是说在申请贷款或者说在更改这个还款方式的时候，都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自身情况来，就千万不要说弄得太过于激进，最终受损失其实是自己。
0: 对对对。
1: 嗯，好，时间的关系还是稍微进一小段广告哈，那也再次提示大家，今天呢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和贷款相关的话题。那如果说您有相关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依然是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3119610043，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
2: 下面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专门开通了河北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就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3: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倒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4: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5: 整合一线资讯，掌握楼市风向，聚焦家装热点，买房安家，听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好的，北京时间的9:43，您现在选择收听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那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了。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好，那今天呢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的呢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的呢是和我们这个贷款相关的一些话题哈。那如果说大家有相关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依然是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好，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有一个朋友的咨询哈，就说到还是这个贷款时间延长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他说我现在呢是有买新房的需求哈，年龄呢是20多岁，他说我确实是就是想每个月的这个月供低，说但是也听到咱们说了说这个总利息多出来不少，他说但我就是想让现在月供低，我是不是可以直接申请贷40年？
1: 对，问开发商看看哪个行开始了，直接申请就可以了。
0: 直接申请就行，因为一般情况下很多也是长贷短还哈，就是比如说我现在我就是我的计划没有那么多还款的计划是吧，我但是我还是能够支持得起，所以我可以先贷的时间长一点。
1: 可以可以，只要自己能接受这个利率什么的都无所谓，就是说人家就是为的是还款压力小一点，对吧？这样也可以。现在其实说贷30年也好40年也好，没有用够那么长时间的，用个10年啊15年啊甚至20年的这个有，但是再长了就我觉得好像
0: 很少
1: 反正目前来说我遇到的就是说我们做的10年的那一部分确实有用够10年还清的再一个住房按揭贷款包括公积金当中遇到的就是人家就是到期15年20年，确实是正好退休，人家算的时候那时候正好退休，退休完之前正好人家把它还清，确实有一直在带着的，像我们2002年开始的时候现在都是24、25年了，现在现在有一部分客户就是很少了，就是他那个房子还在，那借款还在还着。
0: 哎，我们这朋友又问到，他说那就是我贷款的时间延长了，那在衡量我这个还款能力的时候，是不是就对每个月收入也就相应降低了？
1: 那肯定
0: 是
1: 啊，你肯定咱们贷30年还4000的时候，咱们一个月供，咱们4300的时候你得9000块钱。
0: 对。
1: 但现在呢，3000多，你得基本上4500就可以了。
0: 就所以说这个就是尤其是对于比如说
1: 刚工作的单身的还没有结婚的这一部分收入。刚刚的就是说就是一个月收入7000-8000块钱，这样正好我还款压力小一点，这样
0: 再有这样的话也是能够审批通过的是吧。
1: 其实这样省的，其实延长年限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呀，是不用父母做中介了，
0: 是因为对于很多刚刚工作人来讲，以前他是实现不了的自己的这个工资是吧。
1: 对，应该那咱们就是说在100万来说吧，对吧，咱就是一个月得还4300块钱，在4000块钱的收入得达到最少你得达到8000，而现在呢就是3600，对吧，3600-3700，这样可能5000块钱就够了。
0: 这样的话你比如说每年攒出来的钱你可以提前还款是吧，然后这个就至少每个月的月供降下来了，也不用父母做中介了。
1: 我估计现在这个人们现在这房子也便宜了，人们就是可能置换的频率也快了，你发现没有，对吧，所以说可能是住着住着觉得这不太好了，不干嘛，说不定就卖了，卖了再重新再买，其实是一样的，它不定性，年轻的不定性很大，可能现在父母觉得孩子大了上班了该找对象了，
0: 买
1: 个房
0: 子
1: 吧，买了以后但是一结婚发现夫妻双方这个在那儿那个在那儿这个不
0: 合适了
1: 再说可能有了小朋友以后就发现什么呀，这个学校啊各方面了又不方便了，离丈母娘近了，什么离着这家人家又太远了，愿住一块儿了，他这种其实也就是这样变换的，就是不定性很大，所以说呢你贷年限长短估计也就是长短短还这个还是多，
0: 所以说对于这个年轻人来讲的话，只要你能接受他这个还款的利息无所谓哈，这件事情就是也是可以的，就是需要谨慎的是这些我现在确实还款有压力的朋友是吧，
1: 对现在又想贷40年的，但是我根据我的年龄可能又不满足人家银行贷款条件的，看这政策干着急，其实这种其实说白有利必有弊，你月供少了你肯定你还的本金就少了，你还的利息就多了，对吧，你走等着本金等着本息都是一样的，你等着本金你平均到360个月， 对吧？40年是那个是480个月，
0: 嗯，
1: 你必定多了120个月呢，
0: 嗯，
1: 所以说你肯定本金也是不一样的，你给的利息也是不同的，
0: 嗯，
1: 所以说怎么去选择，其实还是跟着自己的需求吧。像这个我就愿意40年，那你就肯定就是40年了，
0: 嗯，
1: 只要有这个政策，我就用上就可以了，
0: 嗯嗯
1: 嗯，
0: 这也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啊，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平台有朋友问到商转公积金的一个相关的情况哈，然后他说到了就是这个二套房的问题，他说那我想咨询一下，就是石家庄市内没有房子，其他城市有房子，我在石家庄这套房子商转的时候它算什么？
1: 你只要在石家庄行政区域之内，
0: 嗯，
1: 没有，
0: 嗯，
1: 就算首套，如果有那就不行，
0: 那就是二套
1: 啊，那就是二套
0: 啊，
1: 嗯，啊，咱们都知道现在咱们石家庄过户他看的这个有房无房这个可不是石家庄市的了啊，可是整个河北省的，
0: 嗯嗯嗯
1: 啊，逐渐的公积金会不会这样去，估计目前来说他只看咱们石家庄行政区域，
0: 啊，
1: 行政区域之内的，
0: 嗯，
1: 可不是市内的，你像
0: 县
1: 里边的呀，啊，对，县里边的你像什么新乐呀，那藁城啊，
0: 嗯，
1: 或者是咱们说的鹿泉呀，像这些，
0: 嗯，
1: 如果有房子的话人家都现在也算，
0: 嗯
1: 嗯，只要是买的那么是商品房了，就是说你没有本了，
0: 嗯，
1: 就是备案了，
0: 嗯，
1: 这个也算。
0: 嗯嗯，所以说只要是在这个石家庄行政
1: 区域之
0: 内啊，所有的管辖县这些都包括哈，就你没有的话，你说我在保定在廊坊有那不算，
1: 这个没事，
0: 啊，
1: 这还目前来说公积金还没有那么远烈啊，
0: 嗯嗯，
1: 但是咱们过户
0: 啊，
1: 嗯，在买房子的时候过户的时候他要看整个河北省的了，
0: 嗯，就是这个也是在逐渐联网的过程当中，
1: 对，交契税的时候要看整个交个税，
0: 嗯，
1: 要看整个这个河北省的，
0: 就目前首套二套在认定的时候还是不涉及到这个问题，
1: 对，公积金目前来说还仅限于咱们石家庄行政区域之内，
0: 嗯嗯，然后如果符合相关条件的话然后来提出这个申请就行了，就现在商转的话这个等待的时间周期是不是也短？
1: 现在不是停，咱们不是这就那上次发了文了吗？9月22号以后，
0: 嗯，
1: 一个是咱们提取，增加了一个这个装修，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啊，再有一个呢，就是审批速度，
0: 嗯，
1: 就是原来的几个工作日，现在改成3个工作日，
0: 你说还是很快的，
1: 哎，对对对，
0: 嗯，
1: 他现在听9月20号开始执行，
0: 嗯，
1: 应该是很快很快了，就，
0: 嗯嗯，这对于大家来讲，等待的周期也短了，
1: 对，对，
0: 所以说那种就是还需要自筹一部分资金的朋友，一定要提前的这个
1: 做好准备，
0: 做好准备哈，
1: 对对对，
0: 然后这因为一申请马上就能下来，
1: 申请通过以后，你可以一个月之内，
0: 嗯，
1: 你可以去准备，
0: 哦，
1: 也来得及，
0: 嗯
1: 嗯
0: 嗯，好，这是相关的情况哈，
1: 嗯，
0: 那最后的这个时间，马经理也介绍一下咱们房贷城的一些相关的业务。
1: 嗯，我们房贷城呢主要做咱们这个经营性贷款，就是包括咱们的个人那个按揭贷款，包括咱们的公积金贷款，还有咱们的经营贷款、小微企业贷款，包括咱们公司类的贷款，包括商铺、办公楼、写字间，
0: 嗯，
1: 像这种就是做这个抵押贷款，我们都可以帮你办理或者咨询，
0: 嗯
1: 啊，如果你有什么在这个贷款过程当中，或者在买房过户过程当中，交契税各方面，公积金贷款过程当中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你直接可以找我们来咨询，
0: 嗯
1: 啊，我们的电话是136-3311-3688，136-3311-3688，
0: 嗯，136-3311-3688，136-3311-3688，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哈。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那明天上午的9点钟，我们有房有价，再会，拜拜。

0: 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1: 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

0: 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5: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5: 必须有，现在济广优品商场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5: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济广优品商城限时折扣，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0: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7: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8: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0: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9: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10: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0: 享，
1: 全国首创正名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0: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1: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0: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1: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0: 热线永远在线，
1: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0: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道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90.7， 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当“十五五”规划的蓝图徐徐展开，我们手中的医保卡正承载着更多的民生期待。从生育分娩零自付到长护险扩面提质，从集采降价惠民到数字医保云端升级，每一项改革都紧扣百姓的急难筹盼。今天呢，就让我们透过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最新发布会的权威声音，一起来解码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举措、新温度。首先，请听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关情况。
1: 国家医保局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解除全体人民的疾病医疗后顾之忧的殷殷嘱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入推进改革创新，有力推动了医保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有效保障了群众的看病就医。“十四五”时期，我国医保事业取得了积极进展，医事覆盖广，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参保率稳定在95%。二是保障好，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到3253种，一批新技术、新项目纳入了报销范围，职工和居民医保住院费用政策范围内的报销比率分别达到80%和70%左右。三是效益高，支付方式改革、集中带量采购全面推开，全国所有统筹地区开展医保基金与定点医药机构的即时结算，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四是基金稳，持续加强基金运行管理，医保基金运行安全稳健，有力地保障了群众就医购药的报销。“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关键阶段。国家医保局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立足发展现状，面对人口结构和疾病谱变化、医药服务供给侧快速创新、群众健康需求升级的新形势，科学谋划医保领域的发展思路，主要从四个方面来推动医保的改革和发展。一是更加注重强体系补短板，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建好用好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不断优化全民参保结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优化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提升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水平，支持商业医疗保险与基本医保衔接互补、错位发展，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实现参保人员生育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和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完善长护险服务政策，

0: 提升产后险服务能力和水平；二是更加注重推改革、促协同，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实施更有效率的医保支付，完善特例单一数据工作组、预付金、意见收集、谈判协商等配套机制，助力医疗机构提质增效；深化医药价格治理，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开展药品耗材的集中带量采购，全面推广药品比价小程序在定点药点的应用，规范医保目录管理，加大对创新药线和创新服务的支持力度，推动中国医药走出去，推动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促进优质医疗资源均衡布局，支持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建设，促进分级诊疗。三是更加注重经管理、优服务，落实精细化管理导向，加强基金全流程管理，强化收支监测预警，持续强化基金监管力度，常态化开展基金飞行检查、日常检查和智能监管，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确保基金安全，完善经办服务管理，全面扩大基时计算范围，推进与医药企业的直接计算与商保的同步计算，深化医保领域高效办成一件事，实现高频事项易敌可办、就近可办，全面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给使用，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四是更加注重夯基础、强支撑，强化法治建设，健全医保法治体系，推进实施医疗保障法，持续开展医保标准化建设，建强医保信息系统，拓宽创新场景应用，稳步推进个人医保云、影像云、病历云的建设，依规为参保人员开放更多医保智能服务。
1: 好，谢谢施局长的介绍。我们说生娃养娃呢是家庭大事，更是国家的牵挂。2026年呢，多地已经实现了住院分娩政策范围内费用个人的零自付，生育津贴直发个人。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如何来解读生育保险制度的完善路径，看看医保怎样为生育友好型社会托底护航。
2: 人口问题是国之大者，优化保障是应有之义。近年来，国家医保局主动服务人口高质量发展，持续加大生育支持力度，积极回应群众期盼，生育保险惠民成果持续落地。截至目前，生育保险的参保人数达到了2.6亿，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了制度保障，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施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所有的省份均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纳入支付范围，全面实现了分娩阵痛项目纳入医保的报销。今年前7个月，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其中生育津贴支出607.8亿元，全面实现了直发个人。立足15新起点，我们将持续完善生育保险制度，从3个方面精准发力，更好地支持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建设。第一呢，是持续的扩面，主动适应新业态、新经济发展，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同步参加生育保险，让更多的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自由职业者等可以享受生育保险保障，这样呢，既能够报销医疗费用，也可以享受生育津贴。第二方面呢，是要持续的

0: 减负，合理提高产前检查的保障水平，指导地方探索制定涵盖胎心监测、产科超声等孕期基础检查的基本服务包，可以参照门诊慢特病的待遇支付，持续完善辅助生殖技术项目医保支付管理，进一步减轻相关人员的医疗费用的负担，推动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用全流程的守护、全链条减负、全周期保障，让孕产妇负担更轻，孕产无忧。第三方面呢，是要持续的便民，推动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延伸至生育医疗费用的保障，不断优化生育保险的经办服务，进一步扩大生育医疗相关费用异地直接结算的范围，让生育保障更有温度、更有品质。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0: 下面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们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您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您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3米远都看不清人，出门买菜啊，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的，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啊，您会感受到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就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这里是阳光热线直播继续。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务院新办公室最新发布的权威的声音，我们一起来解码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举措，还有新温度。那医保的医疗价格呢，是社会关注的热点，既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又涉及到医药产业的长远发展。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对深化医药

0: 黄标风险预警，提醒医疗机构优先选用性价比更高的药品耗材，同时持续完善定点药点的比价小程序、价格日历图等功能的场景应用，实现货比三家，提升便民惠民的质效。另一方面，我们着力促进提升医疗卫生服务人民的质量和水平。国家医保局将牵头深化医药服务价格形成机制改革，总结三省五市的改革试点经验，常态化运行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机制，保障群众获得高质量、有效率、能负担的医疗服务。同时，在全面完成40批立项指南编制工作的基础上，聚焦一老一小看病就医需求，指导各地落实用好免陪照护、安宁护、疗护、早餐儿护理等30多项新增价格项目，引导医疗机构补齐医疗服务短板，让价格改革更好地传递民生温度。从促发展的角度来说呢，国家医保局始终旗帜鲜明地支持医药供给侧的高质量创新发展。一是实行新上市药品首发价格企业自评制度，根据企业自评结果分别予以政策支持和引导，支持高水平创新药在上市初期制定与高投入高风险相符的价格，并且在一定时期内呢保持价格的相对稳定。二是实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在新技术获准进入临床研究、新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到正式获批之前，医保部门将提前介入，提供价格政策指引，畅通价格立项的绿色通道，而且实行一省立项全国跟进，推进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的无缝衔接，促进重大创新成果规模化应用。在前期编制立项指南过程中啊，我们密切关注到医疗技术创新成果，统一新增了手术机器人、脑机接口等200余项相关的价格项目，解决了一大批新技术新产品获批应用的收费需求。这些价格项目落地实施以后，将给医疗机构带来增量发展，也将助力新技术新产品加快获得收益回报，实现患者获益、医疗提质、产业发展的多方共赢。
1: 好，谢谢施局长的介绍。医保呢，一头是连着医药创新，一头是连着老百姓的用药需求。15五期间呢，医保部门将采取哪些积极的探索来推动医药创新成果更好的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呢？继续我们来听一听国家医保局新发言人副局长李涛的介绍。
2: 医保部门高度重视支持医药产业的创新发展，2018年以来，我们持续健全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累计将949种新药纳入了报销范围，其中含199种创新药，让更多的患者用上了也用得起更多救急救命的好药。15五期间，医保部门将坚持保基本，支持差异化的创新，激励医药企业研发更多新药、好药，也开发更多新的设备和新的技术，让老百姓更快、更实惠地享受到医药创新的成果。我们将推动更多新药进医保目录能报销。面对15五时期医药产业快速发展的新形势，我们将持续坚持每年动态调整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罕见病、慢性病、儿童、老人等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报销范围。同时呢，我们也将优化完善商业健康保险的创新药目录， 对。

0: 超出基本医保范围，但是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明显的创新药，推荐商业健康险先行支付。通过基本医保加上商业健康险等多重保障，来减轻重病患者的家庭经济负担。我们还将推动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当前呢，基本医保的药品目录全国已经统一了，但是哪些医疗服务项目和耗材能够报销，现在仍然由各省自行确定。群众就医时呢，一些医疗服务项目可能在某些省份能报销，但是在其他的省份却不能报销。所以在十五五期间呢，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我们还将推动医药创新成果快速进入临床找应用。十五五期间，一方面呢，我们将加快医疗服务项目的立项，对具备临床价值的新技术新业务缩短审批周期，推动创新成果尽早进入临床的使用。另一个方面呢，对医院实行特例单一，针对住院时间长、病情复杂、使用新药、新耗材、新技术等不适合按病种付费的一些病例，医院可以按程序申报，专家评审后呢，调整支付标准，或者按项目据实支付，打消医院收治疑难重症和应用创新疗法的后顾之忧，让广大参保群众真正享受到医药创新发展带来的健康红利。
1: 好，谢谢李局长的介绍。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提出，大力推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和生育保险，在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保提质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未来呢，又有哪些具体的举措呢？继续我们来听到的是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的介绍。
2: 今年以来，我们在持续做好新生儿、大中小学生、老年人等重点人群参保工作的基础上，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一是参保的政策更加的精准，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了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户籍限制。那么今年呢，上海市放开了在册在籍学生和幼儿参加居民医保的户籍限制，成为进一步放宽参保户籍限制的又一个超大型城市。二是经办服务更加的便捷，我们推动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落地进校，已经有337个统筹地区开通了个人账户的跨省共计功能，同时尽全完善一人一档的数据库，深化跨部门数据共享比对，精准服务为参保人员开展宣传动员，设立便民医保的服务驿站，提供咨询指导等服务。三是我们的平台参与更加积极，目前已经在外卖、快递、网约车、家政等行业积极探索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的交费方式，平台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减轻从业人员缴费负担，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经过努力，灵活就业人员职工医保参保规模在持续增大，2024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 3.27 亿人，职工医保参保人数是3.79亿人，其中呢，灵活就业等参加职工医保的是6615.91万人。2025年基本医保的参保人数增加到了13.31亿人，灵活就业等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18万人，

0: 增长了5.54%。那么近期呢，我们会同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税务总局和邮政国家邮政局、全国总工会等6个部门联合印发了专项行动的通知，通知重点针对灵活就业人员工作地点变动频繁的特点，推出了系列的举措。一是方便餐，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全面取消就业地、居住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性质，鼓励地方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按规定缴费并享受待遇。二是方便转，探索将连续参加居民医保缴费年限折算为当地职工医保，折算比例与当地的筹资水平相适应。考虑到外出务工的灵活就业人员可能每年阶段性参加职工医保，我们允许职工医保缴费年限按月累计，这样呢，可以把零散的缴费时间都计入到职工医保的缴费年限，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和缴费年限既可以享受退休医保的待遇，不足的按统筹地区的规定缴足年限。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医保关系转移，确保待遇的顺畅衔接。三是方便缴，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在确保基金收支平衡的前提下，可以参考当地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基数，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四是方便用，畅通线上线下业务办理的渠道，推行灵活就业参保一件事集成服务，鼓励各地因地制宜的探索设立医保服务的站点，提供参保咨询、缴费指导等服务，推动个人账户跨省共计使用，支持配偶、子女、父母等近亲手共享账户资金，便利就医购药、居民参保缴费等应用的场景。
1: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2: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1: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2: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1: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2: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1: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2: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3: 从正风航风热线到高质量发展直通车，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正风航风直播节目，见证河北改革脚步，传递民生温度，新时代新作为，阳光热线始终与您同行。

0: 欢迎继续锁定，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欢迎您的继续关注。当“十五五”的规划的蓝图徐徐展开，我们手中的医保卡正在承载着更多的民生期待，从生育分娩零自付到长护险扩面体制，从集采降价惠民到数字医保云端升级，每一项改革呢都紧扣百姓的急难筹盼。今天呢，我们是通过国务院新办公室最新发布的权威的声音，一起来解码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举措，还有新的温度。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呢，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今年多个省份也是陆续出台了实施的方案。那当前我国长护险制度建设进展如何呢？下一步在制度的扩面、服务供给等方面有哪些重点的工作呢？继续我们来听到的是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王局长的介绍。
1: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快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以来，国家医保局指导各地加快制度的建设，取得了积极的进展，覆盖地区更广。截至目前，22个省份已经印发了省级的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了121个，其中海南省起步即统一，同步将职工和城乡居民纳入制度保障，预计今年底全国统筹地区将扩展至247个，制度减负更实，会同财政部首次安排长护险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参保人数目前是超过了3.2亿人，基金累计支出1142亿元，为超过460万失能人员提供了护理服务，制度效益更大。全国定点长护服务机构达到1.3万家，是试点初期的10倍，相关护理服务人员约40万人，培养长期照护师超过7万名。据估算，长护险共拉动社会资本投入到长护照护等相关产业已经近700亿元。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的部署，长护险制度将从加快建制转向全面推行。下一步呢，我们也将聚焦3个方面来推进。聚焦参的全，加快制度扩面。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聚焦护得好，强化服务供给，健全全国统一的失能等级评估标准，推动评估结果全国范围互认，鼓励居家和社区照护，推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养老服务机构提供长期护理服务，加快完善长护险异地待遇享受的政策，持续壮大职业化的照护队伍，提升服务的可及性和专业性。聚焦保的优，推进政策协同，做好长护险与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老年人补贴以及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等政策衔接，探索构建多层次长期护理保障体系，促进智能化设备在长期照护领域的应用，赋能科技的创新和银发经济发展，更好满足群众多元化的需求。
0: 好，谢谢王局长的介绍。我们知道呢，近年来国家开展了多批药品和医用耗材的集采，也大幅度的减轻了老百姓的用药负担。大家其实也非常的关注“十五五”阶段集采的改革有哪些进一步的推进，有哪些重点的安排呢？我们继续来听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的介绍。
2: 药品和医用耗 耗材的题材是各方面广泛关注的一个问题或者一项工作。那么2018年以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国家医保局会同有关方面常态化制度化的来推进药品和医用耗材的集中带量采购。目前呢，已经累计开展了12批国家组织的药品集采，覆盖了555种药品，开展了6批国家组织高质医用耗材的集采，覆盖9大类142种的耗材。

0: 同时啊，各地还这个普遍的开展了省级集采，持续便利群众获得最优价值的医药产品，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效。十五时期呢，我们将规范化、常态化、制度化的来推进药品和医用耗材的集中带量采购，一是要持续扩大集采覆盖面，常态化开展国家组织药品医用耗材的集采，指导地方深入推进省际联盟的集采，继续坚持新药不集采，集采非新药，将更多临床用量大、价格虚高、竞争充分的药品纳入到采购范围，持续深耕中药、生物药、医用耗材等领域，切实减轻群众的费用负担。二是优化规则，引导合理竞争，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的原则，优化采购规则，更加注重临床需求，通过极高价要出绝，即低价不带量，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的竞争。同时我们要坚决打击医药集采领域的围标穿标现象。三是协同做好保质稳供，对于集采而言呢，质量是入门证，保供啊是计算单。一方面我们加强与药监部门的协同，严格集采质量的门槛要求，持续开展国家集采重选企业检查和品种抽检两个全覆盖，对发现问题的企业将严肃处置。另一方面，我们将督促重选企业履行保供的主体责任，切实保障供应履约，聚焦集采保量规范性、重选结果落地执行等，开展督导监测，同时优化考核，避免一刀切，推进集采药品医保与医药企业的直接计算，推进集采中选药品经基层医疗机构、经民营医院、经定点零售药店，进一步提升集采药品的可及性。
1: 好，谢谢施局长的介绍。就医保箱呢，和每一位参保人都是息息相关的，也是大家经常接触的医保业务。针对群众就医办事的急难愁盼，十五五时期将会推出哪些便民利企的举措，来持续提升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呢？继续我们来听国家医保局新发言人副局长李涛的介绍。
2: 医保服务呢，关系参保群众的切身利益，也是医保政策落实的最后一公里。十四五期间，医保经办服务持续优化，群众医保报销329.1亿人次，涉及医保基金支出13.67万亿，跨省异地直接结算7.27亿人次。未来呢，我们将持续优化医保服务，提质增效，让群众就医报销更省心，让定点医疗机构发展更健康。十五五期间，基层网络将更完善，实现医保服务就近办。我们将推进医保服务强基工作，依托基层便民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村卫生室等，建设基层医保服务站点，支持配备医保经办的智能终端，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医保服务。同时呢，我们针对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等群体的需要呢，也提供上门帮办、代办等更多贴心的便利服务。十五五期间，就医缴费将更省心，实现医保服务智能办。我们将推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参保群众在医院看病缴费，可以不用携带身份证、社保卡等诸多证件

0: 只要刷脸、扫码、医保码，或者应用我们医保的 APP 小程序等，就能够完成身份的验证、缴费结算，也不用排长队了。十五期间，报销结算将更便捷，实现医保服务直接办。除常见的住院、门诊费用外，参保群众在省内异地发生的住院分娩的医疗费用也可以直接结算报销。我们将简化生育津贴申领的流程，落实生育津贴直接发放给女职工个人。我们还将全面实现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参保人可以通过医保电子钱包给父母、子女等近亲属共享个人账户的余额，用于支付参保或者就医购药。十五五期间，基金支付将更高效，实现医保服务赋能办。当前呢，我们医保基金和定点医院的结算周期已经从30个工作日缩短到20个工作日以内，最快的可以实现医疗机构申报后次日拨。未来还将进一步提高基金使用的效率和基金直接结算的占比，实现即时结算基金占本地基金月结算量的80%以上，开通即时结算的医院占比也将达到80%以上。年度清算完成的时限由次年的5月逐步提升至次年的3月底以前。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2: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2: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行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0: 阳光热线直播继续。医保基金呢是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未来五年医保基金监管工作的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是什么？特别是针对生育津贴、长护险等重点领域，医保部门将会如何来防范打击欺诈骗保，守好医保基金的安全呢？我们继续来听听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的介绍。
1: 为持续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落实好“十五五”规划纲要，国家医保局研究制定了医疗保障基金京都警察五年的行动计划，为未来五年基金监管工作提供了基本的遵循。未来五年，我们将着力构建宽严相济、标本兼治、综合实策、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医保基金监管体系，实现整设态势进一步巩固，智能监管能力明显提升，监管机制更加完备，制度更加健全，主体的自我管理主动性有效提升，基金使用行为更加规范，基金运行的环境深度净化，医保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重点呢，我们有三项任务：一是全面覆盖，保持着监管高压态势，推动京都警察覆盖全国所有统筹地区，覆盖各主体、各类型、各性质、各规模、各场景、各行政，也就是七个全覆盖，健全问题处置与整改闭环，深化多部门共治，形成警察处置、整改、治理贯通的京都管理链条。二是技术赋能，提升智慧监管效能，健全大数据监管，精准排查风险，锁定违规线索，完善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智能监管体系，探索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和新场景监管应用，推动监管从被动处置转向主动防控。三是源头治本，健全长效监管机制，聚焦法律制度、京都警察宽严相济、信用管理、衔接联动、社会监督、教育引导等七大机制，强化系统观念，坚持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着力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长效监管格局。针对生育保险、长护险等重点领域，医保部门将进一步强化监管。一是开展专项的飞行检查，生育津贴方面重点核查伪造材料、造假申领、虚构劳动关系、挂靠参保、虚报缴费基数、抬高标准聘保等情形。在长护保险方面，聚焦假评估、假服务、假失能等欺诈聘保行为，予以严厉查处。二是强化技术赋能，深度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的信息技术，构建前链条穿透式的智能监管体系，积极探索场景捕捉、热成像、毫米波雷达等技术在长护险服务等方等场景的监管应用，提升监管的精准度。三是完善制度机制，针对生育津贴、长护险等重点领域，深入分析常见的违规问题，健全监管规则，堵塞管理的漏洞，并加强部门协同联动，形成监管合力，切实守护好医保基金的安全。
0: 谢谢黄局长的介绍。全民医保“十五五”规划将智慧医保升级为数智医保，提出建设个人医保云。那相关工作的进展怎么样呢？未来这项改革将会给广大参保人员带来哪些实惠和便利呢？节目的尾声，我们来听听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的介绍。
2: “十五五”规划当中呢，将智慧医保升级为了数智医保。可以讲呢，这一词之改呀，是体现了对新形势的 把握，对新技术的认识和对新需求的回应。那么近年来呢，国家医保局大力推进医保数字化，积极以数字医保更好地服务人民群众。我们夯实数据底座，建成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服务13.3亿参保群众和近100万家的定点医药机构，日均结算量呢是达到了2800万人次，逐步建立起覆盖人、财、物、码、检、规则这六大维度的医保数据的资源体系。我们拓展数字应用，电子医保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各账家庭共计日益普及，各地纷纷推出了医保经办、基金监管的智能体，医保服务和治理更加精细高效。

我们培育开放场景，聚焦深化数据应用，提升服务水平，发挥长护效能，这三个方面率先呢发布了第一批13类医保领域的场景清单，其中个人医保云就位居清单榜首。那么也是我们15期间啊将着力打造的民生实施工程。那么大家可能会问，到底什么是个人医保云？个人医保云呢，可以说就是以全国统一医保信息平台为基础，汇聚、治理和应用全时、全维、全域、全生命周期的个人医保全量数据，为参保人提供智能化的医保服务和健康的增值服务。那么为了建好个人医保云，我们正密集地推进3项工作。一是建设标准，前期已经发布了医保影像云索引方案和基础规范，近期又发布了医保病理云的索引编码规范，同步呢也在组织编制个人医保云实施的方案。二是归集数据，完整记录个人参保、就医、购药等全生命周期数据，打造个人医保健康档案、财务档案、信用档案这3大账本。那么目前呢，参保的这个信息已经在推进一人一档，影像索引归集了超5亿条。三是构建生态，我们部署地方开展个人医保云试点工作，在确保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的前提下，打造数据驱动、服务引领、个性精准、产业协同的医保数字新生态。展望未来，个人医保云呢将给广大参保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实惠和便利，医保服务更加贴心，大家将享受到基于个人档案量身定制的医疗费用分析、连续用药管理、就医引导、医保智能客服，让医保办事像聊天一样简单。就医问诊呢也将更加省心，影像病理检查包括个人的疾病史、过敏史，这些资料统一上云之后，经过个人授权，医生可以跨机构调阅，那么对群众来讲就医更加顺畅，时间成本以及经济负担将会大幅的下降，基金的使用呢也将更安心。我们逐笔记录每年超过80亿人次、3万亿元的基金结算行为，全口径的资金流向可追溯，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守好参保群众的救命钱。借此机会啊，也欢迎相关的企业、科研机构与我们一道来参与个人医保云的建设，让大家一起努力，以数字之力守护全民健康。

好的，再次感谢王局长的介绍啊！今天我们阳光热线节目呢，一起梳理了十五五时期医保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落点，从生育支持到医药创新，从重点人群保障到数字服务升级，每一项部署都指向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目标。医保呢，是民生的安全网，更是发展的助推器。愿这些带着温度的政策早日落地生根，让每一位参保人都能够感受到稳稳的幸福。好，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阳光热线节目要和各位说一声再会了。感谢收听阳光热线，我是高芳，我们相约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3: 小羊人 ID 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I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6: 盛夏焕肤季，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传承、发展、创新、飞跃，以情怀之浓烈，以时代之梦想，书写河北力量。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新时代，新晋商，新传奇。
8: 清和玉润，碧影生香，新晋商传奇，荷花讲堂。

金和玉润，并影生香。欢迎来到今天的新纪商传奇之荷花讲堂。荷花讲堂由荷花品牌与河北新闻广播联合推出。夜深人静时，你是否也常陷入这样的困局？明明在外奔波了一整天，身体已经疲惫不堪，大脑呢却像一台轰鸣的机器无法关机，脑海里反反复复地复盘着白天的每一次沟通，斟酌每一句言辞，看着同龄人升职加薪、结婚生子，再看看自己似乎总是慢半拍的节奏，心中陡然生出一股焦灼。身处快节奏时代，我们始终被裹挟在无尽追赶的洪流之中。向外，人人都渴望在事业当中披荆斩棘，闯出一番天地，害怕片刻停歇就被时代淘汰。向内，我们习惯以他人标准衡量自我，在攀比、妥协与自我怀疑中反复拉扯，长期深陷精神内耗，身心俱疲。有人呢，一味追逐名利，变得浮躁激进；有人厌倦世俗纷争，索性封闭自我，消极避世，始终找不到入世与自持的平衡之点。那如何在入世的洪流中不被淹没？如何在出世的坚守中不被孤立？或许，中国传统智慧早已给出了破局的答案：君子如玉，亦如金。诗经有言，有匪君子，如金如锡，如圭如璧。古人早已以金玉与完整人格，暗含刚柔并济的处世大道。金代表入世的锋芒与担当，对应儒家是不可以不弘毅的进取精神，象征奔赴理想、直面挑战的勇气，是我们立足世间、扛起责任的底气。而玉呢，代表着出世的清醒与德行，契合了君子比德与玉的修身内核，温润内敛、澄澈纯粹，是我们抵御浮躁、安放情绪的内心底色。只知足。

0: 如今一味向外来争夺，便会锋芒过盛，陷入无休止的焦虑与攀比，被名利裹挟，丢失本心。只懂守欲，一味避世退缩，则会清冷孤绝，错失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难以立足人间。真正通透的人生啊，是兼具金的果敢与玉的温润，心怀黄金般的热忱魄力，敢于奔赴前路，直面职场与生活的挑战，保有白玉般的平和心性，不盲目对比他人，接纳自身节奏，看淡外界浮躁评价。这份金玉相融的智慧，正是治愈当代内耗的良药。入世时保有金枝金骨，踏实奋进，主动担当；独处时守住玉之澄澈，静心自省，宽和自洽，不必强行追赶他人步伐，以金为骨立身，以玉为德修心，在喧嚣世事中守住内心平衡，方能挣脱焦虑内耗的枷锁，活出自在从容的君子姿态。好，荷花讲堂，我们相约明天精彩继续。
1: 您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欢迎来到计商课堂。
0: 借商课堂，商界导航。这两年呢，商场越来越不像一个购物的地方了，头条、攀岩、游乐园、偶像应援还有很多很多。那这些事儿呢，和买东西的关系越来越小，却成为了商场如今争相引入的新生意。中研普华的数据显示，这类业态的占比已经从2020年的35%跃升到2025年的58%，预计到2030年将会突破70%。如今呢，以头条馆、小众运动馆、亲子乐园和应援快闪店为代表的新兴业态，开始占据商场一楼的黄金地段。网络上有个段子很形象，头条养发馆是年轻人的新团建圣地，中年贵妇的美容院升级版，中产的心灵庇护所，加班狂人的睡眠馆。根据美团的数据，2025年呢，上半年头条消费用户数同比增长超过了80%。这背后指的就是第一类快速爆发的业态，就是头等生意。以杭州本地一家综合性的商场为例，最近半年呢，头条馆如雨后春笋般连续冒出5家，密度呢堪比奶茶店，而且每家的生意都还不错，高峰时段往往是需要提前预约的。与此同时啊，新一代头条馆也在探索更灵活的商业模式，有的扎根写字楼密集的商圈，顺手承接打工人的午睡需求，有的是做轻量化的创新，在母婴店等现有的空间里来嵌入3平米的标准化服务舱，提供 AI 检测和护理服务。第二类呢，就是小众运动馆，除了大家比较熟悉的健身房、瑜伽馆，一些小众运动项目，比如攀岩、壁球、匹克球、高尔夫也开始进入到商场。有的商场呢，把它打造成了视觉地标，一座5颜6色的巨型攀岩墙立于商场的中庭，从1楼直通3楼，自带引流光环。有的商场呢，选择把顶楼改造成集网球、羽毛球、壁球、健身、拳击等一体的大型运动空间。第三类就是亲子游乐园了，这是一个堪称把迪士尼开进商场的新业态。在这代儿童游乐门店当中呢，体能、阅读、餐饮、益智、戏剧样样俱全，试图一站式的来解决周末家长带娃的休闲需求。有些商场把它开在1层的黄金地段，为的就是吸引家庭客群。当然，除此之外呢，你或许还在商场见过大量的海报、大屏广告、立牌装饰，把一栋整栋的商场铺满的现象，这就叫痛楼啊！就是粉丝们呢为自己喜爱的明星啊、影视啊、动漫、游戏等热门 IP 在线下创造仪式感，表达极致热爱的一种形式。有业内人士表示了，去年下半年呢 ，IP 或偶像与商场接触。

0: 续进行的快闪联名活动，呈现出了一个爆发式的增长，占全年总量的整整八成。据不完全统计，一次热门 IP 的应援活动投入规模可以达到百万元的级别。那看似不同的四类新型的业态，其实都在争夺同一种资源，就是消费者愿意在线下停留的时间。同僚提供放松，运动创造社交，亲子承载家庭时光， IP 连接兴趣圈层，他们共同推动着购物中心从交易空间向体验和生活空间转变。实际上，以这四类业态为代表的新兴四大金刚正在成为商场在存量竞争和消费变化当中寻找新的支撑点。如今呢，是鸵鸟馆、小众运动馆、亲子游乐园和应援快闪店等黑马崛起，消费者呢对商圈的感知正在从有没有想买的变成了想不想去那里待一会儿。换言之啊，当消费者走进商场，他们正在从购买商品转向购买一种生活方式。第一太平戴维斯的报告显示，新消费业态的占比已经超过了时尚服务服饰业态，占比达到16%。此外呢，宇树科技、智源机器人等头部厂商也开始把机器狗和人形机器人摆进商场的黄金铺位，接受普通消费者的围观和试用，他们也在制造新的到场理由。那最近流行的全民过日子时代的话题，某种程度上描述了这种变化。所谓过日子时代，说的是人们开始远离宏大叙事，不再热衷于讨论国际局势、社会问题等遥远的议题，转而回归具体的生活，把重心呢放在好好吃饭、踏实存钱、安稳生活这些事情上。这个时候啊，商场就成了那个消费者心中去闲逛一下、享受生活、想待一会儿、哪怕发发呆的目的地。但是从整体来看，我们如今好像还不是特别会享受，因为数据显示中国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到全部消费支出的46.1%，五年来呢稳步上升了3.5%，但是和欧美、日韩等一些发达国家的60%相比，仍然存在明显的提升空间。当然了，差距就意味着机会。比如以头疗为例，中国有2.5亿人脱发，超过8.2亿人正在遭受头部亚健康问题的困扰，而专业头疗馆的市场覆盖率不足1.5%啊。或许这些今天在日韩习以为常的生活服务，正是咱们中国未来几年即将补上的消费拼图。说到底，都是人们开始愿意为更好的生活状态来付费。好，希望今天的机商课堂对您的商业思维有所启发。广告之后，机商课堂精彩继续。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3: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2: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2: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下面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们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您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您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出门买菜啊，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的，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啊，您会感受到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就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商业智慧引领未来趋势，晋商课堂与您一同探索商业世界的无限可能。
2: 晋商课堂商界导航。AI 漫剧啊，具有超级大的市场，就是用 AI 工具生成的剧，短剧呢居多，画面是 AI 画的，配音是 AI 配的，甚至剧本也可以让 AI 来写。2025年9月，全网 AI 漫剧的播放量据说超过了55亿次，几乎相当于每个中国人都看了4集。AI 漫剧呢有两个明显的特点，就是更快、更便宜。传统的动画呀，一个100人左右的团队，假如能够一个月做出10集就已经是属于顶尖速度了，而 AI 漫剧呢，一个15人的团队20天就能做出60集。过去一个团队几个月才能干完的工作，现在几个人几天就能搞定。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现成的 AI 漫剧工具，一天能产出30到40分钟的成片，一个月呢就能做1200分钟。传统动画需要编剧、分镜师、原画师、动画师、后期制作啊，每个环节都要有专业的人员。 AI 漫剧呢，一个人加几个工具就能够把这些活全干了。现在的 AI 漫剧已经是可以卖钱的内容了，据说这个行业里的头部制作方啊，单部作品的售价最高已经达到了80万元，毛利率呢更是能够达到80%左右。目前 AI 漫剧的赚钱方式啊，主要有3种，一个是平台采买，把你的作品卖给平台，平台呢给你一次性买断费用；二呢就是付费解锁，用户看到一半想看后面的内容了，那就得付费。第三呢，就是广告分成，平台根据播放量来给你分成。据说在2025年8月，抖音漫剧每天自然流付费啊，一路是高涨的。同时呢，平台这边呢也在加大扶持。

考网文 IP 的版权池。你看，这不是一个小众赛道的小打小闹，而是一个正在快速增长的新市场。假如切换到一个更大的视角， AI 漫剧的成熟或许体现了一个更普遍的趋势，我们可以管这个趋势呢叫用自然语言驾驭专业工作，也就是你可以用普通人的语言介入某个专业的领域。就在前不久，柯林斯词典公布了2025年度的年度词汇，叫氛围编程。这个词呢是特斯拉前 AI 总监 OpenAI 创始工程师安德烈卡帕西提出的，简单说呢就是用自然语言跟 AI 来对话，让 AI 帮你写代码，哪怕是个小学生都可以跟 AI 说，我想做一个坦克大战的游戏，坦克呢能够发射炮弹，炮弹打中敌人就爆炸， AI 啊都能够帮他生成代码。你看，这跟 AI 漫剧是不是很像呢？过去你想做一部动画短剧，得先去学视觉语言，这是影视行业的一个专业语言。现在呢，你只要跟 AI 说，我想做一个霸道总裁爱上我的故事，女主角啊是个普通的职员，男主角呢是个公司老板， AI 就能够帮你生成画面，再配上音乐，甚至是帮你写出台词。你看，在整个的这个创作流程里啊，专业语言这个环节

就是 TASTE 驱动的结果。据说当年啊，有个15岁的天才少年想进杨振宁的研究院，杨振宁面试他的时候呢，问了几个量子力学的问题，哎，这个少年呢答的都会非常好，但是杨振宁接着又问了一个问题，这些量子力学问题哪一个是你觉得是妙的呢？哎，这个少年就答不出来了。杨振宁后来说，尽管他吸收了很多东西，可是他没有发展成一个 TASTE。 假如一个人在学了量子力学以后，他不觉得其中有的东西是重要的，有的东西是美妙的，有的东西是值得跟人辩论的面红耳赤的，而放不下手的，那我觉得他对这个东西并没有真正的学进去。据说最后杨振宁没有接受这个学生。这跟今天的 AI 时代是不是很像啊？AI 可以生成一段打斗场景，但是这段打斗的节奏该快啊还是该慢啊，该在什么时候切换镜头啊，这些都得你来判断。杨振宁先生说， TASTE 加上能力、脾气和机遇决定了一个人的风格，而风格决定了贡献，你有什么样的判断力就会做出什么样的作品。TASTE 从哪儿来呢？杨振宁说，他跟个人的能力、家庭环境、早期教育、性格还有运气都有关系。说白了，我们可以理解成 TASTE 是长期积累出来的，你看过的作品、做过的项目、踩过的坑，慢慢就成了你的 TASTE。比如一个做了10年动画的人，他一眼就能看出来这个镜头的节奏是不对的。一个做了10年设计师的人，做了设计的人哈，他一眼就能够看出来，哦，这个颜色的搭配不舒服。再比如在编程领域，现在有了氛围编程，人人都能够让 AI 写代码，但是什么样的程序是好程序呢？什么样的架构是合理的呢？什么样的代码它又是高效的呢？这些判断也许需要厉害的程序员的 TASTE 了。再比如设计领域， AI 能够生成无数种的海报，但是哪个海报能够打动用户，哪个海报符合品牌的调性，哪个海报能够达成商业的目标，这些判断得靠设计师的 TASTE。 AI 到底是来抢饭碗的呢，还是来放大优势？这个答案的分水岭也许就在于一个人是否有足够的 TASTE。 导演塔西姆辛曾经说过这样的一段话，很适合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结尾。他说，你花钱买到的不只是我做导演的这段时间，还有我喝过的每一口酒，品过的每一杯咖啡，吃过的每一餐美食，读过的每一本书，坐过的每一把椅子，谈过的每一次恋爱，去过的每一个地方。你买的是我全部生命的精华转化成的30秒，怎么会不贵？

0: 请卸下后上。
1: 麻烦用公筷。
2: 现在红灯，
3: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1: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0: 量商业智慧，引领未来趋势。晋商课堂与您一同探索商业世界的无限可能。
1: 晋商课堂商界导航，您有没有发现这几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说自己喜欢户外？只不过今天的喜欢户外和过去已经不太一样了。过去说起户外，我们想到的是专门请几天假去爬一座山、滑一次雪，或者说飞到海边去潜水。那现在呢，很多人的户外生活呀，可能是下班去夜跑，周末去徒步，或者是带孩子找一条小溪去玩水。看起来呢，只是户外运动变得更日常了，而对企业来说，这背后意味着一张完全不同的市场地图。最近小红书发布了运动户外行业场景趋势与用户决策报告，报告观察了2024年7月至2025年6月的平台数据，户外运动户外兴趣用户已经达到了2.3亿，相关的搜索量同比增长72%。这组数据呢，也许你会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那就是运动户外行业的用户决策正在从品类转向场景。有三个新认知来和你分享。首先，用户买装备之前先想到的是一个具体的场景。过去一个人购买户外产品，通常会先确定用运动的项目，我要跑步，于是搜索跑鞋，我要露营，于是搜索帐篷。这是一种呢典型的品类决策，企业先把市场切成跑步、露营、骑行、滑雪，消费者再在每个品类里去比较功能、款式和价格。但是报告里呢有一组数据很有意思，把运动户外相关搜索

0: 词拆开以后和场景有关的内容占到了55%，相比之下，价格和功能分别只有5%。这并不是说用户不在意价格和功能了，而是说场景决定了用户究竟在意哪一种功能，又愿意为什么功能去付费。举个例子，同样是跑10公里，在操场上跑和在西湖边跑需要的装备并不一样。如果赶上梅雨季，路面湿滑，天气闷热，跑者还要自己携带手机、钥匙和补给，需求又会发生变化。那这个时候用户寻找的就不再是一双笼统的跑鞋，鞋底能不能防滑，衣服能不能速干透气，随身装备有没有足够的口袋，都会影响他的选择。报告把跑步拆出了50多个细分的场景，40多个细分品类和60多类细分人群。晨跑、夜跑、通勤跑、遛狗跑，看起来都是跑步，用户面对的问题啊却完全不同。品类呢只能告诉企业用户准备做什么运动，场景呢才能够继续告诉企业他什么时候做，在哪里做，和谁一起做，以及这一次究竟想获得什么，也引出了第二个点，那就是很多人不是突然爱上了运动，而是想解决生活里的某个问题。今天享受户外的人未必想成为一名专业的跑者、登山者或者是骑行者，他可能呢只是想在下班以后啊去透口气，周末带孩子出去玩，认识几个新朋友，或者暂时离开办公室和手机。运动是他们选择的一种办法。报告显示，疗愈相关搜索同比增长126%，解压释放相关搜索增长80%，社群相关词搜索增长63%。报告把这些需求概括为解压释放、心灵疗愈、自我挑战和社群归属。都是跑5公里，准备参加比赛的人会关心配速、训练计划和装备性能。那下班后想放松的人更在意的是路线是否安全，跑起来是否舒服，能不能找到几个节奏接近的人一起跑。5公里没有变，用户想从这5公里得到的东西变了。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今天的户外运动用户啊，越来越难被一个固定的身份去概括。报告显示呢，越野跑人群与徒步、滑雪、骑行、登山、潜水和露营等人群是高度重合的。他们不是先决定我要成为哪一种运动爱好者，再按照这个身份安排生活，更多的时候他是先遇到一个生活需求，再选择最合适的运动去承接它。这就是场景决策兴起的原因。运动不再是一个需要长期坚持的身份，也可以是一个晚上、一个周末，或者是一次和家人朋友共同完成的体验。既然场景正在成为用户的决策单位，那么企业开发产品的起点也要跟着变化了。好，第三点，用户真正想买的是让一件事顺利发生、顺利完成。过去呢，想做户外运动，往往要先策划一次远行，费时费力费心。但是现在呢，一部分户外项目的体验和训练环节也在向城市近郊和室内移动。报告显示，轻量化运动户外相关兴趣人群已经达到了7600万，城市轻户外搜索量同比增长538%，自由潜管的搜索增长416%，室内滑雪搜索增长89%，室内攀岩搜索增长78%。以前想学潜水要先安排假期、购买机票、预约教练，现在呢，他可以在一个普通的周末先去城市里的自由馆、自由潜水馆去体验一次。不仅地点近了，第一次行动需要的信息也在变得更清楚。报告显示呢，网球入门教学搜索增长105%，新手徒步路线增长91%，新手雪山入门增长422%。越来越多的人在探索，如果我这个周末想试一次，那第一步应该做什么？一家徒步服务机构可以把新手路线、往返交通、领队、安全保障和装备清单组合成一个周末新手团。他卖的不是一条路线，是潜用户承担第一次出发时的时间成本和组织成本。除了为第一次尝试户外的用户省心省力省时间，那些每天重复的户外运动场景也值得企业重新思考如何更好地服务用户。过去企业可能先做出一双跑鞋，再去寻找适合它的消费者。那现在企业可以反过来，先找到一个反复出现又不那么令人满意的场景，再看这个场景需要怎样的鞋、衣服、背包和服务。 比如说以通勤跑为例，一个人想跑步上班，真正妨碍他的可能不是没有跑鞋，而是一整串小问题。电脑怎么带？衣服湿了要换吗？要换的话到了公司去哪儿换？跑完以后这双鞋能不能穿去见客户？只有把这些问题放在一起，企业才能够有机会看见一组真正属于通勤跑的需求，适合办公室穿着的跑鞋，跑起来不晃的电脑背包，能够快速恢复干爽的衣服，甚至是衣物寄存、淋浴和跑线规划等等服务。这可能是场景带来的真正变化，企业交付的不再只是一件单独的商品，而是一件事儿能够顺利的发生所需要的一整套条件。只有把用户想要的生活状态翻译成一组具体的问题，再围绕这些问题去组织产品和服务，场景才有机会变成生意。好，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给您带来启发。
1: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他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中国航天合作护眼品牌，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10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只要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贴心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机商课堂商界导航，我是高芳。今天我们来分享这样的一些商业的案例，希望对各位能够有所启发。转眼间呢，2026年已经过半了，回头看看这半年的时间，消费市场确实发生了不少的变化。一边呢是大家收紧了钱袋子，更加的精打细算；一边是愿意为体验、为情绪、为自己喜欢的东西一掷千金。那这些变化的背后到底在发生一些什么呢？最近呢，我读到了麦肯锡发布的2026年消费者现状报告，他调查了巴西、法国、德国、英国和美国的4863名消费者，分析得非常的扎实。报告里有个观点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今年的消费市场啊，正在被两股力量同时推动。第一呢，就是科技的快速发展， AI、 社交媒体、可穿戴设备、二手交易平台给了消费者过去没有的工具。第二呢，就是持续的成本压力，通胀、生活成本上升、经济不确定性，让消费者越来越在意这笔钱花的到底值不值得。 那这两股力量叠加在一起，就出现了四个影响全球消费市场的新趋势。首先呢，就是社交媒体和 AI 助手正在成为年轻消费者购物决策的关键渠道。在过去呢，小美台、咖啡机啊，我们可能会打开电商来搜一搜，点进店里看两眼，比个参数价格再下单。但现在呢，这条路被社交媒体和 AI 所改写了。年轻消费者的购买决策呢，不再只发生在电商搜索框里，而是越来越早地发生在了社交媒体和 AI 的对话框里。因为今天消费者的选项实在太多了，渠道多，商品多，评论也多，他们也想认真挑，但是真的挑不过来。而社交媒体和 AI 助手呢，正好提供了更加省事儿的方案。社交媒体呢，负责让你心动， AI 负责帮你来挑选。我们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一个人本来想买咖啡机，只是在社交媒体上刷到别人早上在家做拿铁，哎，看起来很惬意，突然就觉得我也想在家弄一杯。但真的想买的时候呢，发现选项太多了，什么半自动的、全自动的、胶囊机，每台机器的参数更是五花八门，看着就头大。于是呢，他干脆打开 AI 助手说，帮我选一台咖啡机，我喜欢奶咖，预算2000块。那这个时候呢， AI 就会把他的需求整理成筛选条件，排除掉不合适的产品，所以消费者呢不用从头做功课，也能够快速拿到一个适合他的方案。报告里有组数据，很能说明这个变化。在 Z 时代，也就是说，14到29岁的受访者当中，28%已经在使用生成式 AI 购物，60%呢会经常使用传统搜索平台的 AI 概览功能，34%认为在真正做购买决定的时候，社交媒体发挥着关键的作用。那这就意味着年轻消费者的购物入口正在改变。而且报告还提到，当大模型回答消费者的消费品相关问题的时候，更多信息是来自零售商、测评网站、媒体和社交内容。那品牌官网呢，只贡献了大约1%到2%的引用来源。这一点是值得留意的。前几年的调查显示，海外消费者相对更习惯在官网获取信息。但是随着购物入口的变化，今天的出海品牌不能够太依赖官网这个渠道了。而且你的信息既要让人读得懂，也要让 AI 能够读到。不过有意思的是，年轻人虽然用社交媒体和 AI 用得多，但是他们对这两个渠道的信任度啊，是低于老年人对传统渠道的信任度的。也就是说，他们不是因为信任才用，而是因为方便才用。那么其次呢，健康这门生意正在从卖感觉变成卖看得见的变化。以前我们说一个人很健康，常常会说，哎，他吃得好，睡得香。说到底呢，这些都是很主观的感觉。而今天因为科技的进步，这几个词正在被拆得越来越细。吃得好不再只是少油少盐，是你吃完饭之后血糖在血糖仪上的那条曲线是缓慢上升还是一路飙升。睡得香呢，不再只是一觉睡到自然醒，而是手表告诉你昨晚深睡眠比例占了多少，心率有没有异常。报告里还问了一个问题，你觉得自己实现健康目标了吗？超过一半的人都会觉得自己没有实现。为什么会这样呢？有一个原因，就是穿戴设备的测量让人对自己的不健康有了清晰的感知。你看啊，过去你想知道自己血糖高低、睡眠质量怎么样，还要去医院做体检。但现在不一样了，可穿戴设备和健康 APP 越来越成熟，智能手表、血糖监测仪开始把原来看不见的身体变化变成每天都能够看到的反馈。你手腕上的运动手表随时都可以告诉你，你此刻的心率是多少，有没有波动，正常不正常。那这个变化呢，一旦被看见，行为就更容易被改变了。当消费者对自己更加自律，他对健康产品的效果的期待也会更加的具体和更加的严苛。所以说，健康消费正在从卖感觉变成卖看得见的变化。比如说健身一段时间，你的体脂率啊、肌肉量啊、心肺功能有没有变化。那当然，这件事情不只发生在健康行业，护肤品的抗氧化、抗衰老过去也是在卖美好的感觉，但是模糊的感觉已经很难打动今天的消费者了。因为用户想知道使用产品之后自己的肤质、脸上的色斑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那过去消费者买的是承诺，现在消费者呢要的是证据。 所以说完科技带来的变化，我们再来看看成本压力引发的消费趋势。省钱在过去靠买的便宜，现在靠算总账。这两年呢，放眼全球，大家的日子都不太好过。报告当中提到，长期的生活成本压力让超过3/4的受访消费者都在消费降级。但是消费者今天消费降级的方式呢，正在从买便宜货变成算总账。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买一个行李箱吧，一个300，一个1000，乍一看肯定是300的更便宜啊。但是如果300的箱子用2次轮子就坏了，而1000块的箱子能够用很多年，那算完这笔总账，哪个更值得买，就不只是看标价了。报告提出，在受访者当中，82%的消费者会刻意延长物品的使用时间，30%的人呢会购买二手服装，接近1/半的人会自己维修理发或者美容护理。更有意思的是，社交媒体还把这件事儿变成了一种乐趣。就过去呢，省钱容易让人觉得抠门儿，但是现在网上到处都是省钱技巧、二手好物。有人分享怎么把旧家具改得更好看，有人分享怎么买到高性价比的二手包，有人分享怎么修好一个水龙头。所以说这个省钱啊，不再只是没有办法，而变成了炫耀资本。你看我多会过日子。过去品牌常常想让消费者觉得买了我很有面子，现在有些品类反而要让消费者觉得买我很聪明。这时候的营销语言呢，也不再只是强调便宜了，而是强调会选、不浪费、懂生活、长期划算。不过我们刚才说的主要是实物消费的情况，那落到体验消费上会怎样呢？毕竟体验消费和买东西是不一样的，体验消费结束就是结束了，好像不存在长期划算的这样的说法。这就引出了第四个趋势，就是预算紧了，体验消费反而开始两头走。那既然大家都知道在控制预算，按理说呢，旅游娱乐这些非必要消费应该是最先被砍掉的，但是报告的数据却显示，2023到2025年全球体验消费市场还增长了2.6%，也就是说呢，消费者并没有把快乐戒掉，而是在重新的判断什么样的快乐值得花钱。一方面呢，是用更低的成本来获得相似的感受，比如流媒体、游戏、在家聚会，不需要买票也一样能够让人放松兴奋，或者和朋友保持连接。但另外一方面呢，省钱并不等于所有体验都买不了了。报告问消费者，假如现在多出200美元让你犒劳一下自己，你最愿意把钱花在哪里呢？从 Z 时代到婴儿潮一代，也就是从青少年到退休人士，排在第一位的都是把钱留着去旅行。所以说这个预算越紧啊，消费者越不会把钱平均的花在每一种快乐上，他们会在一些地方用更便宜的方式替代，再把省下来的钱留给少数真正值得期待、值得记住的体验。好吧，看完这份报告，我最大的感受就是2026年的消费者不是不花钱了，而是不愿意糊里糊涂的花钱了。消费者呢，一边有了更多的工具，有 AI 来帮他们选商品，有穿戴设备帮他们看健身效果，有二手平台和维修教程帮他们延长物品的寿命，一边呢也更认真的算总账，每笔钱花的到底值不值得。所以说未来企业不能只问怎么卖得这么便宜更便宜，也不能只问怎么能够讲得更高级，真正要问的就是我能不能让消费者在花钱之前相信我，在花钱之后觉得很值。好，希望今天的分享对你的商业思维有所启发。接商课堂，我们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像平时洗完头肯定我们会吹干，对吧？那么大家是否知道普通吹风机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用高温把头发烤干，时间长了会破坏毛鳞片，让头发越吹越糟，出现各种问题，比如干枯、炸毛，很容易断，而且频繁出油。如果你很在意自己的头发，建议你可以把吹风机换成戴森的。那今天极广优品商城五折大牌专区给大家带来的爆款好物就是戴森经典吹风机。戴森的好不用多介绍啊，用过的人都知道，它搭载高速数码马达，大风里快速干发，而且直筒无叶，马达下至重心稳，长时间拿着也不累，尤其适合长头发平时得吹半天的女士，因为你不会觉得这个手酸胳膊酸什么的。而且它是智能恒温控温，杜绝高温损伤头发，可以很好的呵护细软的这种发质，时间长了对我们的头发是有保护作用的啊。它能有效减少干枯分叉毛躁，而且全家人都能用。另外呢，很多朋友平时也会用吹风机做造型，那这款吹风机也给大家搭配了多款造型风嘴，像直发、卷发、蓬松造型都能够轻松拿捏。其实在吹风机界，戴森就是王者，很多人不是不想买，而是因为太贵了。所以接下来大家要听好了，因为今天咱们直接享受五折优惠，平时的售价1998元，今天折后价只要999元，而且还限时送您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毛梳一个。而且这款吹风机啊，有多种颜色可选。那需要给大家说明的是什么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马来西亚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介意的话就不要拍了，但是如果你喜欢一定要拼手速，因为库存数量有限。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然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就可以收到链接。戴森吹风机的优点很多啊，它搭载专属技术，三倍强劲出风，短短几分钟就能够快速把头发吹干，而且是智能温控，每秒会进行40多次的测温，可以牢牢锁住温度不超标，温柔地呵护我们的头皮发丝，告别毛躁打结。另外呢，它是高速负离子，能够抚平我们的发丝静电，吹完之后你会觉得头发水润顺滑，蓬松有光泽，而且发质肉眼可见的会有改善。此外呢，它还有内置滤网，防止吸入灰尘和头发。操作呢也很简单啊，滑动开关有3档精准的风速设置，4档精准的这个温度设置。那么趁着今天价格优惠，一直观望舍不得下手的朋友们可以直接冲，日常售价呢是1999元，但是今天极广优品商城专属限时福利，大牌直接五折抄底儿，到手只需要999元，配有5个风嘴啊！而且今天下单还送一枚价值200元的气囊板梳，顺丰、京东随机发货。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极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啊。

0: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1: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局势秒计，走！
2: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3: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2: 小白盒，
3: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4: 北京时间12点整。
5: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6: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8: 小洋人 A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9: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10: 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11: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4: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12: 哇，雪糕透心凉哎！
11: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13: 为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一次故障，10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6: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7: 遛弯听一曲，茶余乐开怀。
4: 这里有实用的健康知识，有接地气的生活趣事，老朋友们的专属福利一样都不少。
7: 节奏走起来，心情嗨起来，咱们的快乐现在开始。
4: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7: 银铃俱乐部，
4: 陪您乐享每一天。
14: 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与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
15: 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露露。 那本节目呢，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您还可以从软件市场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即时，点击页面下方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了。

0: 手，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19331127501来申请入群。那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我们节目当中的各位主持人直接进行交流了。如果说呢您也有才艺想要进行展示，也欢迎您呢报名参加我们的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更可以参与到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当中，当然呢还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那微信号您记好，1993312750119933127501。好，接下来是银铃情报站，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有哪些实用的生活信息。
1: 政策早知道，消息抢先瞧，新鲜资讯准时送达，大事小情一听知晓。银铃情报站，咱银发人士的专属资讯台。
0: 银铃情报站，一起让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实用资讯。那最近呢，商务部等七部门印发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其中呢，在银发产品消费方面提出了加强关键技术和核心部件研发，扩大人工智能等技术在适老化产品、辅助康复器具产品领域的应用。那推动外骨骼机器人、电动轮椅、智能床垫等产品，以及健康监测、两边护理、移位、助浴等设备进入老年人家庭。在健康消费方面，提出了要开展膳食营养科普，引导居民低脂饮食，增加豆制品、奶类的摄入，提升零售药店、医药健康等综合服务能力，打造健康驿站。那暑期呢已经落下帷幕了，错峰出游的窗口期正式到来。来自途牛的数据显示，九月以来，亲子家庭及中青年客群出游需求大幅减少，50岁以上年长者出游意愿明显增强，成为了九月错峰游市场的主力军。那途牛截至目前最新预定的数据显示，境内长线及出境错峰游的用户当中，50岁以上年长者出游人次占比均超过了50%。上海、北京、广州、成都、桂林、青岛、乌鲁木齐、重庆、三亚、贵阳等目的地是年长者境内错峰游的热门选择。那和亲子以及青年旅客不同，年长者在预订出行产品方面呢，更加注重行程的节奏感以及服务的品质。出游的需求也是涵盖了康养旅居、文化体验、休闲度假等等多元主题。在年长者预订的境内错峰游产品当中，小团以及私家团的思想定制需求占比持续增长。那有错峰游计划的叔叔阿姨们也不妨将广东纳入自己的出行目录名单当中。那近日呢，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在广州举行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暨文旅产业推介会。那据了解呢，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将于9月11号正式启动，持续到10月底，覆盖了中秋、国庆这两大黄金档。那消费季最核心的惠民措施啊，是面向境内外来广州的游客和广东本地的居民发放总计3000万元的文旅消费补贴。那补贴活动呢，设线上线下的两个专场，单笔最高优惠可以达到500块钱。产品呢也是涵盖了酒店民宿的预订、景区门票、旅游线路以及低空旅游、游轮旅游、银发康养等新的业态。那九月呢，不少手机品牌也是陆续发布新机，有购机需求的叔叔阿姨们，或者是想给自己的父母更换新机的朋友们要注意了。近日呢，京东针对60岁及以上用户推出了专属的手机银发补贴购机政策。那在服务期间内呢，凡年满60周岁以上的购机人群，在京东完成年龄认证之后，购买指定手机就可以在订单签收后的30日之内申请补贴，最高可以领取一百。 元。那此次参与京东银发补贴活动的主推机型，覆盖了华为、荣耀、小米、OPPO、vivo、iQOO、一加等等多重品牌。那当然，如果说您搞不清我想要去置换什么样的手机，也可以关注每天下午5点到6点的玩转手机圈，我们的科普小达人哈，我们的这个手机圈非常专业的主持人高磊，也会为各位带来最新的一些换机的资讯，也能够了解到更多的手机。

0: 及实用的小知识。好，那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银铃领读团。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千年前的唐诗说的正是我们的今天。
2: 夕阳无限好，银发正青春。年龄只是数字，精彩由我定义。
1: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2: 银铃俱乐部，陪您把日子过成诗，把岁月唱成歌。
0: 那各位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露露。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您还可以从软件市场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即时，点击页面下方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了。那我们也特别希望您能够加入到银铃俱乐部的一群当中，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19933127501来申请入群。那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节目当中的各位专家主持人直接来进行交流了。如果说呢您也有才艺想要展示哈，也欢迎您来报名参加我们的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更可以参与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还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那微信你也记好了，19933127501，19933127501。
2: 用声音传递书香，用阅读丰富日常。银铃领读团，品味经典篇章，感悟文字的力量。
0: 那今天的银铃领读团呢，我们继续邀请燕赵银铃领读者做客直播间，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深入全民阅读活动的重要部署，积极响应民政部等14部门关于推进老年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的号召，进一步推动我省老年阅读工作高质量发展，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阅读需求，河北省老龄办联合河北省广播电视局，指导河北广播电视台策划实施燕赵银铃领读者计划系列活动，共同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老年阅读氛围，助力构建书香河北。那今天的燕赵银铃领读者是来自河北老年大学的龚爱梅，我们先来请出龚阿姨。龚阿姨您好。
3: 哎，你好。
0: 也来跟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是燕赵银铃领读者，来自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龚爱梅。
0: 非常欢迎龚阿姨做客我们的这个银铃俱乐部的直播间哈。从声音当中能听出来，我觉得您的声音特别好听，然后有这种共鸣。是因为专业的学习过的原因吗？
3: 应该是吧。
0: 刚才在节目前我们也在跟龚阿姨聊哈，说龚阿姨这个学朗诵之后也是每天都会进行专业的练习哈。那今天呢，龚阿姨也是为我们带来了两个篇目，接下来咱们先来进入第一个篇目吧。第一个篇目，龚阿姨想向我们来展现哪一篇文章？
3: 我想读这个秋天的怀念。
0: 秋天的怀念是吗？好，那我们先来准备一下这个配乐啊，龚阿姨我们也做一下准备。
3: 双腿瘫痪后，我的脾气变得暴怒无常，望着望着天上北归的雁阵，我会突然把面前的玻璃砸碎，听着听着李谷一甜美的歌声，我会猛地把手边的东西摔向四周的墙壁。母亲就悄悄地躲出去，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偷偷地听着我的动静。当一切恢复沉寂，她又悄悄地进来，眼边红红的

0: 看着我。听说北海的花都开了，我推着你去走走。他总是这么说。母亲喜欢花，可自从我的腿瘫痪以后，他身中的那些花都死了。不，我不去。我狠命地捶打这两条可恨的腿，喊着我可活什么劲。母亲扑过来抓住我的手，忍住哭声说，咱娘俩在一块儿，好好活，好好活。可我却一直都不知道，她的病已经到了内部田地。后来妹妹告诉我，她常常肝疼的整宿整宿翻来覆去的睡不了觉。那天我又独自坐在屋里，看着窗外的树叶刷刷啦啦的飘落，母亲进来了，挡在窗前。北海的菊花开了，我推着你去看看吧。什么时候？你要是愿意就明天，他说。我的回答已经让他喜出望外了。好吧，就明天，我说。他高兴的一会儿坐下一会儿站起，那就赶紧准备准备。哎呀，烦不烦？几步路有什么好准备的？他也笑了，坐在我身边絮絮叨叨地说着，看完菊花咱们就去仿膳。你小时候最爱吃那的豌豆黄，还记得那回我带你去北海吗？你偏说那的杨树花是毛毛虫，跑着一脚才变一个。他忽然不说了，对于跑和踩一类的字眼，他比我还敏感。他又悄悄地出去了。他出去了，就再也没回来。邻居们把他抬上车时，他还在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我没想到他已经病成那样，看着三轮车远去，也绝没有想到那竟是永远的诀别。邻居的小伙子背着我去看他的时候，他正艰难地呼吸着，像他那一生艰难的生活。别人告诉我，他昏迷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我那个有病的儿子和我那个还未成年的女儿。又是秋天，妹妹推着我去北海看了菊花，黄色的花淡雅，白色的花高洁，紫红色的花热烈而深沉，泼泼洒洒，秋风中正开得烂漫。我懂得母亲没有说完的话，妹妹也懂。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活。
1: 来自史铁生先生的《秋天的怀念》，我觉得龚阿姨读得特别特别的深情，我想很多人可能也会感同身受啊，真的是把我们带入到了作者的那样的一个情境当中。其实现在也是秋天，可以说读这篇文章也蛮应景的。也想问一问龚阿姨，为什么会选择这篇文章来和我们分享呢？
0: 读这个《秋天的怀念》呢，有两个原因。
1: 嗯，
0: 首先是我喜欢史铁生这个人，喜欢他的作品。
1: 嗯，
0: 莫言曾经说过，如果中国作家协会啊只养一个人，
1: 嗯，
0: 那也只能是史铁生。
1: 是的，这对他评价非常高。
0: 对，这话听起来有夸张的意思，但仔细想一下，一个瘫坐在轮椅上的人，用一辈子去和命运较劲抗争，不怨天尤人，最后写出了《我与地坛》这样既温柔又锋利的作品。他实实在在安慰和陪伴过无数在低谷里的人。

0: 您的本职工作和这个朗诵有关系吗？
1: 我是做教师的。
0: 啊、哦，人民教师，您是教哪一个学科？
1: 我就是教语文的。
0: 教语文的。
1: 我教的是小学的语文。
0: 啊、哦，那您在平时这个工作，就以前工作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很喜欢，就是没事了读一读文章？
1: 对对。
0: 嗯，那史铁生的作品，您会推荐给您的高年级的这些学生吗？
1: 哎呀，这个。六年级就有这篇秋天的怀念，
0: 有这篇文章、
1: 啊、
0: 是小学课本里的。
1: 对对 对, 对、
0: 啊、您也是讲了一辈子这个文章的，所以对他理解应该非常深刻了。
1: 谢谢。
0: 您平时会跟自己的学生去分享这个阅读的感受吗？或者说也给他们提一些要求，要热爱阅读，或者说每天要读多长时间，去培养他们这种阅读的兴趣吗？
1: 会的。
0: 嗯，
1: 你比如说我要求他们每天晚上最晚的话是9点上床。
0: 嗯，要保证睡眠哈、嗯。
1: 在这个上床之前呢，必须有20分钟的阅读的时间。
0: 不需要太长，每天20分钟，
1: 对对对，
0: 但是贵在坚持，
1: 是、哦、
0: 坚持下来。那您的学生有没有这个日后，比如说这个，中学了、大学了，回来之后来看您，然后告您，就是一开始您对他们的这个要求，让他们受益终身。
1: 有啊，
0: 嗯，
1: 而且我有的学生呢，最后他就坐在你们这个河北，这算是广播电台上
0: 啊，也有从事跟这个文字语言相关的工作的，
1: 是是，
0: 嗯，他们一开始对于这个文章的喜爱，或者说对于文学的热爱，可能就来自于您一开始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和您对他们的感染。
1: 我一个学生他就这么说的，老师，你知道我为什么后边走到这个舞台上来了吧？
0: 嗯，
1: 你小时候说，哎呀，这篇文章真美呀，
0: 嗯，
1: 真美呀。他说那个时候我就有一颗种子在发芽，
0: 嗯嗯，
1: 就说我将来以后也一定要从事这个语言工作。
0: 嗯，
1: 他是这么说过一句。
0: 其实真的是，我想很多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就是尤其对于孩子来讲，在他们年幼的时候，老师的一句话，或者说老师对他们切身的影响，会对他们这一生其实都带来非常重要的影响。这也是我们人民教师觉得特别崇高的这样的一点哈。
1: 谢谢谢谢。
0: 嗯，那这样，龚阿姨，我们第二篇要跟大家分享的文章是哪一个呢？
1: 下一篇呢就是那一只蟋蟀
0: 啊，来自柳沙河先生的。
1: 对对对。
0: 好，那我们也先准备一下电乐哈，您也做一下准备。

想拍的金风一跳跳过了海峡，从台北上空悄悄降落，落在你的院子里，夜夜唱歌。就是那一只蟋蟀，在冰封七月里唱过，在唐风蟋蟀里唱过，在古诗十九首里唱过，在花木兰的织机旁唱过，在姜夔的词里唱过，老人听过，思妇听过。就是那一只蟋蟀，在深山的驿道边唱过，在长城的风台上唱过，在旅馆的天井中唱过，在战场的野草间唱过，孤客听过，伤兵听过。就是那一只蟋蟀，在你的记忆里唱歌，在我的记忆里唱歌，唱童年的惊喜，唱中年的寂寞。想起雕竹作龙，想起忽灯篱落，想起月饼，想起桂花，想起满腹珍珠的石榴果，想起故园飞黄叶，想起野塘胜残荷。

0: 想起燕南飞，想起田间一堆堆的草垛，想起妈妈唤我们回去加衣裳，想起岁月偷偷流去许多许多。就是那一只蟋蟀在海峡那边唱歌，在海峡这边唱歌，在台北的一条巷子里唱歌，在四川的一个乡村里唱歌，在每个中国人脚迹所到之处，处处唱歌。比最单调的乐曲更单调，比最协和的音响更协和，凝成水是露珠，燃成光是萤火，变成鸟是鹧鸪，啼叫在乡愁者的心窝。就是那一只蟋蟀在你的窗外唱歌，在我的窗外唱歌，你在倾听，你在想念，我在倾听，我在吟额。你该猜到我在吟些什么，我会猜到你在想些什么。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心态，中国人有中国人的耳朵。
1: 这是来自流沙河的《就是那一只蟋蟀》哈，就是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即便是没有看过这篇文章，大家也感受出来了，它和秋天的怀念还是不太一样的。就是那一只蟋蟀，这是一个散文诗，那这种散文诗它其实是有大段的这种排比段的。那龚阿姨觉得就是读这两种不同题材的作品，对您的要求是不是也不一样？
0: 那肯定是不一样的，是吧？
1: 嗯，为什么会选择这部作品呢？
0: 这个月的25号是中秋节
1: 啊，
0: 在中秋节即将到来之际，我想和大家分享一篇有关中秋节的这个文章。于是选来选去，就选到了流沙河的这篇。就是那一只蟋蟀，
1: 就是那一只蟋蟀，非常好听。然后我们觉得朗诵的这个效果也是非常好啊，尤其是这个里边，我们经常说这种诗歌的朗诵要让人能够看出图景来。那从龚阿姨的声音当中，我想很多的朋友其实也是听出来了月饼的香气，听出来了桂花的香气，感受到了故乡，还有当时龚阿姨尤其说到这个孤客听过，伤兵听过，情感的处理是非常非常细腻的啊。您学朗诵多长时间了？
0: 我从24年开始进这个老年大学正规的学习吧，
1: 学朗诵
0: 两年多点吧，是吧？
1: 那我想很多人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计划，就是等我退休了，我去学点什么；等我退休了，我去干点什么。但是有一些老年朋友，他可能会，有这个畏难的情绪，觉得我之前的工作和他从来不相关，我接触不了。您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给到他们？
0: 哎呀，我觉得只要你会说话，就可以学朗诵，是吧？因为这个朗诵是来以情来发声，
1: 是
0: 对吧？你说话，你不就是发你的
1: 传递的
0: 感情吗？对对，是这样。
1: 通过朗诵也能够把我们的这个心境带给周围的朋友哈。
0: 对对，
1: 那平时除了朗诵读书，您退休之后的生活还有其他的这个喜好吗？
0: 有，我平时呢，就喜欢练这个健身气功。
1: 哦，健身气功，这易动易静啊。这个也在老年大学学吗？
0: 对，这个一开始我退休就先报的这个健身气功。
1: 哦，
0: 学了3年以后呢，我觉得学了9套了，差不多了
1: 啊。
0: 然后我说再报一个朗诵吧，
1: 再报一个。

0: 朗诵、
1: 是这么回事。
0: 但
1: 是
0: 现在您每天这个健身气功和朗诵是每天都要去练习的必备的这个部分吗？
1: 嗯，对
0: 啊，
1: 这个上午呢，基本上是天天雷打不动的要练这个健身气功，
0: 锻炼身体。
1: 对、
0: 啊，
1: 晚上我就抽时间读读书。朗诵朗诵
0: 再朗诵朗诵、
1: 啊、就是这回事儿、
0: 嗯、那我想龚阿姨的这个退休之后的生活安排得非常的丰富多彩哈，也让我们看到了就是中国的现在这个职业女性在退休之后其实并不像有些我们看到的这个影视作品当中展示的这样。你看龚阿姨的身上看上去非常的高雅有气质、哦、也是得益于我们把这个退休生活安排得丰富多彩哈。那我们也希望日后能有更多的机会也请您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分享您的生活，同时也跟我们分享您在老年大学学到的更多的这样的这些才艺好吗？
1: 好的
0: 、那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一部分也到这儿了哈，我们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1: 哎、
0: 那稍后呢我们要进入到的是今天的生活大百科、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我们带给大家哪些科普知识。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夕阳无限好，生活正热闹，养生有妙招，趣闻天天报，银发时光活力登场，这里是专属于银发朋友们的快乐频道，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0: 各位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露露。那本节目呢由河北老年大学、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我们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您还可以从软件市场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即时点击页面下方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同时我们也非常希望您能够加入到银铃俱乐部的一群，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 19933127501来申请入群。那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我们节目当中的各位专家、各位主持人直接进行这个交流了，更可以来参与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同时还有机会参与我们群内的抽奖。那微信您记好19933127501 19933127501。那当然我们也非常希望您能够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哈，找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直播专区就可以找到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点击下方的评论还可以参与节目的评论。看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朋友都在为刚刚的这个龚阿姨点赞哈，说声音太好听了，龚老师的朗诵真的是太有感染力了，非常有画面感。还有朋友说我们的这个节目非常的好哈，为这个银发群体提供了一个展示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大的舞台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那还有朋友说很期待我们接下来的内容，今天的生活大百科会带给大家哪些内容呢？那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如何通过运动让我们银发群体这些朋友的日常生活变得更为轻松更为自在。
7: 柴米油盐酱醋茶，生活百科全拿下，您问我答，生活大百科妙招天天说。

0: 生活大百科，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银发群体如何安排自己的这个健身活动哈。其实我相信很多朋友，包括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在内，也包括一些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河北老年大学的朋友，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退休之后的这个生活呀，非常的丰富多彩，时间充裕了，我们会安排很多以前在工作的时候难以去安排的这样的一些项目，比如说在老年大学像龚阿姨这样是吧，学学朗诵，学学这个老年气功啊，还有朋友呢是学这个唱歌的，学各种各样的。但是一说到运动，往往大家心里就会有那么一点点担忧，为什么呢？大家会觉得，哎呀，这个我岁数已经大了是吧，万一再弄个一个不好，再受点伤，或者说再有个什么情况，所以这个心里多多少少是有一些担忧的。那今天呢，我们就请专业人士来给我们科普一下哈，看看银发群体如何来进行运动健身的安排。我们请到国家职业资格教练、营养师、 CPR 急救员许瑞教练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先来请出许教练。许教练您好。
1: 你好。
0: 嗯，也来跟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瑞耀健身服务馆的主理人许瑞。
0: 欢迎我们的许教练哈。我们先来聊一聊您的工作啊。许教练，在您这么多年从事这个专业教练的过程当中，带的这个银发群体多吗？或者说60周岁以上、70周岁以上的人群还有吗？
1: 有，当然
0: 有。还
1: 有。
0: 占比怎么样？
1: 占比的话应该能占到10%到15%。
0: 哦，确实占比不是特别的高哈。
1: 对。
0: 那当他们首次来到健身房，或者说首次接触您的时候，他们这个诉求是什么？
1: 诉求，您比方说有这种之前有运动经验的，或者说他经常跑步呀，或者说以前跳广场舞，他可能就是说对于自己的现在身体的这个下降他不太满意
0: 啊，想把这个体能再重新调整上来。
1: 对，当然也有一些就是对于身材有要求的，比方说他从40-50岁的时候就开始健身，或者说甚至更年轻的时候
0: 延续下去的。
1: 对对对，他保持一个健身的一个运动习惯。
0: 嗯，
1: 因为这个我们的健身的话能让我们的肌肉减少流失，然后呢能抗衰老。
0: 有没有这种就是以前没有接触过健身，或者说身体不好，现在就觉得我不能光靠吃药吧，是吧？有这样的群体吗？
1: 有，之前有过一个这样的，就是大哥不到60岁吧，然后糖尿病，然后通过锻炼的话，最后就基本上胰岛素已经停了
0: 啊。是不是医生也会跟他说你给运动运动，所以他请到专业人士帮忙。
1: 对对对，还有包括他的饮食也格外的去需要注意一下，
0: 我们从专业的角度上会给他更多的这个运动建议和饮食上的一个建议。
1: 对对对。
0: 那所以说今天我们就和许教练来详细的聊一聊哈，就是如何科学的去安排健身这件事儿。首先第一个问题，许教练，你看很多老年朋友他觉得我每天活动挺多的，我早上去跳广场舞，我上午买菜做饭，我没事了下午跟老姐们溜达一圈，晚上回来还给带孩子，那我这么多的运动我还需要去健身房，或者说我还需要做这种力量型的训练吗？
1: 哎呀，其实这是一个误区吧，大家总认为我自己的这个步数多，或者说我每天
0: 一万步、
1: 带孩子，对，然后我从早上开始做饭
0: 忙忙叨叨的，
1: 对，然后开始洗衣服，然后刷碗什么这些它其实只属于日常的一种消耗，它并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算运动。但是您比方说有一些老年人朋友们，他可能有这个饭后啊，或者说清晨的时候出去快步走，这个可以算，
0: 这个可以算运动，
1: 对对对，
0: 这算有氧运动。
1: 对，这算是比较就是舒缓的有氧运动。快步走。
0: 除了这些之外，他们也需要去接触一些，我们说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会说我要无氧运动，我要要求肌肉量，老年朋友也需要吗？
1: 当然需要了，因为您看是这样的，咱们有一句俗话叫人老先衰腿，对吧？
0: 先老腿走不 了。
1: 对，因为我们的肌肉流失呢，大概是从30岁开始，
0: 我就已经开始流失了，
1: 每年会以1%-3%的速度在慢慢流失
0: 啊，这么高的比例啊，
1: 对对对，
0: 好可怕呀！
1: 所以说肌肉流失呢，是大家啊，不光是老年人朋友们需要去注意的一个问题。年轻人，你过了30岁以后，如果说你的生活习惯呀，包括你的饮食各方面都特别的不是注意的话，你的肌肉它也会掉。只不过就是速度比较慢。当然你比方说有一些人他之前有过一些运动员的经历，或者说怎么样的这个特别特别长的时间的一个运动，他的肌肉量会保持得很久。

0: 所以这也是很多朋友发现了，就说哎，我年轻的时候就是这个筋秤，我岁数大了也是这个筋秤，那怎么好像看上去觉得这个身体更肿了，是吧？
1: 对，因为这个呢，这个里边会涉及到一个专业的东西，就是体脂率。就是您的脂肪呢占身体的一个比例，
0: 一个百分比。
1: 对，随着你的肌肉的流失呢，你体脂肪哪怕你不长，你体脂率也会上升。
0: 是的，
1: 因为它比例变了。
0: 那你看，我们刚刚也说到了，老年朋友是需要去运动的，需要有这个专门的时间来做一部分的运动，包括这个力量型的训练哈。
1: 对。
0: 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误区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老年朋友觉得就是我不需要运动的这种误区？
1: 其他方面的话，一是您看，就是不能光追求只走路这种有氧单一的训练。第二个误区还有就是，大家可能更多的关心到的就是，哎呀，我不敢去练力量，我不敢像年轻人一样这样去举铁。
0: 我怕比如拉伤了，
1: 对，我怕拉伤，我怕说这个动作幅度做的不够，是不是没有起到锻炼的效果，或者说动作幅度做的太过了，对关节有损伤。然后第三个误区啊，还有包括就是，早晨起得太早，然后去进行一些，你比方说咱们秋冬季的话，咱们的温度会比较低一些，所以说不建议，就是说您起得特别早，然后去进行一些特别早的一些晨练的一些活动。这个时候其实应该起来以后，先观察一下身体的一个状态，然后让身体处于一个慢慢被唤醒的时候，然后再去参加这些，包括晨跑也好，或者说一些自己习惯的一些运动也好。
0: 那说到这个习惯型的运动呢，有哪些运动是比较适合我们说年长这些个群体的？
1: 它分着几类。你看啊，第一种就是大家最熟悉的有氧类。快步走，比方说骑自行车。
0: 骑行。
1: 对，骑行，然后包括游泳，这都是非常好的运动啊。然后第二种，其实老年人更多的应该是适合于力量训练的中的这种功能性训练。
0: 功能性训练，
1: 对对对。
0: 什么是功能性训练？
1: 功能性训练说白了就是您身体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功能。我举个特别简单的例子，您比方说，我们出去买菜，对吧？我们拎两兜东西，这个其实就属于一个专项的一个功能性训练。再说的通俗一点，你比方说我现在坐在马桶上，我想起身儿，
0: 困难，
1: 对，这其实也属于一个功能，
0: 也属于功能性训练。
1: 对，所以说，老年朋友们也不要害怕，就是说，您看您来去健身房也好，或者说您自己进行一些锻炼也好，您首先要避开一个误区，就是说，哎，您不要想着我现在啊一定要练出多大块，练出多大力量，对，
0: 不是说这样的，是吧？不是说去健身房，我们的目标就一向都像这个健美运动员一样，
1: 对，专业的就是专项的训练呢，它会对您的生活呀，包括您的日常的一个起居，会起到一个帮助的作用。
0: 你看，就包括像很多的老年朋友说，我这个关节可能活动度不够，是吧？就是有一些问题，或者说有一些伤病，有些基础性的疾病，这个专业的功能性的训练都能够帮助我们去缓解这些不适，改善这个机体的一个状况。
1: 对，甚至就是说减缓肌肉流失嘛。然后您比方说，我举个还举刚才咱们买菜这个例子。其实买菜这个事儿呢，你看在我们就是健身房里边，它就有一项专项的训练，叫农夫行走。
0: 农夫行走。
1: 对。
0: 是怎么做呢？
1: 说通俗点，就是两个手一边拿一个相同重量的负重，对，然后呢，直起身子来，然后你从一个一个阶段走到另一段就可以，然后全程呢保持你的核心收紧。其实你在拿重物的时候，你全程这个全身的这个核心它就已经绷住劲儿了。
0: 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对，然后你会发现，当你能提4公斤一边一个壶铃，再到你过渡到8公斤，甚至过渡到16公斤，再往上，你的这个心肺功能，包括你的身体稳定性，
0: 就会更好。
1: 对，
0: 就也防止像有些老年朋友可能会出现，比如说过年的时候，孩子们送来一些什么米面油，是吧？然后一拎，哎呀，这个腰椎间盘突出了。
1: 对，因为这刚才我给您说的这个农夫行走，它就能很好的，就是你通过经常锻炼，能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0: 能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啊。所以说就是并不是说这种专业的训练，健身房的训练，或者说肌肉的训练，一定奔着把这个肌肉块练大的目的去。
1: 对，
0: 有很多的目标。
1: 对，你首先就是说保证你的身体的一个正常的运行，对吧？咱说没病没灾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保持一个肌肉流失嘛。减少肌肉流失，这样的话能让您在日常的一个生活中感觉到幸福感会更强一些。你就比方说同龄人，对吧？我们一起去买东西，我拎两个一边一个大袋子，
0: 我没问题。
1: 对，然后你看我走路非常矫健，然后再说的通俗点，你比方说我蹲下系鞋带，
0: 嗯我能蹲下去，
1: 对，
0: 能起来，
1: 我能单腿跪地，然后能把鞋带系好，然后再起身，然后不受到任何的影响，再说难听的，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个上厕所这个事儿，
0: 嗯嗯，
1: 你说从马桶上站起来，他得需要去扶怎么样的，这其实就已经影响到咱们日常的一个生活品质了。
0: 所以说对于这个上了一定年纪的朋友来讲，或我们这个或者说肌肉训练这个力量训练的这个目标也会发生一些变化，是吧？
1: 对对，不同的人群呢，包括您的一个生活的一个需求也不一样，所以说我们不能千篇一律，就是所有人你上来就必须练力量，上来就必须练深蹲，必须练什么，啊，千万不要这样啊，因为我们每个人的需求都是不一样的，年龄阶段不一样，然后我们的需求也会不一样，
0: 包括运动基础也不一样，
1: 对对对
0: 啊。那许教练有没有一些岁数比较大的朋友，他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一运动，我发现我这心跳就跳得快，然后我就害怕，我就不知道什么是一个合理的区间，就我还能不能继续动？他们会有这种问题吗？
1: 有，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专业啊，这个担心也很正常。今天呢，咱们简单的给这个中老年朋友们科普一下，先说一个概念。最大心率，最大心率呢，就是心脏在极限运动的时候能达到的一个最高次数。
0: 最高的次数。
1: 对，
0: 哦，
1: 有一个最简单的公式，大家可以记一下。220减去您的年龄啊，但是呢，220减去您的年龄得出来的这个数字，可不是让您去够的。这是非常危险的，这是咱们的最大的一个安全性，
0: 这就是一个安全阀值，
1: 对对对，
0: 不能超过它，
1: 对对，
0: 或者说越接近它的话，你这个身体的不舒适感也会越强，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对, 对，是这个意思，
0: 就拿我举个例子，我今年38周岁，220减去38，我看182，
1: 对，
0: 就是因为我平时是会有这个一些运动的，尤其是固定运动的这个习惯的啊，然后我会发现在这种臀腿训练的时候，
1: 对，
0: 有的时候我这个心率会能达到160多，然后包括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心肺练习哈，就是跑停跑停，就是这种间歇性的有氧，也会出现过心率150多、160多这样的一个情况。反正对于我个人而言啊，我觉得上到160的时候，我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感受，就是觉得就是我不太舒适了，
1: 不太舒服。所以说，大家通过这个主观上的一个感觉也能很简单的判断到，就是您感觉到咱们现在喘气儿特别的快，然后感觉甚至有一点点头晕缺氧的感觉，那这个时候肯定心率就已经接近你的这个极限最大心率，
0: 最大心率了，
1: 对对对，
0: 这是一个安全的阀值啊。那我们有没有说就是运动的过程当中，比如说这个银发群体它保持在什么样的心率是比较好的？
1: 它会有一个安全的心率上限。这个公式呢也比较简单。您看，您用170减去您的年龄，比方说您今年65岁，运动时的这个安全心率的上限就不建议超过105次。
0: 哦，就是用170减去年龄，这个数值就更小一点。
1: 对，这是特别安全的一个数值。
0: 就对于我来说的话，就170减去38，就是132，就是你在这个之内，你不会有什么。就是我们说突发性的危险出现，
1: 安全心率上限，这个叫
0: 啊，我们可以这么来理解哈。那怎么测心率？就都要戴个运动手表吗？
1: 哎，这个都没有必要，因为测心率最简单的，大家都知道，咱们手上有脉搏，对吧？
0: 对。
1: 然后用你的食指跟中指，搭在你的手腕的外侧，很简单。然后你看着手表数10秒就可以，数10秒的话，
0: 然后再乘个6，
1: 对，然后再乘一个6啊，
0: 算个大概就行。
1: 对，10秒，咱们跳了18次，那您现在的心率就是108次啊。如果超过170减去您的年龄啊，这个时候就您需要把强度往下降一点。
0: 这就是我们说到的啊。其实我们发现这个在介绍许教练的时候，我们说到了他的一个身份，叫这个 CPR 急救员啊。就是对于很多的这个老年朋友或者说银发群体来讲的话，具备您这样的一个身份，是不是他们找您练习的时候会更放心一下？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啥意思？
1: 这个就是当您出现一些紧急情况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些心肺复苏，包括一些紧急情况的一些处理，
0: 包括使用这个像房颤仪啊这样的东西，是吧？这是红十字会组织颁发的一个专业的一个急救的
1: 认证
0: 啊。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个许教练反复提到的一个词哈，它是叫这个功能性训练，是吧？我们说到这个功能性训练了，很多朋友可能就他有信心了，就是你看他们都能做到，许教练举了一些例子，那我觉得我也可以啊。许教练能不能再给我们分享更多一点的例子，就是年龄比较大的，尤其是包括之前可能有一些身体问题的或者没有什么运动基础的朋友，他们通过训练带来了很好的这种改变的。
1: 可以
0: 有这样的吗？
1: 有，这个呢是我的真实的一位会员姐姐。
0: 嗯，
1: 今天我也想把她的故事呢分享给大家。
0: 嗯，
1: 这位姐姐今年呢60岁，已经退休了。
0: 嗯，
1: 然后她4年前差不多是跟着我开始锻炼的。
0: 嗯，嗯，
1: 之前呢也有一些健身的一些习惯。
0: 嗯，
1: 但是有断断续续的，
0: 就有一搭没一搭，没坚持下来、啊。
1: 对，因为工作的原因也好，家庭的原因也好。然后呢他跟着我锻炼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一开始的诉求也是塑形，因为那个时候觉得哎呀我想也想练练形体。
0: 嗯，
1: 后来就是随着他这个身体的一些素质的变化，我给他定了一些更基本的更切合于实际的，甚至说让他现在收益都非常高的一些训练的一个目标。
0: 嗯，
1: 你比方说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会让他先激活一下他的这个心肺功能啊，
0: 嗯，
1: 包括他的平衡稳定系统，然后再往后边的话会慢慢的增加他的一些肌肉的一些基础力量，包括肌腱的一些稳定性。
0: 嗯，
1: 然后呢再后边我就给他加入一些功能性的训练。您比方说现在他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他喜欢摄影，
0: 嗯，
1: 然后出去跟别人摄影，他说现在我摄影团里边都是老年人。
0: 嗯，
1: 但是呢大家能做一个单膝跪地能拿着相机去拍照这么样一个动作，
0: 哦，
1: 大家看起来在你们年轻人看起来
0: 就
1: 太简单了。
0: 哦，
1: 对，他说但是我们这个对我们这个群体里面有很多人完不成。我现在能很轻松的蹲下啪拍完照然后潇洒的转身，哎，他说这是我在生活中最最大的一个体会。
0: 其实想想就是这个简单的动作要求的还挺多的，就是单膝跪地，首先他关节给我
1: 灵
0: 活，
1: 对，
0: 踝关节还给稳定，
1: 对，
0: 然后我们知道有些尤其像那种打鸟头很沉是吧，
1: 对对对，
0: 他这个力量也有要求，
1: 手腕啊包括你的核心
0: 啊这种稳定性都有要求，
1: 对对，
0: 哦，
1: 嗯，然后另外还有一次有一个例子他给我就是说了一下，
0: 嗯，
1: 这个例子我觉得在生活中真的也就是特别的让人感觉到哎，这个锻炼真的是对我有帮助的。
0: 嗯，
1: 一是他经常喜欢写东西啊，包括你像剪片子呀，啊，什么的，这些都会用到他的这个肩颈的这些。他每次跟我锻炼完以后他就会觉得这个身上的这个脊柱呀，包括你的胸椎腰椎啊，这个灵活性还有包括肩胛的这些功能得到一些锻炼以后，整个人就是从那个疲劳的状态中很快就能恢复过来。
0: 哦，就恢复的也会更快。
1: 对对对，包括他出去旅游回来也好，
0: 嗯，
1: 就是感觉同龄人可能需要休息个3到5天，
0: 嗯，
1: 但是在他这儿可能，
0: 缓一两天就行了，
1: 对，一两天就可以了。嗯，
0: 哦，
1: 而且另外一个就是他现在对于他自己的饮食呀，还有包括一些生活习惯也有要求。
0: 嗯，
1: 要求早起，他每天早晨5、6点就起来了。
0: 哦，还就是各方面都有更高的要求了。
1: 对，包括他的饮食，他也会跟我去探讨。
0: 嗯，
1: 然后现在就比方说中秋节快到了，对吧？喜欢吃月饼，然后我就会告诉他，对，咱们要控制它的量。
0: 嗯，
1: 因为更多的这个热量摄入到体内以后，包括更多的糖分摄入到体内以后，它不被消耗掉以后，就会转化为脂肪
0: 囤积下来，
1: 对，
0: 嗯，
1: 是我们身体的一种负担。
0: 嗯，
1: 说白了，
0: 你看，那有些老年朋友他可能会说，你看刚才你举的这个例子，他没有什么基础病啊，那我可能有基础病，这个冠心病、高血压，就各方面都不太好，包括以前可能会有运动损伤，那我们还能去做运动吗？需要注意什么？嗯，
1: 这个也是可以的，但是呢，具体情况需要具体分析。
0: 具体分析，
1: 对，您比方说高血压的患者啊，运动前建议测一下血压。如果您的收缩压超过160，舒张压超过100，或者说有头晕、不舒服、恶心的这种感觉，
0: 嗯，
1: 你是不建议锻炼。
0: 不建议锻炼。我们其实也看到过一些新闻报道，是吧？就是最后会出非常严重的后果，
1: 这个后果
0: 甚至危及生命。嗯，
1: 对，
0: 嗯。
1: 然后糖尿病的话最好是练前测一下血糖。
0: 哦，血糖练前测一下。
1: 对对，
0: 哦，
1: 如果低于5.6或者是高于10.7，不管你是低也好或者是高也好，这个情况下血糖的不稳定会让咱们这个整个人的这个血氧的水平极度的不稳定。
0: 哦，
1: 所以说需要格外的关注一下。
0: 就是刚吃完降压药降下来的太低也不行。
1: 嗯，对对对。
0: 哦，
1: 啊，
0: 嗯。
1: 然后骨性的一些关节炎，你比方说这个肩关节或者膝关节有不舒服，
0: 嗯，
1: 这个其实大家也存在一些误区。你比方说不动的话，
0: 嗯，
1: 其实它会让我们的肌肉对变得更弱，因为血液循环嘛，
0: 嗯，
1: 然后关节也会变得僵硬。关键是选对运动啊。
0: 哦，
1: 你比方说骨关节有不太好的，我们可以做一些舒缓的啊。
0: 嗯，
1: 你比方说游泳。或者说坐在这个凳子上练一练这个坐姿抬腿，
0: 嗯，
1: 包括靠墙静蹲呀，这些对关节压力小的动作都是可以做的。
0: 嗯，
1: 但是一定要避免爬山，尤其是下山。
0: 这个对膝关节的冲击比较大，是吧？
1: 膝踝关节都会有压力，包括爬楼梯，往上走还好，
0: 往下走
1: 对，减少下楼梯。然后另外，你像跳跃类的训练动作啊什么的，这个尽量是避免。

0: 免。嗯，咱们就不去做。
1: 所以说就是我们身体有一些基础病，或者哪怕是这个关节骨骼肌肉上面曾经有过损伤的朋友，也并不是说我们所有运动都不能做，只是说我们需要更加专业的一个评估，评估身体的状况，看看我们能支持什么样的这种运动。
0: 对对对，你比方说心脏做过手术的，你这个首先要遵医嘱。
1: 嗯
0: 啊，咱什么都就一定要是有专业的一个康复的一个评估，然后你要是想动，对吧？可以先从温和的散步开始，但是一定要有人陪同啊，在一定阶段的情况下，不建议自己单独行动。
1: 那最后许教练有没有什么总结的？就是对于我们这个银发群体来说，或者说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来说，如果他们想要去坚持一项运动，或者想要去开启一项运动的话，有哪些特别需要注意的？
0: 首先的话，您得注意热身啊。热身的情况下，就是把你的关节啊，包括你的韧带，包括你的肌肉，让它通过一个舒缓强度，你比方说原地踏步，对吧？或者说做一些基本的一些关节的一些拉伸，一些动态的激活，可以通过这些方式让身体微微发热，然后再去进行你的正式运动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穿着方面啊，衣服呢不要穿太宽松。但是、
1: 不要穿太宽松。
0: 对，太宽松的话，你比方说我们穿一个阔腿裤去锻炼的话，那有可能会产生这个绊倒啊、这个后果就很严重。
1: 尤其是这个上了岁数的很多叔叔阿姨喜欢穿的宽松一点。
0: 对，不要太宽松，一定不要影响你的这些关节，比方说脚踝啊这些地方啊，包括你的腰部的这个舒适度呢，也要让它特别适中，不要太紧。太紧的话你会感觉血液循环不好。然后另外就是鞋子的选择，并不是说所有的运动鞋都适合于所有的运动。
1: 要为什么它会分什么慢跑鞋、登山鞋是吧，徒步鞋啊。
0: 鞋子不要选太软的。因为太软的话，其实它会无形中增加你对于核心的一个控制。
1: 一个要求。
0: 对对对、其实不建议穿太软的。
1: 就是很多老年朋友喜欢穿那种特别软的、就跟就没穿似的是吧，底儿特薄哈。
0: 其实不建议。你比方说这个鞋面呢要稍微宽一些，帮助你的脚趾呢能在鞋里边打开啊。你比方说像我们做一些静态力量训练啊，或者是动态力量训练的时候，中老年朋友可能有打过太极的，其实那种太极鞋就挺不错的，鞋楦
1: 脚趾是要抓地的，
0: 对、然后脚底板比较平，当然你要进行一些跑跳啊、跑步类的话，那一定要穿这种专业的跑鞋，但是也不要说追求这个一味的追求速度呀，或者一味追求这些的啊，当然这些呢都是，大部分人应该都知道的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运动前中后呢，要及时的补水，但是不要一下子喝太多，对，小口往进补啊。然后还有就是很多人一开始都是热情可能比较高啊，这个坚持这个事儿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短期之内呢，先给自己定一个小目标，比方说我2、4、6或者1、3、5，对吧？我每天几点到几点？因为老年人的时间也比较容易整合嘛，我几点到几点，然后我做什么什么样的运动，具体到几点，多长时间，目标越具体越容易坚持。
1: 任何时候开始都不晚，然后坚持下去，这就是最重要的。
0: 对，
1: 好，那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许教练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带来这样的分享哈。如果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也会更多的请来我们专业的这些人士，跟我们老年朋友来科普相关的知识。也再一次的感谢您。那今天的银铃俱乐部就是这些内容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和。

0: 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1: 盛夏焕肤季，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匾。
4: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5: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6: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7: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8: 分是分离，
9: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10: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8: 分是分别，
11: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10: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8: 分是分隔，
9: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10: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8: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12: 看的生活咱得
1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4: 少用点纸，
15: 多栽点树，
14: 少坐点车，
15: 多走点路，
14: 少开空调，
15: 多开窗户，
14: 少坐电梯，
15: 多爬楼梯，
16: 少点懒惰，
17: 少点研究，
16: 少点装修，
17: 少点垃圾，
16: 少点奢侈，
17: 少点攀比，
16: 少点包装，
17: 少点排场，
16: 少点浪费，
17: 少点排放，
16: 少点污染，
17: 少点遗憾。
18: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20: 也许心情不妙，
21: 也许阳光正好，
22: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23: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24: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21: 一起出发，
24: 一起出发，
25: 一起出发，
21: 一起出发。
24: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
19: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路在脚下，一起出发。各位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我是王鑫。欢迎大家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您可以发送消息跟我们留言互动。我们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学习强国 APP 同步直播，在手机端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来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保定北部、廊坊南部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呢还会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今天夜间到明天全省阴，张家口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中西部、邯郸西部有中到大雨，其中保定西部、石家庄中西部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其他地区呢是有小雨或零星小雨。明天到九号早晨，北部和西部地区最低气温下降4到6度，其中张家口、承德的部分地区会下降7到9度。我们还是先来浏览一组文旅资讯。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秋游河北揽胜景。燕赵好风光，山水皆美景，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民心河作为石家庄市城区重要的城市河道，既是城区防汛排涝的关键屏障，也彰显着城市风貌的生态廊道。在汛期肩负着塑造城市景观、改善人居环境的重要作用。随着主汛期平稳结束，民心河已经逐步开始恢复河道景观。来听报道。
1: 我现在是在石家庄市民心河畔，放眼河畔水清岸绿，这里已然成为市民休闲散步的好去处。一座城市的幸福感不只体现在高楼林立，也蕴含在这一河碧波满眼绿意当中。河水静静流淌，见证着城市的更新与蜕变，
2: 落实咱们石家庄市第12次党代会建设依山拥河、蓝绿交织的美丽山水之城目标。民心河呢，是既兼顾着防汛排涝的职能，也承担着城市景观的使命。现在的主汛期已经结束了，民心河呢，也在由防汛排涝的模式迅速往景观运维模式转变。现在全县的景观水位已经恢复到了3.5米的平均高度。我们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管护力量呢全面加码，进一步提高民心河的管护力量。
3: 河面之上，河道管护人员身穿救生防护装备，乘着打捞船穿梭在河道之中，手持打捞网认真清理水面漂浮落叶杂草与各类杂物，一兜兜水草垃圾被打捞上船，守护河面洁净。
2: 一方面呢，是建立健全我们的工作机制，重点防止河道内出现漂浮物啊、藻类啊长时间积存的问题，通过3级巡查和4级督导，进一步强化了季节性的河道管护工作。另一方面呢，进一步提升我们的工作效率，市排水管护中心通过增设23艘的电动打捞船和30处的垃圾晾晒装置，通过迭代作业装备，我们实现了由传统人工向电力驱动的作业模式转变，河面的水面保洁效率也在持续的提升。第三呢，则是科学的去调控我们的补水量，通过科学实施河道的补水调度，我们积极对接了市水利局方面去统筹水源，在原本的日均13万方再生水的补水基础上，我们还引入了港南水库、黄陂庄水库以及太平河的地表水，实现日均29万方的地表水补水量。我们还优化了西线民心河、北线民心河的水量调配，通过精准的去调控橡胶坝的高度呢，去增强水体的流动性，充分利用水资源的效能，持续改善河道周边的水生态环境。
3: 沿着河道漫步，河畔休闲广场绿树成荫，林间洒落片片光影，不少周边市民来到这里休闲放松。民心河已经成为市民日常休闲游玩的好去处。
4: 我住在这附近，每天出来就是跳跳舞、打打太极拳，这儿的环境特别的好。这个水吧，每次都有人打捞，把都里边的脏东西都给打捞出来，环境还可以。
5: 民心河边上现在绿化哈搞得越来越好，这树木都长起来了，我们大家都借这个光了，这老了以后啊，在这个树荫下呀、花丛边呀，这心情也好。那个再加上有水，水的不是有水就空气就好吗？所以哎呀，我们特别称心呗。
2: 在此呢，也是呼吁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们，现在的民心河水位啊比较高，已经达到了3.5米的平均高度，河道的岸边呢还有护坡比较湿滑，请大家不要翻越栏杆，不要临水嬉戏，更不要下河进行游泳啊、捕鱼啊等一系列的危险行为，防止溺水意外的发生。希望广大的市民朋友们主动当好民心河的守护者，让我们一起携手同心，共同守护民心河，为加快建设依山拥河、蓝绿交织的美丽山水之城共同做出贡献。
0: 眼下呢，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各项比赛正在进行，已经有47项省纪录被刷新。从新兴项目到传统优势项目，一批优秀后备人才脱颖而出。
6: 日前，河北省第17届省运会青少年组帆船项目在秦皇岛落下帷幕，共有来自8个地市的50多人参赛。秦皇岛队凭借主场优势斩获全部8枚金牌中的6枚， 帆船属于我省开展的新兴项目，作为奥运大项，也是第二次进入省运会。
7: 这项运动让我感觉大海非常的美丽，也给了我很多挑战新事物的勇气。坚持和努力就会带来成功。
8: 我们将全力推进省级优秀队建设，争取填补河北水上项目在全运全项参赛上的空白。
6: 在积极拓展新兴项目的同时，我省在传统项目上也接连实现突破。短道速滑、举重、场地自行车、射击步手枪、游泳等比赛中，共有48人次打破47项省纪录。
9: 我打破了女子200混的纪录，我游了2分20秒18。这次赛场的氛围很好。
6: 以赛育才，以赛选才。本届省运会创新推出技之星荣誉榜，设置最佳突破奖、潜力新星奖、优秀人才贡献奖、优秀输送教练奖，把育才、选才、输送工作从省运会的单一比赛延伸到4年的训练周期中，评定结果也将纳入各市青少年体育工作评价体系。
10: 技之星的评选让金牌不再是选才的唯一标准，构建起运动员、教练员、培养单位三位一体的框架，成为撬动全省青少年体育人才体系建设的支点。对评定优秀的人员和单位，我们将在政策、资源等方面给予点对点的扶持。
6: 据了解，第十七届省运会青少年组共设置36大项、1160个小项，全省共有15支代表团参加，参赛运动员超1万人。截至9月3号，其中的冬季项目已全部完赛，54场夏季项目的决赛已进行36场，

0: 近日，一场题为非遗传承人赵头公园艺术调研与创作采风行活动在石家庄市赵头公园举办，多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走进赵头故里，触摸厚重历史文脉，从赵头文化当中吸取灵感，用传统非遗技艺讲好石家庄本土历史故事。
1: 为深入挖掘石家庄历史文化根脉，践行艺术来源于生活、取自生活的创作理念，河北省传统文化教育学会非遗传承工作委员会组织多名非遗传承人走进赵头公园实地采风。大家在赵头纪念馆中感受赵头合集百越、维护国家统一的精神内核，又先后实地参观赵头先人墓、朝汉台、合集园、丰德林等点位，从中汲取灵感，将石家庄的历史文化转化为非遗创作的源头活水。
2: 通过这次讲解了，了解了这个赵头很多的知识，比如说合集百越啊，还有两次归汉，把咱们那个脸谱跟咱们这个赵头啊，还咱们石家庄这个传统文化结合起来。
3: 我经常来这个赵头公园，来了多次以后呢，我就雕刻了一个葫芦。我今天拍了好多的好多的照片，也要坐在葫芦上发扬出去。
1: 活动现场集中展示了一批已经完成的赵头文化主题非遗作品，铁板浮雕郭海龙、正定德宝轩、剪纸王风琴等创作者带来自己的创作成果，和在场传承人面对面交流创作思路，不断用精湛技艺讲好石家庄故事，创作无愧于时代的非遗精品。
4: 各位非遗传承人呢，就说也非常积极踊跃，想创造我们石家庄自己的文化的非遗作品，是我们石家庄历史悠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印证。而且赵头先人墓呢是载入正史的，是汉文帝写的书信，包括赵头回汉文的书信，也是岭南第一文，所以我们选择了赵头文化，能代表我们石家庄非常历史悠久的文化。
5: 今后赵头公园将持续深挖历史文化资源，常态化搭建文化交流、艺术创作、研学体验平台，让本土历史文化可看、可感、可创作，厚植魅力新华底蕴，助力擦亮石家庄历史文化名片。

0: 大叔，纵火这里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1: 小白盒，
0: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2: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硬派，实现产业兴旺，以至兴农进行时。
3: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2: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深看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4: 无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2: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香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4: 腰板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2: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矿泉水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0: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0: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找个时间，远离城市的喧嚣，给心灵三两天的宁静，在白洋淀粼粼的波光中泛舟，在塞罕坝无边的林海中徜徉，来坝上草原策马奔腾，来崇礼体验冰雪激情，无需长途跋涉，出发，在对的时间，和你在意的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历史上，正定曾与保定、北京并称为北方三雄镇，南城门至今还嵌有三关雄镇的石额。这座活着的古城，既是历史的忠实守护者，更是文明血脉的温暖载体，让我们在触摸斑驳砖墙时，依然能听见千年岁月沉稳的心跳。

镇定古城是一座宝藏古城，它拥有国宝级的古代建筑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无论你是历史爱好者、古建迷，还是想找一个安静又有格调的地方度个周末，镇定都会给你带来巨大的惊喜。这座静卧于华北平原的千年遗珠，宛如一部用砖石铸就的史诗。它的每一寸城墙都浸透着时光的醇香，每一片黛瓦都闪烁着文明的幽光。自北朝始建以来，这座雄踞滹沱河北岸的城池便以它九省通衢的姿态见证了华夏文明的交融。历史上的镇定曾与保定、北京并称为北方三雄镇，南城门至今还嵌有三关雄镇的石额。这座活着的古城既是历史的忠实守护者，更是文明血脉的温暖载体，让我们在触摸斑驳砖墙的时候依然能够听见千年岁月沉稳的心跳。一座镇定城，半部佛教史，这里素有九楼四塔八大寺、二十四座金牌坊的美誉。镇定古城的魅力在于它密集且高规格的古代建筑。

八大寺当中以龙兴寺尤为著名。要说龙兴寺，它的魅力不仅在于香火传承，更在于它如一部立体的中国建筑史与佛教艺术的编年史。自隋朝起便静静地书写着时光，寺内藏着被古建学者奉为圭臬的宋代木构珍品，被誉为东方美神的雕塑，以及古代最高大的铜铸观音，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时代的艺术高峰。漫步在龙兴寺，你仿佛能听到梁思成先生当年发现它时的惊叹，看到鲁迅先生案头那张观音照片的背后的欣赏。这里的每一处建筑，每一尊造像，不仅仅是静态的文物，更是穿越时空的文明对话者。接下来我们就走进龙兴寺大悲阁，看看我国现存最大的古代铜铸观音像。

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正定龙兴寺的主殿大悲阁，而我们闻名遐迩的千手千眼观音就供奉在大殿之内。这尊观音像像高21.3米，材质青铜，年代北宋，铸造者实施者是北宋的开国皇帝赵匡胤。那么为什么赵匡胤会在正定铸造如此高大的佛像呢？其实正定当地有一个传说故事，说是赵匡胤有一年攻打太原，驻跸正定，在正定驻军。有一天他去正定城西的大悲寺礼佛，碰到了当时的一个住寺的僧人，叫可愁法师。当时他就问可愁法师，你们寺里边有什么佛呢？多高呢？这个大师当时听到赵匡胤这样问，跪在地下哇哇大哭，说为什么哭呢？可愁法师就说了，说原来我们寺有一尊4丈3尺高的佛像，青铜的，契丹犯境的时候将铜像的上半身给毁了，和尚们就用泥把上半身补塑了，但是后周显德二年柴荣皇帝下令毁佛铸钱，不得已佛像的下半身又被毁了，好好的一尊铜佛就变成了泥佛。赵匡胤一听，说大师，得了，我义兄毁了你的佛，那我就再还你一个7丈3尺高的佛像。这是赵匡胤当时在正定铸大佛的传说。那么其实为什么赵匡胤会在正定这个地方铸大佛，和当时辽宋的边界是相关的。正定是当时赵匡胤河北西路首府，边关重镇，再往北就是定州，定州往北现在的保定北部，北京、天津、秦皇岛这一带，当时叫燕云16州，属于他大辽管，不属于大宋管。所以赵匡胤为了统摄边关，安抚臣民，政治目的是最大的。那么我们身后的千手观音，它为什么叫千手呢？其实我们肉眼能够看到的，它没有1000只手，只有42只手臂。为什么叫千手？当胸合适的两个手不算，这是他自己的手。除此以外，观音身体的左边有20只手，右边有20只手，左右对称40只手，每个手上都拿着不同的法器，手心里还有一个眼睛，每个眼睛拥有25种法力，40×25正好得1000。宋代的时候，这么高的佛像是先铸佛后盖殿的，铸造的时候也不是一体的。据我们的宋碑上记载，全身分了7段，原地接续铸造成功。第一段莲台，第二段到膝盖，第三段到腹部，第四段到胸部，第五段到腋下，第六段到肩部，最后一段大佛的头。这么高，古代没有机械化，也没有雕车，怎么做？工匠们非常聪明，他们用的是非常原始的办法啊，叫囤土的办法，就是堆土，一层一层的往上囤，土堆最高的

0: 候是要臀到大佛的肩部，我们要交他最后一段佛手，土坡最远的时候一直臀到了正定城东的三里之外，至今正定城东三里还有个小村庄叫三里屯，就是这么得的名字。这是我国古代最高的青铜浇筑的佛像，也是世界上古代最高的青铜佛像，中国第一，世界第一。须弥色上有非常精美的浮雕，最上一层的雕刻有飞天和妙音供奉，中间束腰部分雕刻有天人乐伎供奉，其中有弹竖箜篌的乐伎以及跳舞的舞伎，这是吹笙的乐伎。除此以外还有小狮子、扑地莲花，在须弥座的正前方还雕刻有非常精美的力士，这是北宋的力士。会发现无论是表情还是肌肉刻画都是非常仔细的，除此以外还有一些盘龙柱啊、供命鸟啊，内容是很丰富。如果有喜欢北宋石雕的游客，也可以来到我们龙兴寺细细的来看一看。正定龙兴寺被著名的古建学者、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称为京外名刹之首。作为一座承载着千年梵音的古刹，这里有六处文物堪称为全国之最。刚才我们看到的铜铸观音像就是其中之一。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龙兴寺里的另外一处全国之最——铜铸毗卢佛。正定龙兴寺内供奉的两尊巨制的铜佛，大悲阁的千手观音与毗卢殿的毗卢佛，堪称为中国古代青铜铸造史上的双璧。他们静默的矗立，却以恢宏的体量与精妙的工艺向世人诉说着那个时代的信仰与匠心。这两尊铜佛千手观音以他雄浑的身躯演绎着向下扎根的入世的慈悲，而毗卢佛则以他繁复的结构诠释着向上统摄的超越的智慧。倘若千手观音是一首磅礴的叙事诗，那么毗卢殿当中明代万历年的毗卢佛便是一部精密的哲学总纲。相较于观音像的巍峨壮观，毗卢殿内的铜铸毗卢佛所以它极其繁复精密的造型令人叹为观止。这尊毗卢佛设计为三层四身相叠的独特形制，一共有1072尊佛像，共同构成了一个充满宇宙秩序感的佛教世界。总之，这尊设计独特、精美绝伦的毗卢佛被誉为是中国古代最精美的铜铸毗卢佛。接下来，我们就近距离地欣赏一下它的设计巧思，感受它背后的历史传承。
1: 正定呢，在历史上称之为九楼四塔八大寺。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毗卢佛殿，就是其中八大寺之一崇音寺的主殿。1959年，我们将大殿和佛像统一搬到龙兴寺的。身后就是我们的第六个全国之最、最精美的毗卢佛。这尊佛像是明万历时期的，400多年了，高度6.42米。整尊佛像上一共有1072尊佛，三层莲花宝座上总共是1000尊，全是佛祖释迦牟尼。中间这个大佛是个四面的，前后左右背靠背靠在一起，三层四面佛，三四十二，一共是12尊。每个大佛的帽子上还有5尊小佛，这是佛教最高级别的头冠，称之为五佛冠。5×12正好得60，所有的加在一起1072。72据说是它的来历，它是明代的万历皇帝给他母亲的生日礼物。72是他母亲的生日，72岁。这尊佛像精美绝伦，而且后期我们还发现佛像是可以摘开的，佛的厚度只有1公分，所以它的铸造工艺相当精湛，构思巧妙。所谓的毗卢佛呢，就是指的中间的大佛，本名毗卢遮那佛，意思是光明普照、光明遍照。西藏密宗叫它大日如来。1072尊佛像的形制是非常少见的。

0: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1: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

0: 生命。
1: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2: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3: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像平时洗完头肯定我们会吹干，对吧？那么大家是否知道普通吹风机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用高温把头发烤干，时间长了会破坏毛鳞片，让头发越吹越糟，出现各种问题，比如干枯、炸毛，很容易断，而且频繁出油。如果你很在意自己的头发，建议你可以把吹风机换成戴森的。那今天继广优品商城五折大牌专区给大家带来的爆款好物就是戴森经典吹风机。戴森的好不用多介绍啊，用过的人都知道，它搭载高速数码马达，大风里快速干发，而且直筒无叶，马达下至，重心稳，长时间拿着也不累，尤其适合长头发，平时得吹半天的女士，因为你不会觉得这个手酸、胳膊酸什么的。而且它是智能恒温控温，杜绝高温损伤头发，可以很好的呵护细软的这种发质，时间长了对我们的头发是有保护作用的啊。它能有效减少干枯、分叉、毛躁，而且全家人都能用。另外呢，很多朋友平时也会用吹风机做造型，那这款吹风机也给大家搭配了多款造型风嘴儿，像直发、卷发、蓬松造型都能够轻松拿捏。其实在吹风机界，戴森就是王者，很多人不是不想买，而是因为太贵了。所以接下来大家要听好了，因为今天咱们直接享受五折优惠，平时的售价1998元，今天折后价只要999元，而且还限时送您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毛梳一个。而且这款吹风机啊，有多种颜色可选。那需要给大家说明的是什么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马来西亚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介意的话就不要拍了，但是如果你喜欢一定要拼手速，因为库存数量有限。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然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就可以收到链接。戴森吹风机的优点很多啊，它搭载专属技术，三倍强劲出风，短短几分钟就能够快速把头发吹干，而且是智能温控，每秒会进行40多次的测温，可以牢牢锁住温度不超标，温柔地呵护我们的头皮发丝，告别毛躁打结。另外呢，它是高速负离子，能够抚平我们的发丝静电，吹完之后你会觉得头发水润顺滑、蓬松有光泽，而且发质肉眼可见的会有改善。此外呢，它还有内置滤网，防止吸入灰尘和头发。操作呢也很简单啊，滑动开关有3档精准的风速设置，4档精准的这个温度设置。那么趁着今天价格优惠，一直观望舍不得下手的朋友们可以直接冲。日常售价呢是1999元，但是今天继广优品商城专属限时福利，大牌直接五折抄底儿，到手只需要999元，配有5个风嘴啊！而且今天下单还送一枚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顺丰、京东随机发货。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继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啊。
1: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2: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3: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4: 没有你，我不曾懂得。透过你，我看到了世界最美丽的风景。没有你，我不曾理解。通过你，我听到了世间最动听的声音。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一点一滴，一步一行，一路一风景。最美目的地，让我遇见最好的自己。
5: 传承非遗文化，讲述非遗故事，倾听非遗人生。今天节目最后为大家讲述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陶林坪花脸社火代表性传承人赵喜文的故事。
6: 传于行，长于心，是为传承。
7: 别跟我失传的。
6: 尊于道，循于古，是为初心。
7: 但是活人生活 倒是活着是活味儿。
3: 不忘初心，薪火相传。赵喜文，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陶林坪花脸社火代表性传承人。赵喜文出生于社火世家，他的祖上都是从武艺人，曾祖父、祖父、二爷、大叔、父亲都是水平较高的武术老师，有的外出教过社火，有的当过武术教头。在这样的血脉传承和家庭背景氛围的熏陶下，赵喜文自幼爱好文艺武术，从十岁左右加入村里的社火队。他已经和社火打了70多年的交道，耍过社火，当过师傅，拿过令旗。根据当地的传说，800多年前河北井陉县小桌镇陶林坪村南秋树梁曾经发生过一场激战，多员名将浴血奋战，击败了敌寇。后来当地百姓为重现当时的战斗场面，按老人的传说精心组织，刻苦排练，组建了独树一帜的花脸社火，流传至今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陶林坪花脸社火经过历代老艺人们的整理，原有24个回子，其他的回子有战寒通、卢俊义上梁山、呼延庆打擂等等。武打场景描述的大多是三国、宋朝等时期各员名将的战斗场面。在这些回子当中，有一个叫五虎庄的回子，是陶林坪人原创的故事，据说还和赵喜文的祖辈赵维海有关。
7: 这人是个弱势人，好事儿，看着要有一个村里人，这倒是五虎壮。哎，看着要那场事啊，扫地人抢要那叫的财产，或者那叫可能是有也要点东西，强扭扭起来自卖，把歹人闹住了。他看的这个事儿，从头至尾看完了，你说你是个坏家，他都好着，哎。
3: 就是这种融入到家族血脉中对花脸社火的热爱，让赵喜文对社火的情感割舍不断。在文革结束以后，也是他和苏来喜、许臭板等几个村里的社火老师傅一起恢复了社火的演出，组织了首场素装社火演出，让村民们，特别是60年代后出生的人们，又看到了历史悠久、魅力独特的花脸社火，拉开了陶林坪花脸社火的新篇章。但是最近这几年，村里坚持耍社火的人不断减少，水平高的大部分都上了岁数，身体条件跟不上，年轻的社火技艺还不够精湛，赵喜文也越来越担心村里的社火如何往下传承。杨凤山，陶林坪花脸社火五虎庄回子里扮演张浩，2013年以来，杨凤山一直坚持在小座中学教授孩子们花脸社火。杨凤山从小喜爱武艺，在老艺人们的传授下，对陶林坪花脸社火的脸谱描绘和表演技艺进行全面承接和传承。当年的社火队员现在成了陶林坪花脸社火的传承者，他不但把陶林坪的花脸社火带进了校园，还发动村里的孩子们来学习社火，让花脸社火有了新一代传人。陶林坪的花脸社火不唱不说，在耍社火的时候，每个社火队员像古装戏演员一样，
8: 脸上都画着脸谱，身着古装，使用真刀真枪进行表演，再现古代人物战斗的场面。每一出戏的人物脸上都描绘固定的脸谱，代表着特定的角色。表演中不用介绍，只需通过演员的脸谱、衣着装饰、对打表演，就知道演的是哪一回子，所以也被称为画在脸上的故事。每个演员的脸谱奇特夸张，都是由本村老艺人使用祖传秘方配置的颜料勾画而成。一个脸谱代表一个人物，祖传秘方配置的颜料分红、白、黑等色，色彩鲜明，画在脸上不管演员出多少汗水，每种色彩之间都不会混淆，始终保持鲜明。花脸社火不仅代表着过去，更属于现在和未来，它来源于生活，流淌在人们的血脉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和习惯。小社火们圆满地完成了这次演出任务，动作中规中矩，节奏不急不躁。百年的花脸社火，薪火相传之根得以延续。
4: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9: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4: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9: 清朗网络空间，
4: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2: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济广优品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济广优品商城限时折扣，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

0: 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丽萍贺律师。贺律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那贺律师，今天我们来说到一个现在越来越普遍的交通工具啊，就是电动自行车。确实近些年呢，电动自行车以它的经济实用或者说绿色环保这样的优势吧，成为了我们不可或缺的一个代步的工具。但是电动车自然发生的火灾事故也变得越来越频繁了。今天我们这个案例就是这样的啊，电动车在小区的车棚自燃了，并且烧毁了他人的车辆。那这个损失到底应该由谁来赔偿呢？案例是这样的，在2024年11月的某一天的凌晨啊，南宁市某小区的电动车停放区发生了火灾。后来经过消防大队出具的火灾事故认定书确认，本次火灾呢是吴某名下的电动车电气线路故障引燃可燃物所致的，它造成了刘某名下的电动车被烧毁。在事发后，这个刘某啊，为了维护自身的权益，就把吴某还有 A、B 两家物业公司一并诉至法院。这个刘某是主张呢，其2023年6月前均向 B 公司缴纳物业费，在2023年6月之后则向 A 公司缴纳物业费。他请求法院判令吴某赔偿电动车的损失是2899元，并且认为 A、B 两家物业公司均系该小区物业管理单位，两家公司未能及时发现处置火情，应当承担共同赔偿的责任。那这个 A 公司就说了，说他其实并非该小区的物业公司，没有法定或者约定的管理的义务。而 B 公司是说呢，说被告吴某在划定停车区域内充电属于正常合理停放的行为。消防大队认定起火原因因为是电动车电气线路故障，物业公司并非引发火灾的责任主体，对火灾发生不存在过错。那物业公司呢，仅实施协助救援灭火，尽力去维护业主的财产损失的行为，即便认定物业公司存在过错，也仅应在其过错范围内承担补充责任。庭审中，原告认为他被烧毁的电动自行车在火灾发生之日的折旧价是2600元，而被告则认为其价值是1450元。贺律师，就是这样的一个案例啊，你看，确实，电动车在小区车棚自燃了，并且烧毁了其他人的一个车辆。我们先来看看这个起火的车主吴某，先来问问您，就是您觉得这个吴某他有没有过错和责任，或者说他有什么样的过错和责任呢？
1: 他肯定这个事儿就是因他而起，对吧？
0: 嗯，
1: 咱们这个报道里写得很清楚，是因为他的电动车电气线路故障引起的，那么肯定他是车主，那么这个由他造成的这个刘某的吧，啊，那吴某是吧？
0: 嗯，起火的车主是吴某，然后这个又有一个对受损的那车主是刘某啊。
1: 所以说刘某肯定是没有责任，他是被害方。那么吴某你是车主，你的车是因为电路故障起火，那么这个责任肯定是由吴某来担。
0: 嗯，应该是吴某来负这个比较主要的责任，是吧？
1: 对对，其实我也看到他这个报道里也写到了物业公司的情况啊。
0: 嗯，
1: 当然这个肯定主要责任还是在于吴某。
0: 嗯。

0: 那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吴某的责任，一会儿来看看这个作为物业公司的 AB 两家公司他们有没有责任啊。贺律师您看，其实后来经过这个消防大队还出具了一份火灾事故的认定书，这份认定书就是说证明这个起火源呢就是吴某车辆的线路故障，那这份认定书能不能直接就推定这个吴某他是存在过错的呀？
1: 其实就是依据我认为啊，这个事件能最后能认定是因为吴某的这个车辆的电动自行车的故障导致的，就是因为火灾事故认定书他对其中他火灾发生的原因进行了鉴定嘛，
0: 嗯，
1: 他进行了认定。那么一般在咱们民事起诉当中，如果说包括依据的交通事故认定中，咱们对于双方的过错责任就是依据比如说咱们在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那么在火灾现场肯定依据的就是火灾事故认定书，这是专业机构对火灾现场事发原因造成进行的一个专业的判断，所以他肯定一般情况下啊，不出现特殊情况，他就是咱们认定责任的一个依据了。
0: 这个是专业机构的一个专业的判断，我们应该去尊重去遵循的是吧？
1: 对。
0: 那其实如果说我们设身处地就是想一下啊，这个吴某起火的车主吴某他其实也没做错什么事儿，你看把自己的车子也停放在小区指定的停车的区域了，是一个合规的停放，而且自己也没有那种说私自拉线违规充电的一个行为是吧？那他这样的做法能不能就是减轻或者说免除他作为这个起火车主的侵权的赔偿责任呢？
1: 你看现在这个事有一个简单，你过这个事好像目前来看谁也没有过错对吧？那你看他烧的这个刘某的车人家也是在合规停放是吧，就是应该跟他停在同一个区域才会被烧对不对？
0: 对，
1: 紧挨着他肯定是。那么这个车是你吴某的也没错对吧？那但是你停放的位置没有错，你也没有拉湿拉电，这个也没有错，但是现在是因为你自己所拥有的这个车的问题，那么在这个车有电路故障的问题，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故障到底是因为你使用不当造成的，还是车辆在驾质量本身就存在问题，这个就是你作为购车者，就是你作为车主你应该去举证证明的问题。如果说是你使用不当造成的，那无可厚非，你的东西你造成了别人损失，虽然你在合理区域放置，虽然你没有拉湿线，但是这个东西是你的，是你的使用不当或者管理不当或者什么其他原因，是你的东西给别人造成损失了，那么就是你担责。当然如果说你能证明这个故障是产品质量问题，那你赔完以后该找谁找谁呗。
0: 那如果说是你看它的这个线路故障是属于一个电动车出厂产品的一个缺陷，或者说是它的质量问题，那吴某是不是就可以向这个电动车的生产商或者说它的销售者去追偿这个赔的这个款项的啊？
1: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咱们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0条也是啊，他就说得很清楚，就是说你这个消费者你购买或者使用这个商品啊，你发现是他这个造成了其他或者因产品的缺陷造成其他人的人身也好财产损害也好，你既可以向销售者要求赔偿，你也可以向生产者要求赔偿，但是这个有一个前提，就是一定是你先赔偿完以后你再去向他们追偿向他们要。而且产品有个叫产品质量法，它第应该也是40多条啊，也有一条是这么规定的，就是说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他人财产损失的，受害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啊要求赔偿啊，销售者要求赔偿也都是可以的。
0: 那所以说这个吴某他得证明这个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引起的火灾啊？
1: 对，如果说是因为这个故障是属于这个电动车，它这个产品他出厂的时候他就本身存在产品的缺陷，那么他在赔偿吴刘某以后，他就可以向生产商或销售商追偿这个是需要他去证明这个是属于他出厂，而不是说你在使用过程中，因为你看咱们这个电动产品嘛，一般情况下企业会给一个这个产品出来以后他有个说明书对吧，上面会告诉你怎么充电，比如说你怎么样充电能保证能它使用寿命长一点对吧，
0: 对，
1: 或者说要多大的电压也会提示对吧，充多长时间它都会有。那甚至有一些你看咱们也知道，那有可能是你使用当中，比如说你可能涉水了，你可能之前被跟别人发生过事故碰撞了，你导致部分的充电的那个口松了对吧，这样发生故障可能接受不良也有可能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是他去 有证据证明是你这个电动车产品的本身出厂的时候产品存在缺陷，
0: 嗯，
1: 那么我才可以向那个生产者或销售者追偿。如果没有，一般情况下我认为销售者和生产者把这个产品销售以后，他一般是有合格证的，对吧？
0: 啊，对，
1: 他是有正常的这个产品出售的一些合格的商品销售的合格的证件的。那如果说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人咱们认为他出厂的产品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如果说你产生，比如说这个牌子的电动车，不仅是你，好多人在使用过程，
0: 好多同批次的都出现了问题啊。
1: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对同批次的进行鉴定，对吧？而且现在咱们也知道，不管是车辆还是电动车，其实咱们有的时候发生跟任何人、个人也好，跟车辆发生故障以后，一般都会有报警记录，对不对？
0: 嗯。
1: 除非他自己摔的，有可能没有。但是一般情况下，如果说跟第三个人发生或其他人发生这个碰撞，他肯定都会有报警记录。
0: 对，
1: 所以说如果说你确实在使用过程当中没有任何的这个使用不当的情况，然后呢确实你同批次的车辆都有同样的问题，这个时候有可能会让厂家来提供同车同一批次的这个车辆所有的产品的生产信息。
0: 嗯，
1: 这个时候有可能啊，你就能达到你的目的，要求他们来承担责任啊。
0: 嗯，
1: 要是你没有这些证据，只是因为你自己一辆车啊，同批的车辆都没有这种问题，只是你自己一辆车因为这个线路故障，那你很难说明这个问题。
0: 嗯，所以说现在这个作为起火车主的吴某，他需要证明的是，就是自己到底是使用不当引起了这场火灾，还是说属于电动车出厂的一个产品的缺陷，这个缺陷导致了这场火灾的发生，这个是他自己需要去证明的啊。
1: 对，起码要他有初步的证据。
0: 嗯，是要有证据的。嗯，这个吴某车辆的故障，他肯定是火灾发生的一个初始的原因吧，何律师。
1: 嗯、
0: 啊，但是你看啊，对，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啊、但是你看后来物业的管理的瑕疵，可能也影响了这个火势的蔓延，然后让这个损失扩大化了。那对于这件事来说，物业是不是也要应该去负责任呢？
1: 咱们都知道，物业公司它是有管理和安全保障的义务，对吧？
0: 嗯。
1: 那么，只要在这次事件当中认定物业公司它没有尽到应有的管理或安全保障义务，那么它与本次火灾事故扩大就肯定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
0: 嗯。
1: 那如果存在因果关系，那你肯定是要对损失承担责任的。
0: 嗯，如果说是产生了因果关系啊，是要承担责任的啊。
1: 对。
0: 但是作为物业呢，他也可能有这样的理由啊，说你看，你起火是你车主车辆的一个故障的原因，这个是导致起火的。我们物业，我并不是火灾的引发者呀。那他的这种说辞或者说抗辩的理由，能不能免除他的责任呢？
1: 如果是单独这个理由，他不能免除物业公司的责任。
0: 嗯。
1: 为什么这么说啊？是因为刚刚咱们也提到过，物业公司它对小区的公共区域的设施设备它是有管理及安全保障的义务的。那么你只有证明您尽到了管理及安全保障的义务的情况下，你才有可能免除你的责任。那么比如说这个咱们这个车主的这个车辆，因为你看车主车辆属于车主私有，你不可能，你也不应该知道它存在什么安全事故，对不对？或者隐患。那么如果说之前发生过，比如说它在充电的时候会有一些冒火星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东西冒烟啊，这种东西你看到了你不去管，
0: 嗯，
1: 哎，这个时候就是该你担责任。所以说如果只是说这个车主的这个起火是车主的车辆故障导致的，那不是你物业，但是你还有管理责任呢。
0: 嗯，
1: 那你按理说发生火灾，一般情况下咱们说句实话啊，你在这个公共区域，一般情况下咱们也知道物业在小区的一些公共区域，比如说电梯啊，其他都会有一些摄像头，对吧？
0: 嗯。
1: 那么你有没有安装比如说像这种消防的地方，比如说你车辆停工区啊，这个电动车充电区有没有配备这个报警设备，就是一旦发生火警它有没有报警，或者说有没有配备灭火器，
0: 嗯，
1: 有没有人员及时去在接到这个通知的时候及时去处理。比如说我正好旁边有人看见这个车冒火的，我立马给你物业打电话，哎，你看这里有个电动车它好像冒火星了，我觉得有问题，对吧？
0: 嗯，
1: 你们赶快来处理一下。像这种情况你接到你有没有第一时间去处理，这些都是来恒定物业公司有没有进行管理和安全保障义务的一种情况。
0: 嗯，对。嗯，
1: 你要是这些东西你都做到了，比如说你看它这个电动车 一看什么火星，哎，你这个摄像头你能远远看到了，然后这个报警器也响了。

0: 然后你们及时赶到现场，用灭火器去扑灭了。虽然说它可能也造成了损失，但是你们这些行为都做了。这个时候你尽到管理义务，那这个车辆发生火灾是其中的一个车主造成的，你只要法院认定你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那你就可以不用担责了。
1: 这是物业不用担责的一种情况，也是唯一的一种情况，就是你尽到了他管理的义务，是吧？啊，
0: 对，嗯，我认为是这样的，
1: 是这样的啊，嗯。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立平贺律师。

0: 水养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即广优品商城打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3: 最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身边。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您现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也是继续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丽萍贺律师。贺律师，今天我们谈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案例呢？就是电动车在小区的车棚里面自燃了，并且烧毁了其他人的车辆，这个损失到底应该由谁来去赔偿，谁来去承担呢？刚刚也是分析到了，作为起火车主的吴某，他肯定是要负有责任的。也说到了物业，如果说物业没有尽到他的管理责任的话，在这个案例当中，物业也会去负责任啊。但是今天这个案例特殊在哪儿呢？因为它有前后两任物业，何律师，你看有 A 公司有 B 公司。那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这两任物业公司 AB 两个公司他们的责任的划分，可能这个也是这个案例当中比较大的一个争议的焦点啊。那你看原告刘某就说了，说2023年6月之后他是向 A 公司缴纳物业费的。那你看这个事情也是发生在2023年6月之后了，那就能不能认定，就直接去认定 A 公司是事发时的物业管理人呢？
1: 一般情况下啊，咱们肯定是谁在小区进行物业管理，向谁交费啊。
0: 嗯，
1: 一般情况下是这样的。但是如果说，你看我看这个报道的时候，我也发现存在疑义，为什么是给两个物业公司交费？六月份之前是给 B 公司交，六月份以后给 A 公司交。
0: 嗯，
1: 其实从这个事儿发生以后，你正常从角度来说，我认为啊，那肯定就是更换了物业公司。
0: 嗯，
1: 我六月份以后是给 A 公司交，那肯定是物业公司来交费。
0: 嗯，
1: 那肯定是 A 物业公司来
0: 管理是吧？啊，
1: 对对对，
0: 嗯
1: 啊，这个其实不仅是要看啊，咱们一般你看出现这种情况，肯定是中间是有什么问题的。
0: 嗯，
1: 所以说一般情况下肯定是谁，你看这个小区没有给你提供物业服务，你怎么可能给他这个物业公司，你怎么可能给他交费，对吧？
0: 对，
1: 肯定是有原因的。
0: 嗯，
1: 那如果说确实是这个 A 公物业公司，它就不是实际的服务机构，那么你肯定还是要看实际的服务管理单位是哪个。
0: 嗯。
1: 啊，收费只是一个，咱们也知道，咱们就比方说一个借贷关系来说，有时候咱们碰见。那个 A 可能向你借钱，但是呢他却让你打入 B 的账户，为什么呀？比如说 A 我是一个开那个小卖部的，我需要向这个 B 进货，我需要向他进货。
0: 嗯，
1: 进货我需要给他付货款，对不对？那我手上没钱，这个 A 就说了，我向 C 借钱，对
0: 吧？
1: 在银行借钱，银行就他 C 就说，你知道我是经营单位，什么？因为我需要，我借这笔钱是因为我要向 B 进货。这个时候 C 有可能就把钱直接给了 B， 但是他还钱找谁？他还是找 A 还。
0: 嗯，对。
1: 因为 B 把货花给了 A， 是因为我要给你货，你才能给我货款，对不对？
0: 嗯。
1: 所以说这个钱还，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很有可能，我觉得这个小区是不是也是这种？如果是这样，他不可能同时有两家物业公司在经营吧？
0: 对。
1: 如果是两家物业公司经营，那肯定两家物业他如果

0: 只要他能分的责任，比如说他划定了这个电动车管理其实属于 A 公司的，那你虽然AB 两家物业公司在经营，但是他们有固定的区域，那好，这个区域是发生在你 A 公司管理的范围内，你 A 公司担责，对吧？如果说没有发分责任，就两家共同经营，那我们分不清是谁在管谁不在管，你们也没办法分清，那你们就共同担责。
1: 嗯，
0: 但是
1: 那两家物业公司共同担责啊？
0: 对，如果我刚刚说的那种。实际上是 B 公司在管理，只是他可能跟 A 公司有别的其他纠纷，他让你把钱转给 A 公司，那这个可能你最后还得找 B 公司。这要看实际情况。
1: 因为你看这两家物业公司，我们假设一种情况啊，毕竟你看就是物业公司的交这个换物业公司肯定要有一个交接的一个过渡期。就是如果说这个小区正在处于一个物业交接的过渡期的话，那就证明这两家公司都没有完整的去履职，那像这种情况，责任应该怎么去分配呢？
0: 那如果他们俩，除非他们两个已经明确能划分，刚刚说的这个属于你，就算是在交接过程中，这个我已经交接给你了，应该属于你管理。那么就是你，比如说 A 就是 B 说了，我已经交接给你了 ，A 公司你管，那就是你担责。然后如果说两个人都还没有进行交接，都还在小区里头，那对于我业主来说，我就觉得你们两个都要担责。那这个责任怎么发分？能分得出来就是能区分他们是谁的责任就区分不了就共同担责。一般情况下你们共同担责也可能就是五五开嘛，
1: 啊，就是构成一个共同的过错，共同去承担这个责任，是吧？啊，
0: 对，
1: 但是你看这个案例当中呢 ，B 公司他主张他仅承担补充责任，这个我们怎么去理解？或者说他的这个诉求会被法院支持吗？
0: 你看他为什么说他只争补充责任，他就是因为这个事故的，咱们这是这个事故造成的是原因，主要原因是吴某名下的这个电动车电路线故障引起的。就主责他肯定是在这个吴某，那么他为什么要承担补充责任，那就是因为他自己可能也意识到自己没有尽到管理和安全保障义务。所以说你没有尽到义务，那么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你没有尽义务造成的，因为主要原因还是如果说不是因为吴某这个电动车有电路故障，他根本就不存在他尽不尽到义务这一说，对不对？
1: 对，
0: 因为他不需要去灭火，这个报警器不需要去响，对不对？他不会发生火灾，这个报警器不会响，这个火灾不会发生，自然刘某就不会受损失，对吧？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吴某，但是呢他可能也认可到自己可能没有，为什么？可能他设施不够完整，比如说你看他可能
1: 没有那种灭火的球啊，是吧？
0: 没有灭火器啊，或者说没有报警啊，比如说发生了也代理处理，就有人已经告诉物业公司，没有物业公司人员没有积极去处理。咱们也知道有一些地方咱们会有一些上面会有一个烟雾报警器，它会感受到烟的话它就会洒水，对吧？
1: 对，
0: 可能这些设施他都没有，他自己也知道了。所以觉得在这个事儿上他可能自己要担责。所以他就说了一个补充的责任
1: 对啊。那何律师，您也给我们总结一下啊。你看现在每个小区电动车其实都挺多的，就是这个小区的物业针对电动车的停放区，它的一个安全的保障，它都有哪些的义务呢？
0: 刚刚说到过，比如说里面有些摄像头，咱们也知道为什么，因为为什么要有些摄像头呢？是因为有的时候会存在一些丢自行车丢这个电动车的情况，
1: 是。
0: 有的摄像头就能知道是什么原因，对吧？还有一些人为破坏的，比如说给电动车车头上划一刀，给那个轮胎上给扎个洞，对吧？这种情况确实存在。这时候有摄像头就能知道是谁所为。刚刚也说到的报警器，或者烟雾报警器，为什么说叫这种？因为如果说你既然是这里面是针对电，因为现在电动车不是不让上楼吗？不让居家嘛，对吧？那么你小区电动车，你肯定需要有公共停放区域。那公共停放区意味着一定会有用电，那么用电你物业其实也是会收取电费的，你不会
1: 无偿的
0: 提供的
1: 啊，是
0: 因为有些业主他是没有电动车的。那他人家用不着，你不可能把这个费用摊到其他业主身上，那只能是谁有电动车谁要去用那个充电你才用。那有的业主有些那个电动车人说了，我去单位充，对吧？我单位用，我就不在这小区充。我家里，我比如我老家可能有房子，我在老家院子去充也行，我只是不上楼，我再回家充，对不对？这个时候他用不着，那肯定是谁要用这个充电它就要支付费用的，那么你收取了一定的费用，那么你肯定要保证用电的安全，对不对？
1: 是
0: 保证你的线路是安全的，你别说他们私拉，你自己这个设置的这个安装的这个充电的地方是不是合法合规的，没有去要求过消防，对吧？你这个线安装的合不合理，对不对？ 电用的安不安全。
1: 嗯，
0: 还有就是刚刚说的，如果一旦是发生这个，你看如果有烟雾报警器，正常情况如果这个区有烟雾报警器，一旦起火了，它如果感应到了，它可以往下喷水，这个时候也是对一种安全管理义务的应该尽到的，对吧？
1: 嗯，
0: 还有就是说，那有些比如说刚刚提到的这些一旦发生什么特殊情况，比如说你们发现有人说哎这个电动车好像有点冒烟的迹象，
1: 嗯，
0: 那我通知你业务这个物业了，物业有没有来及时来处理，比如说我有没有把这个电给关了，把电及时通知业主，对吧？这些都是啊。
1: 嗯，
0: 其他的其实说句实话啊，电动车这个你停放在公共区域，你至于说人家说有没有序这个东西，你真控制不了。
1: 是，
0: 有些电动车它就是给你停斜的，对吧？它就是不跟你好好停。
1: 嗯，
0: 本来你顶着停可能路宽一点，它就是往后落一点。
1: 嗯，
0: 这个东西你说那物业天天去给他搬电动车搬得平平整整，其实这个时候
1: 这个不太现实，是吧？
0: 对，我也确实看见过有些人说 啊你看你们物业不管这个天天停的乱七八糟，都打乱什么绿化道了什么什么，真的你那人家物业的天天跟你搬电动车吗？这个就在于使用者这个车主自己本身了。
1: 嗯，
0: 按理说你尽量往里靠，你通电的地方近一点，或者还甚至咱们也知道有些人别人正冲着电呢，他到底他把别人的拔了自己插上去，
1: 嗯，
0: 是吧？这种情况你强制要物业他不可能一直盯在那里说我刚刚看见是他偷的，所以现在是你拔了他的，我要给他拔回来，那他就管，我觉得这个有点不现实啊。
1: 是，我觉得物业是更多的应该是管理这安全的保障，这个是他最大的一个义务，是吧？嗯，
0: 对对。
1: 在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丽萍贺律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像平时洗完头肯定我们会吹干，对吧？那么大家是否知道普通吹风机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用高温把头发烤干，时间长了会破坏毛鳞片，让头发越吹越糟，出现各种问题，比如干枯、炸毛，很容易断，而且频繁出油。如果你很在意自己的头发，建议你可以把吹风机换成戴森的。那今天极广优品商城五折大牌专区给大家带来的爆款好物就是戴森经典吹风机。戴森的好不用多介绍啊，用过的人都知道，它搭载高速数码马达，大风里快速干发，而且直筒无叶马达下至，重心稳，长时间拿着也不累，尤其适合长头发平时得吹半天的女士，因为你不会觉得这个手酸胳膊酸什么的。而且它是智能恒温控温，杜绝高温损伤头发，可以很好的呵护细软的这种发质，时间长了对我们的头发是有保护作用的啊。它能有效减少干枯分叉毛躁，而且全家人都能用。另外呢，很多朋友平时也会用吹风机做造型，那这款吹风机也给大家搭配了多款造型风嘴，像直发、卷发、蓬松造型都能够轻松拿捏。其实在吹风机界戴森就是王者，很多人不是不想买，而是因为太贵了。所以接下来大家要听好了，因为今天咱们直接享受五折优惠，平时的售价1998元，今天折后价只要999元，而且还限时送您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毛梳一个。而且这款吹风机啊有多种颜色可选。那需要给大家说明的是什么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马来西亚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介意的话就不要拍了，但是如果你喜欢一定要拼手速，因为库存数量有限，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然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就可以收到链接。戴森吹风机的优点很多啊，它搭载专属技术，三倍强劲出风，短短几分钟就能够快速把头发吹干，而且是智能温控，每秒会进行40多次的测温，可以牢牢锁住温度不超标，温柔地呵护我们的头皮发丝，告别毛躁打结。另外呢，它是高速负离子，能够抚平我们的发丝静电，吹完之后你会觉得头发水润顺滑，蓬松有光泽，而且发质肉眼可见的会有改善。此外呢，它还有内置滤网，防止吸入灰尘和头发。操作呢也很简单啊，滑动开关有3档精准的风速设置，4档精准的这个温度设置。那么趁着今天价格优惠，一直观望舍不得下手的朋友们可以直接冲，日常售价呢是1999元，但是今天极广优品商城专属限时福利，大牌直接五折抄底儿，到手只需要999元，配有5个风嘴啊！而且今天下单还送一枚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顺丰、京东随机发货。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极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啊。

0: 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干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倒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5: 青春的半径。

0: 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下面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专门开通了河北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就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 还有其他款吗？
2: 必须有，现在济广优品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济广优品商城限时折扣，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5: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4: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5: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4: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5: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4: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5: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6: 法律之大成，悟人生之真谛。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
7: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立平贺律师。那贺律师，现在我们来接听一下2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看看他是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啊。哎，你好。
8: 你好，贺律师。
7: 嗯，您说。
8: 你像那个咱们这小区里边这个有业主啊欠缴物业费，这个法院判决

0: 支持了这些物业啊，就是限期缴纳吧。这个判决书呢，让物业啊，他把这个判决书贴在这个所有每楼栋这个单元门口。他这种，我就是想问一下何律师，像物业这种行为，这样做合适吗？
1: 他如果是贴在张判决书，你是说所有的业主的那个欠缴物业判决书贴在所有的公共区域，还是说比如说就你这栋楼的贴在你这栋楼，他那栋楼贴在他那栋楼？
0: 没有，他是不限于贴到人家那儿，因为咱们也不知道是谁在欠。但是
1: 不是按理说你这个判决书上他会写是你是几单元几零几几零几啊？
0: 他把这个给打马赛克了。
1: 你是说他把业主的名字还有房号给打马赛克了？
0: 哎，对。
1: 那这个我觉得他已经做了涉案业的处理了。如果说他把名字房号都公示了，那可能是对你们有影响。你看一般情况下这种催缴的啊，他一般情况下都可能不会显示名字，他会显示房号，会欠缴的金额，他一般会贴在每个单元门口或者说电梯里头，这个样子啊，这只涉及到本单元或本电梯的本楼栋的，一般是这样子。如果说他贴在小区的公共区域，所有的区域，但是他隐去了名字，隐去了房号，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
0: 是这样的，贺律师，你没听清楚，这是法院的判决书，他不是催缴的通知单。
1: 是啊，法院的判决书，本人法院的判决书，它是公示的。你像咱们有的时候，比如说输入你的名字，输入你的身份号，你在一定的裁判文书网上，比如说裁判文书网或一定的区，它是能查得到的。那么物业作为他这个管理机构，他在贴出法院的判决书的时候，隐去的名字和房号，这个其实已经是对业主进行一个保护了。
0: 那他这样，物业的这种，是这样。你看，我们正常缴费的这个也在议论嘛，这两天的事儿是吧？就感觉到也是不舒服。他那么说，你想，他这物业这样做，他的目的是什么呀？
1: 对呀，你确实判决了，目的是什么？你们欠缴物业费的人啊，你看，其他人看不到名字，看不到房号，他只知道有人欠物业费，对不对？但是业主本人他知道他自己欠了物业费啊。他看到这个判决的话，他正常情况他应该去履行的。就算你之前跟物业有纠纷，有什么其他情况也好，那么法院作为裁判机构，他已经出具了这个裁判文书，确实需要你去支付这个物业费，你就应该去交纳了。不管你
0: 我们这个业主昨天要
1: 没有交纳
2: 啊，您说您的业主怎么了啊？
0: 他昨天晚上我们业主群里不是也挺炸锅的吗？就是说大部分就是对反感这种物业这种行为，为什么啊？你看，因为咱们也没有欠交过，
2: 是
0: 对吧？你看那你谁欠交，你那个去法院生效判决没问题啊，你去这个找那个欠交那个人，他缴纳就行了吧？他不缴纳了，他是吧？这个你可以申请执行他，为什么要把这个关系给对立起来呢？你像我们这欠交了的也不高兴，不交的这个吧就认为他是在恐吓嘛，就威胁，这很明显嘛。
1: 没有，
0: 再不交，
1: 我认为这不是恐吓也不是威胁，因为首先交纳物业费是每个业主应该支付的。如果说你对他的物业服务机构不满意，你可以有开具业主大会，你们可以选派新的物业公司，这个是
0: 没有业委会
1: 啊，对，你们可以组建嘛，对吧？这个是你们的权利，你们可以去居委会要求，你们要求组建，去或街道办事处，你们要求组建，组建以后你可以更换物业公司。但是你既然接受了人家的服务，那你们就应该支付服务费。但是如果说他因为他的物业服务咱们不满意，对吧？你可以提要求，要求他改进，或者说要求自上这个物业公司。那么对于咱们已经交费的业主，那么其实我觉得啊，我这是每个人可能对这个事儿的判断。那他贴出来了，用句话说，我反正交了。那你贴出来的他是催对这个已交的业主，我不知道会有什么影响。这个我不知道这个影响的点
0: 在哪。这都没有啊，你比方我们老太太每回都是积极交吧，你看好像一种威胁。现在你看这本来业主
1: 老人家就说明他很在意这个事儿，他以为是你们没有给他交是吧？你告诉他一句说你们交了就行了。
0: 我交了呀。老人自己交，
1: 你告诉他，你说我们交了，你不用管他，他爱贴贴，又不是咱们欠的，你直接跟他说一声就行。这说明老人比较关心小区的这个
0: 说的。那何律师这样的啊，看咱们去讲法律，对不对？

0: 他这个按法律常识，按法律这个程序走就行了。他为什么要张贴这个呢？很明显嘛，这不是目的。
1: 没有啊，我觉得这个张贴可以啊，我觉得张贴这个张贴也可以。我不认为这个判决，因为既拿法院都可以允许，国家法律规定，像这种不属于隐私的，是可以公示的。而且人家既然已经做了处理了，把欠物业费的人名和房号已经隐去了，就说明已经尽到了一定的保那个隐私保护了。
0: 我觉得还是这样子啊，我就是要告诉你们，你们欠物业费该交了，而你们该交这个物业费，因为你看你交了，你肯定不知道怎么欠。
2: 不是说这个，谁欠他的就是只有，
0: 我认为人家物业公司就是这个意思呀，他没有任何恐吓的意思呀。
2: 而且人家也是把这个业主的姓名，包括他的这个房号，是吧，都已经马赛克引住了，确实他也是注重这个业主的隐私的
0: 啊。这是我认为的，如果你
2: 他只是有一户。
0: 只是有一户自然人，欠缴，他法院他都要了判决了。只是一户啊，他找那一户要，其实很简单，对吧？他不给的话，整个小区只有一户欠缴物业费了，这个小区的人物业公司也已经起诉了他，其实小区的人都知道是谁欠了。 就觉得他没有必要再贴这个，是这意思吗？啊，
2: 你看，起码像我老人在这栋里吧，没人欠缴，但是一共才那么几户，是不是？大家都知道，那你就是说他这个是不是有点不太妥当？
0: 因为什么？
2: 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不知道，就是您那个难受的点是在哪儿？因为您也是交了物业费了，对于这个通知，您其实也是可以都不去理会他，或者说不去看他的。
0: 为什么要给我们？要为什么要给这个已经交过的这个没有欠缴的这样贴呢？这咱们不明白是吧？
2: 那这个上面您就没有写您的名字？
0: 不一样啊！我对您的理解就是对这个不舒服，我也理解不了。就是包括我们小区谁欠了物业费、水费什么贴出来。
2: 我看也没我的名字，我知道我没欠，我就不会再开第二营。
0: 对，咱们就可以完全忽视他这个贴的通知啊。
2: 我不认为这是不一样。
0: 我对您的理解就是对这个不舒服，我也理解不了。就是包括我们小区，谁欠了物业费、水费什么贴出来，我看也没我的名字，我知道我没欠，我就不会再开第二营。
2: 对，咱们就可以完全忽视他这个贴的通知啊。
0: 我觉得可以啊，我觉得没有问题啊。
2: 因为他也是这种这个保护了这个隐私了，是吧？就是姓名也没有公布，楼号也没有公布。
0: 公布他也是没交的那个人，就是判决书上那个人，是他的，他又不干，他去找物业去，就是我们已经交过的人就感觉到这么做，他对不对？
2: 您是感觉没有被物业公司尊重，是这样吗？
0: 啊，
2: 对呀，你看，咱们交服务，交物业
0: 个主动去交了物业费了，是吧？
1: 他是法院的判决，
2: 不是通知，就是判法院的判决书。
1: 他就是法院的判决，就是个人对这个事儿的接受能力、接受程度是什么样。就是有的可能比较在意，他就觉得你我交了，你不要贴在我这，那我看见。那有的人就觉得我交了，反正跟我没关系，爱贴不贴，跟我没骂，跟我啥关系没有。
2: 哎，
1: 就是一个人对他的接受的能力。
2: 哎，何律师分析的这样对着呢，你看有的业主可能不在意，但多数我们的业主是在意的。为什么？我们这个老人老太太这个栋楼，这是72742728户，这个没有一家不交的。那你说咱这人们就开始怀疑了，那咱这儿谁没交啊？为什么他在这儿贴啊？是不是？
0: 这个就是跟您这么说吧，因为我们节目时间也不多了啊，这个就是最后跟您说，就是咱自己交了物业费了，其实这个判决书咱是可以去忽略它的啊，咱心里咱已经交了，是吧？这个跟咱就没关系了，好吧？啊，
2: 咱就是说跟这个物业跟业主怎么做关系能处得更好，是吧？
0: 嗯，
2: 弄得那个紧张兮兮的，好像
0: 这个回来可以去物业再跟他去沟通这个问题，好吧？
2: 哎，好，要不是说就请教律师嘛。
0: 行，好，再见啊！
2: 就这样啊，
0: 哎，
2: 打扰了啊，
0: 哎，
2: 好了。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4: 盛夏焕肤季，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2: 快报警！手机！
5: 对对对对对，报警报警！电话是多少来着？
2: 119啊，快点！
5: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6: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5: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6: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5: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2: 救命啊！快来救我吧！
7: 您好，119指挥中心。
8: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7: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0: 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9: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3，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这一个小时是直播当中的教育总动员节目，我是晨曦，下午好。欢迎您通过任何一种方式来找到我们的直播节目，通过传统的收音机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同时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大家也可以收听到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我们来关注一下0到3岁这个阶段的宝宝啊，我们怎么样来培养好心智。那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盛邦婴幼儿之家的负责人、家庭教育高级指导师、石家庄市卫健委托育服务人才专家组的成员许林静静静老师。静静老师下午好。
1: 下午好，晨曦。
0: 今天呢，静静老师跟我们分享的是0到3岁这个阶段啊，我们的宝宝要怎么样培养啊？那如果你的宝宝处在这个阶段，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大家要认真听。其实有很多家长会说，我的孩子啊，大概就是2岁多了嘛，快3岁了。那在这个时候，我是不是比如说要开始教孩子，认点字了，或者是说我的孩子大概1岁2岁左右的时候，我是不是需要教孩子背背诗了？因为会发现比如说朋友家的孩子、邻居家的孩子都会背一些诗，那我的孩子如果还不会这些，会不会有点落后了呢？家长可能又陷入到了一个焦虑过程当中。
1: 对对对。
0: 那您跟我们家长来说一说，就是在这个阶段我们的核心是什么，我们是不是不应该抢跑学这个知识？
1: 对对对，晨曦说的非常对。我最近也是经常遇到这样的家长啊，我一直在给他们科普
0: 一直在缓解他们的焦虑
1: 对，缓解他们的焦虑。因为0到3岁的学习呢，它的核心确实不是知识啊，我们一会儿会拆解它的学习方式。然后它是什么呢？它是需要我们培养一个好心智。而不是抢跑学知识。
0: 那我们的家长一看到比如说别人家的孩子会了多少字，背了多少诗，就不自觉的会陷入到一个这种焦虑的过程当中哈。那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如果我们想要培养好心智而不是说抢跑学知识的话，那我们需要注重孩子的哪些能力，我们需要侧重培养孩子的哪些能力，我们家长可以做点什么？
1: 对，我给大家归纳了一下3点。其实做好这3点就够了。那第一就是我们会感知和观察。3岁的宝宝我们被称为是感觉运动者。有感觉有运动。那他们感觉呢，主要就是通过我们的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味觉这些感觉系统，还有我们的动作，比如说抓握呀、爬行呀、行走啊，来适应环境，来认识世界，来和周围的人事物去互动。然后在互动和观察中去构建自己的认知体系。所以呢，我们这时候就需要多给宝宝锻炼的机会。不论是感觉还是动作，
0: 也就是说
1: 都需要注意。
0: 也就是说我们要多让孩子比如说多看，
1: 对，
0: 多 听多闻，
1: 多感受，
0: 然后多用手摸。
1: 对，
0: 多爬，
1: 是
0: 就是这些是我们需要锻炼宝宝的一个能力。
1: 对
0: 那你比如说我们可以具体做点什么呢？您跟我们分享分享您日常当中接触的爸爸妈妈的困惑。
1: 其实我想说的就是具体需要规避两种坑，就这两种坑娃的家长
0: 赶紧避开哈，我们避
1: 坑，赶紧避开。对，避坑。第一种就是直升机式的父母。
0: 这是什么
1: 这是就比如说我们孩子在这里去活动游戏，那我们的家长呢就跟盘旋在他头顶上的直升机一样，他一有一些需求，把家长第一时间捕捉，可能不用孩子去张口说话，不用他去有这种视听嗅味触的感受和运动，那家长就第一时间就跟直升机一样落在他身边。你是不是要喝水呀？你是不是要吃饭呀？你是不是要拿这个玩具啊？其实就剥夺了孩子感受和运动和互动的机会了。
0: 明白，就是事无巨细的停不下来的家长。
1: 对，事无巨细的包办。
0: 我们不要做这样的家长。那我们还有一个坑是什么？
1: 还有一种坑就是冷漠型的。
0: 那又是什么？就另一个极端了。
1: 对，另一个极端了。他可能就是会跟孩子在同一个空间里，但他们不是在他们是在平行的活动，不是在做一个高质量的陪伴。
0: 我想到的，比如说孩子在玩的时候，家人在看手机。
1: 对对对对对，这种情况，这种场景太常见了。
0: 就是、看上去我们。比如说都在围着的一个这个客厅的一个区间里面，
1: 对对
0: 是吧，
1: 对、
0: 但是家长干家长的，孩子干孩子的，就这样的话，其实我们没在做一件事情，我们也不倡议大家这样做。
1: 对对，是，其实现在我们这样的机会还是很多的，因为大家都习惯的拿起手机忽略孩子。
0: 对
1: 啊，因为这样的时候会剥夺孩子什么能力呢？他可能会有一些探索运动，但他的感受能力没有那么好，因为家长，因为孩子在成长中需要我们家长去引导他去感受，尤其是特别小的0到3岁的宝宝，那我们需要告诉他，哎呀，这个豆子是硬的啊，然后这个水是烫的，但是如果说任由他在那里活动的话，可能他这种感受没有引领，他自己没有办法命名，所以我们也还是需要去规避这种冷漠性的家长。
0: 能明白，一个是不能特别细致，
1: 对，
0: 完全就是没有让孩子有这种感受，一个是就是完全让孩子感受，但是其实他也感受不到什么。
1: 什么？对对，感受不到什么。
0: OK， 那我们一会儿来说一说，就是我们可以怎
1: 么
0: 做这个度来把握。
1: 对对，后面会说。
0: 哎，对，后面我们会讲到。那我们先说的就是这个感知和观察能力，在0到3岁的时候，家长要格外的注重培养。第二个能力又是什么？
1: 第二就是一定要教给我们宝宝会表达和沟通。我们都知道表达和沟通啊是我们社交的必备技能。你比如说咱们宝宝1岁多，他可以说一些单字词，甚至有的宝宝可以说简单句了。
0: 对，
1: 2岁左右啊，就简单句啊复杂句啊都可以了。到3岁，很多宝宝关联词用的都很好，做到长句子的输出。但是呢，我们也会看到，由于我们的带养方式，比如说前面说的一些冷漠型啊，还有我们的直升机型，他可能剥夺了孩子部分的学习机会啊，还有就是孩子也会参与到一些电子产品的这种观看中。
0: 是的，
1: 尤其特别可怕的电子产品，它是单向的信号输入啊，孩子只要看就行了，所以他只要看，他并没有互动和沟通的机会。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孩子到了3岁还不会表达简单句，这是我们每年都会在我们的园所里遇到的。
0: 那我们要格外的关注到孩子的这个表达和沟通。
1: 对对对，
0: 有的家长会说
1: 非常重要。
0: 有的家长会说他有的孩子可能就是语迟一点，是吧？我们经常说贵人语迟，家长说哎呀其实也没太在意，就觉得说可能我们宝宝就是说话要稍微晚一点，但其实晚一点这个事情其实并不可怕，但是我们在关注到孩子在语言的表达和沟通上，如果要是说确实比我们想象的要难一点或者晚一点，我们就需要格外的来关注了。
1: 对对对，格外关注了。
0: OK， 那我们后面也会跟大家说到，就是我们怎么样引导就是1到3岁左右的宝宝来就是表达和沟通
1: 表达。对对对，
0: 好，这是第二个能力，我们要关注。第三个能力又是什么？
1: 第三个问题就是会思考和解决问题。这个
0: 一说到这个，我们家长会觉得说，那么大点的小孩他能解决什么问题？他能思考什么问题？他不是除了吃就是睡就是玩吗？
1: 对对对，这个解决问题我们想到的就是动脑筋想办法。哎呀，3岁之前的宝宝确实是也没有作业，
0: 他除了就是每天玩他的玩具，就是吃他喜欢吃的，
1: 对对对，
0: 要么就是睡觉了。
1: 对，
0: 家长就会不知道说，那我的孩子有什么问题，我都可以帮他解决。
1: 对对，都可以帮他解决。
0: 是的
1: 啊，其实我们站在孩子的角度，我们去看啊，对他们现在的状态而言，他们饿了，尤其小宝宝，我们想象一下，就是在妈妈怀抱里的小宝宝，他饿了，他不停的去调整这个姿势，能喝到奶，这其实就是他在动脑筋，在思考，在解决问题。还有就是他大一些，他用手把他想要的东西拿到手，哎呀，也是会费好多办法，可能还不会爬的宝宝，我们会看到他是匍匐前。

0: 前进呀、啊嗯、或者是他挪过去啊，
1: 对
0: 啊，还有大一些比如说玩具被小朋友拿走了怎么办啊，其实这个就是冲突解决中的一个重要的问题了，对吧？其实对他们而言，就这些小问题和他长大之后面临一个数学呀、物理呀、化学这个难题一样，都是需要思考和解决的、
1: 嗯、
0: 这就是他们现阶段非常非常重要的课题
1: 啊。对于这个阶段的宝宝来说、嗯、他能够解决他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些问题，
0: 对，
1: 其实就是挺难的了、
0: 嗯、
1: 是吧？
0: 挺难的了、
1: 嗯、
0: 对对对。
1: 那因为有的小朋友可能他会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就会哭，
0: 嗯，是是是、
1: 嗯、但有的小朋友就会通过自己的方式方法去解决他遇到的问题。
0: 对对对，
1: 好，这个也是我们家长要看到的、嗯、就是说即使是三岁以前我们也要帮助宝宝来培养这种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0: 能力
1: 啊，这个真的是非常容易被我们家长忽略的呀、嗯、那我们就来说一说，嗯，我们可以怎么样遵循孩子的这个成长的一个规律，就是先有好身体的基础之上、嗯、我们再养成这些好的习惯呢？
0: 对对，是这样的，就是好心智呢，它如果养成的话，它其实还是需要一些基础的，
1: 嗯
0: 啊、比如刚才也说到了一点，但还是其实还需要两个支撑和一个方法、
1: 嗯。
0: 这两个支撑，一个就是我们的好身体，打好地基。它首先、嗯、像我们刚才说的感觉运动，它有这种运动锻炼的机会啊。然后好身体不光是我们大运动的，还有我们精细运动的，这个都来为它打好地基。
1: 嗯，
0: 还有就是养成好习惯。其实好习惯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然后我们在好习惯上，我们的心智发育的会更加的成熟完善，
1: 嗯
0: 啊，然后最后呢，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在培养这些好心智、好身体、好习惯的时候，我们要贯穿始终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提到的回应性照护的方法。
1: 我们一会儿来说说什么叫回应性照护、啊、
0: 对对对
1: 哈、
0: 嗯。
1: 我们先来说一说，就是宝宝在零到三岁，或者说我们在长一点，零到六岁就学前阶段的这个阶段，
0: 嗯嗯嗯，
1: 孩子们的这个身体或者说大脑的发育，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您跟我们说说。
0: 对，这个为什么我们说好心智的它的基础是好身体，其实就是跟我们的大脑发展是息息相关的。
1: 嗯，
0: 因为我们大脑发育呢，它是存在着先快后慢的特点。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零到六岁是宝宝大脑发育最快的时期，然后慢慢的就会减慢啊。大概有多快呢？就是我们80%左右的大脑发育都是在我们三岁之前完成的。啊，想象一下，可能刚出生、oh. 对，只有25%，然后到他三岁的时候我们能达到80%，然后剩下的20%可能在6到12岁完成。
1: 嗯，
0: 所以他前面三岁之前我们这个快速增长的时期，我们真的需要引起重视。
1: 嗯，
0: 而且不光是他的脑重和体积，我们还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一个大脑的突触连接。
1: 它 是什么？
0: 它是什么？它可以理解为就是我们的高速路网啊，我们现在修好多高速公路、
1: 嗯、
0: 是为了让我们的交通更加便捷啊。我们的路网越密，可能我们去一个地方呀，我们通行的速度会越快。
1: 嗯，
0: 那同样呢，对于我们的小朋友而言，如果他大脑里边的神经连接越多，那他的大脑的这个网状就更加的丰富，他的处理问题的速度就越快，
1: 嗯、
0: 反应速度就越快。可能我们看起来就会觉得这宝宝特别聪明
1: 啊、嗯，这个我们能够感受到。比如说这个小朋友特聪明，特别灵，
0: 对对，聪明。
1: 哎，
0: 嗯嗯嗯。
1: 那我们家长就特想知道说，我也想让我的孩子
0: 怎么变聪明。
1: 对，我也想让孩子的这个大脑的神经连接很多呀。那我们是可以通过后天的培养来让我们的神经连接变多的吗？
0: 对的对的，其实我们本来每天宝宝每秒钟会建立100万个神经连接、
1: 嗯、
0: 但是这些神经连接有个特点，就是用进废退，所以这100个神经连接的神经连接需要我们不断的去激活它啊。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宝宝来我们经常说宝宝水烫不要摸，
1: 对
0: 啊，然后那我们可能就是让宝宝看着啊，就告诉你啊，这个不让摸。那这时候他的神经链接可能就只是视觉的，哦，这个杯子里边有水，不能摸。但为什么不能摸呢？
1: 不知道
0: 啊。对，那如果说我们让他更丰富一些呢，我们可以就是在可承受的范围内啊，把宝宝带过来，宝宝你看，这是一杯烫水啊，你看他这个上边这个杯子上面还冒着白白的烟。啊，然后宝宝在观察、
1: 嗯、
0: 然后那我们可以尝试用小手摸一下，哎，摸一下宝宝可能赶紧就退回来了、
1: 哎、
0: 说啊，这种感觉叫烫， 你看他的、
1: oh.
0: 他的在这一系列的动作里，宝宝的观察，宝宝的关于烫的认知，其实都搭上桥了。连起来了
1: 哦，明白了。哎呀，通过刚才静静老师一讲、我就会发现，我们其实在生活当中跟孩子的这个引导和对话，对于孩子的这个神经连接的多少，其实是起一个特别重要的作用。
0: 特别重要的作用、对对对。
1: 还有就是我们前面又说到了，就是靠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这些感觉，
0: 对感觉，
1: 让孩子感受到，他会让孩子的这种神经连接变多。
0: 对对对。
1: 哦，那除了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更多的感受让孩子来体会之外，比如说我们也经常在日常看书或者是看各种视频当中说孩子要多跑嘛，
0: 对，
1: 要多运动嘛，
0: 对对对对，
1: 那是不是多运动的小朋友他的神经连接也会更多一点？
0: 对，也会更多一点、
1: 嗯、
0: 我们经常会说哎呀一岁多的宝宝不好带，
1: 嗯，
0: 为什么
1: 来回跑？
0: 对，刚
1: 抓不住人，
0: 抓不住，撒手没。
1: 对，是的。
0: 其实他们在跑来跑去的时候，就是在锻炼他身体的这种控制能力、协调能力。我们会看到宝宝在跑的时候，他有时候喜欢去走坑坑洼洼的不平整的路。
1: 是的，是的。
0: 啊，对，他其实也在感受，这是平的，这个是陡的，这个是。啊，上坡下坡、然后不光是身体的控制，其实认知感觉也在里面了。所以刚才晨曦说的非常对，就是运动改造大脑，经常会运动的孩子，他的大脑一定会神经链接更多，他更聪明。
1: 我们让这个零到三岁的宝宝，甚至是我们说零到六岁的宝宝、
0: 对对对，
1: 都需要有更多的这种运
0: 动
1: 的时间。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带孩子出去玩，其实并不仅仅是说我们感受大自然也好，或者说感受这个空气也好、其实是让孩子的神经这个发展得更好，
0: 更好，
1: 神经连接也越多，这样我们的孩子就越聪明哈。那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种都是大的运动、刚才您也提到了一点叫精细运动，这个精细运动比如说我自己的感受就是孩子上一年级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比如说手指的小肌肉群不是特别灵敏的小朋友，
0: 对对对，
1: 他在写字的时候他就会遇到一些困难。那这个精细运动我们是不是就是在孩子幼儿阶段我们就要更多的来练习？
0: 对对，更多的在来练习、我们后边也会说到好习惯，我们前面可以简单说一点啊。
1: 好，
0: 就是我们国家卫健委他在我们的婴幼儿早期发展服务指南里也提出，他把运动分为了我们的大运动动作还有刚才晨曦说的精细动作、那精细动作就是我们小手的这个灵活性的动作、那么可以通过什么练习来做呢？比如说我们生活中锻炼孩子自己事情自己做啊，然后比如说从我们宝宝两岁多的时候，我们可以培养他去用小勺子去舀豆子呀，然后还有像我们去尝试用安全剪刀剪纸啊、甚至两岁多的宝宝有可以用小筷子去夹红枣啊，做这样的练习，也是可以。再小一些的宝宝，比如说我们生活中的水呀、沙呀、豆子呀、矿泉水瓶啊，都是特别好的素材啊，让宝宝可以在使用的时候，然后锻炼我们小手的灵活肌肉动作。
1: 不一定是说我们一定要花钱买什么样的玩具。
0: 对，不一定是花钱。对对对、
1: 我们生活中的一些比如厨房里面用到的一些东西，
0: 锅碗瓢盆，
1: 哎，对，就是宝宝锻炼很好的一个素材哈。
0: 对。
1: 那您说到的就是这种抓豆子，比如说我们是让宝宝把这个豆子给它分出来吗？比如什么黑豆和红豆，是要这样吗？还是说就让他抓就可以？
0: 其实这个豆子真的是孩子可以从小玩到大的，
1: 小朋友们也非常的喜欢。
0: 对对，特别小的几个月的宝宝，我们可以给他做小豆袋儿。就是把这个豆子装在一个网袋里边，确保它不要出来，然后那宝宝可以用他的小手拍一拍，小脚踩一踩，其实就是在锻炼他的这个刺激他的神经系统，让他感觉扎扎的痒痒的，然后这是一个触觉训练，触觉训练。那等到宝宝再大一些，对，再大一些，我们可以让他用一些大豆子，比如说蚕豆让他捏。两指捏，
1: 拿起来
0: 拿起来、放下去，就是这样捏的练习。然后再大一些，可以让他来用手分类然后就是像您刚才说的，比如说把红豆挑出来，把黄豆挑出来，然后再大一些，我们可以借助工具，比如说小勺子舀到我们的小盒子里，那小盒子可能为了就是游戏化、情景化一些，我们可能会贴一个小动物的图案，喂小狗吃饭，然后把这个勺子舀进去，然后给他这样锻炼宝宝舀的能力，对，然后再大一些，那豆子就 可以做一些粘贴呀，就是各种各样从

0: 吗？我们每天都要有户外的时间吗？我们到底怎么把握这个时间呢？
1: 啊，其实现在真的，我们城市里的宝宝可能户外的时间还是比较少的。
0: 是的，
1: 啊，然后我们也是卫健有一个卫健机构对我们进行这个评估的时候，卫健对我们机构进行评估的时候，他对我们有个强制性的要求，就是我们必须要上午、下午各保证一次一小时的。不少一小时的户外时间，
0: 那就是一天至少
1: 两个
0: 小时，
1: 对对对对对，哦，而且上午下午都要来啊，不能说上午一个俩小时，下午可能睡一下午，就不出门了，所以他为什么这样说？其实还是大自然是我们，特别特别特别好的课堂。孩子们像刚才说的，他可以会借助一些豆子呀，还有自然里边的落叶，
0: 对，
1: 还有天气的变化啊，然后还有就是春夏秋冬这个风啊，这个空气啊，对于我们身体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其实也可以提高孩子的免疫力和抵抗力，
0: 而且我们会发现小宝宝在大自然当中观察到的一些东西可能是我们成年人观察不到的，
1: 对对，是的，是的，
0: 还有就是我们成年人可能会觉得有点奇怪的是说，哎，这孩子他在那儿，比如说特别专注的在看什么呀，
1: 啊，对，
0: 我们会发现他可能看的那个东西我们也没有看出来是什么，但是他就是在那儿一直不停的看，其实也很专注的在感知整个大自然，
1: 对对 对, 对，
0: 好，
1: 所以还是多带孩子到自然里边去走走，
0: 这样的话就会让我们的孩子会有更多的探索欲，然后可能在心智的发展上也会很丰富不一样，
1: 对对
0: 哈。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广告，稍后呢静静老师再跟我们继续来分享。
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2: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济广优品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价。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济广优品商城限时折扣，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6: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5: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 眨眼间穿越璀璨

0: 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岛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2: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0: 教育总动员，欢迎你的继续关注收听。今天呢，我们来关注一下0到3岁这个阶段的宝宝，我们要培养好心智，我们怎么样来培养？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盛邦婴幼儿之家的负责人、家庭教育高级指导师、石家庄市卫健委托育服务人才专家组的成员许林静老师。我们请静静老师继续跟我们家长来分享啊，就是关于我们好心智的这个培养，我们要具体怎么做？比如说我们的孩子在0到3岁的这个阶段啊，一年，别说一年了，我们家长经常会感受到说好像1-2个月就能够感受到孩子的变化哈。那不同的年龄段的小朋友，我们可以怎么样来练习属于我们自己这个年龄段的一些比较好的习惯呢？静静老师。
1: 对对对，非常好。就是宝宝真的是一天一个样，他有很多很多的变化，他也有很多很多的能力。
0: 对。
1: 但是我们有一个误区，就是好多家长觉得说，哎呀，宝宝再大有多大呀，那么小是吧，3岁还没3岁呢，
0: 是的，
1: 然后穿鞋呀穿衣服啊我们帮一下又能怎么样，
0: 是的
1: 啊。但其实我们还是鼓励让孩子自己事情自己做，因为你帮他的不光是剥夺了像我们刚才说的他的感受他的动作，其实还有更重要的，就是剥夺了他我能行的心智体验啊。你比如说1岁的宝宝自己能抓勺子吃饭了，然后他很得意的，他说，哎，你看我自己能吃饭啊。然后2岁的宝宝他能穿上鞋，他穿上鞋吧嗒吧嗒走起来，说你看我会穿鞋，我能搞定啊。还有自己收拾玩具，他在收拾玩具的时候不光有自信，他还学习了分类和秩序，这个玩具放这个框里，哎，这个玩具放这个框是个分类，然后从哪儿拿的放回哪儿去又是一个秩序。所以啊，习惯培养的核心不光是说，哎，宝宝能学多少技能，还有呢，更重要的就是让我们宝宝培养一个我可以的自信。
0: 这个自信心的培养，其实在孩子小阶段的时候我们培养起来要相对容易一点，可能长大了以后我们也经常会说，哎呀，我的孩子比如说有点不自信，我想培养他的自信，但我们会发现可能会稍微有点难度哈。不是说培养不出来，而是说我们要，如果从比较小的时候我们就有这个意识，我们会发现这个自信这个事情它好像就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
1: 对，
0: 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我们要怎么样培养这些好习惯呢？我们可以具体做点什么呢？家长有的时候会说，你看让我的孩子去做吧，我也让他去做，但是他也比如说做的乱七八糟，或者是说他做成什么样，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大人容易用大人的标准要求，说孩子做的不够好。然后我们有的时候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说，我们不要用大人的标准要求孩子，那大人又懵了，说那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标准，说这孩子他收拾的玩具收拾的怎么样啊。那我们就来说一说我们好习惯的培养过程当中，我们家长可以让孩子做点什么，我们又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来观察我们的孩子。
1: 对，那应该做什么呢？其实接下来这些就是我们在实践中总结的啊，我们也有一些小朋友可以，我们大部分孩子都可以做到的，证明过的。比如说我们3岁多的宝宝，他其实可以做很多事情，他可以自己洗手，自己洗脸，竟然不湿。就洗脸的时候他的衣服和袖子能保证到不湿，
0: 那挺厉害的。
1: 还有刷牙自己吃饭，自己穿脱衣服，整理玩具，叠被子，
0: 这些都可以，
1: 都可以。好多到我们那儿去看，说，哎，小朋友都可以啊，对，都可以，而且在培养的时候并不难。小朋友一个一个都是自信满满的，就上幼儿园去了，因为3到6他其实衔接到幼儿园了嘛。
0: 对对。
1: 所以怎么做到其实也很简单，就是首先我们要抓住窗口期，就是宝宝感兴趣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大人都知道有一个阶段，就是我们给孩子喂饭的时候他就会抢你的勺子，
0: 会的，他就是要自己吃。
1: 对，自己吃，
0: 虽然吃的哪儿都是，
1: 哪都是，
0: 但他就是要自己拿着那个饭勺吃。
1: 对，他其实就那个时候他就是自己想吃饭的窗口期，
0: 抓住这个窗口期，
1: 抓住这个窗口期。你可以给他一个勺子啊，或者是给他一个他自己可以用手拿着就可以吃到嘴里的，比如说条状的小馒头啊，然后小水果呀，就可以来让他自己来啊。还有就是好多宝宝，我要我要，这个爆发期大概在他有了自我意识之后，比如2岁左右的时候，什么都是我啊，这时候我们就要抓住他这个我，培养他的这个好习惯。
0: 好，抓住窗口期，
1: 抓住窗口期。
0: 哎，我们会发现孩子想 我自己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孩子跟我们抢东西，
2: 对，
0: 是吧？
2: 是
0: 你让他，比如说有的小朋友特别可爱，就是你进门之后你的鞋没有摆好，他会嘚嘚嘚给你摆好。
2: 摆好。
0: 哎，在这个阶段，就是孩子他能够想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的一个窗口期，我们就可以让孩子去做一些这些事情。
2: 对的，对的。
0: 哦、好、比如说洗手、洗脸、刷牙，这些虽然是有一些规范的，但其实我们是可以，让孩子，比如说模仿我们，我们教给孩子，孩子慢慢的会学到的。
2: 对，
1: 可以的，可以的。
0: Okay.
1: 你比如说像刚才说的洗手，我们可以通过儿歌的形式啊，儿歌的形式，比如我们经常跟孩子们说，手心搓，手背搓，食指交叉搓一搓，其实就把我们的洗手六步法，然后让孩子们来学会了，所以他们在朗朗上口的儿歌里边，他们就掌握了洗手这些要领。
0: 对的，好，这个不仅是我们托育机构和我们幼儿园会教到，就是我们在家家长也可以完成这样的配合。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OK，
1: 还有就是游戏化的学习，比如说好多家长就头疼说，哎呀，静静他怎么在家不收拾啊？他自己玩了玩具就会摆一地。
0: 但是在幼儿园发现还不错，
1: 还不错，真的还不错。那我们就会告诉家长一些心法。
0: 我们怎么样跟家长，就是让家长知道说，我的孩子其实在家他也可以完成这些呢，不能硬说
1: 啊、硬说肯定不太行。因为他们这时候也有自我的主见了嘛，然后这时候我们需要就是以情境的方式，游戏的方式，比如说，来，我们现在来模仿挖掘机，妈妈是妈妈挖掘机，你是宝宝挖掘机，啊，我们现在用我们的大挖头把我们的玩具送回家，宝宝就会特别特别愿意去配合参与。
0: 哦，用这样的语言和这样的方式，
1: 对，
0: 我们可以让孩子有这种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的这个意识哈，
1: 事情自己做。还有就是我们家里的玩具确实太多了，而且没有 明确的分类。
0: 没错，家长说我收玩具我都头很疼。
1: 对对对，
0: 然后呢就会让孩子收一小部分。
1: 对，所以我们需要固定我们物品的位置，然后让宝宝这样的话他有一个掌控感啊，他知道啊这个东西在这儿，这个东西在这儿啊。
0: 不要老换地方。
1: 对，不要老换地方，
0: 说今天
1: 然后东西也不要太多。
0: 哎，对，今天你收到这儿，明天收到那儿，其实孩子他就懵了。
1: 对，
0: 不知道说那我现在我收拾的时候我应该用哪个小筐装，是吧？我们就是固定下来。好，这是我们可以游戏化的让孩子整理一些自己的这个小玩具。还有其他的吗？
1: 还有就是我们很重要的建立我们的规则和秩序，这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家庭所有的照护人要思想统一。还拿刚才这个收玩具来举例子，很多时候妈妈说宝宝收玩具，宝宝说啊我不想收，奶奶说来来来我收。
0: 哎呦，是太鲜活了。然后奶奶说我收的比孩子收的还快。
1: 对对，
0: 然后咱们就收完以后马上吃饭。
1: 对对对，就这样。
0: 这样的话其实奶奶在破坏妈妈的规则。
1: 对对对，
0: 哦，
1: 那宝宝就钻空子呀，
0: 宝宝就肯定不收了，往那儿一摊说反正我奶奶也会收。
1: 对，是是是。
0: 哎，好，所以照护人的思想统一这件事情
1: 太重要了。
0: 哎，对，是不是需要我们比如说作为妈妈或者爸爸，就私下跟老人先沟通好这件事情。就是不要比如说奶奶在收的时候妈妈不要说你别收怎样怎样，不要就是当着宝宝这样说，是吧？
1: 对对对。
0: 哦，好，
1: 所以我们有一个入园前沟通和定期回访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建议妈妈说可以把爷爷奶奶都带来。老师跟爷爷奶奶沟通更容易一些。
0: 哎，是的是的，这样也减少爆发家庭战争。
1: 对对对。

0: 对对，是的
1: okay,
0: 是的是的。
1: 好，还有其他的吗？
0: 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了，就是让孩子参与到日常生活里去，参与到日常生活里，比如说像我们其他的，除了我们刚才说的洗手啊洗脸呀、啊、然后还可以帮家里摘菜擦桌子、嗯、拖地，其实这些好习惯也是可以养成的，养成宝宝归纳呀爱清洁呀这样的一些好习惯。
1: 嗯，那我们小朋友们比如说他会有自己固定的一些物品也好、
0: 嗯、
1: 或者说他有固定的 他的这个空间也好、
0: 嗯、
1: 其实不是这种固定下来的感觉会让孩子有一种安全感。
0: 对对对对，特别说的特别对，因为宝宝小时候他有一个敏感期叫秩序的敏感期、
1: 嗯、
0: 啊，我们会发现他这个动作呀一直在这样重复，比如说哪一天打乱了啊，他可能会很苦恼。举个例子，我们之前有个小朋友，他来幼儿园，每次都是妈妈下车拉车门，
1: 嗯，
0: 但是妈妈可能养成习惯了也不觉得、
1: 嗯、
0: 有一次爸爸下车拉车门了，这孩子哇就哭了，
1: 嗯，
0: 然后就大家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啊，宝宝说妈妈啦，其实就是他的秩序感被破坏了。对于小朋友来说，如果他的秩序感养成，其实跟他的好习惯一样，对他的好习惯培养有一个促进作用。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孩子会学会玩具整理了，但是你的玩具今天又放到别处去了。那他可能就有秩序打乱了，
1: 嗯
0: 啊，就不利于他的一些整理归纳。所以我们还建议就是三岁前的小朋友尽量不要频繁的搬家啊，或者家里的玩具总是家里的这个家具啊玩具啊总是动来动去，
1: 哦，
0: 嗯，给他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习惯，
1: 嗯嗯，这样的话会让孩子
0: 对
1: 他有掌控感。
0: 对有掌控感。比如幼儿园为什么有一个稳定的作息，固定的作息啊，我们几点要吃饭然后几点要睡觉，其实这也是培养孩子的一种掌控感。
1: 嗯
0: 啊，我们小朋友就知道啊，吃完晚饭妈妈就来接了。
1: 对，是的，是这样的。虽然他们不知道几点，但是他知道下一件事儿是要做什么。
0: 对
1: 那我们就是说有的孩子他就在秩序这一块他就特别敏感，可能过了这个敏感期、
0: 嗯、
1: 他还是就是秩序感很强的这个宝宝。
0: 对
1: 那我们面对秩序感很强的宝宝的时候，我们需要做什么？比如说我们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是需要提前跟宝宝来报备一下说一下吗？还是需要怎样？
0: 一定要说，一定要说、
1: 哦、
0: 这个就提到了我们刚才说的回应性照护啊。我经常跟老师们说的一个简单归纳的点，就是如果这个事情涉及到小朋友，就是你做的这个事情会涉及到跟小朋友相关的时候，
1: 嗯，
0: 你一定不要马上就行动自己做，你一定要跟他报备，就像您说的报备啊，你要告诉他、
1: 咱们要去做什么
0: 啊，咱们要去干嘛啦。比如说我们有一个一日生活图表、
1: 嗯、
0: 就是每天的这个我们的学习，我们的一日生活流程。比如说哎，现在是户外时间，那老师要带着小朋友去外边去玩了
1: 啊要说这个话，
0: 要说，对对对，一定要每一个环节都要跟小朋友说、
1: 嗯、
0: 然后现在是餐点时间，我们今天要吃到什么什么什么样的好吃的啊。再小到比如说要带他去换纸尿裤，
1: 嗯，
0: 宝宝，我看到你的裤子湿了，我们现在去换纸尿裤好吗？其实在家里很多时候妈妈一看、
1: 嗯、
0: 呀湿了，走换裤子去。
1: 是的是的，孩子你说的太对了，孩子在这个时候他处于完全懵的状态。
0: 对对对，
1: 他就家长也会觉得说、嗯他懵就懵嘛，因为他很小，他就需要我来照顾他。
0: 对对对，
1: 但其实孩子是需要有这么一个回应的。
0: 回应的，对对对。
1: 哦，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叫回应性
0: 照顾。回应性照顾。
1: 嗯、
0: 你看，在2018年，我们国际上的 WHO，、
1: 嗯、
0: 还有我们美国的科学家，还有我们世界银行等这些国际组织，包括2019年我们的国务院办公厅，还有2021年我们国家的卫健委，都指出了回应性照顾、
1: 嗯、
0: 它的一些明确的要求，而且提出来。回应性照护是减少发展不平等的有效干预啊，所以它就是很重要很重要，我们可以这么理解、
1: 嗯、
0: 就是从国际的层面以及在我们 国家的层面、
1: 嗯、
0: 对对对，都提出来回应性照护。但它是什么呢？它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报备，简单而言就是报备、
1: 嗯、
0: 它其实报备是有需求，是有要求的，就是我们需要及时的稳定的敏感的去观察到回应到孩子每一次信号。这个信号就比如会说话的可能会用语言，不会说话的、
1: 嗯、
0: 他也许一个眼神、
1: 嗯、
0: 他哭了，或者一个动作他指了、
1: 嗯、
0: 啊，那我们都是你都需要捕捉到，就像我们打球一样，他向你发球了、
1: 嗯、我要接球、
0: 啊、你就要接住、
1: 嗯、
0: 那你稳稳的把这个球接住，你还不能说 啊，生气了，
1: 对，
0: 有情绪了，
1: 哎，好，
0: 你要稳稳的，你要在温柔的

0: 它打回去，这一来一回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回应。
1: 嗯，就是在跟宝宝互动。
0: 对对对，
1: 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嗯，就是孩子的比如说无论是他的大脑发展也好，或者是说刚才我们说的语言也好，嗯，方方面面的这种发展都会在我们的这种回应性照顾当中孩子在发展。
0: 对对对，哦，其实就是举个例子，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孩子尿裤子了，嗯，啊，可能很多家长也会有反应，就是说哎呀宝宝你怎么又尿湿了，
1: 嗯，我给你换一个吧，
0: 先上来之后就
1: 对会说这个
0: 又
1: 尿湿
0: 了
1: 是的。
0: 但是从宝宝的感受来说就感觉很沮丧，是不是跟刚才那个我能行的那个感觉就形成反差
1: 了、嗯，
0: 哎呀我怎么这么笨啊，我又尿了，他可能就会有这样的内耗啊。但还有一种家长可能就像我刚才说的，咱们走吧，其实也不光是家长，可能很多时候照顾人也会这么做，嗯，
1: 对
0: 啊。包括我不了解这个理念的时候，我之前对我家儿子也是，
1: 可能我们是下意识的，
0: 对下意识的，嗯，他可能正在玩玩具，但是我一看他裤子湿了，呀湿了赶紧换，
1: 对
0: 啊。其实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先观察宝宝啊，静静老师看见你的裤子湿了，我在描述，我没有加任何的评价啊。然后那宝宝可能哦裤子湿了啊，

0: 不舒服，他的大脑里边把湿和不舒服就连起来了。
1: 嗯，
0: 哦，那下次我再有这种感受的时候，我就知道裤子湿了不舒服啊，然后我还会去跟小朋友沟通说，那我们现在是去换个纸尿裤吧，
1: 跟他商量、
0: 啊、对，跟他商量，让他有个选择啊。小朋友说啊，我现在不想去，比如说积木还没打好
1: 呢，
0: 对，然后那个我不想去，那你什么时候想去，要不咱们过一分钟啊，或者是把这个小积木放在这个上面咱们再去行吗？其实你给到了孩子一个选择，孩子一定会有一个
1: 选择，
0: 选择他会告诉你的，嗯，他没有那么复杂，但是我们在这么一来一回中，就跟孩子建立了很多很多的通道，
1: 嗯，也让孩子有了更多的感受，
0: 更多的感受。
1: 就是我们有的家长哈，就是在孩子上幼儿园以后，有的小朋友他也会因为不太适应会尿裤子，
0: 对对，是太常见了，
1: 对，然后家长就会聊天的时候就会说，说我的孩子在家其实他不怎么尿裤子了，然后上幼儿园就尿裤子。尿裤子有时候你会发现跟孩子说，说你尿裤子你要举手或者是要及时跟老师沟通，
0: 对对对，
1: 然后说怎么我的孩子在家都没问题，怎么到幼儿园他不会这个了呢？其实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孩子他不一定是说不会，而是有的时候他可能他的那个感受没有那么敏感，
0: 对对对，
1: 哦，
0: 还有像刚入园孩子可能会尿裤子，这也是他有紧张啊焦虑啊，可能他当下的这个感受在其他的地方，所以他没来得及感受啊我要上厕所了、
1: 对
0: 啊，然后另外还有就是孩子发展的特点，他的括约肌没有那么像我们成人控制那么好，所以这都是正常的，啊，所以我们不管是其实不管是孩子大或小，我们都应该用这种方式来去面对孩子。
1: OK， 回应性照顾，
0: 对，回应性照顾
1: 不仅仅是说0到3岁哈，
0: 对对对，
1: 我们可以扩展到6岁，甚至是说
0: 更大
1: 一点。其实我们都要就是刚才听到静静老师讲，我就觉得就是有商有量来完成这件事情，就是尊重孩子。你比如说，当我们的孩子确实他在这个时候他不想换这个纸尿裤，他就想玩这个玩具的时候，
0: 也可以给他空间，
1: 对，也可以尊重他，
0: 对对。
1: 不要说我们大人觉得说那你多难受啊，我们就直接就去换去，其实孩子这个时候他的安全感又被破坏了，
0: 对，是的是的，
1: 好，
0: 如他所示，
1: 对，那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我们的这个回应性照护，我们怎么样促进我们的这个好心智的发展呢？刚才说的是一个这种习惯性的养成和跟孩子的这个沟通，那对于这个心智的发展这一块呢，
0: 其实刚才我们在举例子的时候也发现了，就是我们在和小朋友去描述这个裤子湿了，其实也是在他有一个认知能力，他知道了哦，这个是湿的。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在上早教课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些感觉啊，这个是厚的，这个是薄的，这个是凉的，这个是热的，这个是湿的。
1: 对，
0: 其实同样让他在换纸尿裤的时候，他就有这样的一个认知。
1: 所以促进了他认知的发展。
0: 哎，对对对，是啊。然后还有比如说像我们语言的发展。我们还有刚才跟小朋友在沟通的时候，我们这个小裤子湿了，我们怎么换？小朋友就跟你有商有量的来说。那还有的小朋友他不会说，
1: 对，不会说，
0: 不会说，
1: 但是他会啊，
0: 对对对对对，
1: 他会回应你，
0: 对，回应你。但你其实也是给他做了大量的输入。啊，包括后期我们换纸尿裤的时候，其实也不是说来你坐那儿我给你换，而是也会引导小朋友去根据我们的指令，我们俩一起来协作。比如说，哎，我们可以把这个脚抬起来吗？我们可以抬起这个脚吗？我们可以身子转一转吗？
1: 都是有这种回应的，
0: 都是有回应的啊，都是有回应的，
1: 也促进了语言的发展。
0: 对，小朋友的身体也在运动，跟随你的指令在运动，然后拿来干干的纸尿裤可以让他摸摸，你看这是干的。我们穿上之后什么感觉？然后又强化了他的感觉认知。
1: 哎，是的，除了我们说的认知促进，然后促进语言，还会促进什么呢？
0: 还会促进情绪和社会发展，这个太重要了。就是我们0到3岁的宝宝是其实是建立我们安全性依恋的时期。我们宝宝哭了，有人抱，我们就大脑就记住，哦，有人是爱我的，是安全的啊。害怕了，然后可能老师拍一拍，妈妈拍一拍，然后他大脑里就记住，哦，害怕的时候可以找妈妈找老师啊。然后他这样的小朋友，他才以后才会有生长出这种安全的力量，他被共情过。刚才说这种方法为什么3岁可以用，6岁可以用，甚至18都可以用，因为好多时候孩子没有被共情。比如说孩子尿裤子，其实我们可以延展到我们初中的孩子有一个题反复的错，他回家之后拿着卷子给你看的时候，你说怎么又错了
1: 啊？对，
0: 你怎么又尿裤子？
1: 对对对，是的，这个场景化是一样的。
0: 对对对，他其实

0: 实他并不想错。
1: 对，
0: 那我们这时候应该说的，哦，妈妈看见你这个题，好像出点问题，是不是？那你是不是现在有点沮丧？那你共情了他的情绪，好过于你一万句斥责。
1: 是的，
0: 很多时候越斥责，可能孩子安全感丢失了吧，他自信心就更没有了。
1: 所以安全感的建立，恐怕我们说不仅仅是孩子小年龄段，是挺长时间的一个过程，
0: 挺长时间。
1: 而且建立这个安全感，它也需要一个挺长时间的过程哈。那还会促进什么呢？
0: 还会促进我们前面的好习惯的养成。因为他总是在我们在回应中鼓励，然后宝宝就会感觉到有力量，他再会去做
1: 啊，我可以做好
0: 啊。对，比如说穿鞋穿不对，可能很多时候，哎呀，比如说在家，可能宝宝有时候我们会发现穿不上，可能把鞋就扔出去了
1: 啊，对，
0: 穿不上，
1: 是的，或者就哭
0: 啊，就哭了，对对对。但是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一遍遍鼓励啊，我看见你把脚伸进去了啊，你把脚伸进去，妈妈可以再帮你拉一拉啊，然后我看见你这个扣有点难打开，是不是？啊，我们可以尝试什么办法呢？啊，我们是尝试拉的办法，还是尝试其他的？就比如说我们在其他生活中有系鞋带的办法，就是类似这样的选择和支持，不停的在进行。啊，孩子的大脑在飞速的运转，你想有多少通路在建立
1: 的？是的，是的，
0: 宝宝就越来越聪明。
1: 哎，是的，所以当我们有这样正确的回应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想让。

0: 穿对了，然后明天又穿错了、或者是今天没尿裤子上幼儿园，然后明天又尿了，然后
1: 对，
0: 那其实当我们用这种正确的方式跟孩子在沟通的时候，并且共情了孩子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慢慢的在帮助孩子来形成这种好的习惯。
1: 对
0: OK
1: 对，
0: 好，今天节目时间有限哈，静静老师跟我们分享了特别多的内容、那当然我们还有更多的内容后续也请静静老师来分享，想要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回放，大家都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找到教育总动员节目。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次见，静静老师，
1: 下次见。
0: 好，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
2: 了。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3: 挂掉。
4: 挂掉。
2: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3: 删除。
2: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是。
2: 来源不明的链接，
4: 不点。
2: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4: 不说。
3: 不说。
2: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4: 升降焕肤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

0: 买的超放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做老百姓用得上用得起的国产优质好药，齐鲁制药用科技表达我们的爱。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人为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4.3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您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找到新闻广播来点击收听。另外呢，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众所周知，肺癌啊，也被很多朋友称作是肿瘤的第一杀手啊。不仅因为它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高，也因为很多时候呢，其实肺癌当发现的时候就有点晚了啊。有些朋友呢，可能就是忽视了日常的筛查啊，结果呢导致了错过了最佳的一个治疗时间。其实呢，我们说肺癌啊，可防、可控、可治，科学筛查、早诊早治是降低肺癌死亡率、守护肺部健康的核心关键。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非常高兴，邀请到了胸外科的专家，带您一起来全面认识肺癌，帮助大家筑牢肺部健康的防线，远离肺癌。
1: 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各位，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秦皇岛市第一医院胸外科的副主任医师王超王主任。我们首先来欢迎王主任。王主任您好。
2: 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秦皇岛市第一医院的胸外科医生，叫王超。很高兴今天能和大家一起在这个直播间一起聊一聊关于肺癌的那一些事儿。
0: 欢迎王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今天有关于肺癌方面的一些问题，大家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拨打热线电话0311961043，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留言咨询。我们都说这个肺癌是目前癌症当中我们叫做第一杀手也好，也叫做最可怕的杀手也好哈。那么尤其是在我们国家，现在肺癌的一个发病情况怎么样呢？我们首先请王主任给介绍一下。
2: 好的。说起肺癌是咱们这个肿瘤的第一杀手，一点也不夸张。我们可以根据咱们这个国家癌症中心的最新发布的一些数据可以看出，咱们2022年大约有100多万的发病人群，占全部肿瘤的新发病例大约在22%左右。死亡病例大约在73万左右。占全部这个肿瘤死亡率的28.5%。也就是
0: 基本上这两个数据都占在了1/5以上了。
2: 对，
0: 是吧？
2: 也就是说，在我们国家每4个癌症患者当中，就有一个人是肺癌。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排在所有恶性肿瘤的第一位。在这里我也是想提醒大家两点。第一点就是过去大家总觉得这个肺癌是吸烟男性患者的一个独有的一个恶性肿瘤，但是近些年来由于这种女性发病率的逐渐上升，肺癌已经超过了女性的乳腺癌，成为了女性这个发病率最高的一个恶性肿瘤。第二点就是这个肺癌的这个发病的年龄也呈现出一个年轻化的一个状态，咱们40岁以上的朋友，其实就应该开始重视这种肺癌的一个筛查。所以在今天这个节目里，我建议这些年轻的朋友也经常的去体检，包括带上咱们的父母也应该做做日常的体检。
0: 非常关键的两个提示啊，一方面是提醒。

0: 这个广大的女性朋友啊，这个肺癌这样的一个疾病也是不容忽视的，现在甚至超过了乳腺癌哈。另外呢，就是提醒年轻的朋友啊，不要因为自己好像是还年轻，身体还好，这个癌症啊肺癌离我还很远啊，实际上呢，现在很多的疾病，很多的肿瘤都有一个年轻化的趋势，这是需要提醒大家的两点哈。那么说到肺癌了，大家肯定非常关心的一点就是肺癌的发病原因究竟有哪些呢？
1: 这个问题非常好啊。那个就是肺癌的这个发病的因素其实是多因素共同的结果。我主要给大家归纳几点啊。第一点也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这个吸烟，包括咱们说的主动的吸烟，包括咱们所说的二手烟、三手烟，这个烟草当中其实有上百种危害人体的一个致癌物。吸烟的时间越长，吸烟的量越大，其实风险越高。第二点就是咱们所说的这种空气的污染，包括咱们室外的所常说的这个 PM2.5， 还有咱们那个工业废气，包括还有一些室内的大家时常不太注意的，就是室内的这种油烟，包括咱们新装修完的一些所用甲醛呀、氡气呀等有害物质。第三个就是咱们的职业暴露啊，长期接触这种石棉、东深等包括还有一些煤烟的一种工种，这些物质也是一种致癌物。比如咱们那个矿工石棉的工人，还有油漆工，一些电焊的工种，也是风险极高的一个职业暴露。还有一个就是咱们这个既往有肺部疾病的比如咱们所说的这种慢阻肺的一些患者，也是我们常说的一个慢性刺激的一个致癌因素，也会增加这个肺癌的一个风险。第五个就是大家都很了解的，就是这种遗传和这个家族的因素。直系亲属当中有人罹患肺癌的这个人群本人这个患癌的风险也是较普通人升高的。另外咱们一个年龄的增长本身也是一个因素啊。需要强调的是这些因素其实都是一个综合叠加的因素，不是说一个因素就有非常明确的，除了吸烟就有明确的这个致癌的因素，他们都往往都是叠加在一起的。一个人有时候既吸烟而且又有职业暴露啊，这个风险就不单单是一加一的问题了。
0: 对，就是成倍的，是吧？
1: 成倍的增加。
0: 所以这些因素啊，刚才反复强调了，这实际上很多肿瘤得一种这个疾病啊，它不是一个单因素啊。我们虽然把这些这种发病原因也好，高危的因素给大家列出来，但实际上往往这个人他这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啊，或者是外在这种环境，它是多方面的啊，综合起来有可能就会导致这种疾病的发生哈。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养成一个健康的良好的生活方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那么节目一开始我说到了，有些朋友这个肺癌这个发现的时候相对早，但是也有很多朋友一发现就中晚期了。所以大家总想问，这肺癌有没有一些早期的表现呢？这肺部疾病，大家说可能会不会有咳嗽啊，会不会有这种疼痛啊，这些症状，那他们又有什么具体的特点吗？我们请教一下王主任。
1: 好的，这个问题也是问得特别好啊。但是我要首先告诉大家一个可能让大家非常紧张的一个这个回答，就是早期的肺癌往往它是没有症状的啊，绝大多数是没有症状的。这也是肺癌最狡猾的一个地方。等出现了症状再去检查，其实大部分的人已经发展到了中晚期。当然这个身体有时候也会发出一些预警的信号，大家要学会的识别。先说咳嗽啊，肺癌其实咳嗽啊有几个特点。第一点就是刺激性咳嗽，没有什么痰啊，或许只有少量的白痰。第二个就是持续的咳嗽不缓解，超过2到3周，吃普通的止咳药、消炎药效果并不好。第三点就是咳嗽的性质可能和平常的不太一样啊，比如一个老烟民啊，他本身早晨就会咳嗽几声啊，最近咳嗽突然有所变化，可能是这个音调更高了，像金属音一样。 啊一样的咳嗽。这时候有这几个症状的时候，咱们就要高度的警惕了。再说疼痛这方面，对于早期的这个肺癌，往往就没有疼痛的这个症状，往往也是隐隐作痛或者钝痛，闷胀感，部位也相对的固定，持续的存在。所以这个咳嗽或者深呼吸有可能会产生加重的这个情况。但是如果这个侵犯了这个咱们的其他器官，比如说侵犯了胸壁，侵犯了骨头啊，疼痛可能会有进一步的加重。还有一个重要的信号，就是这个咱们所常说的这个症状，就是痰中带血或者卡血的一个症状，啊，哪怕有一点点带血丝、血块，咱们也不能放弃，要马上的去医院做体检，找正规的专科医院去做体检。其他需要警惕的信号还有出现了胸闷气短呀，声音嘶哑呀，再一个就是同一个部位反复的出现这种肺部的炎症，不明原因的体重下降，还有一些少见的就是手指末端啊它突然变大，咱们叫杵状指，这也是一个肺部疾病的一个临床表现。我再强调一下，就是症状往往是不可靠的，早期的筛查才可靠。这些高危人群一定要做到早期的去筛查。
0: 说到高危人群了，跟大家也来介绍介绍哪些人是高危人群呢？
1: 好的，根据咱们国家卫健委的2024年的这个发布的肺癌筛查和这个早诊早治的这个方案，年龄就固定在这个50岁以上，并且符合我要说的下面这几点的，都属于高危人群，第一点就是咱们绕不开的话题，就是这个吸烟，吸烟是一个高危因素，吸烟达20包年这个概念，咱们要特殊的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20包年呢？就是每天吸烟的包数乘以这个吸烟的年龄，比如咱们一天抽一包，抽了20年，这个也叫20包年。再有一天抽2包，咱们抽了10年，这也可以叫20包年。这样的人群就是一个高危的人群。
0: 就是抽的越多，你就可能很快就成为高危人群了。
1: 对啊，还有第二点就是，长期被动吸烟的，咱们所说的2手烟、3手烟，这个也是一个高危人群。
0: 对
1: 啊，或者是咱们那个在同一间办公室超过20年一起共事或者一起生活，这一类人群就是2手烟、3手烟的这个危害人群。第三点就是咱们患有这种慢性肺疾病的一些人群，比如咱们所说的这个慢阻肺的这些患者，也是一个高危因素。第四点就是刚才也提到过的这个职业暴露的问题，接触这些石棉呀、氡啊、铬呀、镍呀、硅呀，还有煤烟、电焊这些。

0: 父母啊、子女啊、亲兄妹啊，有人确诊肺癌的，就这五类人群，
1: 这些高危人群要特别注重我们的这种肺癌的筛查，而不是简单的说要判断有没有症状啊，再去来到医院进行检查。那么究竟怎么筛查，有哪些注意事项，这是大家关心的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哈。各位别着急，我们接下来先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请教王主任。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好，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4.3 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肺癌相关的一些话题，邀请到的是秦皇岛市第一医院胸外科的王超主任，跟大家来互动交流。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啊，就是肺癌的高危人群究竟怎么来筛查，这是大家很关心的哈。我们继续来请教王超主任啊，王主任。
1: 好的，我必须先纠正一个很大的一个误区，就是肺癌的筛查，不是靠胸片去筛查的，而是需要做低剂量的螺旋 CT， 咱们那个打个比方，可以说这个普通的胸片就好像是把人拍扁了一样，在咱们这种重要的结构，比如是心脏的后面、肺门，包括膈肌旁的一些小结节，可能通过胸片筛查就会遗漏。往往通过胸片筛查出来这个肺癌，往往都是中晚期的肺癌。所以这个误区大家一定要去关注。做肺癌的筛查，一定要做低剂量的CT， 一层一层的去扫描。
0: 老百姓可能对于胸片就认识可能比较久了，大家可能一说啊拍个片就以为是胸片，但实际上肺癌的筛查我们依靠的是低剂量螺旋 CT， 是吧？
1: 对，
0: 这个再次跟大家强调。
1: 这个低剂量螺旋 CT 其实是一层一层的扫描，层厚可以做到1毫米，发现早期的这种肺癌的敏感度比胸片要高4到10倍，能发现小于直径小于1厘米的微小肿瘤，而且它把这个辐射的剂量降低啊，只是这个普通 CT 的几分之一啊，每年做一次，其实它的危害程度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的。
0: 之前我们还做过这样的一个科普，就是咱们吃香蕉还有这个辐射呢，是吧？这个你坐飞机啊或者是什么，实际上低剂量，它叫低剂量螺旋 CT 嘛，所以它的剂量其实很低的，每年一次肯定是安全的。
1: 这个咱们有研究数据，也有很有说服力。在一个美国的一个大型的筛查试验，验证，也说明了这个低剂量这个 CT 筛查可以让这种高危人群的肺癌的死亡率下降20%。欧洲也有数据显示，这种男性的死亡率也能下降24%。女性的下降到33%。所以咱们通过这种低剂量的筛查，对于这种早期肺癌术后的这个5年的生存率也可以超过90%，很多人就可能达到了一个临床的治愈的一个效果。

0: 具体怎么去查呢？这种高危人群每年做一次低剂量的 CT，
1: 嗯，
0: 啊，筛查一般年龄是50岁到74岁，这个是一个高危的一个人群，
1: 嗯，
0: 啊，注意两点，一个就是到咱们这个正规医院，啊，做薄层的扫描，
1: 嗯，
0: 片子和你检查的报告要留存好，下次复查时候可以带上，啊，医生可以做这种数据的对比，观察这个结节的动态的变化，
1: 嗯，
0: 这个动态的观察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嗯，好的，
1: 就是每年做一次。那对于比如说我们普通的这个人群，它不是高危人群，现在很多这种比如说一些单位的例行的体检也都有这样的一个检查，它也是每年做一次就行，是吧？
0: 对于这种非高危人群，其实1到2年去做一次筛查就完全可以。
1: 好的，好的。所以这个还是刚才我们说的，你得判断一下你是不是我们之前说那是5类哈，高危人群，你是不是啊？如果是的话，我们建议每年做啊。每年做，有些朋友可能说，是不是还要动态观察？比如说发现了有，如果有些问题，可能这个时间会缩短，是吧？
0: 对，如果是你发现了结节，根据结节的大小，比如说这个结节6到8毫米，你可能在半年到1年去随诊一次。如果是小于5毫米，可能你如果不是高危人群的话，1到2年去筛查就可以了。
1: 嗯，
0: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大于8毫米，在指南上来说，这种结节如果有高危因素或者有高危人群的，可能3到6个月就要进行一次筛查。
1: 嗯嗯嗯，就我们说到高危人群当中，其实我们反复强调的就是抽烟的这种危害。那么对于长期吸烟的朋友，他们在筛查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注意的地方？
0: 嗯，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对于这种长期吸烟的朋友，我其实送给大家也就是3句话。
1: 嗯，
0: 第一句话就是筛查不能偷懒。
1: 嗯，
0: 吸烟人群是高危中的高危。
1: 嗯，
0: 啊，一定要坚持每年做一次低剂量的螺旋 CT。
1: 嗯，
0: 不能凭感觉办事儿，说今天我觉得我咳了几十年都没事儿，我就不用再任何检查，我身体很好的。
1: 嗯，
0: 啊，
1: 就不能盲目自信哈。
0: 对的。
1: 嗯，
0: 第二点就是眼睛要尖一点啊，就是吸烟的人群得肺癌。往往是长在咱们的大气道，也就是叫中央型肺癌，也就是咱们常说的这种高危高发的叫鳞癌和小细胞，啊，更容易出现这种咳嗽的症状，啊，痰中带血，包括胸闷气短，所以这个长期吸烟的一些朋友，一旦出现这种咳嗽性质的改变，比如说痰里有血，声音变哑，就不要再拖沓了。然后立刻的去医院做一个肺 CT 的筛查，别把自己当成那个咽炎呀、感冒啊、上火呀，去自己在家吃一些消炎药。

0: 并发症也是大幅度降低的。
1: 嗯
0: 啊，另外那个长期吸烟的患者不仅是这种肺癌的高危人群，而且还会罹患这种慢阻肺、心脑血管的疾病。所以这个我建议，筛查时也顺便这个这些长期吸烟的患者可以做一个肺功能，啊，这也是一箭双雕的一个事儿。
1: 所以我们反复强调，实际上吸烟有害健康这句话，其实大家都听过，但是当实打实的把各种这种肿瘤疾病和这种吸烟，是吧，摆在一起的时候，实际上这个答案也非常明确了。就像刚才王主任说的，戒烟什么时候都不晚。我看到这个微信群当中有一位朋友留言说，是我大伯老烟民，前几年单位体检查出来肺癌中晚期，做了手术加化疗，到现在呢，这烟说戒也就戒了。这个时候，就是永远不晚哈。包括你这个，哪怕是做了治疗之后，那恐怕更不能吸烟了，是吧？
0: 对。
1: 好，我们再次来提醒大家关于吸烟的这个话题哈。那如果说我们做的这种筛查，比如说做的这种低剂量的螺旋 CT， 发现确实有问题，这个肺癌的这种确诊是怎么确诊的呢？
0: 肺癌主金标准是靠病理去病理、病理
1: 做个穿刺是吧？
0: 可以做穿刺，可以做支气管镜。我们还可以做这个叫超声内镜，啊，或者脱落细胞学检查，或者胸水的脱落细胞去检查，通过病理去确诊这个癌症。
1: 现在
0: 这是金标准。
1: 对，现在这个不光是确诊，现在我们都讲究叫精准医疗，确诊之后还要知道它是什么种类。所以想问问您，这肺癌这种类应该也挺多的吧？
0: 好的，那个咱们就是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肺癌的分类。这个肺癌有两种分类方法，一个就是按生长的这个肿瘤生长的部位来分。咱们简单的通俗的说，就是长在肺门靠近大的支气管的时候叫中央型肺癌，长在外周啊靠近胸膜的这个叫分成周围型肺癌，这是中央型肺癌和周围型肺癌一个通俗的理解。咱们还可以按照病理去分类，这也是咱们临床上最重要的一个分类方法。主要也其实也分成两个大类，第一类就是咱们所说的叫小细胞肺癌，还有一类叫小细胞肺癌，大约占这个肺癌的15%左右。它其实跟吸烟的关系非常的密切。而且它的特点是这种恶性程度高。生长快，转移容易早期的转移。它整体的对这种放疗化疗还是很敏感的。第二类就是咱们经常见的经常说的这个叫非小细胞肺癌。占整个这个肺癌体系的就85%左右。里面又分几种，最常见的大家现在经常听到的叫肺腺癌。大约占这个肺癌总数的1/2。女性这种不吸烟的患者这种呈逐年上升的一个发病率。还有一个就是它主要是长在这个肺的外周，早期咱们说的就是以没有太多的症状，往往以这个现在常见的这种磨玻璃影、混杂性磨玻璃影这种影像学表现为主。然后就是这个咱们所说的这种肺鳞癌，和吸烟有密切的关系。多长在咱们这个肺的中央，还有大部分的那个，还有一些叫大细胞癌、腺鳞癌等少见的一个类型。其实为什么要分得这么清呢？其实刚才咱们也提到了这种精准治疗，因为类型的不同，咱们的治疗策略和预后也有非常大的一个差别。比如咱们那个腺癌，现在有很多的治疗方案，比如咱们刚才也提到的这种靶向治疗是可以用的。而那个对于小细胞的治疗，往往是，用在了这个放疗和化疗的这个治疗手段上。所以确诊以后，明确这个病理类型，是精准治疗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一步。
1: 那个前提条件哈，那一定要把那种这个类型搞清楚啊。所以这个现在也有很多，这个叫做基因检测也好，做什么检测也好，所以大家可能也逐渐熟悉，逐渐了解了，也知道为什么要去做这些，这个真正的治疗之前的一些检查哈。说到治疗方法，刚才其实您也提到了几种，我们跟大家也来梳理一下，我们肺癌目前的治疗方法主要有哪些？
0: 好的，现在这个肺癌的治疗手

0: 段嘛，也是非常的丰富了啊，也可以说也就是那么几大类。咱们局部的治疗手段其实有包括手术啊，那个放疗，消融，包括介入，全身大家所知道全身治疗就包括化疗，咱们的靶向治疗，咱们的免疫治疗，还有咱们一些会添加一些抗血管生成的这个药物的治疗，选择治疗方法上，核心其实我就总结的，也是三句话吧，第一句话就是要先分期，啊，后治疗，啊，这种肺癌的一期、二期、三期、四期，咱们老百姓老说的是这个早期和晚期的治疗的方案和思路是完全不同的，啊，所以上来就要先搞清这个它的分期。啊，咱们会做一些围绕临床做一些胸部的增强 CT， 颅脑的核磁，包括骨扫描啊，必要时或者经济条件允许的话，还需要加做 PET CT， 啊，看看肿瘤有多大，啊，它的淋巴结有没有转移，啊，有没有远处转移。第二个就是咱们的治疗，就是现在也是一直在推广，一直在推进的，就是一个多学科的综合性治疗。就是我们现在好多的那个互联网门诊，包括这个线下的门诊，都会推出一个门诊叫 MDT 门诊啊，也就是说多学科的一个会诊啊。其实它有时候就会包括咱们的胸外科、肿瘤内科、放疗科、影像科，包括病理科，大家各个科的医生坐在一起讨论，给患者。会制定一个多学科的一个治疗方案，而不是说外科来了，就开刀，内科来了就放化疗的这个模式。第三个就是刚才提到这种多学科以后带来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就是个体化、精准化的一个治疗。就是刚才说的，同样是肺腺癌，咱们可以刚才也说的基因检测的问题，有没有驱动基因的突变呢？啊，用药就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治疗方案了。现在确诊肺癌以后，就需要大家再做一些基因检测啊，比如说有驱动基因阳性的这部分患者，就可以吃靶向药。现在这个临床统计也是，包括一些大临床数据也证明了这种靶向药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要还有一些要检测这种叫 PD-L1 的检测，来指导咱们的免疫治疗。所以大家记住，这个肺癌不是说一种病，而是一类病，治疗方案要精准化、个体化、量身定制。
1: 对，现在大家也都逐渐的了解到肿瘤的这个疾病的这种治疗的方法啊。刚才这个王主任也说了 MDT 啊，包括我们说的这种免疫啊、靶向啊，各种一些比较相对来说比较新的一些方法，逐渐也能够帮助我们更多的肿瘤患者啊，这个来对抗肿瘤、对抗这种疾病哈。所以大家即使在面对这样的肿瘤疾病的时候，也应该越来越有信心了，因为随着我们整个这种科研的发展，我们的药物的发展啊，我们这个治疗手段的这种发展，其实能更多的来帮助到我们的患者啊。那如果说要回到我们这个手术治疗，因为可能对于老百姓来说啊，包括王主任也是胸外科，虽然刚才也说了说胸外科也不能光说手术，但大家可能还是第一想法说看看能不能手术啊。这手术究竟怎么做啊？哪些这个人能做，哪些人可能不能做？做完之后有哪些注意事项啊？有关于这些问题，各位也别着急，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稍后回来。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像平时洗完头，肯定我们会吹干，对吧？那么大家是否知道普通吹风机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用高温把头发烤干，时间长了会破坏毛鳞片，让头发越吹越糟，出现各种问题，比如干枯、炸毛，很容易断，而且频繁出油。如果你很在意自己的头发，建议你可以把吹风机换成戴森的。那今天继广优品商城五折大牌专区给大家带来的爆款好物，就是戴森经典吹风机。戴森的好不用多介绍啊，用过的人都知道，它搭载高速数码马达，大风里快速干发，而且直筒无叶马达下至重心稳，长时间拿着也不累，尤其适合长头发平时得吹半天的女士，因为你不会觉得这个手酸胳膊酸什么的。而且它是智能恒温控温，杜绝高温损伤头发，可以很好的呵护细软的这种发质，时间长了对我们的头发是有保护作用。

0: 还能有效减少干枯分叉毛躁，而且全家人都能用。另外呢，很多朋友平时也会用吹风机做造型，那这款吹风机也给大家搭配了多款造型风嘴，像直发、卷发、蓬松造型都能够轻松拿捏。其实在吹风机界，戴森就是王者，很多人不是不想买，而是因为太贵了。所以接下来大家要听好了，因为今天咱们直接享受五折优惠，平时的售价1998元，今天折后价只要999元，而且还限时送您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毛梳一个。而且这款吹风机啊，有多种颜色可选。那需要给大家说明的是什么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马来西亚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介意的话就不要拍了。但是如果你喜欢，一定要拼手速，因为库存数量有限。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然后回复4个数字1043就可以收到链接。戴森吹风机的优点很多啊，它搭载专属技术，三倍强劲出风，短短几分钟就能够快速把头发吹干，而且是智能温控，每秒会进行40多次的测温，可以牢牢锁住温度不超标，温柔地呵护我们的头皮发丝，告别毛躁打结。另外呢，它是高速负离子，能够抚平我们的发丝静电，吹完之后你会觉得头发水润顺滑，蓬松有光泽，而且发质肉眼可见的会有改善。此外呢，它还有内置滤网，防止吸入灰尘和头发。操作呢也很简单啊，滑动开关，有3档精准的风速设置，4档精准的这个温度设置。那么趁着今天价格优惠，一直观望舍不得下手的朋友们可以直接冲。日常售价呢是1999元，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专属限时福利，大牌直接5折抄底儿，到手只需要999元，配有5个风嘴啊！而且今天下单还送一枚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顺丰、京东随机发货。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啊！
1: 家有变帅，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2: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啊。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肺癌防治的相关话题，我们继续来请教王超主任哈。刚才说到了手术啊，那么对于这个胸外科的专家，这肯定是我们的看家本领哈。那么哪些肺癌患者他是可以进行手术治疗的啊？这个手术前又有哪些需要做的检查或者哪些的准备工作呢？
3: 是的，这个手术对于这种早期或者局部晚期的肺癌是主要的，也是最有希望达到根治的一个手段。
2: 嗯，
3: 一般咱们说这个一期、二期的这种非小细胞肺癌，首选的就是手术治疗。
2: 嗯，
3: 还有部分咱们说的局部晚期或者三期的这个患者，可以先通过咱们的新辅助治疗，也就是咱们刚才所说的化疗加免疫治疗，可以把这个肿瘤缩小以后，淋巴结缩小以后，包括全身的微肿瘤病灶消除以后，再进行手术，也可以达到一个获得一个手术的机会。但是这种小细胞肺癌，会很早的出现转移，啊，真正能手术的比例是非常少的。术前要做的这个事儿吧，可以分成两部分，一个就是检查，一个就是准备，两部分。检查方面一般就是影像学的检查，包括刚才说的胸部的增强 CT、颅脑的核磁、全身的骨显像，包括一些那个必要时还会加上这个 PET CT， 啊，把这个分期这个彻底的摸清楚。
2: 嗯。
3: 第二个就是支气管镜的一个检查，咱们可以直接通过镜体在无创的条件下，然后看看气道里有没有肿瘤啊，这个必要时还会要加上这种超声支气管镜，啊，那个进行穿刺，获得这个淋巴结的这个组织去评估这个淋巴结有没有转移。啊，第三个就是咱们可以做这个心肺功能的一个评估，去评估这个手术它的耐受程度和这个手术它的危险的它本身的危险状态。包括这个肺功能的检查，对于这种高龄体弱或者是合并这种慢阻肺的一个患者， 我们还会让他加上一个心肺功能的实验，啊，综合去评估这个患者能不能耐受这次手术，啊，能耐受切除多大范围的一个切除。还有第四个就是咱们这种常规的，包括血常规啊、凝血功能啊，这些生化指标的一个检测，啊，从综合性的去评估这个人的整体的身体状态，啊，而且评估这个手术的风险。
2: 嗯
3: 啊，准备方面嘛，主要就是第一个就是必须戒烟了，啊，至少提前2周的戒烟时间，越早越好啊。第二个就是做好充足的这个呼吸的训练，学习一下咱们腹式呼吸。我们会有每个科里都会有自己的独特的方法，我们是有文字宣教，也有视频的宣教啊，去帮助患者去学习这个腹式呼吸，还有有效的咳嗽啊，练习可以使用练习这个呼吸功能的一个训练器啊，这个去帮助他术后去有效的去把痰咳出来，促进他的康复。
2: 嗯，
3: 第三点就是咱们做到营养支持啊，要把这个整个在术前的这种营养状态要调整上最好。第四个就是要把这种原先合并的这种慢性的基础性疾病，咱们常说的这种血糖啊、血压呀，这种要控制好。还有一些人在术前会吃着一些抗凝药，咱们要合理的去做一些合理的MDT 的讨论呀，或者是心血管内科的去会诊，去把这个抗凝药进行调整。有些人放过心脏支架或者做过冠脉搭桥的这些患者，可能需要做桥接的治疗啊。我们常说的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
2: 嗯，
3: 术前评估的越充分啊，手术就越安全。
2: 嗯，好，我们看一看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大家有一些问题哈。三群当中春天这位朋友在问说，这个家人做了胸部 CT 薄层扫描，结果是胸部 CT 平扫未见明显异常，他想问是家人自己体检，说这个检查可以算是筛查吗？
3: 可以的，啊，而且这种报告啊也是非常健康的，啊，未见异常，
2: 未见异常，
3: 就是一个健康正常的一个胸部 CT 的一个结果。
2: 嗯，好，在我们这一群当中，这个我在你左右这位朋友就是发了几个检查哈，问一下。我给王主任简单念一下吧，这是有一个胸部 CT 的平扫，最后的诊断意见是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并肺大泡，左肺上叶及双肺下叶结节，建议6个月之后复查，然后是右肺下叶钙化灶、左肺上叶舌断及右肺中叶斑锁灶啊，然后还有一个主动脉壁的钙化。
3: 嗯嗯，好的，这个就刚才说到这个人，是不是抽烟的一个患者呀？他的年龄多大呀？包括他结节的大小是怎么样的？是磨玻璃影啊，还是混杂性磨玻璃影啊？还是他有没有结节一个形态性的一个描述？
2: 嗯
3: 啊，咱们就需要这种报告就需要
2: 综合的
3: 信
2: 息哈，
3: 可以拿着你的报告，拿着你的影像到专科医院。或者胸外科或者呼吸科或者肿瘤科线下就诊。
2: 嗯，对，我们建议这个还是看片子吧，有时候念报告，你说那个未见异常我们能很快判断哈，所以这个有一些具体的一些描述了，我们其实更多的胸外科大夫还是喜欢看片子是吧，
3: 对，
2: 并不是盲目的去看这个诊断的意见哈。他说这个需不需要做低剂量螺旋 CT， 他这个胸显示的胸部 CT 平扫他应该就是低剂量，
3: 他就是一个常规的 CT
2: 啊，是常规 CT，
3: 对，他和低剂量 CT 所做出来的结果基本上是等同的，而且
2: 基本上等同
3: 是一样的，其实这个 CT 就在临床诊断上就没有问题了。
2: 嗯嗯，这边他建议是6个月之后复查，实际上他是应该也不用特别着急，是吧？
3: 不用特别着急。
2: 嗯嗯，好，他说是不抽烟，女性60岁，啊，这是个女性朋友，就刚才我们一直说的，现在
3: 可
2: 能女性。
3: 这位那个观众朋友，你可以带着你的片子， 或者是我们有线上的互联网门诊，可以咱们可以线上可以读片，可以阅片，
2: 可以线上读片是吧？
3: 这样可以让医生可以在线上看完片子以后再给您下结论。
2: 好，这个时间的原因，可能更多朋友的问题没有时间一一回答了哈。大家在群里有什么问题，节目之后可以给大家再来具体咨询。

0: 行，我们再来说说这个肺癌的手术的话题哈。实际上大家现在也都知道，现在手术的方法方式有很多，具体到肺癌的手术上啊，就具体有哪些方式啊？因为大家也听过有微创啊，甚至机器人啊，那有什么区别呢？
1: 嗯，好，我先说一下切多少啊。
0: 嗯，
1: 我们那个肺吧，可能大家都已经科普了很多了。
0: 嗯，
1: 就是咱们有五个肺叶啊，咱们右边有三个，上中下三个，左边有上下两个。
0: 嗯，
1: 咱们传统的标准的术式就是肺叶切除，就是这个肿瘤长在哪个肺叶上，就把哪个肺叶切掉。啊，同时还进行系统的纵隔的系统的淋巴结清扫，这也是目前肺癌治疗的一个金标准。对于这种早期，体积很小的一个肿瘤，现在越来越多的大家听到的这个叫肺段切除或者叫楔形切除，啊，只切除咱们肿瘤所在这个肺叶的某一个肺段的一小部分啊，一小块肺组织。尽可能多的保留了一些正常的肺组织，肺的功能，我们它叫做肺段切除，啊，肿瘤的有一些肿瘤位置特别特殊的话，我们也可以做一些叫袖状切除，把受累的那段支气管切掉，然后再把它吻合上，保住本身要切除一个肺叶的一个情况，然后这次把这个病变切掉以后把。要切保留的这个肺组织再吻合上去，叫袖状切除。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们还会做这种叫全肺切除的一个术式。再说怎么切，啊，也就是咱们刚才那个主持人说的这个手术入路的问题。啊，咱们分为这种传统的开胸手术。啊，也是大家常说的这种普通开胸手术。啊，它的特点就是切口比较大。而且往往需要这个肋骨的撑开器去撑开，创伤相对的就大了一些，但是复杂的手术和大手术，也是往往需要这种术式的，而且它是整个胸外科的一个安全的和保证，也是一个基础，啊，对于大家现在经常听到的，一来那个门诊或者去病房的时候就会说这种微创手术，啊，其实我们外科胸外科医生叫做胸腔镜手术，啊，就是大家常说的就是打几个孔，啊，一般就是3厘米左右的一个镜头孔，再加上1到2个的操作孔，啊，把摄像头放到这个胸腔里，通过屏幕去做手术。啊，创伤就是相对的比传统的开胸手术要小很多，出血也少，疼痛轻，恢复快，现在主流的手术也慢慢从发展成减孔手术，啊，现在主流的现在包括我们那个中心也是一直在做这种单孔胸腔镜的手术，啊，这也是胸外科医生在不断的追求这个术式的发展一个微创化的一个表现，啊。对于这个机器人手术来说，也可以作为这个微创手术的一个升级版。医生可以坐在一个操作台上去控制这个机械臂，啊，往往这个机械臂比人的手会更灵活。现在它可以在狭小的一个空间里做一个精细的一个动作，啊，加上它还是一个 3D 的成像，啊，会把这个视野放大。在淋巴结的清扫啊，一些纵隔肿瘤、食管肿瘤上，包括一些复杂的支气管缝合上，有很大的优势，但是它的缺点就是，在这个治疗的成本和这个价钱费用上会相对的高一些，具体选哪个术式，其实不是说这个术式越贵越好，而是咱们要根据它的整体的这个情况，这个疾病的状况分期，包括肿瘤的位置。啊，去根据这个患者的这个身体状况，由咱们这个临床上去综合考虑，去判断选择，不是说贵的，合适的才是最好的。
0: 合适的才是最好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听专业人士的意见啊。有的时候不要说自己从网上查了这个查了那个，然后去跟大夫说，大夫我要做这个术式，大夫我要做这种治疗方法。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这个遵医嘱，我们来听专业人士的这种专业的建议和啊。说到这个手术了，大家可能也会想，这术后的康复其实也是个问题哈，有哪些注意事项？
1: 第一吧，现在咱们都是在做快速康复的这个理念，也叫现在我们叫 EVAS，患者这个明显的住院时间就会缩短啊，术后的康复啊，也会缩短，而且术后的疼痛啊，包括并发症的出现也会很少啊。现在我们中心的平均住院时间可能在4.5天左右啊。术后康复大家其实要注意的就是这几点，第一就是通俗一些说就是要早下床。啊，一般就是我们术后第一天就鼓励患者去下床的活动，啊，咱们可以先从床上坐起来，然后从床边站立，慢慢的开始有人搀扶着走路，啊，能有效的预防咱们所说的术后的这种极度危险的一个并发症，就是血栓，啊，肺栓塞，还有一些肺部感染，啊，第二就是练好呼吸，之前咱们在术前也做了这个宣教。包括一些呼吸功能锻炼、腹式呼吸、有效的咳嗽，还有呼吸功能锻炼器的一些使用，啊，目的就是要练好呼吸，多做咱们这个有效的咳嗽、腹式呼吸，多做深呼吸，使用呼吸功能锻炼器，或者条件不允许的话，可以用气球代替，啊，帮助这个肺部的迅速、快速的膨胀，啊，学会有效的咳嗽。就是把痰要术后会有一些渗出液，会有一些血痰，要把痰咳出来。啊，家属有时候可能会心疼，觉得这种咳嗽啊，这个患者非常难受啊。但是这个我们往往也会给患者交代说，你不能太心疼这个情况，咱们一定要鼓励他，跟孩子学习一样，要鼓励他好好咳嗽出来。啊，往往这个痰如果咳嗽不出来，会出现那个肺部的感染，包括甚至是呼吸衰竭，往往会要去 ICU 治疗的。所以这个咳嗽咳痰是这个术后康复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
0: 关键
1: 术
0: 的
1: 后
0: 一环是吧？
1: 一环，关键的
0: 这
1: 一
0: 个不
1: 环。
0: 能忽视哈。
1: 还有一个就是为什么他能咳嗽好呢？就是要疼痛的管理。啊，要管理好疼痛。现在这个术后这个镇痛的这个方式也非常多。啊，那个咱们也不用说去心疼，说那个有些人误区就是说，在术后是不是吃一些止疼药或者打印止疼针，就会造成这个切口的愈合会出现问题呢？往往临床上观察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的，所以这个疼痛的厉害了，就要及时的告诉医生。
0: 对，
1: 啊，不要说硬扛，不要不疼啊，你才敢咳嗽，才敢下床，才敢活动，才能去预防这些术后的一些并发症。第四点就是咱们营养的管理，要吃得好，要睡得好。饮食咱们从这种流食到半流食，到这个慢慢过渡到咱们正常的饮食，首先要保证这种蛋白质的摄入。啊，术后我们那个好多中心都要求这个患者可以多吃一些鸡蛋，多喝一些牛奶，这种高蛋白的饮食，包括条件允许的话，可以加上一些蛋白粉的使用。啊，术后往往做完肺癌手术，要低脂高蛋白饮食。啊，我往往前几天我们要限制这个患者说吃一些非常油腻的，比如咱们炖的汤啊，咱们这个包的包子呀、饺子呀、馅饼啊，这些油脂非常大的，这个还是要尽量少吃啊。它会出，有时候会出现一些，在清扫完淋巴结以后，油脂过大会出现一些乳糜胸，啊，会造成这个住院时间延长或者二次开胸的一个风险。
0: 好，这是我们说到，其实康复需要注意的东西还是挺多的哈，所以时间的原因，可能没有办法跟大家来一一再来聊这个话题了。总之呢，现在康复很重要，而且呢，我们现在是也有康复科啊，也有康复的专门指导的这个医生和这个护士哈，所以大家还是要科学的尽早的来做这种康复。好，最后一点时间，请这个王正涛主任给我们简单的总结总结吧。今天这个我们跟大家聊到这肺癌防治哈。
1: 好的，那个今天和大家聊了很多，我最想让大家记住的也就四句话啊，第一就是，肺癌是头号杀手，但是是可防、可筛、可治的。106万年的这个发病率啊，新发病例背后是，其实大量的人群是可以通过戒烟啊去避免这些高危因素，是可以防治的。第二就是这种早期的肺癌， 其实是没有症状的，不要等了那个出现这种咳嗽啊、疼痛啊这种报警信号出来以后才想起来去做体检，才去做筛查。
0: 嗯，
1: 啊，这种高危人群，一定要记住，也就是50岁以上啊，吸烟的人群，长期接受二手烟的，啊，每年要做体检。第二个就是查出肺结节，不要太恐慌，啊，90%以上都是良性的病变，一定要找专科医生去，会诊，啊，去专科门诊去，挂号去检查。啊，第四点就是，万一确诊了肺癌也不用慌，咱们有好多的武器，好多的手段，啊，早期是可以治愈的，晚期也是可以长期控制的，我们叫慢病化管理，可以带瘤生存，啊，所以健康就是空气，拥有时不觉得什么，失去的才知道珍贵。希望大家从今天开始，少抽一支烟，多开一次抽烟机。按时做一次体检，谢谢大家。
0: 哎，啊，这几个目标，生活的一些小细节，其实每天去做到，并不难，难的是坚持下去啊。也希望今天，王超主任跟大家分享的这些肺癌防治的知识，对大家会有帮助。也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具体到医院再来面诊。王超主任，您的出诊时间也来说一下吧。现在
1: 我是现在在我们那个医院是，周二下午和周五下午。进行出诊，
0: 这个秦皇岛地区的朋友啊，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到秦皇岛市第一医院的胸外科找到王超主任具体咨询就可以了。好，再次感谢王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您。
1: 嗯，谢谢主持人，谢谢观众。
0: 好，各位，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
2: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它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中国航天合作护眼品牌，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10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只要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贴心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3: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4: 挂掉。
5: 挂掉。
3: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5: 删除。
4: 删除。
3: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3: 来源不明的链接，
5: 不点。
3: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5: 不说。
4: 不说。
3: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6: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2: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济广优品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闺中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济广优品商城限时折扣，闺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闺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6: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5: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6: 清朗网络空间，
5: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7: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8: 那就赏夏长再一丈红吧。
7: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我相信很多朋友手机里面都装着国家反诈中心这款 APP 啊，之前在节目当中也多次介绍过。那今天再给大家介绍一款更加智能的反诈软件，它的优势呢就是内置 AI， 你可以直接跟它对话，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17:40左右留意收听。此外，您在使用手机的过程当中所遇到的问题

0: 题，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想买手机不知道该怎么选，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大家都可以来随时留言咨询。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
1: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2: 聊天、
1: 购物、追剧、
3: 看电影、
4: 点外卖、
5: 听歌、
1: 玩游戏。
6: 平均还有
1: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7: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1: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7: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1: 以后每天下午5点就听玩转手机圈。
0: 玩转手机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下午发布的华为的这场全新的发布会啊，因为在节目开始之前，这场发布会刚刚结束，所以在节目当中今天可能不会给大家介绍的特别详细。今天下午的发布会带来了鸿蒙 OS 7的全新的操作系统，另外发布了两款机型，一个呢是第一款扩直板Pura X View， 另外就是华为的全新迭代的大折叠 Mate XT2。 当然大家最关注的是价格啊，所以今天只是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价格。那华为的 Pura X View 起售价5999元，这个是12+256G 的，如果想买12+512那是6999，如果是12+1T 的话8499。而全新的三折叠16+256G 的版本19999，16+51221999，16+1T 是23999，16+1T 还有一个是零顿防窥屏，就是说这个屏幕是那种防窥防偷窥的，那么如果是这个屏幕版本的话要贵上1000元，24999。那具体关于这两款手机的详细配置，包括具体的一个情况，咱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会跟大家来再来进行一个详细的介绍啊。另外呢，这两天华为的 Mate 90 2S 非凡大师版外观设计也曝光了，可以看出来它是延续了非凡大师的八边形的镜头设计语言，非常有辨识度。然后也有爆料说 Mate 90 2S 非凡大师版它有可能会采用陶瓷材质。屏幕方面给到的是一块双层 OLED 材质的屏幕，采用三挖孔形态，尺寸呢是6.9英寸左右，并且支持 3D 人脸识别。另外呢 Mate 90 2S 非凡大师版还将搭载麒麟9050 Pro 处理器。那今天下午发布的这个全新的大三折，它其实就是首发了麒麟9050 Pro 处理器啊。然后呢，关于 Mate 90系列将会在9月正式发布。目前猜测应该是在9月20多号，而且同厂的有 Mate 90标准版、 Mate 90 Pro 版还有 Mate 90 Pro Max。 今天晚上还有两场发布会，一个是 Vivo 的发布会，主要是跟大家来介绍 Vivo 的影像技术。那么在今天晚上的发布会当中， Vivo X500 系列将会提前亮相，它不算正式发布，只算提前亮相。那么还有一场发布会呢，是小米的发布会，今天晚上会带来小米18 Fold 的中折叠。关于这款手机，之前官方公布了红色版本啊，那么今天又公布了两款新配色，一个是黑色，一个是暖金白。其实这两款算是比较稳妥，也比较安全，比较经典的配色。然后这次配色依然是比较克制的，没有那种花里胡哨的渐变呀、纹理啊，就是简约大气的纯色，而且金属中框也是同色的。在外观设计方面，小米18 Fold 的机身背部采用的是横向的这种跑道设计，外屏尺寸5.38英寸，内屏尺寸7.58英寸。在性能表现方面，首发搭载小米玄机 O3 处理器，而且这也是首款搭载长芯 LPDDR6 的终端设备。电池容量6000毫安时，支持67瓦的有线快充，50瓦的无线快充，并且预装澎湃 OS4 系统。所以感兴趣的朋友今天晚上这两场发布会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啊。那说到手机，我们知道今年的一个主题就是涨价。手机当中最贵的零件，放在以前来说的话，我们肯定会说它是芯片最贵，但是现在的话已经有一个零部件超过了芯片成为最贵的，那就是内存。那根据网上曝光的信息来看，一颗旗舰芯片采购价2000元，去年呢是1500，也就是说涨了500元，但是一套12+256G 的内存

年采购价500，今年2200，涨了1700，足足翻了4倍还多。那这样算下来，内存加芯片就已经占掉了整机的4000多块钱的一个成本。那如果说今年9月份即将发布的这些旗舰机型，它的价格还跟上一代一样，4399或者4499起售，那就是纯赔，因为这里面还不包含什么营销啊各种费用，对吧？所以说本月即将发布的各家旗舰，至少跟上代相比得涨1000块钱。那目前爆料显示 iPhone 18 Pro 起售价9999元，而安卓这边的话，各家的标准版起售价至少也得是4999， Pro 和 Pro Max 版本的话，大概率就是5999 6999。那么这个是什么概念？以前可能同样的钱你能买 Ultra， 但现在你只能买 Pro。 不止新手机涨价，老旗舰也涨啊。你比如说在本月的第一天，华为、小米、荣耀三个品牌集体涨价，尤其是华为的 Mate 80 Pro 系列怒涨1000块钱。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大家买手机的话，心里肯定会不平衡，因为你花了更多的钱，结果呢还晚半年才用上。所以又回到了那个问题，也是很多朋友比较关注的问题，现在还能买手机吗？我的建议就是说，如果你的手机实在卡得不行了，电池也崩了，严重影响日常使用了，那你就赶紧买，就别抱着晚买享折扣的侥幸了啊！因为那套逻辑今年行不通。但如果说你的手机还能用，那就清理清理缓存，升个系统，换换电池啥的，再战一年，等内存价格回落咱们再说。好，接下来跟大家说到的是一份榜单，安兔兔测评的好评榜。这个好评榜是8月份的一个上榜机型的一个测评啊。然后这个呢跟性能没有关系，跟跑分没有关系，而是使用某一款机型的朋友他们在安兔兔上给出的一个好评度的打分。然后第一名呢是小米17 Max， 第二名是 OPPO K15 Pro 加，第三名呢是 OPPO Find N5。 所以你看，有旗舰机型，有终端机型，还有折叠屏啊，都有。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榜单当中呢，它上榜的可能并不是同一个的这样的一个硬件配置标准什么的。那小米17 Max 为什么能排到第一名呢？首先它非常的实用，因为它给到的是 6.9 英寸的大屏，处理器也很好，第五代骁龙八至尊版，性能目前肯定是属于第一梯队的。另外呢，还有8000毫安时的大电池，100瓦的有线快充，50瓦的无线快充。影像方面有徕卡三摄，此外 IP68 IP69 的防尘防水，超声波指纹，立体双扬，这些也都有。那到第二名，我们就发现一下子就变成中端机型了， OPPO K15 Pro 加，因为它的核心卖点是散热，风扇散热，然后处理器性能也很好，天玑 9500S， 并且屏幕给到的是165赫兹电竞屏，所以说在3000元价位段性能表现非常有竞争力啊。电池也不小，8000毫安时呢，还有100瓦的超级快充。排名第三的是 OPPO 的 Find N5， 这个是唯一进入前三的折叠屏机型。这款手机其实优点也很多，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多次跟大家介绍过，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说屏幕的那个折痕真的是所有的折叠屏当中表现最好的，看起来最不明显的，并不能说完全没有，仔细看其实也有，但是在所有的折叠屏当中它的折痕控制表现非常的好。另外呢就是它的轻薄度，对吧？因为今年整体的折叠屏在轻薄手感上做的都很不错。而 OPPO Find N5 还有一个亮点，就是它的影像哈苏三摄，5000万像素的主摄，5000万像素的潜望长焦，还有800万像素的超广角。另外第四到第十名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啊，简单过一下，分别是努比亚 Z80 Ultra、红米 K90 至尊版、OPPO Find X9 Ultra、努比亚 Z70

GT 8 Pro。最后我们来关注苹果，那苹果已经官宣将会在北京时间9月10号凌晨1点举行新品发布会，这一次也是新任 CEO 特努斯的首秀啊，所以说关注度还挺高的。那么目前其实苹果没有关于这场发布会透露出任何官方层面的消息，我们所提到的发布 iPhone 18 Pro、 18 Pro Max 以及折叠屏，这个都是来源于网络爆料，苹果自始至终没有承认过，但是大概率会是这样的。那么现在网上已经曝光了 iPhone 18 Pro 跟 iPhone 17 Pro 相对比正面的灵动岛开孔的一个图片，然后通过这个对比图可以看到 iPhone 18 Pro 的灵动岛面积更小了，真的是很明显的小了，所以说点亮屏幕之后正面的观感更加出色，屏占比也更高啊。那配色方面，今年 Pro 系列新增了樱桃红，也是年度主打色。那么这个颜色相信大家在网上也都看到了，是那种比较暗的酒红色，然后在暗光环境下给出的那种哑光质感辨识度还是挺高的。硬件层面， iPhone 18 Pro 搭载 6.3 英寸的 OLED 屏幕， Pro Max 的是6.9 英寸的屏幕，这两款手机都给到 A20 Pro 处理器以及 12G 的运存。而折叠屏的话，目前的传闻就是 iPhone Ultra 或者 iPhone Fold， 但是今天又曝光了一个全新的名字叫 iPhone Duo， 就是 DUA iPhone Duo。因为苹果之前曾经使用过 Duo 这样的一个品牌，像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 ，PowerBook Duo 笔记本电脑系列，还有 MagSafe Duo 充电器。反正就 iPhone 来说的话 ，Duo 他们当年的一个含义就是双屏幕设计。双层什么什么的，就大概这么个意思，所以今天突然间就传出来也可能叫这样的一个名字，所以说关于苹果首款折叠屏最终叫什么估计只有发布会上才能知道啊。好，那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15，这里依然是玩转手机圈，我是高磊。大家有手机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想买手机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都可以啊。另外待会儿我们在进入第二环节之后呢，会首先给大家带来这个互动竞猜这样的一个板块，同样是给大家听一首歌曲的前奏，大家来猜一下这个歌曲的名字，只要你猜对了并且第一时间把这个正确答案发过来，就有机会得到今天的金属质感的冰箱贴啊。所以大家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来进入这样的一个环节。好，接下来要跟大家聊到的是很多朋友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的，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次特别申请的航天联名款，吸收快，效果特别好，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就像50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之后呢，您会感觉到眼睛明显清晰透亮。所以想要尝试的朋友别犹豫啊，10分钟之内赶快拨打400-656-0303，400-656-0303，现在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之外呢，每个人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

0: 张。
1: 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2: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1: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3: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4: 聊天、
3: 购物、追剧、
4: 看电影、有外卖、听歌、
3: 玩游戏。
5: 平均还有
3: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6: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

前，新朋友啊，如果说今天想参与节目的，或者说你自认为是中华曲库，觉得自己肯定能猜到的，很想参与的，现在第一件事就是先来关注公众号听见高磊，因为这样的话才能保证一会儿你听出答案了可以第一时间尽快的发过来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有位朋友叫打小就正，特别积极，在刚才播放海阔天空的时候就把这个正确答案发过来，说播的是海阔天空，但是那个环节不算，而是现在开始我们基本上就是在每天第二环节才会进入到猜前奏的这样的一个板块啊。那今天猜对的朋友前两位依然可以获得 OPPO 提供的金属质感的冰箱贴，非常漂亮的冰箱贴，尤其喜欢冰箱贴的朋友你可以来努力参与一下啊。所以大家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就开始进入今天的这个猜歌曲的环节了，我们来听这个歌的前奏。哎呀好熟啊

好，我们听了十五秒钟这首歌的前奏的前十五秒钟，大家有没有听出来这是什么歌？我只能说当年这首歌真的太火了，也让这位歌手瞬间就进入到了天王级的行列。张信哲的作品，非常非常棒的作品，而且这首歌的词是李宗盛写的。什么歌呢？差点就要快说出答案了。知道的朋友啊，赶快把歌曲的名字发过来，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待会儿在五分钟之后吧，我来揭晓一下这个正确答案。哦，对，咱们一般情况下是播两遍，对吗？就防止有些朋友可能反应不过来。好，那我们再来听一小段。

好，听出来了吗？这是什么歌曲呢？有很多朋友已经给出了正确答案，但是也有朋友那个答案是错的，但他猜的也是张信哲的歌。我这么说吧，这首歌曲的名字是四个字，如果你猜的不是四个字的，那一定是错的。你可以再想想看这是什么歌曲，赶快把你的这个答案发过来，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一会儿来公布正确答案啊。那么接下来先来回答几个问题。全是淡然说，闺女想买 vivo X300S， 想问一下这款手机拍照怎么样，性价比如何，刚上大学的女孩子。拍照很好，性能也很好，电池也大，可以放心购买啊。海洋之星说，华为手机支持 5G 吗？华为手机参数也没有标注支不支持 5G。虽然说没标，那没标是因为前两年的各种的一个限制啊，但是它的这个使用速率是能够达到 5G 标准的，所以大家不用纠结在屏幕的上方会不会出现 5G 的标志，你就正常用就行了，网速一点都不慢。还有峰回路转说，现在华为的 P90 Pro Max 值得入手吗？就现在已经更名了 Pura 90 Pro Max， 如果你侧重拍照可以买，因为它确实是华为定位拍照的旗舰机型，但如果说你平时游戏玩的多，对游戏的性能要求很高很高，那可能就不太适合了。因为目前的华为在售的机型当中，打游戏确实不是它的一个特长。如果打游戏的话，还是尽量买那些，比如说天玑9500的，或者说骁龙第五代骁龙八至尊版的这些机型啊。还有小石头问到说，哪款水印相机好用而且没有广告，这个就难到我了，因为很多的APP 啊，在使用的过程当中难免可能会出现广告。水印相机我知道很多，但是没有广告的现在我一时半会儿也没有办法确定，所以想问一下各位朋友，你们有没有使用某些水印相机软件的，然后而且使用过程当中还不会出现任何广告的，如果知道的话可以分享过来啊。还有王梦说，能不能推荐一款手机老人用，2000块钱左右，要求呢就是内存大一点，像素好一点，最好电池容量大，不办公不打游戏。这个价位就考虑荣耀 X80 Pro Max， 这是这个价位差不多电池排名前三大的机型，然后它的优点很多，它的屏幕细腻度是可以的，也比较抗摔防水，然后拍照日常的拍照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还有双扬声器啊，这些也都有。

NFC 红外，所以这款手机属于这个外围配置非常强的，你可以来考虑啊，就是综合素质在这个价位段属于非常高的，而且性价比很高的一款机型。当然你现在买的话，你觉得这个价格好像也没有那么便宜，但是因为今年整体的手机涨价，所以也没办法。但是跟它同价位的机型相比，荣耀 X80 Pro Max 依然是最值得入手的一款。还有朋友问到说，每次在电脑上登微信的时候，都得在手机上确认才能登录，这怎么办？就是你想直接登录是吗？如果你想直接登录的话，当你明天吧，明天上班，或者说这会儿你还没下班的话，你先在电脑上退出你当前登录的微信，你重新登一下，然后你点开双击那个微信的那个图标之后，它不是会弹出一个登录的界面吗？这个时候你的手机端也会弹出一个确定，就是在这个确定的界面，你看一下，它上面有两行小字，其中有一行叫自动登录该设备。自动登录该设备，你可以把这个点开，点开之后，以后你再在这台电脑上登录你这个微信的话，你双击它就直接进入的这个正常的一个使用界面了。但前提是，如果你确定你的电脑不会被别人使用，你可以这么设置。但如果说你的电脑可能平时你的其他同事也会登你的电脑，那如果他们无意间想登微信的时候，一双击还没到这个账号界面就直接进入到你的使用界面了，这样的话可能会涉及到一些隐私的泄露啊，所以你要考虑清楚了。反正能直接登录，就是看在能够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再进行这样的一个设置。好，其他方面的问题大家可以继续留言提问，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啊。另外呢，咱们也有很多很多的手机交流群，根据品牌不同，现在咱们有华为群、苹果群、 OPPO 群、 VIVO 群、小米群、一加群、魅族群、三星群、荣耀群，还有 Realme、 iQOO、 红米等都有相应的群，用什么手机就可以申请入什么群，这样的话我们在使用过程当中，对于手机操作上不太明白的，功能上不太了解的，就都可以在群里面随时沟通互动交流，大家可以互帮互助一下啊。所以想入群的朋友，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之后，回复三个字手机圈，回复三个字手机圈，然后根据提示来操作就可以申请入群了。好，接下来揭露今天的正确答案啊，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张信哲的什么歌曲呢？这个前奏是不是很熟悉？但它一定不是过火。有好几位朋友给到的答案都是过火。你比如说，我看看啊，赵小培猜的就是过火。还有一朋友，刚才我也看到了，他猜的也是过火，所以我才在节目当中提醒各位，歌曲名字是四个字。如果你猜两个字，那肯定是不对的啊。很多朋友都答对了，这首歌是张信哲的《爱如潮水》。我来点几个名字吧，风、娟。还有谢宝宝，另外这个刘北，我看看啊，刘北他，对，刘北是直接发过来一张图片，图片上是张信哲的《爱如潮水》。还有 Fish 说这首歌很容易猜呀，《爱如潮水》前两天在奥体看他演唱会来着。还有半圆君也猜到了，打小就正在第一环节猜，很积极的猜那个海阔天空的时候啊，这位朋友他也猜对了，爱如潮水，还有一念之间 QC， 包括这位朋友他的名字是一朵花，以及冷逍遥、倔强萝卜等等等等，很多人都猜对了，因为这首歌确实不难，就是80后90后肯定知道，但70后也有很多人当年也是听过的，因为70后当年九几年这首歌发布的时候他们才20多岁，所以这首歌肯定是知道的，因为当年这首歌真的是太火了。所以待会儿呢，我会在广告和歌曲期间呢，给猜对这首歌曲名字的前两位朋友发送获奖信息，然后大家一会儿看看啊，有没有收到这个信息，如果收到信息的朋友就证明你今天手速是最快的，并且你猜对了正确答案，那么今天的两块冰箱贴一人一块，大家根据我给你发送那个信息提到的地址和时间去领取这个冰箱贴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我先来找找谁是最快的，我们也完整的来听一下这首歌啊，张信哲《爱如潮水》。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像平时洗完头肯定我们会吹干，对吧？那么大家是否知道普通吹风机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用高温把头发烤干，时间长了会破坏毛鳞片，让头发越吹越糟，出现各种问题，比如干枯、炸毛，很容易断，而且频繁出油。如果你很在意自己的头发，建议你可以把吹风机换成戴森的。那今天极广优品商城五折大牌专区给大家带来的爆款好物就是戴森经典吹风机。戴森的好不用多介绍啊，用过的人都知道，它搭载高速数码马达，大风里快速干发，而且直筒无叶马达下质，重心稳，长时间拿着也不累，尤其适合长头发，平时得吹半天。

0: 的女士，因为你不会觉得这个手酸胳膊酸什么的，而且它是智能恒温控温，杜绝高温损伤头发，可以很好的呵护细软的这种发质，时间长了对我们的头发是有保护作用的啊，它能有效减少干枯分叉毛躁，而且全家人都能用。另外呢，很多朋友平时也会用吹风机做造型，那这款吹风机也给大家搭配了多款造型风嘴，像直发、卷发、蓬松造型都能够轻松拿捏。其实在吹风机界戴森就是王者，很多人不是不想买，而是因为太贵了。所以接下来大家要听好了，因为今天咱们直接享受五折优惠，平时的售价1998元，今天折后价只要999元，而且还限时送您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毛梳一个。而且这款吹风机啊，有多种颜色可选。那需要给大家说明的是什么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马来西亚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介意的话就不要拍了，但是如果你喜欢一定要拼手速，因为库存数量有限，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然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就可以收到链接。戴森吹风机的优点很多啊，它搭载专属技术，三倍强劲出风，短短几分钟就能够快速把头发吹干，而且是智能温控，每秒会进行40多次的测温，可以牢牢锁住温度不超标，温柔的呵护我们的头皮发丝，告别毛躁打结。另外呢，它是高速负离子，能够抚平我们的发丝静电，吹完之后你会觉得头发水润顺滑蓬松有光泽，而且发质肉眼可见的会有改善。此外呢，它还有内置滤网，防止吸入灰尘和头发。操作呢也很简单啊，滑动开关，有3档精准的风速设置，4档精准的这个温度设置。那么趁着今天价格优惠，一直观望舍不得下手的朋友们可以直接冲，日常售价呢是1999元，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专属限时福利，大牌直接5折抄底儿，到手只需要999元，配有5个风嘴啊！而且今天下单还送一枚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顺丰、京东随机发货。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啊。
1: 请先下后上。
2: 麻烦用公筷。
3: 现在红灯，
4: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5: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6: 拍照修图朋友圈，聊天斗图嗨翻天，吃穿住行全搞定，娱乐学习好简单，只需一款 APP， 所有需求全实现。还有小程序呢，每天一款手机应用，让你的生活简单方便，趣味多。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我相信很多朋友手机里面都装着一个国家反诈中心的 APP， 对吧？但是我们知道现在很多软件都有自己的 AI 版，那么现在反诈也有 AI 版，叫做国家反诈 AI。 这是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反诈智能助手，现在各大应用市场都能搜到啊。名字里面多了个 AI， 那么它跟之前的反诈 APP 有什么不同呢？简单来说，以前的 APP 是你讲我听，而国家反诈 AI 反过来是我问你答。就想想看咱们平时的一些遇到的情况，比如说收到一条短信说你快递丢了，点链接理赔，然后接到一个电话说他是客服，让你取消会员，不取消的话每月自动扣钱。再比如说家里有老人被拉进了群里面，天天有人带着推荐股票什么的，这个时候肯定我们心里面是不确定的，就这个人到底是不是骗子。以前我们只能问家人问朋友，或者上网搜，搜出来的答案还是七零八落的，但是现在你可以直接问这款国家反诈 AI。 它的核心功能呢，就是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整个使用流程就三步。第一步呢，是打开 APP 找到这个提问入口，其实就是你进入到这个界面首页就是提问入口啊，在底部有一个框，你可以敲字也可以直接语音。那么第二步呢，就是把可疑电话、可疑短信或者别的可能是诈骗的一些场景，你敲字也好，语音也好，你给它描述一下。那么第三步，等它出结果就可以了，非常简单。然后它的回答呢，也是有章法的，会固定从几个维度来给我们答案，先从风险研判告诉我们危不危险，然后呢再点明这是哪一种诈骗类型，让我们知道我们碰上的是哪一路骗子，最后给出防范建议，还会关联相似的视频案例，让我们看看别人是怎么栽的。举例来说啊，有人拉我做任务刷单返现，靠谱不靠谱？你把这句话敲过去了，那他会先告诉我们这是典型的刷单返利类的诈骗，然后会拆解套路。什么套路呢？先给我们小额返利，骗取我们的信任，然后再诱导我们给多掏点钱，对吧？最后卷着我们的钱跑了。然后他把这个套路拆解完之后呢，还给我们推送同类的真实的案例，并且附上防范建议，有文字、有语音、有视频，好几个维度，把这套骗术拆得明明白白的，就相当于口袋里装了一个24小时在线的反诈专家。你再比如说，很多朋友都收到过这样的短信：“您的 ETC 已停用，请点此链接认证”的短信。一般我们看到之后肯定会觉得，哎呀 ,ETC 可不能用，要不我下一次上高速那杆不抬怎么办呀，多麻烦。然后你如果有点半信半疑的话，你可以把这段话发给这款 APP， 然后它也可以帮我们分析风险，讲清这类钓鱼短信的套路。还有朋友遇到过什么呢？就说你涉嫌洗钱，要我们配合调查，把钱转到一个安全账户里面。然后你发给反诈 AI 之后，他也会告诉我们，真警察不会电话办案，更没有所谓的安全账户，并且会把这个识破点一条一条列给你。有一点需要注意啊，就是提问的时候，你描述的越具体，他的回答就会越准确。对方怎么说的，让你干什么，要你掏多少钱，你尽量原样复述，就不要自己再加工了啊。好，那么这是第一个功能，也是我们进入到 APP 之后的这个界面，我们可以跟他聊天，跟他聊我们遇到的情况，我们内心所疑惑的一些诈骗的遇到的这种事儿。那么第二个功能呢，是提供反诈资讯。在 APP 的右上角有四个点，上下各两个，就像个正方形一样，点开之后呢，就可以看到这个反诈资讯。然后这里面会定期更新啊，主要包含三类内容。第一呢，就是反诈动态，比如说最新破获的诈骗案件，专项行动的进展。然后第二呢，是高发预警，比如说近期冒充客服退款类诈骗抬头啊，收到快递理赔电话请当心这类提示。第三呢，就是典型案例的一些拆解，把一个骗局从开场白到收网一步一步给你还原，全部都是图文加短视频的形式。所以每天有空的话刷上那么一两分钟，就跟刷新闻一个样。然后骗子的剧本我们知道是天天换花样的，咱们的信息也得跟得上更新啊，每天刷一刷心里就有数了。此外呢，还有反诈词典，同样是在右上角这个位置。我们点击进入之后，进入反诈词典，可以看到目前也是包含三部分，分别是反诈问答、电信网络诈骗十大高发案件，
还有反电信网络诈骗相关法律法规，内容呢很详细，但是点开之后字儿有点小，就像字典一样密密麻麻的。这个时候大家说呀，给父母装的父母看不清怎么办呢？不用担心，在页面右侧有一个播放按钮，点一下是可以直接听的。可能有朋友会问啊，说如果下载了这款国家反诈 AI， 那原来的国家反诈中心 APP 还留不留？可以留，这两个是不冲突的。像之前的老的那个 APP 国家反诈中心，它是拦截预警、来电预警、风险自查这些功能，而新出的这款国家反诈 AI， 它管的是答疑解惑，你有疑问它可以来帮我们分析。所以说这两个的分工呢，一个是站岗放哨的，一个是排忧解难的，搭配着用啊。下载方式呢非常简单，在各大应用市场里面搜索国家反诈 AI 就可以了。如果你觉得自己的手机内存不多了，然后你也可以在微信或者说支付宝的小程序里面直接搜国家反诈 AI 也能找到。反正我是特别建议给父母的手机都装上，因为老人是骗子重点照顾的对象，子女不在身边，多一道随时能问的防线总没错。当然也要提醒一句啊，工具终究是辅助，如果真遇到拿不准的事儿，或者说你钱已经转出去了怎么办，第一时间拨打96110反诈专线。好，再说一下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下载体验国家反诈 AI，国家反诈 AI。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50，这里依然是玩转手机圈，我是高磊。大家有手机方面的问题要咨询我的话，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另外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到咱们手机圈的交流群，也可以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三个字手机圈，然后根据提示来操作就可以了。接下来这首歌我们听到的是李宗盛演唱的《爱的代价》。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啊，我是高磊，跟大家来汇报一下啊，刚才我们选出的前两位今天就是在猜歌环节比较快的给出正确答案的朋友，一位是半圆君，另外一位是风，然后呢我已经把这个获奖信息领奖信息给你们发过去了，大家就是根据这个信息当中的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规定的地点去领取这个冰箱贴就可以了。然后 Fish 说领取时间有没有限制，过两天才去石家庄，一周之内去领取，但如果说实在超了一两天到时候领不了的话，你可以直接跟我联系，我来帮你沟通啊。节目之外，大家如果想向我咨询手机方面的相关问题的话，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啊，你直接在后台留言我都是能够看到的，直接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在看到之后会尽快的给你解答。另外也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我的名字高磊，这样的话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同样是咱俩成为通讯录好友了吧，然后你有问题直接来给我留言，你好高磊加上你想问的问题，我在看到之后会尽快的回复你。那今天的手机圈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下午的五点钟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4: 盛夏焕肤季，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6: 场景驱动创新，心智引领未来。请听专栏《未来之城场景会》，拔节生长，看雄安。
7: 在第3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大赛上，一批颠覆性、原创性、引领性的创新成果集中亮相，智能化、无人化装备占比大幅提升，首发首创技术产品数量创下新高。从高仿生机器人到智能微医院，从水面救生机器人到 AI 辅助诊断，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前沿应用正在让未来城市变得可感可及。来听报道。
8: 第3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共有60多家行业龙头企业，230多家国家专精特新企业，40多家科研院所，20多家知名高校进入了决赛。一大批贴近民生的创新产品集中与公众见面，曾登上央视春晚小品的仿真机器人小诺也来到了场景会的展示现场，和现场观众展开互动。
9: 我想了解一下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
10: 这种场景会能让普通人直观感受到未来生活长什么样，挺有意思的，其实就是个展示前沿科技和智慧城市生活的窗口。
8: 这款仿生轮式机器人由北京松岩动力研发，企业河北区销售总监孙振赫向记者介绍了机器人的硬件能力和应用方向。
9: 这是我们最新推出的仿生轮式机器人小诺，全身有56个自由度，可以加装这个灵巧手，面部加脖子的话是32个自由度，可以去做100多种表情，应用在这种服务导览场景当中。
8: 走进第3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医疗大健康展区，一间不足4平米的智慧微医院小屋吸引了不少参观者驻足体验，大家都好奇在这个小屋究竟能做什么。现场的技术人员向我们介绍，这套微型医疗设备可以完成多项基础健康检测。
11: 咱们这个呢是一个智慧微医院小屋，包括检测和问诊的两大功能，分别有咱们的血氧，然后心电、尿酸、胆固醇、血糖都是可以检测的。
8: 除智慧医疗外，应急救援领域也迎来智能化升级。珠海云州智能带来的水面智能救生机器人为水上救援提供全新技术方案。珠海云州智能科

0: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销售部高级销售主管孙达，
1: 救援员呢在岸边呢可以通过我们遥控器控制，然后操作我们的水面救生机器人快速抵近我们的落水者，同时呢它有很强的负载能力，可以负载1000千克的重物，救援3个人左右。
2: 从服务导览变民诊疗到智能应急救援，各类创新装备集中亮相，让大众近距离触摸前沿科技。一大批面向城市日常需求的创新成果，借助场景会的平台，正不断加速走向实际应用。轻资讯，聊生活，包罗万象，抖包袱有笑料，妙趣横生。河北新闻广播全媒晚高峰，听不一样的新闻。

0: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三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全媒晚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大头。大家呢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的方式，您调到104.3来收听节目。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互动方式啊，大家可以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上留言，您在微信上搜河北新闻广播这么几个字儿啊，然后呢就是我们的官微了，在留言板上文字、图片、视频、语音都可以实时互动交流。当然大家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043啊，可以找到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里边给您弹出来一个链接啊，您可以点进来，链接就是济广优品商城，里边有很多非常合适的啊，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好逛的啊，什么都有，价钱也非常合适啊，大家可以看一看、逛一逛，好吧。
1: 说新闻事件，看人间趣事。
2: 大头
1: 王鑫，
2: 新头条，
1: 全天大事件，
2: 摔碎头条，细嚼慢咽。
0: 准备好请假了吗？就是说，这大周一的，你在你，哎呀，准备好请假了吗？啊，想好理由了吗？那就是说，我那天可能，我有病，那天可能、从来都是这个医学上的奇迹，是吧？请什么假呢？你看中秋国庆假期就隔了3天啊，最近在看这个日历了啊，已经开始要上日程了啊，就开始看日历了。那、然后呢，就有这个大家都看到这些这个攻略了，对吧？请3天假。啊，休13天，对吧？就3天什么的，3天年假，请3天年假，休13天。每年的这个时候啊，都会有这种热搜，啊，就是请多少天休多少天，是吧？我当时我就很纳闷啊，你请30天，那不就能休30天吗？对吧？这种拼假攻略呢，在网络上就很走红。随之而来的，就还有各式各样的精心整理的请假话术的模板。所以啊，比起这个看这个网络热帖子啊，就好像这个13天超长假期的出行攻略，比这些热度更高的什么呢？就是五花八门的一个请假的话术，啊，就是你可以就回老家秋收，参加异地的婚礼，陪同家人就医办理手续，就是无数人绞尽脑汁的去编织各种的理由，但是就是不敢直白的写下，我就是想休息，我就是想出去玩。这个事情很奇怪啊，你想明明是法律赋予咱们劳动者的带薪年假，对吧？是属于自己的合法权益，我就这3天我要休年假。但是呢，很多人却要小心翼翼的去包装说辞，把理所应当的休假就是弄成了一场好像需要你揣摩人心去博弈人情的一个申请表演。那这背后呢，就是我们当代职场人绕不开的休假困境。之前大家可以看2026年中秋和国庆假期呢是紧紧相邻的啊，这很多时候是在里边的，是吧？这次是相邻的啊，中间呢只隔着3个工作日，那劳动者呢只需要申请3天的带薪假期，就能把2段法定假期无缝衔接，解锁长达13天的完整的休息日，这个是非常具有诱惑力的。

0: 拼价方案啊，所以它能迅速的引爆全网啊。像这样隔三天隔这么短的，之前也有分开的，但是没有隔三天这么短，对吧？所以迅速的引爆了全网啊，包括旅游平台机票啊，啊，包括这个酒店的预订量呢，都是这个应声上涨啊。但是热闹的背后，它就是现实的骨感啊。很多网友就说呀，那是你这个假期啊，算得再漂亮，你过不了审批，那也是空谈。那你去请这个假，你试试啊，他给你批不批？所以你直接如实的填写，我是外出旅游，我自我休整，我出去玩。很容易就被贴上贪图享乐、不顾团队工作的标签。那家庭事务、身体不适这种带有刚需属性的理由呢，通过率就会高出很大一截。那于是呢，社交平台上就所谓的高成功率请假模板呢，就被疯狂的转发，大家就互相传授啊，怎么把一次正常的休假包装成一次不得不休的客观的刚需假。哎呀，这就是广泛存在在职场中的休假羞耻、请假羞耻。那很多人就是打工人啊，内心的就默认什么呢，就是单纯的为了放松而休假，它是一个很理亏的事儿。那休假不是权利，是企业给你的恩惠。所以请假之前呢，就要反复的去做各种的心理建设啊，担心领导对自己产生负面评价啊，害怕呢影响这个绩效考核和晋升机会啊，也担心我休假回来之后会不会遇上那种堆积如山的工作。因为什么呀？因为你走了那工作还在那留着呢啊，你走了不会这工作就给别人了，是吧？堆积如山的这个工作就把自己彻底淹没了，那就各种的担心。所以即使手握法定年假也不敢坦然的行事，就宁愿放弃休息去维持一个随时在岗的一个职场人设。但实际上职工带薪年假带薪年休假条例呢早就明确了，就是连续工作满一年以上的职工呢依法享有这个带薪年假就年休假。休假呢实际上它不需要特殊的理由，你不需要向当然肯定是需要向单位交代你的行程的啊，你去哪儿啊，去什么呀，这个是一定的啊，这个涉及到很多事情，包括你个人的这个安全呀，对吧，包括这个工作的安排呀都有啊。但是休息本身是一个非常正当的事儿，是一个非常正当的理由。我就是想休息，我就是需要休息。但是呢，你落到一个真实的职场环境里边，法理上给你的权利却常常败给人情化的职场潜规则。啊，就这个单位呢，可以依据生产经营情况统筹休假安排，但是呢，现实中呢，部分企业就把是不是好说话啊，你这个理由够不够悲壮啊，当成一个这个请假的，就是对你这个假期，就对你这个休假批不批的这么一个门槛，一个条件。所以它变成了隐形的一个审批的门槛。所以为什么本应该光明正大的这个年假它变成了需要靠话术争取的福利呢？首先啊，肯定是制度落地的一个落差啊，因为法律条文写得非常清晰，但是在劳资关系里边，劳动者天然还是处于一个弱势的地位。条例赋予单位统筹安排年假的权利，但是却缺少足够刚性的约束细则。拒绝休假，变相劝退员工放弃休假、放弃年假，很多时候啊，没有明确的惩戒后果。所以很多这个中小企业里边，就是年假能不能休、休多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管理者的个人意愿，而不是说制度规则，对吧？那一部分劳动者呢，为了保住这个岗位，他选择主动的妥协，放弃完整的休假权益。二一个呢，就是现在内卷的这个职场文化放大了休假的代价，就不少单位就默认啊，多加班少休假，这叫敬业。啊，你主动休假好像就等同于工作懈怠，那长期不请假随叫随到才被视作是靠谱的表现啊。按说呀，什么叫靠谱啊，工作什么叫靠谱啊，是交代给的任务能够非常好的完成，这叫靠谱啊。在这个当然是一定时间以内啊，就及时完成啊，按时完成啊，这叫靠谱，而不是说长期不请假随叫随到，这玩意儿叫靠谱。所以即便工作已经交接妥当了，长时间的离岗呢依旧会给人带来一个无形的心理压力。那有人就调侃，你拼出来这13天假期啊，休假的快乐一半就消耗在请假的内耗里边，另一半呢就消耗在归来之后的加班补活里边。那 那现实是大众可支配的这个完整休息时间本来是稀碎的啊，本来就是稀碎的。您碎片化的周末啊，调休小长假啊，往往就被通勤琐事就填满了，所以很难实现真正的身心休整。所以请三休十三它为什么爆火呀？本质上其实是打工人手里边有限的年假去杠杆出一段完整不受打扰的生活时间，是疲惫的个体对抗倦怠的一个自救的方式。它不是说非得是贪图安逸啊，而是对生活主动权的一个争夺。所以我们看到网上无数人啊憧憬这十三天长假啊，当然还有更多的人在内耗怎么请出这十三天的长假，对吧？就是大量劳动者啊，实际上连参与这场拼假的资格都没有。那有的岗位没有完整年假，有的岗位他不允许连续多日离岗，还有的人呢手里边的年假常年被积压，直到过期作废。所以热搜上他热闹的这个拼假呢，好像就是一部分人的奢望，更多人是连体面休息的机会都是非常有限的。当然我们说回来，这个网上流传的这请假技巧啊，它实际上就是生存智慧啊，职场生存智慧是普通人在现实的夹缝里边摸索出来的职场生存智慧。但是呢，它不应该是社会的常态。一个健康的职场环境，本就不应该逼迫劳动者去编造理由，才能拿回本该属于自己的一个休息。而且我们要非常非常非常明确的一个事情，就是休息从来不是工作的对立面。就好像一说休息就是不工作，一说工作就是不休息，这是非常不对的，非常不健康的一个理念。适度休假本来就是劳动者恢复精力平衡生活的一个基础，长远来看呢，也是有利于企业去维持员工的工作状态的。那么企业经营有客观难处，岗位有运转的客观需求，错峰排班分批休假啊，本来就是合理的管理方式。但是经营压力它不能成为虚化劳动者休假权利的一个借口吧。所以想要打破这个请假需要编理由这个怪圈呢，就不能只靠打工人自我去开导，它就不是我们自己去开导的事儿。一方面呢，制度的牙齿需要更加锋利，强化带薪休假的执行力度，完善监督维权渠道，减少纸上权力的一个现象，让权力不只停留在这个条文之中。另一方面呢，像职场文化呀，也需要完成一个观念的更新。刚才说的啊，这个休息它完全不是工作的一个对立面呀，你只有休息好了才能工作好啊，对吧？敬业不等于无休无止的消耗，员工的休息权值得被尊重，休假呢也不是亏欠集体的，你没有亏欠任何人，它更不是过错。所以经常提到请假羞耻，请假羞耻啊，对个体来说呢，不要被请假羞耻这种休假羞耻所裹挟，在做好工作交接、尊重岗位客观现实的前提下，我们要坦然看待自己的休假权利，不要把休假当成一个需要愧疚的事情，没什么可愧疚的。你工作好了，你就是你，或者说你工作累了，你就是需要休息，是一个非常正当的事情。工作是生活的一部分，啊，它不是生活的全部吧？所以热搜啊，它肯定会冷却的啊，随着假期过去啊，甚至假期没过去的时候它就会冷却。但是呢，请三休十三这样留给社会的追问是值得留存的，就是什么时候我们想要休息只需要说我要休息，对吧？而不用绞尽脑汁的去编织一套所谓无懈可击的话术。
1: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岛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 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3: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1: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4: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5: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4: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5: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4: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5: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6: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到了咱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推荐环节了，我们的同事高磊给大家带来哪些好物分享呢？高磊你好。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像平时洗完头肯定我们会吹干，对吧？那么大家是否知道普通吹风机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用高温把头发烤干，时间长了会破坏毛鳞片，让头发越吹越糟，出现各种问题，比如干枯、炸毛，很容易断，而且频繁出油。如果你很在意自己的头发，建议你可以把吹风机换成戴森的。那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五折大牌专区给大家带来的爆款好物就是戴森经典吹风机。戴森的好不用多介绍啊，用过的人都知道，它搭载高速数码马达，大风里快速干发，而且直筒无叶马达下至重心稳，长时间拿着也不累，尤其适合长头发平时得吹半天的女士，因为你不会觉得这个手酸胳膊酸什么的。而且它是智能恒温控温，杜绝高温损伤头发，可以很好的呵护细软的这种发质，时间长了对我们的头发是有保护作用的啊，它能有效减少干枯分叉毛躁，而且全家人都能用。另外呢，很多朋友平时也会用吹风机做造型，那这款吹风机也给大家搭配了多款造型风嘴，像直发、卷发、蓬松造型都能够轻松拿捏。其实在吹风机界戴森就是王者，很多人不是不想买，而是因为太贵了。所以接下来大家要听好了，因为今天咱们直接享受五折优惠，平时的售价1998元，今天折后价只要999元，而且还限时送您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毛梳一个。而且这款吹风机啊有多种颜色可选。那需要给大家说明的是什么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马来西亚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介意的话就不要拍了，但是如果你喜欢一定要拼手速，因为库存数量有限，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然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就可以收到链接。戴森吹风机的优点很多啊，它搭载专属技术，三倍强劲出风，短短几分钟就能够快速把头发吹干，而且是智能温控，每秒会进行40多次的测温，可以牢牢锁住温度不超标，温柔地呵护我们的头皮发丝，告别毛躁打结。另外呢，它是高速负离子，能够抚平我们的发丝静电，吹完之后你会觉得头发水润顺滑蓬松有光泽，而且发质肉眼可见的会有改善。此外呢，它还有内置滤网，防止吸入灰尘和头发。操作呢也很简单啊，滑动开关有3档精准的风速设置，4档精准的这个温度设置。那么趁着今天价格优惠，一直观望舍不得下手的朋友们可以直接冲，日常售价呢是1999元，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专属限时福利，大牌直接5折 抄底儿，到手只需要999元，配有5个封嘴啊！而且今天下单还送一枚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顺丰、京东随机发货。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啊。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1: 我国预计将在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
0: 财政部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1: 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0: 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降至5月来最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以下简称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做出战略指引。
4: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5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

0: 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1: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0: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2: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0: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五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3: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0: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4: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5: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7: 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6: 据介绍，意见系统部署了五方面重点任务，
7: 在产业统筹规划方面提出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优化产业规划布局，推进产业集群建设，以及加快企业分类培育等任务举措。在产业传承创新与转型升级方面提出加强传承保护与科技创新，加快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

0: 行升级等任务举措。
1: 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提出推动历史经典产业与文化、旅游、康养、教育、乡村振兴等领域多元融合等任务举措，培育消费新场景、新增长点。
0: 在推进产业国际化发展方面，提出通过搭建多渠道出海平台和加强宣传推广，加快推动产业融入国际高端消费市场。
2: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

0: 系统优化行业治理体系，全面增强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拓展融合应用广度深度，稳步提升行业全球化发展水平六项重点任务。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说，
1: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打造全域联动实战实用的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行业赋能水平与全球化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
0: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细化任务落实、强化监测评估等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
1: 加强跨部门协调、部省联动、政企协同，强化各类政策协同配合和用地、用海、用电、用数和频率等资源要素保障，鼓励金融机构等加大支持力度。监测评估方面，做好规划实施情况动态监测，推动规划任务落实。
2: 财政部今天表示，将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资本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据统计，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核心资金来自即将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这也是继2025年5000亿元特别国债注资4大行之后，国有金融体系又一次资本加固动作。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首席政策分析师于翔表示，相较于去年，本轮增资的范围从商业银行进一步拓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说明政策正在由单一的信贷支持延伸至政策性融资、风险保障和长期资本供给，资金来源多元，可形成支持实体经济的合力。
4: 补充资本以后呢，政策性金融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而对于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增资呢，则兼具补充偿付能力和培养长期资本两个方面的作用。增资以后呢，也有利于发挥我们保险公司长前长投的效果，为实体企业提供长期资本。
3: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表示，核心一级资本可撬动多倍信贷规模，持续放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5: 以银行为例，3000亿元资本可撬动约40000亿资产增量，这为机构加大信贷投放、扩大保险保障覆盖面、参与长期资产配置提供更充裕的资本支撑。因此，此次注资是主动扩表、提前布局的举措，为未来业务增长和竞争力提升预留空间。
6: 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7: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8: 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7: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9: 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2: 一边是上海松江工业用地紧缺，一边是安徽六安有空间缺项目，两地如何打破省际壁垒，让产业转移从拉一把走向一起赢？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请听陆松联姻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10: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

0: 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六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曼盛为什么要离开上海？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最终选择六安，关键在政策和客户。
1: 我们刚开始选址呢，是我们去过合肥的经开区，去过合浦市，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帮扶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静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六松公司，所以我们最后选择了在六安。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0: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这个速度让德国总部都惊讶。但问题随之而来，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六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六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2: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六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0: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六安60%，松江40%。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静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坦言，难度很大。
3: 因为这个统计分算还需要征求国家统计局的认可，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0: 2025年2月，统计分算办法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不过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有些机制还要继续完善。
4: 现在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分到了我们松江区，那我们松江区怎么把这一部分再分到下面街镇，这是最后一公里呢，我们是要打通的。我们也在想形成一下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六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想布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六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六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5: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6: 近两年，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不正当竞争的纠纷日渐增多，经营者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文、视频、虚拟人物形象等虚构流量和好评，甚至通过利用 AI 换脸、虚构科普视频从事虚假宣传。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李健分析，
7: 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还严重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6: 大规模高质量的训练数据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基石，如何平衡兼顾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与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周家海介绍，
8: 意见明确呢，为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在合理范围里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且个人没有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为侵权，但是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还是要按照法律规定取得个人同意。
6: 意见明确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的适用规则，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9: 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10: 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洪水退去后，当地全力投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11: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12: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11: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归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

0: 17点，现有县200多家规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1: 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产区清淤、泡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
0: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
2: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0: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3: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四川、云南、西藏等地局地有大雨或暴雨。
5: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四川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
4: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西部、山西中南部、江西西部、西藏南部、青海东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5: 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展开，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范围为2025年12月到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4: 首趟延安至瑞金直达高铁今天正式开行，全程运行约11小时。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所罗门媒体日前披露，台湾当局今年增加了对帕劳的援助，还向帕劳政要提供赠款，这些钱都是台湾纳税人的钱，却没有用在解决民生问题上。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7: 有关报道再次证明，赖清德当局惯于拿着台湾百姓的血汗钱滥施金元外交，并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为台独分裂和个人的政治算计服务。帕劳等个别国家同台保持所谓关系，不是为了国家和民众的根本利益，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下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举行了3个小时的第一阶段会谈。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8: 泽连斯基当天表示，法英德三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于会谈第二阶段期间受邀加入了乌美磋商进程，会谈不仅研讨了结束冲突所需的条件，还针对乌克兰短期援助需求展开磋商，议题涵盖防空保障、能源援助以及美国液化天然气的应用合作等内容。美方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会谈后表示，美方认为此前在莫斯科举行的相关会谈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希望近期能够宣布举行3方会晤。6号，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个小时，内容充实且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除了俄乌冲突问题，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据他介绍，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
5: 伊朗6号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在几天内签署。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 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

0: 当夜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五月以来最低。自二号以来，没有任何超大型邮轮驶出该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六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他表示，该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雷扎伊表示，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雷扎伊称，伊朗没有击沉美国船只，是因为他们运载石油，一旦被击沉将破坏环境。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雷扎伊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当地时间六号，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称，美国空军一架 F-35A 隐形战斗机在区域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美国方面近日消息，受美伊局势影响，美国国内柴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与伊朗冲突爆发时相比，每加仑高出了2美元以上。当柴油价格上涨时，企业会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2: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0: 以色列军队7号凌晨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包括2名婴儿在内的至少11人死亡。
2: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4天，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0: 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6号在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初南、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
1: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 还有其他款吗？
2: 必须有，现在济广优品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闺中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济广优品商城限时折扣，闺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闺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5: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6: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7: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6: 说到点儿上。

9月10号，我们将迎来第42个教师节。在教师节来临之际，教育部在日前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有关负责人表示，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师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

时间以来，教师被举报的新闻并不新鲜，有的老师因为批评学生被家长投诉伤害自尊，有的因制止违纪被扣上体罚的帽子，有的甚至被无中生有泼脏水，一夜之间成为众矢之的。一纸不实举报或许只是投诉者的一时冲动，却足以让一位老师寒心，让讲台上少了一份该有的底气。那么久而久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寒蝉效应蔓延开来，最终伤的是学生，是教育本身。正因如此，这次教育部表态十分重要，及时澄清证明是还给清白者一个公道，坚决零容忍是亮给恶意重伤者的一柄利剑。这意味着涉师投诉不再是一笔有告必查，查了再说的糊涂账，而是要依程序讲证据明责任，让对错有标准，让是非有回音。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的畅通，更让老师们在遭遇不公时不是独自面对，而是有法可依，有处可诉。发布会上有句话掷地有声，要让广大教师身后有盾。阅卷数年无人问，停卷一月遭催捐。近日单亲妈妈自曝寒心经历，多名网友评论区晒同款遭遇。根据报道，刘女士在北京密云一个村里开了一家甜品店，近日她在网上发视频说自己因为店里生意不太景气，停止了坚持多年的月捐。可令她没想到的是，一大早她竟然接到了公益机构的电话，但电话的内容并不是关心刘女士停止捐款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困难，而是问她为什么停止捐款。在刘女士回答说没钱了之后，对面竟传来扑哧的笑声。随后刘女士挂断了电话，对方也没再打电话表示任何关心。事件发酵之后，有多名网友也在评论区晒出同款经历。如果爱心遭遇寒心，这声扑哧一笑瞬间让人心凉啊！实在是想不明白，这有什么可笑的呢？这笑点又是从何而来呢？笑里藏刀，这笑声比刀子还可怕，因为它刺痛的不仅是刘女士多年以来的善心，更是对社会慈善事业的伤害。根据法律规定，慈善捐赠是民事主体处分自己合法财产的行为，法律赋予每个人自主决定权，捐不捐、捐多少、何时捐、怎么捐、是否公开，全部由捐赠人自己说了算。刘女士是单亲妈妈，自己开了一家蛋糕店，生活拮据，但是她仍然坚持捐款，一捐就是好几年。一句没钱了所以停止捐款，不仅是人之常情，更不该被嘲笑。更何况公益机构有什么权利私下里给捐款人打电话呢？这跟网上那些逼捐的人又有什么区别呢？自愿是慈善的基本属性，也是公益的生命力所在，不该变成一场闹剧，否则呀，只会让越来越多的人寒心。近日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公布了一起过失致人死亡案件判决书，河南固始县女子王某晚上外出用餐喝酒，将3岁儿子哄睡之后反锁在屋内，很快悲剧发生，儿子从5楼窗户坠楼身亡。该女子被指控是构成了过失致人死亡罪。王某辩护人提出，该案本质上是一起家庭意外悲剧，王某有自首情节，自愿认罪认罚，以取得被害人父亲的谅解，系初犯、偶犯，无任何前科劣迹，建议对王某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固始县人民法院判处被告人王某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这悲剧发生让人心痛啊！之前很多人认为孩子发生意外后受伤害最大的肯定是父母在失去孩子的情况下再对他们判处刑罚是不人道的很少见到有家长因为过失大意致儿童死亡而被追责的案例。但是情理的归情理，法理的归法理，父母作为儿童的法定监护人，是保护儿童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从法律角度来看，一旦有人主观上存在故意或者过失，就需要对这一严重后果承担法律责任。如果发生儿童意外死亡的后果，无论是家长或者亲友的疏忽大意，都可能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公安机关都应该立案侦查，这不是危言耸听。总之悲痛和怜悯不可替代法律，该追责还是要追责，这既是罚当其罪，也是威慑其他人要引以为戒，否则呀，这就成了一笔法治的糊涂账。
近日有媒体报道，江苏东海县海陵路小学一年级某

班的家长群里，家长接龙自费购买新课桌椅，因为学校配置的课桌椅太破旧了。按照王铁介绍，铁皮生锈，桌腿不稳，铁钉裸露着，家长要买新桌椅，原木色，349元一套，自费自愿。网传图片中，这些新桌椅放在一起，十套旧桌椅挨着墙摆放，新旧对比十分扎眼。一时间，学校的做法引来大量批评声音，说学校开了不好的先河，纵容部分家长的自费自愿，制造教育不公，更是心疼那十个没买新桌椅的孩子们，担心刚进入校门就在心里种下了不公和自卑的种子。可是9月5号，扬子晚报记者来到海陵路小学实地探访，发现所有课桌椅啊都符合国家标准，有点磨损但不影响正常使用，没有铁钉裸露的情况，更关键的是没有网铁配图中新旧桌椅分区摆放的情况。学校紧急排查溯源，发现这张图片并非出自海陵路小学。不过开学前夕的确有部分一年级家长在群里倡议给孩子自费购买新桌椅，但学校知道之后及时叫停了，因为担心引发同学之间的攀比。那么这张图片是怎么来的呢？是个别家长将相关聊天截图搭配非海陵路小学的图片发布到社交平台后，又逐步衍生出学校要求家长自费买桌椅的说法。在这儿啊，先给学校点个赞，鼓个掌，守住了教育公平的底线，没有被个别家长的自愿所绑架。如果真开了这个口子，以后家长五花八门的个性化需求都会涌现出来。教育公平是最大的公平，不管什么家庭条件，到了校园里啊，都一视同仁，一律平等。啊，家长群包括家委会，真正的作用是什么呢？是监督学校办学，保护学生权益，架起家校沟通的桥梁。可如今的大部分家长群成了强迫家长、欺负家长、使唤家长的群，甚至成了学校和老师的传声筒。要建立现代化的家校关系，让家长群成为促进学校教育的好帮手，而不是压在家长身上的沉重包袱。北京时间今晚11点，美网女单第四轮郑钦文与赛会8号种子前世界第一斯瓦泰克的焦点战将在美网中心球场打响。48小时前，郑钦文刚刚打出了职业生涯最不可思议的一场比赛，面对22号种子凯斯，他首盘1-6输了，决胜盘0-5落后，对手手握赛点，几乎所有人都以为比赛已经结束，但是郑钦文连赢7局。有网友说，郑钦文的这场绝地反击大逆转是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的程度。在这次美网开赛前，郑钦文的排名已经跌到了第121位，失去了直接进入美网正赛的资格，只能从资格赛打起。而2年前，郑钦文还是澳网亚军、巴黎奥运会女单冠军，世界排名最高到过第4位。去年7月，长期困扰郑钦文的右肘伤势迫使他呀接受手术，伤愈的过程却不仅仅在身体层面显得漫长。他坦言自己一度失去了比赛所需的能量，甚至忘记该怎么去竞技。北美硬地赛季，郑钦文先后在华盛顿和多伦多早早出局，世界排名跌至100名开外。如今呢，郑钦文终于找回了状态，一路走来已豪取6连胜，成为女单16强中唯一从资格赛突围的选手。之前郑钦文和斯瓦泰克8次交手，1胜7负。如果只看数字，这是一道几乎无解的题。但体育最迷人的地方在于数字从来不是结局，只是背景。上一场大逆转之后，郑钦文通过微博发文：“赢万难，赢万难。”郑钦文现在要做的，就是在美网的硬地上写下那个他从未写过的答案。近日，广东湛江吴川市一家家长反映，5岁的女儿突发全身过敏，赶到吴川市黄坡镇中心卫生院急诊后当值医生拒绝看病。一周之后发现，涉事医生于当晚11时许在孩子的电子病历既往史中写下刁蛮，无其他病情记录。对此，吴川市卫健局医政医管科和卫生监督所相关人士均回应说，该行为未对孩子造成身体伤害，这是一件小事情。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还指责家长网上维权，对吴川整个地方来说是抹黑。目前涉事医生已经被立案调查，双方和解了，病历已经改过来了。孩子病历上被标注刁蛮，
家长为此维权，怎么就成了抹黑地方了呢？这帽子未免扣得太大了吧？啊，到底是谁在抹黑地方形象呢？从报道来看，彭女士带女儿就医的过程并不顺利，这其中啊或许有沟通不畅的问题。但是一名在急诊科夜班工作的医生，本职工作不就应该是紧急救助患者吗？哎，这位医生不仅拒绝接诊，事后还利用卫生这个信息系统在孩子的病历中留下带有侮辱性质的评价。这已不仅是私人层面的情绪发泄，而是利用职业权利对未成年患者的人格贬损。9月5日晚，浙江绍兴书圣故里葫芦娃爷爷陈金鳌将家中7只葫芦全部剪下，希望以此劝退打卡游客，回归安静生活。但是据当地媒体报道，这老街沿河啊，有住户的门口挂上了新的葫芦，出现了山寨版的葫芦娃，吸引不少游客驻足围观。书圣故里景区工作人员向媒体表示，这些葫芦啊是沿街咖啡店商户自行采购后悬挂，属于商户自身行为，并非景区布设。工作人员表示，该行为发生在商户自有经营场所内，也不存在违规搭建的问题，景区方面不方便直接的介入处置。连日来游客打卡应接不暇，游客在河对岸喊爷爷爷爷，陈金鳌便立刻出门营业，和大家打招呼互动。那客流高峰时段，老人5到10分钟就要出来接待一轮，这让他开始感到疲惫，老伴儿也犯了头晕病。啊，爷爷剪掉7个葫芦之后，绍兴文旅回应，这座古城还有很多风光与美好等待大家慢慢探寻，我们把安宁与清静还给两位老人。哎，这老爷子好不容易剪去葫芦，想要清静清静，没想到隔壁又出现同款葫芦。这店主无非是想抓住这波商机啊，吸引客流，商户借热点引流不难理解，但还是希望游客们呀能够分清对象啊，不要再打扰老两口的生活了。啊，事发之后，绍兴市文广旅局发布视频，并表示把安宁和清静啊还给两位老人。啊，书圣故里社区也制作了提示牌。可是问题来了，为什么总要等啊很温馨的一件事变了味儿才想起来要保护呢？啊，如今呀，再回头看看这个本该暖心的故事，实在是有点尴尬。用一句话总结，就是流量来得快，去得也快，留下的却是一地鸡毛。这一幕是不是似曾相识啊？之前西安白庙村一棵古树因为游客踩踏麦田，村民无奈砍掉树冠。河南辉县一处花果山民房，清晨游客5点敲门，晚上9点不走，七旬房主被迫关门谢客。啊，对于普通人来说，泼天的流量不是红利，而是无尽的困扰。这些困扰也在提醒有关部门，当流量不期而至，当地需要做的不是站在旁边看热闹，预警机制在哪儿，疏导方案在哪儿，应急预案在哪儿，回答这些问题更加重要。今天纪广玉米商城还给大家分享的就是护肤圈贵妇产品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50毫升正装。纪广玉米商城换季特惠，到手只需199元，溯源码可溯源，顺丰直发，库存有限，先到先得。精华水每天早晚都需要使用，还能湿敷贴面膜，一般2-3个月左右就能用完一瓶水，值得囤起来，经济又实惠，建议大家不要错过。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核心成分是藻类提取物，一种神奇的活性精粹，具有超强的自我修护能力，能够建立起强大的肌肤屏障，并且呢保湿锁水，让肌肤由内而外焕亮光彩。这款精粹水不含酒精，质地清爽好吸收，淡化痘印雀斑，缩小毛孔，提拉紧致，改善皱纹，稳定肌肤，保湿修复，多效合一，适合所有肌肤类型。纪广玉米商城换季特惠，到手只需199元，溯源码可溯源，顺丰直发。平时精华水用起来也是特别快的，所以大家啊趁活动啊抓紧囤，福利库存数量有限。大家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今天纪广玉米商城还为大家带来换季刚需爆款吉普3合1冲锋衣，轻松拿捏忽冷忽热的换季天气，一站式搞定全季节穿搭难题。重点带来商城超值福利啊，商城日常售价129元，现在下单立享7.7折优惠，折后到手仅需99.33元。这款冲锋衣之所以被称为换季神器，核心就在于贴心的2件套一衣3穿设计，实用性直接拉满，
完美适配春秋、初冬等多种场景。

0: 外层采用优质防风防水面料，性能扎实耐穿。啊，秋天的大风天气，户外散步通勤，或者是偶遇绵绵细雨，日常出行啊，安全感十足。内里搭配亲肤柔软的保暖内胆，啊，锁温保暖性能出众。清晨夜间气温骤降时，套上内胆，睡间呀，锁住身体的温度，告别凉意侵袭。除此之外，这款冲锋衣不挑身材，不挑性别，包容性非常强，尺码覆盖 M-5X 啊，五个叉，就是75斤到160斤的男士、女士都能轻松驾驭。今天济广云品商城为大家带来的这款吉普三合一冲锋衣，商城日常售价129元，现在下单立享7.7折优惠，折后到手仅需99.33元。大家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1: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遇火袭魏营。
2: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3: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5: 小白盒，
4: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锦旗里藏刀扎向无辜的陌生医生，人神共愤呐、啊！更应该追问医院的安检制度为何没能拦下这把屠刀。贵阳市公安局南明分局近日发布警情通报，是在9月4号9时许，贵州省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红岩院区发生一起刑事案件，致一人受伤，犯罪嫌疑人胡某某被当场控制，受伤医生伤情稳定，现无生命危险，犯罪嫌疑人胡某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这是一起暴力伤医案件，根本不是什么医患纠纷，凶手行凶的动机竟然只是对治疗效果不满。据现代快报报道，一名肠癌患者，也就是犯罪嫌疑人胡某某，因不满治疗效果，将刀具藏在锦旗中带入医院。

0: 真正的行凶目标是那位老专家，没找到就开始无差别攻击，等待他的必将。咱们冷静过后，有必要追问一句，医院的安检制度为什么没能拦下这把屠刀？要知道，2021年国家卫健委发布的关于推进医院安全秩序管理的指导意见提出，公安机关应当在三级医院和有条件的二级医院设立警务室，配备必要警力。日均门诊量5000人次以上或者床位1000张以上的大型医院，应当在主要出入口实施安检，防止人员携带刀具、爆炸物品、危险物品进入医院。那么我查了查，贵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级别是三级甲等，编制床位超过了1200张，它符合实行安检制度的条件。据媒体不完全统计，自2000年以来，公开报道的伤医事件就超过400起了，其中数十起案件导致医生死亡。发生在三级医院的暴力伤医案件最为常见。2024年7月，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李胜医生在门诊诊疗中突然遭到一男子持刀杀害。国家卫健委对此专门发文，对李胜医生的去世表示沉痛哀悼，对暴力伤害医务人员表示强烈谴责。可遗憾的是，医院安检这个制度并没有在全国推广，即便在已经推广的医院，安检也往往流于形式。有反对声音认为说医院本来人流量就大，安检会放慢大家的就医效率影响患者的就医体验。那么会不会产生新的问题、新的矛盾会不会加剧医患之间的不信任感这些问题的提出，这些担忧都有道理但是这些不便、这些担忧同维护广大医护人员的人身安全相比，是可以接受的，也是可以克服的。哪怕因此预防了一起恶性事件，这也是功莫大焉呀。医患纠纷和暴力伤医，这可是两个概念，任何借口都不是暴力伤医的理由，这是犯罪，要严打。重塑医患之间的信任感需要久久为功，需要全方位的改革来推进，而预防遏制暴力伤医需要的就是立竿见影的效果警务室加安检，还有比这个更管用的措施吗如果有，那就用上，保护医护人员怎么着都不为过。
1: 新闻广播，喧声夺人。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会感觉到清晰透亮，更加舒适想要试试的别犹豫，10分钟之内赶快拨打400-656-0303，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2: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086-0。
3: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0: 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1: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2: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3: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9月7号，星宇股份终于拿出了那份公众等待了很久的处罚决定。总经理周小平，常州曾经的女首富啊，被扣薪12个月，啊，一整年。副总经理李树军调整分工，扣薪6个月。人力资源总监于志明从停职变成免职。人力资源部部长李梅降职调岗。然后呢？然后该发布的道歉信已经发布过了，该分的保偿这个补偿金已经分了，这事情就算翻篇了吗？这星宇对此事的处理啊，给我的感觉就是慢啊，太慢了。我们来算算时间线啊，8月8号左右，星宇股份开始集中劝退应届生 ，HR 拿个人原因离职，逼400多名刚入职1个月的年轻人签字。8月25号，常州市人社局通报，认定企业方法简单生硬，缺乏充分有效沟通。8月27号，星宇股份发布致歉信。9月7号，内部处罚决定出台，从事发到处罚。啊，整整1个月呀。那这1个月里发生了什么呢？星宇股份在沉默，啊，学生在网上发帖，媒体在追问，人社部门在调查，客户在启动合规审查。这星宇股份在等什么？等舆论降温，等热搜下去，还是等公众忘了呢？他们等来的不是遗忘，而是更大的反弹。一家上半年营收34.3亿元、净利润6.69亿元的公司，账上现金据说超过20个亿。面对107个刚出校门的应届生，用了整整1个月才做出扣薪12个月的处罚决定，这速度充分说明了一件事儿：他们没太把这件事儿当回事儿。如今啊，星宇再做什么补救，在公众看来都不是出于本心，而是被舆论和市场逼到了墙角。就这种慢半拍加挤牙膏式的回应啊，比当初的暴行本身更让人寒心。别人已经打完了一整场仗了，你才开始系鞋带儿，对吧？这公关战你已经输了。那么再说说这个处罚本身，扣薪12个月啊，对周小平来说这是个什么概念？2021年，他以305亿身家成为常州女首富，即便现在财富缩水了，2026年仍有180个亿的身家，扣掉他一年的薪水，对普通人来说可能是天价，对他来说大概相当于少买了几个包。这种处罚连皮肉之苦都算不上，顶多就是被蚊子叮了一口。啊，还有这人力资源总监于志明被免职，啊，原来星宇股份真的有人力资源总监这个职位，之前啊外界盛传压根儿就没这个岗，如今一纸文件证明有啊。还有这人力资源部这部长啊李梅降职调岗，说白了这几个干活的被突出来啊推出了顶锅了。真正该追问的是，这好几百人啊应届生招进来，短短1个月就批量劝退，这家公司也不差钱，上半年净利润6.69亿，为什么非要在这个时间点大规模招人，再大规模赶人呢？这到底是谁的决定呢？就一个 HR 总监能拍板解约这么多人啊？副总经理李树军分管人力资源，但他能决定校招规模吗？啊，总经理周小平真的不知情吗？就如果这是高层的集体决策，那么罚一个总经理扣薪，免一个 HR 总监，剩下的呢？其他知情不报的高管呢？当初批准校招计划的人呢？就说到底吧，公众要的不是你罚了谁，而是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把校招生当成数据来充门面，用完了就轰，这个决策是怎么做出来的？谁拍板的？为什么不敢说？你要真说出来，我倒敬你是条汉子。如今啊，大众启动了供应商的合规调查，港交所也介入了核查，星宇股份正处于 A 加 H 上市的关键窗口期。一家被客户调查、被交易所核查的企业，拿什么去说服资本市场啊？啊，说句实话呀，星宇股份现在做什么呀？在公众眼里都是被逼的，道歉是被逼的，补偿是被逼的，处罚也是被逼的。一个被舆论和市场推着走的企业，已经失去了主动修复信任的机会。啊，道歉信写得再诚恳，处罚文件盖得再漂亮，啊，你在公众看来都是作秀，因为公众已经看透了你，你不是知道错了，你是知道怕了。如果想挽回哪怕一丁点信任，只有一条路，把真相摊开。大规模招聘后大规模劝退，到底是为什么？谁做的决策？一五一十说出来。 然后持续帮扶那107个被粗暴对待的年轻人。啊，他们都去了哪家公司，有没有安稳入职，新工作怎么样，一个一个告诉公众，直到最后一个孩子安顿下来。那么除此之外，做什么都是表演。这107个年轻人的命运不该成为一家上市公司公关课的教材，而这件事也应该给所有企业敲响警钟。尊重劳动者，尊重契约精神，不是可选项，这是必答题，答不好不仅丢分，还会被市场抛弃。
2: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3: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4: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5: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6: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据央视网报道，这几年求职者刘先生应聘多家公司屡屡碰壁，经过深入了解，他认为是公司对其背调的时候啊，第三方背调机构向用人单位泄露了其不被公开的诉讼记录啊。他说每次都是面试通过了，就是因为有诉讼记录啊，这进不去，把我的机会给搞没了。而且那个呀，不是公开判决的，在裁判文书网上根本就查不到，这背调公司居然查到了。刘先生说呀，他之前在某公司因为自身劳动权益被侵犯，跟前东家呀就劳动争议对簿公堂啊，有过纠纷，告过公司，把前东家给告了。谁知自己这条这个依法维权的经历影响了后续求职呀，这背调公司一看有过诉讼记录，告过老东家，那你啊这新公司还敢要你吗？怕你是个刺儿头啊。啊，其实啊类似情况并不少见，有人因为物业纠纷涉及诉讼而被取消录用。你像这交通事故啊、物业纠纷、劳动仲裁，甚至婚姻家庭纠纷，这不是社会生活中再普通不过的法律事件吗？如今呢，却在部分背调报告里被转换成了风险标签，认为你这个人啊不好惹啊，动不动叫告公司，影响求职结果。啊，背调就是背景调查的意思，指的是用人单位自行或者委托第三方机构对求职者的学历、工作履历、职业能力等方面进行核查和评估，啊，通常被看作是招聘中的最后一关。如今呢，随着市场主体增加，人才流动加速，加之信息获取更便捷，这背调啊，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企业招聘中。啊，客观来说，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进行背调，能够筛选掉那些不诚信、不合格的候选人，有利于提高人岗适配度，降低企业的用工风险。但是如今部分用人单位的背调有点跑偏了啊，大有越界之嫌，有的将触角都伸进了个人隐私领域，全方位的挖掘求职者的健康、婚育啊、过往收入这些情况，有的将无关信息放大，以曾经有手术经历、劳动仲裁经历等原因拒绝录用劳动者，还有的采用旁门左道进行背调啊，或者窥探求职者社交平台的私密动态啊，或者从前同事那儿到

0: 处打听这个人性格怎么样啊，生活作风怎么样，这还叫背调吗？啊，这就成了烂调了。这种烂掉的根源一方面在于部分企业风险意识倒是提升了，法律意识没跟上，那么另一方面有的企业希望凭借对劳动者的了解啊，能在后续的沟通和薪资谈判中占上风，但是种种越界的背调很可能会侵犯劳动者隐私权甚至名誉权。那同时一个不太尊重劳动者隐私仅凭模糊信息就随意贴标签的企业也会在劳动者的反向背调中背上差评，成为避雷的对象。总之啊，将企业背调拉回正轨需要为查什么怎么查得画出一条界限。你看啊，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处理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和诚信原则，应当具有明确合理的目的，并应当啊与处理目的直接相关啊，要采用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的方式。这是个人信息保护法，还有劳动合同法中也提到，用人单位有权了解劳动者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但是有个问题，你看我刚才我念的这几条规定都较为原则和笼统，那么具体到背景调查这个领域，怎么理解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哪些信息对企业来说是必要的？怎么收集信息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都不知道啊，没有具体细致的规定，就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厘清。啊，在背景调查越来越被企业重视的当下，有关方面有必要完善相关的规则，拉出一个负面清单，为企业招聘和劳动者维权提供指引和依据，而且还有必要定期发布典型案例，以案示法，让更多企业明晰什么叫可为，什么不可为，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那么对劳动者来说，背调过程和结果不能是黑匣子呀。对方怎么调查的我都不知道。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个人对其个人信息的处理享有知情权、决定权，有权限制或者拒绝他人对其个人信息进行处理。个人发现其个人信息不准确或者不完整的，有权请求个人信息处理者更正补充。所以用人单位在开启背调之前应当明确告知调查范围、调查的手段，你得征得劳动者同意。对于偏负面的背调结果应该允许劳动者解释申辩并再次进行审核，对吧？就说到底背调现在成了烂调瞎调啊，暴露出一些用人啊一些企业用人观的错位啊。企业如果想跟劳动者双向奔赴，在招聘环节就要拿出开放坦诚尊重的态度，而不是揣着提防之心上下打量啊，刺探隐私。希望啊各方协力吧，在保障企业知情权和尊重劳动者隐私权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推动入职背景调查回归本意，回归到那个最小必要的法治轨道。
1: 爸，来尝尝我做的早餐。
2: 嗯，真不错，儿子长大了。
1: 爸，今天天气不好，我送您去吧。
2: 我自己去吧，你太忙，不想给你添麻烦。
1: 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今天我一定要送您。
3: 儿子，我发现啊，老年大学真不错，我还学会了怎么用智能手机呢。
1: 那真是太棒了。
3: 来，这是你替我交的学费，还给你。
1: 爸，这钱要是还的话，那您对我的养育之恩我可怎么还呀？
3: 好好好，那谢谢儿子了。
4: 敬老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是我们共同的承诺。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历史上的今天，首先要说说司马懿。司马懿是三国时期魏国的权臣，出身士族家庭，是政治家、军事家。生平最显著的功绩是多次亲率大军对抗诸葛亮的北伐，以其公著封武阳侯。他的儿子司马昭成王后追尊为晋王，孙子司马炎称帝后追尊为高祖宣皇帝，因此也称为晋高祖、晋宣帝。另外要说说1298年的9月7号，马可波罗和鲁斯提谦合著《马可波罗行记》。最后再来说说1822年的9月7日，巴西独立。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5: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9月7号，公元251年9月7号，三国时期的军事家司马懿逝世。其实啊，这个字儿应该念懿，就是美好的意思啊，司马懿。但是不知道怎么的，你看评书什么的都念懿，我也不知道怎么念了。你从俗吧，大家都知道，你要念懿吧，那倒是金枝真理是吧？对对，他这么就说了啊。他是生在公元179年，死在251年吧。他字仲达，他是汉族人吧。河内郡温县孝敬里，这地儿在河南焦作，焦作的温县是那儿的人。三国时期算是魏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西晋王朝的奠基者吧。关于他的故事啊，其实大家知道的都不少。关键我们今天讲他死嘛。有人说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呢。人这一辈子反正几十年的时间，但人和人差别确实又很大。你说司马懿这个人来说哈，他其实出身也算世家大族，但是并不显赫。风雨几十年吧，他是在魏呢辅佐了4代的君主，也带领军队魏国出征，最终是拿到了魏国的大权。这个人在历史上一般我们对他评价就是不高。你看影视作品，他基本上作为一个反派人物吧，虚伪啊、狡诈、刁钻、阴险。那我们就说到了公元251年，司马懿都73了，一代枭雄啊，这叫走到生命的尽头了。话说人生七十古来稀，那个年代三国那个时代能活到这个岁数的屈指可数。当时司马懿你看别的不说，放眼整个魏国乃至更辽阔的这个其他敌国的疆域吧，其实也没什么人能称作是他的对手了。他临死之前的魏的军政大权是独揽其身的。那史书记载，司马懿在临死之前呢，把两个儿子就是司马师啊、司马昭换到床前。他说什么？说吾侍卫历年，官受太傅，人臣之位极易，人皆以吾有异志，吾常怀惊骇。吾死以后，汝二人擅理国政，辅地平神州，甚至甚至。什么意思？就你看我在魏国做官做这么多年啊，现在官我做到太傅这个位置，位极人臣，我做到头了，我这地位够高了啊，大家都怀疑我啊对魏国是不忠的啊，我有异心的，我常常因此感到惊骇，很恐惧啊！我死以后啊，你们兄弟俩啊，要把国家治理好啊，辅佐皇帝平定全国，要非常小心啊！他这番话，今天也有人觉得这作秀啊，装的啊，就想在历史上留个好名声吗？怎么看这个人，确实到现在人们也在争，能再说哈？你说说他这个状况是这样，就说曹操吧，曹操其实一辈子是雄才大略， 同时也好猜疑。杨修不就让他杀了吗？曹操当年看中司马懿，司马懿那时候还年轻啊，就是想约他做官，知道这是个人才，曹操也是爱才如命啊。司马懿呢是不想给曹操做官，但是又不能开罪他，所以就装病。但是装病也不能装一辈子，最终还是到曹操那儿做官去了，只不过呢又没有受到曹操的重用。曹操看人很准吧，司马懿呢绝非池中之物，这么个人才反正用啊，把他框起来也不能让别人用，我看着他就行了。曹操识人很准嘛，他的子孙可就不一样。你看曹操临死的时候曾经呢对曹丕就说司马懿这个人啊，非人臣也，必于汝家事。就这个人，司马懿这人啊，绝不是甘于人下的。曹丕倒是记住了，只不过听一半做一半吧。对司马懿呢，该信任还是信任。到了魏明帝，因为外部战事的需要嘛，司马懿就是把握军权了，手中的权力一步步的扩展。当这个时分，司马懿呢，还应该是魏的忠臣吧。魏明帝对他也有猜疑，但是司马懿的臣子本分做得还是不错。升官不自傲，贬官也没有怨言，这忠臣不就这样吗？他的转机是发生在曹魏曹芳在朝时代，就是明帝

0: 你临死之前呢，把养子曹芳托付给了曹爽和司马懿。曹爽是宗亲大将军哈，司马懿算是辅政大臣，而且呢，安排是曹爽的官职在司马懿之上，就压着你。那司马懿呢，就听安排吧。开始的协作也还不错，曹爽对司马懿是毕恭毕敬，有什么事儿都商量着来。但是后来曹爽不知道怎么着，就是可能也是有人啊，比如谋士之类的有离间吧，把司马懿就架空，自个儿独掌大权。那你说司马懿肯定是不满，但是忍了。而曹爽呢，确实一发不可收拾了，就发起对蜀的这个战事嘛。司马懿劝阻，曹爽又不听，结果是魏军大败。至于曹爽本人呢，在魏国的境内广占良田，怂恿心腹违法乱纪，敲诈官员，营造自己豪华的宫殿，就是皇帝派头了。在魏国境内，曹爽搞了一个鸡飞狗跳、怨声载道吧。看到这个状况啊，你说司马懿怎么着呢？恐怕也不会不肯看到魏国毁在曹爽手里吧。所以就装病，发起一个高平陵政变，把曹爽集团连根拔呀。所以实际上司马懿动手的时候，魏国的反对者屈指可数，支持者倒是很多。因为大家知道，假如让曹爽这么作下去，这么折腾下去，那魏就完蛋了，就亡了。而司马懿当政哈，也许还有希望，这成了民心所向。这除掉曹爽，司马懿算是把握了魏国的大权吧。但当时这个位置可能也很尴尬，你要放弃权力吧，那宗族啊或者就面临巨大的灾祸；把握权力吧，他人就会不满。比如当时那个太尉叫王陵啊，公元251年正月，太尉王陵啊企图发起对司马懿的政变，司马懿是以73岁高龄亲自征伐呀，最终是王陵失利，被司马懿灭了三族。平定了王陵半年多之后，司马懿也完了，也死了。临死之前呢，说出刚才我们讲的那套遗言啊。所以有人分析，一方面他在魏国做了一辈子大官，应该也很满足吧，但是他也很明白自己身居高位啊，有多少双眼睛盯着他呢，有多少人等着他死呢，等着看他笑话呢，所以他期望自己的儿子能够像自己一样，就尽力的辅佐皇帝，保护司马宗族。而这两个儿子呢，对他这套话理解的可能过于透彻是吧，不止保护了宗族，干脆就篡夺了曹魏的江山。怎么说，有人说司马懿啊是用50年的时间来证实自己是一个忠臣，但是最后呢，他的儿子吧，或者当然包括他嘛，算是重演了曹家篡汉的那一步。那曹操你说人家没有篡汉对吧，儿子把这事儿给办了。有人说乱世出英雄嘛，天下大乱，社会不按照常规去运转，机会可能就很多。而司马懿可以算是乱世中的一个英雄吧。当时有名士杨俊称他叫非常之气，对他来讲一开始运气也不好，就是在曹操手下干活吧，被压制了一辈子，到时机来了，他的全盘阴谋和雄心大志就在血腥屠杀之中得以实现了。有人说他这一生很符合老子那套东西啊，就是说保持一个虚空状态，才能不断接受，顺势而变，最终得逞。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9月7号，1298年9月7号，马可波罗和鲁斯提谦合著《马可波罗行记》这本书啊，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我要说是话题，很多人还在争论哈，争论这本书甚至马可波罗本人是否真实存在，这很有意思哈。按照一般的说法，在13世纪70年代元世祖忽必烈称帝之后哈，接见了前来朝拜的威尼斯商人尼古拉波罗和他的弟弟叫做马菲波罗，儿子马可波罗，而且留他们呢在朝为官吧，为朝廷办事吧。马可波罗呢很快学了汉语和蒙古语，考察很多地方，据说还当过扬州的地方官，经常出使国外，到过南洋很多地方。在留居中国17年之后呢，尼古拉兄弟和马可波罗就离开了，又经3年跋涉回到威尼斯。你注意啊，不久之后马可波罗就参加威尼斯舰队，在和热那亚的战争之中啊，他战败被俘，给抓起来了。1298年9月7号被投入了热那亚的监狱。在监狱里边，他和一个作家，就是这个鲁斯提谦啊，就住一块儿，俩人就合著了《马可波罗行记》，又叫《东方见闻录》这本书。书中呢，对中国著名的城市，像什么大都啊、扬州啊、苏州啊、杭州啊，做了详细的介绍。 就称颂中国的富饶和文明。所以马可波罗因为这本书的出版名声大噪啊，因此就获得了释放。之后呢，中国和欧洲和阿拉伯的交往就更密切，这是一般是主流史观的一个基本的说法吧。那马可波罗究竟到没到过中国？中外史学界的论战到现在其实还在进行。那么一般认为呢，就1271年，当时马可波罗17岁，这个威尼斯小伙儿吧，他是跟随父亲和叔叔漂洋过海，翻山越岭，历尽千难万险吧，在4年后到了中国，那是元上都，朝见了忽必烈大汗。大汗留他们在元朝做官任职，所以他们在中国一待了17年。期间呢，走遍了中国的山山水水吧，出使过越南、缅甸、苏门答腊。1292年，他们借护送一位蒙古公主到波斯成婚的机会呢，向忽必烈大汗提出回国的请求，得到许可。他们在1295年末辗转返回了阔别24年的家乡。之后才有马可波罗，因为参战最后被抓成了俘虏，才有了这本《马可波罗游记》吧。这部游记讲述东方见闻，震撼整个西方世界啊！它是人类历史上西方人感知东方的第一部著作，向整个欧洲就打开了神秘的东方之门呢。正是其中描述的关于中国呀、什么香料群岛啊这个迷人的景象，召唤了后来的大航海时代。但是我们不是说了吗，马可波罗游记这本书问世以来，一直有人在怀疑是真的吗？书中描述的奇闻异事编的吧？马可波罗是不是根本就没有到过中国？甚至有关心他的朋友劝他，就临死的时候，你不如把书中那些离奇的事实那个叙述啊删掉算了。之后就是地理大发现，欧洲人对于东方的知识越来越丰富，马可波罗游记里面讲述的很多事物逐渐被证实，不再被视为是荒诞不经的神话。但是对于游记真实性的怀疑呢，始终是存在的。就这个论战呢，怀疑论啊，肯定论啊，这论战始终在进行。双方争论的焦点是这样几个。第一个就是怀疑论者就认为呢，马可波罗呀自称深受忽必烈大汗的信任，还做过官，但是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史籍之中啊，你给我找找关于马可波罗的可供参考的材料有没有。按说你皇帝都喜欢这么一个人做个官，历史上总得有记述吧？那没有啊。那么肯定论者就说呢，在马可波罗前后的西方人来华者不下10人，他们都留有行迹，但在中国史料之中啊，都不见其名和事迹，所以呢，这不是鉴定一个人物啊或者著述的唯一标准。没记也正常，人家中国历史记的是大事儿啊。那在国内呢，就是肯定论的一个代表人物是一位史学家，叫杨志久教授，他已经去世了啊。他呢，就是说在《永乐大典残片》叫做《战翅》之中找到了一段和马可波罗一家人离开中国有关的史料的记载，但是呢，因为这是孤证啊，而且是间接的证据，也没有提到马可波罗的名字，所以还是遭到怀疑论者们的质疑。再一个就是怀疑论者认为呢，如果马可波罗真的到了中国，他又那么关心奇闻异事，何以对很多典型的中国特有的事物视而不见呢？他的书里面也只字未提啊，比如瓷器、印刷术、汉字、茶叶、中医，还有什么筷子、缠足、长城。那么肯定论者就说呢，不应该对马可波罗过于苛求，这些事物在元代其他来华的西方人的记述中也同样没有提到。比如说长城，马可波罗的时代呢，只有土长城，还没有像明代那样去雄伟啊壮观的那个大长城，就今天我们看到的那个还没有。作为一个商人的儿子，对中国古史毫无所知，即使他看到长城，又能对那个断壁残垣或者凸起的土碉堡感到多少兴趣呢？而且跟别人讲不太可能，不能这么要求他。另外怀疑论者还说呢，马可波罗书中有些记载夸大失实，或者是错误百出，甚至还捏造史实。比如说马可波罗呢自称蒙古军队久攻襄阳不下，是他呢献出了威力巨大的抛石机，迫使襄阳宋军守将出降。实际上1273年蒙古军攻襄阳的时候，他还在来中国的路上，他不可能把抛石机图纸给献出去，不可能的。那么肯定论者就说哈，一，马可波罗书中确实有夸大事实的错误，比如说他冒充献这个新炮法攻襄阳，这可能是他狱中啊他自我安慰自我吹嘘的一个心态使然吧。二，蒙古用新炮法攻襄阳城那是真的，马可波罗当然是在中国听到的，甚至就是他到襄阳听到的，那就意味着他肯定是到过中国呀，这不成了证据了吗？是这样。 另外怀疑论者说呢，哎，马可波罗可能是抄了某些波斯的人的这个技术，再加上自己的一些道听途说，形成所谓的游记的基础。肯定论者就说呢，不对，你这是揣测，所谓的波斯人啊，像导游手册似的写个东西啊，质疑者你也没见过，你拿不出来，就算真有也应该和马可波罗所记两相对照做个鉴定，这才是科学的态度啊。另外还有怀疑论者就说呢，马可波罗在书中几乎很少提到自己的父亲和叔叔，也从来没有提过他们的生意。哎，他不做生意的吗？一块来的，你怎么不提啊？马可波罗自称游历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对元朝的行政区划没有了解，等等等等。但肯定论者也说呢，马可波罗书中记载了大量有关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情况吧，人物活动啊，风土人情啊，其中大部分呢是可以在中国文献里得到证实的。尽管那个技术有的时候有夸大失实啊，错误的情况，总体上是瑕不掩瑜，怎么能够因此就全盘否定它的真实性呢？其实争论一直在持续。到了1999年呢，美国干脆搞了一个科学考察队，重走当年马可波罗走过的道路，想用这个现代交通工具来代步哈，走一走。但是旅程同样很艰辛，考察结束之后，10位考察队员和22位提供后援的专家们认为呢，马可波罗通过这条路到中国简直是难以想象的。那等于说他们也在质疑嘛。但如果只是简单的否定的话，你又很难解释吧马可波罗游记里面一些细节的描述。他有些细节描述很有意思，比如说他讲这个契丹省就是北方呗，各地都发现一种黑石，它从山中掘出，其矿脉横贯在山腰中，这种黑石像木炭一样容易燃烧，但它的火焰比木材还要好，甚至可以整夜不灭。这什么煤吧，是吧？另外还有说，比如说这个此桥长300步，宽8步，有24个桥拱，桥的两侧用大理石片和石柱各建了一道短墙，气势十分宏伟，每一个石柱顶上都有雕刻精美的石狮，构成一幅美丽的图画。这什么卢沟桥？而永定河上的卢沟桥，西方一度叫它马可波罗桥的。所以你看，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只是道听途说的话，是不是能描绘得如此细致生动，还真是一个问题啊。另一方面，你查一下历史，在元代确实有大量西方人到中国经商、传教、旅行，人数超过以前任何一个朝代，这是真的。他们主要是集中在元大都，就是北京啊，还有这个刺桐，刺桐就是福建的泉州啊，还有福州和广州这些地方。刺桐就是泉州，我还专门慕名去过，这是当年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吧。每天有几百艘货船在港口靠岸和出海。刺桐港是当年东方最大的港口之一吧，大量的阿拉伯人、波斯人、突厥、什么欧洲人、北非人都到中国，往往就是富豪吧、富商啊。但实际上只有极少数的人才有可能被载入史册。马可波罗可能没有在扬州做过官，所谓三年官没有，而只是一名普通的商人身份，他游历中国，因此他没有在中国史书里留下记录，这倒也属正常啊。总之呢，我个人理解这本书，反正我说哈，我倾向于还是真的，只不过马可波罗在监狱里吧，可能多多少少吹吹牛，强调一下自己的这个地位之尊贵，也算找某种平衡，也许是对未来抱有某种期待吧。比如因为自己是一个身份显赫之人，是不是能够及早的获得自由啊？可能有这样一些因素，这样说是不是更接近现实呢？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1: 今天大不同，重阳主持。
0: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9月7号，哈，1822年9月7号，巴西独立。话说1500年，当时葡萄牙的航海家就是佩德罗·卡布拉尔，他率了个探险队啊到巴西，给这个地方起了个名字叫圣十字地，就是有宗教色彩吧，圣十字地。后来呢，人们在海岸附近的热带森林里边就发现了一种可以提炼贵重的红色染料的树木，他们把这儿叫什么呢？就叫做巴西。巴西在葡萄牙语的意思里面就是红木，就这个意思。1532年呢，葡萄牙人在巴西就搞了行政管辖区，开始统治吧。之后呢，葡萄牙殖民者就不断对巴西的土著居民和从非洲贩来的黑人啊进行压榨呀、剥削吧。巴西人民最终掀起争取独立自由的浪潮。在17世纪，有个黑人叫做宋巴，发起反葡运动，持续60多年。1792年呢，巴西的国父、民族英雄 迪拉登特斯被殖民者残酷绞杀，尸体被砍成九段啊！但是革命的烈火在全国熊熊燃烧。1822年的9月7号，巴西宣布完全脱离葡萄牙独立，成立巴西帝国。24岁的彼得罗一世成了巴西的国王。1888年呢，巴西帝国废除了奴隶制。第二年呢，帝制又垮台，巴西成了联邦共和国。到1891年呢，第一部宪法制定，定国名叫做巴西合众国。1969年国名改了，叫巴西联邦共和国。巴西就是南美最大的国家了，它濒临大西洋，除了和智利和厄瓜多尔以外，所有的南美国家都接壤，面积是851万平方公里，还有多吧，几乎占到南美总面积的一半。巴西呢，有人说它叫种族大熔炉啊，在长达300年的殖民统治时期吧，包括数百万葡萄牙人、意大利人、德国人、波兰人，就是欧洲的白种人吧，移居到巴西。其中有一部分呢，和当地的印第安人融合在一起，于是出现大量的印欧混血种人。16世纪中叶，大批黑奴啊又被贩运到巴西。19世纪末呢，东方的就是黄种人也到了巴西。不同种族之间长期通婚吧，各种混血种人吧之间再融合，逐步形成巴西目前这种特殊的民族吧。巴西有咖啡之国、咖啡王国这样的称号吧，咖啡的产量和出口量这都在世界第一位。另外这个甘蔗、COCO、大豆、柑橘产量也都名列前茅。巴西原来是一个传统落后的农业国，最近几十年呢是利用外资重点引进先进技术，搞了民族经济，保持比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曾经创造过巴西经济奇迹啊。然后我们说，但是它也是金砖国家，可是现在这个砖啊，颜色就橙色啊，金色有所退化，就经济状况现在不是很理想。一说到巴西，我们马上想起他们遭了一次火灾。这个火灾你说烧在别处也就罢了，是烧在国家博物馆，大概馆藏是2000万件文物吧，可能能剩个10%吧。巴西国家博物馆是1818年创立，当时巴西还是葡萄牙的殖民地啊。国王若昂六世创办了这个国博的前身，当时是皇家博物馆吧。最开始这个博物馆主要馆藏是巴西的动植物，因为你知道那边热带雨林，就是亚马逊，大概亚马逊雨林60%是在巴西哈，那动植物很丰富了。所以他们当年那个博物馆呢，主要是动植物，尤其是鸟类。到1822年巴西独立，建立巴西帝国，巴西开始对博物馆加大投资，博物馆馆藏呢，从原来的自然领域就延伸到人文领域，什么古埃及啊、史前的文物啊，都大量的进入博物馆。因为投入资金比较多吧，博物馆吸引大量的欧洲学者去工作，一时间也形成巴西帝国当时一个就科学的盛世吧。但是没想到付之一炬啊。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2: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3: 紧掩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4: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5: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3: 小白盒？
5: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6: 他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我说如果走不了，就让心灵去远行。读书让文字触动你的灵魂，一路书香弥漫，遇见更好的自己。我在读书，你呢？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2: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上，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围绕深入学习习近平经济思想做专题辅导。
2: 读书班广大学员认真学习研讨，大家表示要把建设经济强省作为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的中心任务，通过投资于物、投资于人相结合，推动我省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
1: 河北综合算力指数连续两年位居全国第一。本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计算河北》，全景展现河北算力产业的发展图景，首篇走进廊坊、张家口等地，探访我省算力发展布局。
2: 沧州黄骅港综合港区九号、十号通用泊位码头进入陆域施工阶段。
1: 今明后三天，北方多地有大雨，气温将创下半年来的新低。
2: 最高法发文明确 AI 换脸拟声等案件裁判规则。
1: 楼市组合拳新政落地满十天，多地楼市出现新变化。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将于九月十六号建成通航。
1: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降至五月以来最低。今天上午，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上，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做专题辅导。学员表示，要把建设经济强省作为推动

0: 我省高质量发展的中心任务，通过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推动我省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
1: 读书班上，王一鸣从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时代背景和独特品格、理论创新和实践要求，以及习近平经济思想引领河北高质量发展的三个方面做了系统深入的辅导，视野宏阔，内容丰富，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深度，对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经济思想更好推动河北高质量发展具有指导意义。与会同志们纷纷表示，要紧密结合实际，认真学习吸收，转化为推动习近平经济思想在河北落地见效的具体举措。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市长王素文：
2: 省委举办这次读书班，既是一次政治上的再对标，思想上的再洗礼，也是行动上的再动员。罗文书记在开班报告中鲜明提出了实施强省会战略，令我们备受鼓舞，倍感振奋。要把高质量发展作为首要任务，大力实施强省会战略，尽早破万亿，提升首位度。要全力强产业，坚持列群化发展、园区化承载、数字化转型、项目化落地，不断完善产业生态，持续擦亮中国好药石家庄造，真心实意打造电子信息高地两大产业 IP， 全力全创新，加快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石家庄重要支点，争创高能级平台，建设高水平院校，引进高层次人才和硬科技团队，打造创新型城市，全力强城市，坚持拥核发展，二环内做解法，二环外做城防，推动城市空间充数，功能再造，风貌提升，全力强都市圈，深入实施石家庄都市圈建设五年行动计划，深化与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协调联动，推动都市圈交通互联、产业协同、生态共治。
1: 沧州市委书记刘静：
3: 这次读书班呢，是对思想的一次集中的充电，同时也是对我们当前工作的一次对标对标。我们要牢固树立向改发展、向改图强的这种战略意识，加快打造沿海经济崛起带，要坚决地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来的打造多功能综合性现代化大港的指示精神。我们要坚持港产城贸一体化推进，提高港口的能级，要把黄花岗打造成为沧州市乃至河北省的经济发展引擎。那么在产业方面呢，我们要坚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发展方向，对于我们的绿色化工、装备制造还有我们的新能源产业，我们要全力的做大做强。那么呢，对于我们的县域的特色产业集群，则是要坚持治改数转网联、数字化赋能。
1: 邯郸市委书记李进宇：
4: 这次高规格的读书班充分体现了省委坚决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担当和政治考量。我们系统的聆听了专家领导的授课，罗文书记做了专题的报告，对河北发展提出了一系列的新理念、新观点，让我们备受启发，倍感振奋，倍增干劲。我们要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时刻把高质量发展放在第一位，大力的推进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积极的培育崭新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因地制宜的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完善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我们要坚持市场化打法，用好会展集聚、资本运作、重大项目支撑等市场化的手段，打开高质量发展的新天地。要利用人工智能发展的新机遇，加快人工智能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力度，大力的发展 OPC 社区这样的人工智能新的经济形态。
1: 衡水市委书记

0: 即董小航。
1: 通过这几天的系统学习，感觉收获非常大，在统一思想中解放了思想，更新了观念，看到了差距，也明确了努力方向。我们按照总书记四个创新的重要指示，坚持项目带动、科技支撑、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综合实策，扎实推进31个营收超10亿元的特色产业集群改造升级，为培育有衡水特点的新质生产力奠定坚实基础。特别是要把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作为关键一环，深挖京津和雄安创新宝库，加大引院引所、招才引智的力度，吸引京津雄科技成果更多到衡水转化，与特色产业深度嫁接，加快形成千亿引领、百亿支撑、行业领先的产业格局。
0: 省科技厅党组书记、厅长龙凤杰。
2: 专家辅导加深了大家对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系统把握，特别是对推进创新驱动发展的深入理解，也更加体会到省委抓发展、抓落实的决心和力度。我们将重点从4个方面精准发力，共建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按照一平台、两廊、3支点协同创新网络进行布局，落实好央地共建责任，深化3地创新协同、产业协作、资源共享，高水平打造雄安科技强区，发挥疏解单位创新引领作用，支持承担国家级和省级的重大专项，培育建设高水平新型研发机构，推动更多国家级的平台落地河北，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建立具有河北特色的人工智能原生应用创新生态，依托链主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开展体系化重大技术攻关，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努力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以制度创新释放科技创新活力。
0: 河钢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刘健。
3: 王一鸣主任所做的辅导报告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深度，带来了新的启发和收获。新征程上，河钢将深入践行新平经济思想，突出业绩导向，强化责任担当，不断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全力加快高质量发展的步伐，锚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发展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钢铁新质生产力，推动河钢实现从规模领先到价值引领的跨越，坚持服务重大国家战略，在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雄冀建设上彰显河钢担当。
0: 河北港口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曹子玉。
4: 这次读书班系统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沿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世界一流强港的重要论述，深受启发。河北港口集团将加快建设多功能综合性现代化大港，加快从运输枢纽向综合贸易枢纽转变，重点是持续优化港口功能布局，把港口通道经济升级为资源配置平台，加快从传统的码头运营商向海洋经济综合服务商转变，积极发展集装箱、近远洋航运、港航服务，形成内外贸互补、干支线配套、近远洋兼备的航线格局，加快推动港口板块向绿色、智慧、平安、高效4型港口转变。
0: 乐亭县委书记杨杰。
5: 乐亭县作为大昭故里，我们拥有着全省最长的海线的县区，我们应该在进一步解放思想上、向海图强上争先进位，全面的提升港口的赋能，加大我们全面提升港口综合服务能力，全面的提质我们临港产业的聚集优势，聚焦1000亿、6个100亿集群的发展规模，向高端、智能、绿色融合化发展，同时加快投资940亿元的59个省市的重点项目，夯实县域经济发展的基础。
0: 安国市委书记陆向明。
6: 我们聆听了王一鸣院长所做的专题辅导报告，让我对发展新质生产力、做强县域实体经济有了更加系统的认识。我们安国呢，作为千年药都，素有草稻安国方成药， 药精齐州始生香的美誉。我们将立足特色优势，聚焦中药产业链条升级，依托药博园、经开区、文博中心等平台，夯实种质源头，做强精深加工，畅通流通渠道，传承药都文脉，打通种植加工研发交易康养全链条。
0: 萍乡县委书记胡晓明：
7: 省委举办这次读书班，紧扣总书记对河北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把理论学习和河北发展实践紧密贯通，为我们县级干部啊校准发展航向、破解现实难题提供了重要的遵循。萍乡是全国自行车童车产业重要集聚地，是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接下来，我们将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以绿色发展为主线，全面实施行业龙头招引和本地企业数字化升级，深入推进产业大脑、智慧物流、工业设计等高端服务平台建设，加快把萍乡打造成为全国自行车童车产业中心。
0: 算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水电煤，也是人工智能的发动机。中国信通院发布的2025综合算力指数显示，河北综合算力指数连续两年位居全国第一。从廊坊的产业集群到张家口的绿电算力，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络正在燕赵大地加速铺展。本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计算河北》，全景展现河北算力产业的发展图景。首篇走进廊坊、张家口等地，探访我省算力发展布局。
8: 扫码支付、刷脸通行、智能驾驶，这些场景很多人每天都在经历，而在这些便捷背后需要强大的算力支撑。这里呢是位于廊坊的河北人工智能计算中心，算力究竟长什么样？走，咱们一起去机房看一看。
0: 机房恒温恒湿，机柜整齐排列，一排排指示灯随着服务器的运行急速闪烁，每秒钟近10亿亿次的数据计算在这里悄然完成。这就是数据洪流奔涌的样子，也是算力最直观的表达。河北人工智能计算中心总经理赵子彤：
9: 我们中心的总规划算力是300P，目前呢已经建成同运100P。那么这100P是什么概念呢？这套系统呢每一秒钟能够完成10亿亿次的浮点运算，要换成14亿人来计算呢，得算2年多。
0: 放眼廊坊，这样的算力服务商正在加速形成矩阵。润泽科技、华为、万国数据等龙头企业深耕布局，全国算力十强中已有7家落子于此。全市累计建成数据中心36个，智算总规模突破20万P，算力集群正在廊坊振翅而起。算力光有不行，还得用得上。数派廊坊数据科技有限责任公司1年半前落户廊坊。这家 AI 大模型开发初创企业，从成立第一天起就长在了河北人工智能计算中心的算力底座上。数派廊坊数据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张文武：
10: 算力中心的算力是我们的发动机，我们所有模型的训练推理都离不开算力中心的算力服务器。我们之所以落地廊坊，就是看中了廊坊充沛的算力资源，依托这里的算力支撑，我们已经完成了14个行业、16个场景的大模型和 AI 应用。
0: 把算力变成产业链，廊坊有自己的办法。算力券就是廊坊在全省的首创。廊坊每年投放总额不超过1000万元的算力券，面向使用本地算力的人工智能企业、科研机构、高校创客，按使用算力资源费用的50%予以补助，单个主体每年最高可享100万元。张文武：
10: 算下来比国内其他地方都要低，非常适合我们研发面向企业的 AI 大模型和各种智能体应用。
0: 河北人工智能计算中心总经理赵子彤：
9: 那截止到目前呢，我们服务京津冀乃至全国有100多家客户，吸引了14家人工智能企业呢落户廊坊，一条人工智能产业链逐步形成。
0: 企业聚链成市的背后是廊坊算力底座与政策赋能的同频共振。数据显示，廊坊城市算力分指数连续2年全国第一。立业廊坊、大禹应急等49个人工智能大模型已在政务服务、城市治理、文旅交通、医疗康养等领域落地生根。 算力正在廊坊加速转化为生产力。离开廊坊一路向北，我们来到了河北算力版图的另一块重要拼图张家口。
8: 这里呢是国家东数西算工程京津冀算力枢纽节点，也是众多北京互联网头部企业的算力后花园。正是看中了这一点，中国移动在这里布下了一颗关键的算力棋子。
0: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北有限公司工程建设部副总经理张延考：
11: 我们依托全球最大的400G OTN 加 OXC 全广直连网络，在张家口数据中心集群规划建设多个智算中心，全部在环京津2到3毫秒实验圈内。像我们现在所处的张家口怀来智算中心，环京时延是在2毫秒以内。
0: 超低时延网络意味着什么？北京张家口之间200多公里的物理距离被算力拉平了。2毫秒是什么概念？人眨一次眼都得需要100到200毫秒，换句话说，这2毫秒的数据传输时延比眨眼要快50到100倍。正因如此，北京的企业用张家口的算力做 AI 训练，使用体验接近本地算力。中国移动京津冀张家口数据中心经理刘基伟：
12: 目前我们的客户主要涵盖头部互联网企业、大模型企业以及数百家政企客户，重点服务 AI 大模型训练推理以及互联网云服务等业务。
0: 不仅是快，张家口还有冷和绿两张底牌。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冬季-20摄氏度的严寒让这里成为数据中心的天然大冰箱。作为全国唯一的国家可再生能源示范区，这里风能、光能富足，绿电供应充沛。刘基伟：
12: 算力的背后一定是电力，我们将探索绿电直供协同的模式。相较于传统的数据中心，我们单机架能耗每年将节约近1万度电。未来我们园区80%以上的用电都将是来源于张家口的绿电，让风光资源真正转变为数字经济的绿色燃料。
0: 包括中国移动京津冀数据中心在内，这样的算力棋子正在张家口连点成片。截至目前，张家口已建成数据中心53个，投运标准机架107万架，集聚了63家大数据核心产业头部企业。2025年，张家口城市算力分指数居全国第二。工信部赛迪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副所长马小凯：
13: 张家口市全力打造京津冀算力设施集中承载地，廊坊市形成了全国互联网服务门类齐全、聚集规模优势突出的数据和算力中心集群。从廊坊到张家口，从低成本运算到低时延绿算，河北省的算力版图正在加速铺展。
0: 目前河北已形成张家口、廊坊两大算力高地，联动石家庄、保定等地构建环京智能算力集聚区。截至今年6月，全省智能算力规模556.1 EFFLOPS， 在用机架规模为250.4万标准机架，均位列全国第一。近日，河北还成功入选国家算力互联网互通区域节点，这将打通我省接入全国统一算力市场的关键通道，强化在全国算力网络中的枢纽功能，推动河北高质量承接全国中高端算力需求。工信部赛迪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副所长马小凯：
13: 作为京津冀国家算力枢纽核心载体，河北形成差异化算力布局，补齐东部绿色算力短板，依托进京低时延区位优势，有效承接北京算力外溢需求，算力发展总体呈现质效双生态势。
14: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5: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4: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6: 9月1号起，我省加力推出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活动。 在落实国家补贴活动基础上，将智能耳机、智能马桶、具身智能机器人等十类智能家居产品纳入自主品类补贴范围。消费者购买以上产品的，将给予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15%的补贴。智能耳机每件补贴不超过500元，其他产品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
0: 记者从省工信厅了解到，我省将建设一批人工智能加制造领域的创新平台，鼓励模型开发机构和终端企业加强合作，发展智能网联汽车、智能手机电脑、智能家居等新一代消费级智能终端。每年遴选100个省级人工智能创新终端产品装备，推动智能终端产品装备在行业广泛应用。
16: 沧州黄华港综合港区建设迎来新进展，9号、10号通用泊位码头水工主体施工全部完成，项目正式转入陆域配套建设阶段。项目总投资15.8亿元，是黄华港打造现代化综合港口的重点工程，核心建设2个10万吨级通用泊位码头及全套配套设施，设计年吞吐量450万吨。
0: 近日，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境内的城客高速公路河北段目前已完成总进度的60%，计划2027年9月建成通车。项目通车后，塞罕坝将迎来高速直达，承德市区前往塞罕坝单程的通行时间将缩短近1个小时。
16: 2026年京津冀铁人三项公开赛昨天在保定易县开赛，来自北京、上海、天津、江苏、吉林、新疆等全国19个省区市的近600名运动员汇聚易水湖畔展开极限较量，这是该项赛事连续9年落地易县。
0: 今明后3天，冷空气将陆续影响北方，降雨将向东扩展，局地有暴雨。降雨的同时也将带来降温，华北西部和北部以及河南中西部等地最高气温将降到20度以下，最低气温降到10度左右，秋凉感凸显，一早一晚寒意加重。
16: 中宣部、国家发改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分别是卢伟、骆叶青等9名个人及信誉楼百货集团有限公司。他们是诚信理念的积极传播者，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模范践行者，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6部门今天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100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个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形成梯次分布、优势互补的产业布局。
16: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意见指出，依法规制 AI换脸拟声、 AI 复活逝者等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侵害人格权益的行为，操控生成合成的能够识别特定自然人的虚拟数字形象、声音，实施不当行为或者发表不实言论，降低该自然人或者他人社会评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认定构成对名誉权的侵害。
0: 近日，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部署展开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当中选拔，报名人员在9月18号到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
16: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将于本月16号建成通航。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北起南宁衡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沿钦江直通北部湾，总投资约727亿元，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平陆运河出海口海图也从今天起向社会公开出版发行。
0: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 当地已成立专家团队，配备了先进仪器，科学高效严谨细致地开展遇难人员身份的识别工作。目前已经确认了部分遇难人员的身份。
16: 8月28号，多部门出台重磅楼市组合拳，推进现房销售，优化房贷规则，放宽

0: 商业用房贷款。新政落地十天，深圳、北京、上海、武汉多地市场出现了变化。其中，深圳刚需购房热度攀升，二手房年内单日签约量创新高。北京推迟还贷，提高预算，购房者偏爱所见即所得。上海迎来新政落地，叠加传统旺季，购房者及时出手。武汉则是通过1亿元补贴，先到先得，让产业红利为楼市加温。
1: 八月随着高校毕业等租赁需求逐步趋于平稳，重点城市租金回归常态化调整阶段。机构监测数据显示，上海、深圳带动一线城市平均租金八月继续环比上涨。
0: 我国日前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
1: 华为今天在广州发布 Mate XT2 三折叠的手机，搭载最新的麒麟9050 Pro 芯片，这是首款采用逻辑折叠技术的高性能芯片，这也是继 Mate 40全球发布会之后，华为时隔6年在旗舰发布会上推出全新麒麟芯片。
0: 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本月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王佳玉、严志静，编审葛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老款千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千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4: 盛夏焕肤季，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政治地震，德国右翼政党

0: 选择党获得历史性大胜，明目张胆。以色列政客提七年驱逐186万巴勒斯坦人计划，八国外长联合谴责，无甚改变。泽连斯基称，与美国特使会谈后，预计战争将持续到冬季，稍后会一一到来。除了在蜻蜓或者即时收听天天天下之外，您还可以在 B 站搜索听重阳说收听我们的节目。天下要事汇聚于此，每日不辍，一戳即知。当地时间9月6日，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举行州议会选举。根据民调机构于当晚公布的推算结果，被视为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大胜，得票率预计为44.4%，基民盟以18.2%位居第二。媒体评论称，此次选举结果堪称德国乃至欧洲的又一次政治地震，因为自1945年以来，德国从未有过极右翼政党在任何一个联邦州取得如此高的票数。尽管取得历史级大胜，但目前德国选择党仍然无法单独组阁。不过，由于最终投票结果并未出炉，左翼政党沙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能否取得议会门槛，对德国选择党围追堵截的传统党派是否会与德国选择党联合，都存在未知数。
1: 这个事儿我看很多媒体都已经称作叫什么欧洲，还不是德国，欧洲政治地震啊！实际上它不过是德国一个州，德国东部一个州，而且这个州还穷，210万人口，就是那个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州议会选举。这个事儿最终还没有尘埃落定，但是现在已经让很多人坐不住了，就是那个另类选择党现在叫大胜。什么叫大胜呢？他一家超过了他那几个对手，比如基民盟啊，什么绿党啊，社民党啊，超过他们的总和。这就是选票选举结果啊，而且之前民调也是这个结果。但现在问题在这儿啊，如果你想单独去执政，就真正的大胜啊，你在议会里得过半数，就过50%啊，它差一点。其实折成票三票，差三票真的就过半数，但这三票不好说，这需要做工作。那我们聊这个话题，其实先把人家这个规则搞清楚。就这个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啊，它有一个5%，就是门槛是5%。你这党啊，你参加竞选，你拿到选票啊，这个选票你要低于5%的话，你没资格进议会，那儿没你的位置。所以现在你要看什么呢？比如说绿党啊、社民党这些党，其实现在已经算小党了。他如果拿不到5%，他根本没资格进去。他没资格进去，那么选择党的机会可能就更多。这是一个我们要说。再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在德国政坛有一个，就大家心知肚明啊，一个潜规则，它不是规则，是潜规则啊，就是大家都不和另类选择党合作，这样就形成一道所谓防火墙，就是不让他上台。你看，这个党是2013年成立吧，他相对比较激进嘛，在这西方政治光谱给他定了一个极右民粹啊，是这么一个角色。这个角色就这个性质呢，让很多德国人乃至欧洲人士望而生畏。为什么呢？就联想到二战纳粹了，希特勒呀，极右啊，带领德国走向毁灭啊，欧洲也伤得不轻嘛，所以他被贴了这么一个标签。那就意味着就德国主流政党，就咱们之间争没得说啊，可以争个你死我活，但是呢咱们有一个共识，谁都不跟他合作，你就让他自己闹去。因为他自己闹啊，你说自己就过半数，不管在这个州的议会还是整个德国啊，你说议会选举我拿半数以上的票，这个难度是很大的。如果你真拿了，那也没话说了，那自己组阁就干就是了啊。但如果说你拿不到，你就得找盟友，就得有合作的呀，联合执政啊。那这个时候刚才我说的这个所谓防火墙啊，就大家这个共识啊就发挥作用了，谁也不跟他合作，就说到底不让他上位。那你看这个党2013年就成立，一直到现在没机会问鼎，你别说最高权力，哪怕这个州这州长我要坐一坐都很难。一个呢，就是一直以来啊，曾经这个大背景并不有利于他。我不是说过吗？简而言之吧，如果经济高歌猛进，快马加鞭，大家日子过得都很好，那这个时候你这个极右民粹，你那套政治纲领大家不接受，顾不上。你说什么纲领啊？你看他反移民呢，他移欧啊，不主张对俄罗斯那么强硬，同样也不主张

全力去援助乌克兰，他这套逻辑。那这些东西呢，在欧美关系比较密切啊，经济状况比较好，这个时候大家都挣钱呢，你这套逻辑没人听啊。你就说默克尔做德国总理的时候，他当时接这个难民接了百万难民啊，一个是很多难民可以转化成德国稀缺的劳动力，德国也老龄化了，另一方面呢，那经济形势还可以嘛，我接得起。现在对另类选择党来讲，机会确实来了，德国经济不行了，你移民抢我工作岗位啊，我得往外赶嘛，这个东西现在就有人支持了嘛。关于另类选择党的崛起，待会儿我们还会再聊啊，现在我们要说的就是一直以来一个是大背景是不是有利于他，一度不利于他，再就是刚才我们说这道防火墙，就是整个德国政坛基本上所有政党都达成共识，咱们彼此之间闹，人脑子打出狗脑子是咱们的事儿啊，开个玩笑，像人民内部矛盾啊，跟他可是敌我矛盾，绝不让他上台，谁也不跟他合作，所以他没机会。那这次你看又在这个坎儿上，实际上在坎儿上，你说他已经拿到绝对多数没有，差三票，那这时候有人跟他合作，或者说有人把席位让出来，那就成了。但目前即使是没有啊，即使他现在是功亏一篑，他依然创造了历史，就他的支持率前所未有的高，他基本上快马上就拿到这个州啊议会半数的议席，这以前是没有过的，或者说选民对他支持的程度以前没有达到过这么高的地步。这是我们说这个新闻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现在还没有结果。这个结果一个是看另类选择党接下来有没有可能找到自己的盟友，以前是很难，但现在所谓大厦将倾啊，现在正可能重新洗牌啊，所以也许有人心眼会活泛，你找盟友吧，也许能找到。再有一个还要看默茨，就德国的总理，他本人呢是基民盟，就是基督教民主同盟的领袖，他和默克尔是一个党。我们也讲过他啊，三点，第一点呢，他和默克尔是一个党里不同的派别，不同的山头吧，他被人家压制了很久，现在终于翻身了，但是他现在支持率很低迷。第二呢，说到他支持率低迷，他也倒霉。你看默克尔那个时候呢，我们开个玩笑，事儿不是没有啊，但总的来说顺风顺水。那默茨现在上台感到一系列问题，你比如说俄乌之间的战争，你德国往哪儿站呢？你只能站西方，站北约欧盟啊，那你跟俄罗斯一刀两断吗？油气儿你别用了，关键这是德国，德国对能源的需求比别人都多呀，那你首当其冲啊。再有就说到美国，特朗普上台之后，你别说跟德国，跟整个欧盟的关系怎么样，就是贸易霸凌啊，但是你德国又是在欧盟里边的领头羊，你最肥，那你多掏啊，援助乌克兰你得多掏。如果美国逼着欧洲到美国去投资啊，买美国的能源，那还是你德国先来啊。所以第三呢，就是默茨上台之后确实也是挺忙，对另类选择党的打压他不是没做动作啊，但是显然做得不够。那你说现在恐怕来不及了，那我们现在恰恰要看默茨有什么决定性的手段没有，你要不阻止他就赢下这个州选举不是没有可能啊。而一旦他赢了，就是另类选择党假设真的能够在这个州执政啊，人家只要稍微做出一点成绩来，不用太多，比你强就行啊，那这不是没有可能啊，这就成了将军了，就成了样板间了，就成了一个示范了。那么德国将来会往哪儿走，全德国不是这个州，而是其他各州选民会如何考虑问题，如何做选择，那就有可能抛弃默茨啊，抛弃基民盟，真的都去选择另类选择党啊，这不是没有可能啊。你看我跟你说谁，英国现在首相是谁啊，是不纳姆。伯纳姆呢并不是简单的在伦敦给那帮精英圈里混，不是，他是跑到大曼彻斯特做市长，人家按中国话讲在基层啊做出了成绩嘛，人家带着自己这个成绩和经验杀回伦敦，谁不服谁比我干得好，你们坐而论道，你们纸上谈兵，哥们儿拿的是真刀真枪的成绩。所以我们说如果另类选择党真的在这个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干出一点成绩来，因为以前你不管怎么说你只有自己的纲领，所谓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一溜啊，那大家所在的单位公司也有这样一个局面，那个领导啊他在台上坐着谁都可以挑他的，不是，你看足球也是这样嘛，上面十来个人踢球踢不怎么样，底下的球迷们那卧龙凤雏多了，关键是你要上去你行不行，他确实有这个问题啊。另类选择党你面向民众，你讲这个讲那个，你很有一番道理是吧，你上台执政行不行，你要行你做出一点成绩，那我们开个玩笑，那这江山都是你的，但总需要有机会。

0: 对吧？哎，人家机会可能就来了。所以我们现在还要看德国总理默斯是不是最终哈、啊、孤注一掷，做一次根本性的啊一种阻止。如果他阻止不了，那可能也再没有机会了。通过什么手段吧？就是剥夺另类选择党的就参选的某种合法性合理性，最后打到最高法，这官司啊不是没有可能啊。如果没有这么奋力一搏的话，那恐怕真的也就没什么机会了。这个党的这个事儿我们讲过，2013年诞生吧，实际上呢就说到德国本身，德国呢在苏联解体前就完成了两德统一嘛，但是东德和西德呢它是有落差的，西德经济肯定是比较发达，这两德的统一呢并不是双方平起平坐，实际上是东德被西德给吞并了，实际上是这个样子。那么东德呢经济其实一直没有做起来，就东西德之间的这个裂痕到现在没有真正彻底的弥合，所以从东德人来讲呢，觉得自己二等公民啊，我们和之前也没有太大的改变，甚至还不如以前了，很失落。那这次呢，这个另类选择党之所以胜出，也在相当程度上等于说是唤醒了很多选民啊，什么东德这边的嘛，对老东德的某种感情、某种怀念。那你想，你能唤起，说明什么？说明现在日子过得确实不爽啊，有这个因素。另外，作为一个这个极右的民粹的啊，咱就按这个西方政治光谱这么来讲，按那套标准给他贴个标签，人家有很鲜明的政治纲领。这些政治纲领，我不是说了吗？如果是经济高速发展、烈火烹油，那个时候你这套东西没人听、没人在乎，因为没有感同身受啊。你扯了半天跟我有什么关系？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经济下行啊，你移民多了就抢我的工作岗位了，那我就不喜欢，把他们赶出去吧。另外，在欧盟里边，我们德国什么角色？我们就是那掏钱的、吃亏的，那我干嘛要留在里边啊？特别是以前老东德人，是吧？跟你合并之后，东西德合并，国家统一了，我日子更艰难了，我是那牺牲者。你想，这个几十年了啊，这些怨气最后转化成自己的一个决定、一个取舍，转化到选票上。那总而言之，现在我们就看最后的结果啊，看尘埃落定之后是一个什么格局吧。总而言之，如果另类选择党真有机会去执政，哪怕是一个州，又能做出一点成绩，那你想对德国的冲击你可以想象。而如果另类选择党乘胜追击，连战连捷，最后获得了德国最高权力，当然这可能也还是一个过程，在这之前也许他现在某几个州占据优势，那么德国的内政外交政策就会发生变化，进而德国和欧盟的关系会发生变化，这就不好想象了。因为德国毕竟是欧盟里面最主要的经济的发动机啊，德国向何处去，对整个欧盟、对各国会产生影响。另外，另类选择党如果真的胜利，对全欧的诸多这个极右势力，那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啊！你看法国那个国民联盟，就勒庞他们，也在厉兵秣马呀。就没有德国这一出，人家也可能在法国大选的时候获得法国最高权力啊，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啊。更何况现在，另类选择党在德国，哪怕在一个州开疆拓土，这实际上等于助攻了。
1: 9月6日，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约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八国外长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国防部长卡茨发表的有关旨在强制将巴勒斯坦人驱离故土的各类方案与机制提议。各国外长认为，此类煽动性言论与提议公然违背国际法原则，包括国际人道主义法，直接威胁巴勒斯坦人民合法且不可剥夺的权利。各国外长重申，坚决反对并谴责以任何借口、任何理由试图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境内或境外驱离巴勒斯坦民众的企图与计划。各方警告，一旦将强制流离失所的主张转化为既定政策，或是迫使巴勒斯坦人背井离乡的具体举措，将会酿成严重后果。这些行为直接破坏国际社会谋求和平的各项努力，此类行径还将极大地损害地区稳定前景。据以色列媒体此前报道，本格威尔9月3日提出了一项将186万人在7年内以自愿迁移为名驱逐出加沙的种族清洗计划。
0: 这个事情我们还真得关注一下，就是本格威尔啊，这是以色列极右一个著名的领袖吧，

是以色列的这个国家安全部的部长本格维尔，还有一位是卡茨，他是国防部长，他们呢发表了一些言论，或者干脆就是提议啊，就想把巴勒斯坦人驱逐出加沙，驱逐186万，计划是7年以内驱逐。但是呢，这说法叫自愿迁移啊。是啊，如果你真的是啊不给吃喝，彻底困死，然后网开一面留条路，那他不就走了吗？你说这叫自愿迁移啊，就把人赶走啊，其实成了种族清洗了呗。而且这个倡议是有细节的，就是说他是深思熟虑的，他不是信口开河，他有细节。这本格维尔呢，他本人要参加竞选嘛，以色列大选要开始了嘛，这他的政治主张，因为他是极右，坦率说极右在以色列也不是大多数，但是呢他就属于在墙上钉钉子，然后豁开口子，他豁得比较大，是那个人。甚至他还讲已经有接收方，有人考虑接收啊，那下面就是怎么交易的问题呗。而且哪一年驱逐多少，他有方案，他就算了。那这个事儿马上遭到很多人的反对，现在有8国，阿联酋、沙特、卡塔尔、约旦、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这是8国外长有个联合声明，强烈谴责。那这个事儿放在这儿，我说在网上搜搜其他相关新闻吧，随手一翻，翻到了去年8月中旬，就差不多正好1年前吧。当时内塔尼亚胡有一个公开支持以色列激进分子的大以色列计划，当时也引起周边阿拉伯国家强烈反应，纷纷指责以色列这位总理的言论是建立在吞并以色列周边多个国家的基础上。你看，这就提到所谓的大以色列方案啊。你说这不是去年的新闻吗？把他们连在一块有什么意义呢？今年我们讲这个本格维尔、卡茨他们这个方案，他们这个提议啊，你可以看作是大以色列方案的实施啊。因为以色列也有原教旨主义者，也很极端呐。大以色列在人家眼里叫应许之地，待会儿再解释啊。以色列现在太小了，以色列理想版图绝不止于此啊，我们要收复失地啊。所以这事儿你是不是觉得就比较严重了？这不是一时兴起啊，这成了循序渐进了，所以需要聊一聊。聊什么呢？就聊他那个大以色列方案呢。这个所谓大以色列方案呢，堪称叫神秘啊。一方面呢，目前公开啊，就现实的状况是什么呢？它不是以色列官方正式颁布啊成文的国家战略。你比如说去年年底，特朗普政府人家有一个新版的国家安全战略，一条条一条条说得很清楚。那我们说这个大以色列方案，以色列这个国家本身有没有，有没有这个国策，这个战略？没有，从来没有公开的发布过发表过。当然也有人说你信那个对吧，他们内部有悄悄的啊，不公开示人的，这个说法也未必没有道理。当然你要说这是阴谋论也行啊，其实很容易理解，因为这个所谓大以色列方案，待会儿我给你讲内容啊，你一听内容这确实有点匪夷所思。如果说以色列目前作为一个国家敢公开这个方案，现在他在中东拳打伊朗脚踢叙利亚什么的是吧，以前他那个状况还不如现在，现在应该说是以色列全盛时代吧，基本上在中东没有对手，美国对他的这个帮助直接下场了嘛，也前所未有。那你想现在他都不敢公布大以色列方案，以前他更不敢公布啊，一旦公布那就是中东几乎所有人的敌人，那就冒天下之大不韪，那后果可能很严重，谁也承担不了。所以即使有这么一个方案，一个战略吧，他也不敢公布。但是呢，在以色列民间，特别是一些极右翼啊，他们会把这玩意儿挂嘴边。另外我还要提一句，就是这几年以色列不是在这个加沙有军事行动吗，打仗啊，就以色列一些军人他那个军服啊，作战服，那服装上他不有些军种标志啊，有一些部队的番号什么的吗，也有一些图案 logo。 有人啊在那服装上发现有地图，地图的图案图标，有人就指出这是大以色列，就以色列的军队通过这种特殊的方式已经向世界传递了自己的野心啊，一直也有这样的指责和猜测吧。所以重复一下，这个大以色列方案目前未见于官方，就以色列官方政府公开发布公开声明啊，在联合国大会上说这事儿没有。但另一方面呢，民间以色列民间就极右啊不断的放话。另外呢，国际社会尤其是中东国家嘛，对以色列这个所谓大以色列方案啊，大以色列战略啊，也多有警惕。所以目前你要让我们做一个客观的描述啊，这个大以色列方案毕竟人家政府官方没有说嘛，所以你还不好就现在指认说这就是他们的国策，这就是他们的战略，你不好这么说。那你说是秘密的，秘密的咱也需要证据是吧，
这是一个层面。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讲到以色列的极右翼、宗教民族主义这些阵营，把它是作为核心的政治诉求、政治愿景的。当然，与此同时，还有一个事儿我们得讲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国内啊，它也有政治光谱啊，它政坛也分左中右啊。一般认为呢，这个主流就中间啊，包括中左翼，不认同这个所谓大以色列，这是一个我们要说清楚的。那你说你扯了半天，什么是大以色列方案呢？这还真不是一句话说得清楚的，我得慢慢道来啊。一个是什么呢？所谓大以色列这个说法嘛，其实得源自圣经了。按照人家这个经文记载，就是上帝向亚伯拉罕许诺，注意下面我说的话啊，是从埃及河到幼发拉底河这个土地，这是要赠与犹太人的后裔。你说啊，埃及河，埃及河哪儿啊？这是一个问题啊，哪是埃及河呀？那以色列极右翼那就认为那就尼罗河呀，从尼罗河到幼发拉底河嘛，这个口号我们可以提出来了，大以色列嘛，他们是这样想，这么来解释，而且把这看作是圣经啊，经文可以作证啊，这事关我们领土，这是神圣契约啊。但另一方面也有人说，谁跟你讲埃及河就尼罗河呀？埃及河不一定是尼罗河，也许就是西奈边境那个河谷叫瓦迪阿利什。你看这个争论就直接影响到这个大以色列的大小哈。当然我们说一直以来，因为犹太人嘛，在全世界颠沛流离啊，流离失所呀，这千年悲情啊，这我们都知道。所以在这个联合国1812决议确定建立这个犹太国呀，阿拉伯国，那是1947年的事情了。在那之前你跟我讲大以色列，这不是做梦吗？梦话都不带这么说的。所以首先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先建国，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国家，这犹太人经过努力，最后这事儿成了。上个世纪40年代后期啊，这就说到一个巨大的群体，就是所谓的犹太复国主义，最终推动以色列建国的就是他们呀。但是这个所谓犹太复国主义呢，它也不是铁板一块，也分阵营。那进化成现在呢，以色列政坛，你比如说这个内塔尼亚胡总理啊，他所在的叫利库德集团，这是右翼，他不是极右，他是右翼。利库德集团呢，他们的源头就是修正派的犹太复国主义，他们就主张整个英属的巴勒斯坦这个托管地，这都是我们的。那就除了今天以色列，包括约旦呢，这约旦一听还有我的事儿呢，把我都吞了，这哪受得了啊？所以你看，就是犹太复国主义，以色列建国之初那个时候，不同的派别、不同的立场，对自己版图啊、国土啊这个理解就不一样。那到以色列建国20年，就是1967年的时候，这年打仗了，六日战争啊，而且以色列大获全胜啊。他把约旦和西岸占了啊，东耶路撒冷啊、加沙、格兰高地、西奈半岛全部拿下，就五运昌盛啊。那这个时候其实你想，人啊真的是这样子，以前想都不敢想，现在占了这么多地方，那你以前那个想法是不是谨慎了，是不是保守了，那脑子不就活泛了吗？所以到1967年的时候，形势发生变化，就开始出现什么呢？大以色列运动。那我们以色列军队这么能打，以前只是能不能建国、能不能活下来的问题，那现在不但活下来，我们占这么多地儿，接着抢啊！就是刚才我们讲的，打下来的地儿都是我的，所有占领土地都算我们家的，我都得保留。那既然这地方被占领了，移民呢，马上占下来啊，建设呀，就是搞犹太人定居点嘛。所以你看啊，就说大以色列这个想法，也许自古至今有些犹太人就有这想法，但是呢，困于现实，你连国家都没有，你自己四处流浪，你还搞什么大以色列？只是想想而已，梦话都不敢这么说。但是到了1967年，仗能打成这样，你没有野心，野心给刺激起来了，这些地儿我们先占下吧，占了就算我的吧，那我就经营吧，然后继续占吧。哎，那大以色列不是梦啊，你看就出现这么一个状况。刚才我们讲那个所谓大以色列运动嘛，也许之前有这想法的人是少数，很边缘，现在不是了，逐渐走入政坛，走入舞台中央。你说哎，那扯了半天，大以色列就是今天以色列加约旦吗？当然不是了。如今啊，我们讲这个所谓大以色列方案，刚才我们说了，不是以色列官方公布的方案啊，民间尤其是极右各种鼓噪，那他们的表述其实也不一样。如果我们大概给他们理一下，大概也是俩方案，一个叫什么叫狭义的，一个叫广义的，一个就是眼前的现实的，一个可能就是面向未来的。你说说这么热闹，那具体呢？具体是这样，眼前的狭义的，现在最直接的，我们加个引号说，以色列目前的实力几乎可以做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从地中海到约旦河呀，今天以色列本土都算，约旦河西岸得算，东耶路撒冷、加沙、格兰高地，这可以叫做狭义的大以色列。
这个方案你听出点什么没有？

200多万人还是有的，这些人怎么办？有意思就有意思在这儿了啊！如果说啊，咱就说以色列真的是把加沙吞并了，国际社会不闻不问啊，就算你的了，拿走，那上面人怎么办？200万人呢？他们要进入以色列，以色列现在900万人，犹太人是700万，加上200万就80万人，这个国家人口结构会改变的，而且这些人在加沙几乎就是一个难民的状态吧？那你以色列你养起来啊？这他肯定受不了啊，那怎么办？往外推啊，把人赶走啊，然后你再回到这条新闻，你明白了吧？这人不能留啊，人推到哪儿去啊？那你们阿拉伯国家你们养啊。所以你看以色列在加沙用兵不久，当时美国和以色列不就有想法吗？当时特朗普说，哎呀，这个加沙这地儿我得得了呀，将来搞什么度假村嘛，我要建设呀。然后内塔尼亚胡特朗普合伙说，这人啊，巴勒斯坦人，要不埃及给你，那个西奈半岛在那儿。埃及是严词拒绝嘛，就说巴勒斯坦的问题在巴勒斯坦解决，你别到我们家解决。塞西就是埃及的总统，他非常清楚啊，那人来了就走不了了，而且几乎都是难民啊。巴勒斯坦人他本来也不是一个国家呢，他也没有政府，没有真正的组织和管理，这200万人来了我怎么办呢？在历史上，当年巴勒斯坦人包括巴结组织啊，就是游击队啊，曾经到过约旦，那也折腾个乌烟瘴气啊。哎，说起来这个西奈半岛是这样，刚才我们说了，1967年六日战争的时候被以色列抢到手了，本来说这就是我们的了，结果呢美国拦着不干，就是1980年，就美国逼着以色列把西奈半岛还给埃及。那凭什么呀？换什么呀？换埃及和你关系正常化，承认以色列。以色列虽然不高兴，但是美国压力大，就听吧，就把西奈半岛还给了埃及，但是你不能驻军啊，你不能威胁我啊。然后两国关系正常化，埃及成了阿拉伯世界第一个就承认以色列了，不打仗了，退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战争啊，这是埃及当年啊。那现在特朗普内塔尼亚胡算计着把这个巴勒斯坦难民要不送到西奈半岛去吧，啊，那等于你又要回去了，那你说埃及能干吗？这是我们说什么呢？如果真有一个所谓的大以色列方案，这个狭义的大以色列就这么个状况，是不是接近实现了？真要到实现，那巴勒斯坦就真的不用独立建国了，没机会了。那你说有狭义的广义的呢？广义的我们就说出来啊，你先听听啊，不要惊掉下巴啊。广义的大以色列指的就是所谓从尼罗河到幼发拉底河嘛，这个埃及河我们给定义就是尼罗河啊，从这儿到幼发拉底河，这是极右，他们一直就这个信念。那意味着什么呢？以色列、巴勒斯坦，连约旦和西安在加沙都是我们的了啊。约旦念到好几次，约旦跑不了啊。黎巴嫩的大部分地区，还有这个叙利亚的西部，也有说全部叙利亚，还有说全部伊拉克的呢啊。埃及的西奈半岛，这算我的，就这么大一块都是以色列，这叫大以色列方案。当然念到这个事儿的不多，目前不多，只是那些相对这个少数吧，极端的宗教分子，他们念到这个大以色列是广义的，直接说这事儿的人少。那一个呢，可能确实以色列很多人不这么想问题，第二呢，很多人想他也知道这实现不了啊，那等于说这和整个中东几乎所有国家为敌了，直接的间接的，这不作死吗？你想想就算了，当然他们未必不想，但是不能说呀。那现在你先把这个狭义方案实现了为要啊。这是我们解释清楚了啊，这个概念所谓大以色列，传言中的神秘的大以色列啊，说清楚了。那新闻放在这儿还有点关注啊，或者说联想吧，三点。第一点呢，你看这次以色列要大选，内塔尼亚胡也好，本格维尔也好，他都需要表现，都需要拿出自己的态度。这个态度说到底比之以往啊，他应该更激进，他们也没有退路，所以现在本格维尔就干脆就明说了，把加沙巴勒斯坦难民接近200万了，那180多万全弄走。那你说还剩点，为什么还剩点？剩点让他们成为以色列的公民，这是不是在国际社会更容易交代，更容易过？而且这点人你可以选挑选嘛，进入以色列之后好控制，说到底还是出于减少国际社会压力的考量吧。你整个把所有人都弄走，你那不就种族灭绝吗？另一方面，很多人可能也会考虑哈，这些巴勒斯坦人假设啊真被以色列吸纳之后，能不能获得100%的一视同仁的以色列公民权，或者还是成为就当年南非那个种族隔离政权统治下的二等公民，这还是个问题呢。当然这些事儿都不必考虑，不必议论，因为吞并加沙，把加沙土地上的巴勒斯坦人直接赶走，这事儿

0: 本身就已经冒天下之大不韪了，这一步都不能开始，探讨后边的细节成抓小放大了，这就不对了啊！这是一个。第二，现在你看到是八国的外长有一个联合的声明，共同的态度，但说到底呢，全是穆斯林国家，有亚洲的，但主要是中东的，也就是他们在发声，西方世界是默不作声的。这么大一个事儿，西方居然不吭声，这也很奇葩。因为之前涉及到宗教民族问题，各种无中生有的给你抹黑这种事儿他们都干，现在在这个问题上真的是个大是大非问题啊，不吭声了。那至于第三呢，现在中东的形势呢又不比以前，一个是美国跟伊朗还打着仗呢，这一脚踩进去还没拔出来呢，另外呢中东已经出现了属于穆斯林的，他们不叫小北约吗，就是一个军事同盟，沙特、巴基斯坦还有土耳其，其中呢土耳其和以色列关系至少明面上关系是最糟的，互相对骂。而且刚才我们讲八国外长包括这三个国家，这个局面之前是没有的，或者说在很久之前才有类似的局面，我指的是几次中东战争的时候，以埃及和叙利亚为核心，毕竟还有阿拉伯人的这个联军或者说同盟，但是1980年埃及撤出之后，其实属于阿拉伯人的这个军事力量啊，这个联合的啊抱团的军事力量就不复存在了。而到今天这个局面又发生了反转，出现这三国的军事同盟，而且还有一些国家想加入，这个格局对以色列肯定他谈不上是好消息啊，甚至对一些敏感的极右的，特别是秉持大以色列的这个理念的人来讲，他们是不是会认为时机窗口正在关闭，在彻底关闭之前他们还要为自己争得更多的利益，挑明说更加大胆的铤而走险。
1: 好物推荐时间，济广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场上线了，专柜大牌全场直接五折，正品大牌半价抢，库存有限，平时舍不得买的轻奢大牌可以五折拿下。今天要给您分享的是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日常观其就要上千元，今天济广优品商城特惠，品质保证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150毫升仅需199，精华水每天早晚都需要使用，还能湿敷贴面膜，一般2到3个月左右就能用完一瓶，建议大家不要错过。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核心成分是藻类提取物，神奇活性精粹，具有超强的自我修护能力，能够建立起强大的肌肤保护屏障，并且保湿锁水，让肌肤由内而外焕发光彩。不含酒精，质地清爽好吸收，淡化痘印雀斑，缩小毛孔，提拉紧致，改善皱纹，稳定肌肤，保湿修复多效合一，适合所有肌肤类型。今天济广优品商城特惠，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150毫升，仅需199。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 Jeep 3-1冲锋衣，一站式搞定全季节穿搭难题。重点是商城超值福利，日常售价129元，现在下单折后到手仅需99.33元。这款冲锋衣一衣三穿的设计，实用性直接拉满，完美适配春秋初冬多种场景，外层采用优质防风防水面料，性能扎实耐穿，户外散步通勤或者是偶遇绵绵小雨，单穿外层就能阻隔风雨，而且不会闷热臃肿，内里搭配柔软亲肤的保暖内胆，清晨夜间气温骤降的时候套上内胆，可以锁住身体温度，告别凉意侵袭。一件衣服解锁3种穿法，性价比远超普通外套，不挑身材，不挑性别，版型宽松百搭，日常休闲、户外出行、通勤穿搭都适配。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为大家带来的这款 Jeep 3-1冲锋衣，市场售价129，现在下单折后到手不到100元。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当地时间9月6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两名特使举行会谈后表示，他预计乌克兰与俄罗斯的战争将持续到冬季。这场闭门会谈持续数小时，但并未宣布重大突破。泽连斯基在会谈后对记者表示， 乌方、欧洲和美国官员将在近期举行进一步磋商。他还呼吁举行包括俄罗斯和美国在内的三方会议。他强调，乌克兰希望实现公正的和平，确保俄罗斯没有机会再次发动侵略。泽连斯基指出，如果战争持续到冬季，这目前看来是大概率事件，乌克兰将需要防空系统和能源支持。乌克兰长期依赖美制爱国者拦截弹来应对俄罗斯的弹道导弹袭击，但美国在与伊朗的战争中消耗了大量库存。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需要发展自己的反导系统，同时美方计划明年增加相关产能，乌克兰对此寄予厚望。
0: 这个事儿还是关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

而特朗普喜欢这么干。那这两位威特科夫商人出身嘛，跟自己也是铁哥们儿。那库什纳呢是女婿，他们俩呢作为特使，当然这个也不是刚刚任命，有一段时间了。他们奔俄罗斯，然后奔乌克兰，说跟普京谈三个多小时嘛，相谈甚欢，但是也没有什么突破。那现在到了乌克兰，泽连斯基呢又表态，这个表态其实很有意思啊。一方面他说什么呢？说仗可能得打到冬天吧，预计战争将持续到冬季，现在是秋天，这冬天怎么也得打啊。再他还说了句什么呢？说这个美国他这个爱国者导弹呢，防空导弹，这不是想办法再扩大产能吗？因为美国自己也缺啊，中东等着用呢，是吧？所以这扩大产能，明年扩大产能。这美国人干事儿真是按部就班，不着急啊。那泽连斯基说什么呢？说很期待，就是明年他期待着美国人增产爱国者导弹，就是明年他得用啊。那你把这两条新闻放一块儿，这仗今年冬天得打，明年他还等着导弹，那明年打不完呢。你把这两句话串在一块儿，那等于泽连斯基说什么呢？仗得接着打，停不下来嘛。所以你看，连俄罗斯带乌克兰，连普京带泽连斯基，这算都和这两位美国特使见过面了，谁也没卷他们面子，都是客客气气，都是满脸堆笑。但结果是什么呢？这仗得接着打呀。尤其是泽连斯基把这话说出来，那接着打啊，那这不白跑一趟吗？这话谁也不好明说，但是呢，我们围观嘛，我们可以说这话，看来是白跑一趟。那接下来就看他们回去复命，得跟特朗普汇报啊，那看特朗普怎么表态。另外欧洲也得有个态度啊，咱走着瞧啊。这是这个事儿我们能看到的。如果多说两句呢，这天因为这个事情也是大家高度关注嘛，昨天我们说这国际社会尤其西方对这事儿很关注，这里面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这次美国这两位特使能带去什么新方案。我们前两天不是回顾了吗？一个是28条，就是美俄谈了一个28条，后来跟乌克兰又谈，乌克兰不满意吗？就搞出一个所谓19条，就是说那28条相当于是美国认可俄罗斯提的停战的条件，他们俩达成共识了，但是乌克兰不干。那乌克兰要干呢，那乌克兰最后拿出一个19条，这个美国也算能接受吧，这俄罗斯不干呢。那这次会怎么样？因为之前我们没有得到太多消息嘛，所以我们只能猜，恐怕还是在这28条19条之间。根据现在战场真实的状况，你比如说我们不是讲吗，如果俄罗斯认为我现在状态比28条那时候还要好，我眼看着我胜券在握，那我就在28条基础之上我就加条件了，那个不够了。但翻回来，如果俄罗斯觉得不行了，不如那个时候，尽快停战吧，那么那28条可以缩水。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乌克兰呢，如果他觉得现在状况比那时候好，你看我无人机啊，我打俄罗斯我一打一个准儿，19条不够了，我多提，他那28条往回缩，往回撤，是吧？那就是这个态度了。如果说不行，盯不住了，那俄罗斯提的28条，我捏着鼻子吧，能忍我就忍了，差不多算了，这19条是吧，我也往回收收，那就这么一个状况，大家各自调整吧。但是现在最新的消息说什么呢？还是这个有些媒体爆料，当然这个爆料真假我们真的不好讲，因为大家有各自的渠道嘛。现在关于这次就威特科夫库什纳他们到俄罗斯提出来的新方案，说有一些关键内容曝光了，我们可以看看有什么。那这次所谓媒体曝光是乌克兰媒体曝光的，当然你说我们在关注不如人家当事人关注啊，那我们参照那28条到19条那个流程啊，那这次这两位先到俄罗斯跟普京谈出来的这个结果应该是普京点头的，或者说是普京提的要求，拿着这个找泽连斯基谈，那乌克兰媒体爆出来的就应该是美俄达成共识的，至少是普京提的要求是什么。那第一个要求乌克兰要撤出顿巴斯部分地区，那就是卢甘斯克顿涅斯克，俄罗斯承诺不再向这个地区派兵，那么你双方之间由联合国，那就相当于维和部队吧，由他们来管控一个缓冲区，就把双方隔开嘛。这个是不是就有点像在中东以色列哈马斯之间曾经有这种缓冲区嘛？那和之前的28条不一样，这次说扎布罗热啊一部分地区也会套用类似的管控机制，那么这个主权呢管辖权名义上还是要归乌克兰，但显然实际情况不是这样，那俄罗斯占的地方并没有撤嘛。这是一个啊，再有一个就是乌克兰重新

进行公投，全国选举，这总统啊，泽连斯基做到头了。那么新一届政府上台，他们呢就要推动这个新宪法。这个新宪法是用法律形式要写明乌克兰就永久放弃武力收回失地，而且呢，这乌克兰必须确立一个永久的不结盟的地位。你别说北约，其他军事同盟你也别参加。然后乌克兰新政府签这个正式的吧，特殊流程什么绿色通道之类的吧。最后你得确认它生效。这是乌克兰媒体爆出来的，就是美国的特使带到基辅的方案。那这个方案我们说了，那显然应该是俄罗斯提的，俄罗斯认同的，要不然就没有意义了嘛。而这个方案你想乌克兰能不能接受？刚才我不是先把几种可能性摆在这儿了吗？如果乌克兰确实挺不住了，那他的底线就不会那么硬，他就会后撤。但是现在看来乌克兰拒绝不接受，因为泽连斯基说看这意思这仗得打到冬天呢，打呗。这句话说得很委婉，那你换一个说法就是不接受停火，停不了火啊，你触碰我底线了，我不能接受嘛。所以这个局面和刚才我们说的上一轮俄罗斯提28条乌克兰提19条和那次等于差不多，你可以提，我这儿拒绝。下面就看特朗普怎么表态了。说到他呢，我们也分析了，本来中东这事儿还没了结呢，又开始重提要斡旋俄乌之间的冲突，他不是闲的，他有目的的，那显然和中期选举应该是有关。另外有没有可能撬动伊朗这事儿的解决，就是说我要跟俄罗斯合作嘛，大家看看能不能做一个交易。未必没有啊，我们说未必没有，但是俄罗斯提出来的俄乌停火的方案，现在俄罗斯交给美国这俩特使，转给了泽连斯基，乌克兰这是拒绝了。那特朗普这事儿要泡汤啊，所以我们就看一个呢，跟俄罗斯有没有其他领域的某些合作，双方还能够有一些共识、一些交易吧，也共同利益吧，这是一个。再有一个，那如果要继续斡旋俄乌之间的冲突，那你就得沉下脸来啊，就得向双方施加压力了，对俄罗斯、对乌克兰要施加压力。对俄罗斯恐怕很难再施加什么压力，该给的都给了，现在不就顶多是这个刺激制裁吗？谁要买俄罗斯油气我们就搞谁吗？这个客观情况是这样，就你能吓唬的已经吓唬了，该低头的不敢买的他就不买了，剩下的就是你吓唬不住的或者非买不可的，这你也没有太多能力去干涉了。你在中东这出还没完呢，你哪有那么多精力啊？而且这样是大国之间你要去博弈，那是劳神费力，那是要投入的，光吓唬是不管用的。那翻回来给乌克兰压力吧，不排除这种可能性。那乌克兰呢，三点。第一点呢，泽连斯基确实面对很大的压力，这个压力不只来自普京啊，现在特朗普和普京等于联手，那如果乌克兰被他们逼着搞一次大选，那泽连斯基能够连任的可能性不大。我们不是曾经分析过吗，有个费多洛夫，有个扎卢日内，都算是他很重要的挑战者。而且乌克兰大选这个规则我们也知道，你要第一轮这几个候选人，那按说泽连斯基还能胜出，因为扎卢日内和那个费多洛夫他们俩等于也是相互在争啊，会分散选票的。但不管他们俩谁赢了，第二轮再去挑战泽连斯基恐怕胜算还比较大，泽连斯基下台的命运似乎就被注定。那么新政府就按照美国和俄罗斯双重的这个要求，真的去谈和平条约啊，签字，走联合国的程序，走国内法律的程序，就会出现这样一个局面。那对泽连斯基，一个是个人的安危，个人的未来的政治前途，个人的利益由此可能不保。另外，这样一个做法本身，那乌克兰就是丧权失地啊！我都坚持了4-5年了，打了4-5年了，如果现在放弃了，前功尽弃啊，所有一切白费了。所以这他很难接受啊。再有一个，当然我们还要看他在国内的挑战者，刚才我们讲的一些所谓的竞争者，他们持什么态度，是不是美国人会和他们接洽做他们的工作。可问题就在这儿，你要真答应了美国人，等于间接的答应了俄国人，那你是不是会成为卖国贼呢？你这个未来领导人的位置能坐得稳吗？乌克兰百姓会接受吗？这也是问题。还有一个角色是欧洲，在刚才我们谈到这一切之中，没有欧洲的位置。如果真要是所谓和平降临，联合国维和部队解决问题，也不是说欧洲那个所谓自愿联盟作为领先主演，没有位置，没有角色，没有利益，那这个欧洲能接受吗？所以泽连斯基如果不接受，欧洲应该会继续支援他，支持他，不让他倒。

0: 如果他接受了，欧洲也会通过某种方式来搅局，不让这一切发生，或者至少不能完全的发生。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下面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专门开通了河北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

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就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上说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4: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10点，咱这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全国 APP 同步收听。这个比较长的系列跟您聊的是断代史，而且是断代史里边的一轱辘，十年砍柴所著的晚明70年。昨天节目当中给您说到了，围绕着考成法这些改革措施，张居正打退了几位御史言官的进攻，取得了全面的胜利。话说到了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隆庆皇帝所留下的三位顾命大臣高拱呢被张居正给驱逐了，另外一个高仪呢病逝了，后来的吕调阳啊、张四维啊这些新入阁的大臣都是张居正自个儿挑选的，犹如他的一个小跟班，左膀右臂，对首辅张先生那是点头附和，马首是瞻。张居正这儿没有撤肘了，于是雷厉风行地推行新政，大明的改革进入到攻坚阶段。可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在这个坎节上，在这年的9月份，一个不幸的消息从张居正的老家就传来了。
5: 彻底打压政敌高拱后，张居正接下来要做什么？这其中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引发了万历初期的一场血雨腥风？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晚明70年。
4: 张居正的老家是当时的荆州府江陵县。什么消息呢？张居正的父亲去世了。张居正的父亲叫张文明，本来这个名字呢都不会书写在历史丹青里边，但是谁让人生了一好儿子呢？他儿子张居正位极人臣，青史留名，所以说呀，这个一生不得志的湖北的老头，他呢也被写入史册了。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20岁那年呢，补了一个府学生的资格，可以参加乡试了，连考了7回，整整21年呢，连个举人的毛都没捞着。这个有点像谁呢？有点像曾国藩的父亲曾林书。曾国藩的老爸也是啊，终其一生都是乡村的老秀才，最后呢那是父以子荣的。张文明这儿溜溜的考了21年，那也考不上怎么办呢？不怎么办，人这儿子中进士了，而且被钦点翰林了，张文明这儿彻底断了科考的梦。说他为什么不考了呢？没法考了，他儿子中进士了，即便是他继续考，将来了中举人中进士，按照科场的规矩呢，他儿子就成了他的前辈了。张文明这儿说行了，不考了，把全部希望寄托到儿子身上吧。哎，他儿子后来飞黄腾达了，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按照那时候的规矩呢，一个人做了大官了，光宗耀祖，祖坟冒青烟，这不仅仅是嘴上说的啊，朝廷呢实实在在的有礼制规定，朝廷会给他爷爷还有他父亲送上这么一个名义上的官衔，没有实职也没有实权。抑郁寡欢不得志的张文明有这么一个好儿子张居正，12岁啊就中了秀才了，13岁去武昌那儿考举人，本来是能够中举的，但是当时的湖广巡抚叫顾林，说这孩子将来是将相之才呀，如果说让他13岁就中举人，他就特别容易骄傲自满，应该让他迟几年，让他受点挫折。正所谓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行了，今年这举人呢，你没选上，没选上可是没选上。当时的湖广巡抚这位顾林呢，特意留这个孩子吃饭，并且把自个儿犀牛角装饰的腰带呢送给了张居正。他跟张居正就说了，君他日当腰玉，犀角不足束君的腰。什么意思呢？就说你看我现在是一个二品官，我这个腰带上啊只能是用犀牛角来装饰，你将来肯定会当上一品大员，能够用那个玉来装饰的腰带，寄予了厚望。这种因为爱护而故意把青年才俊打压一段时间的例子，不仅是张居正这一例，同样是万历年间的官员那个吴中行，这个吴中行啊后来因为触怒了张居正还被打过屁股。吴中行本来是常州武进人，他的父亲他的哥哥都是进士，年轻的时候这个小吴同学呢成了应天乡试当中头名举人。列位，参加应天府乡试的那是南京周围的，像什么苏州、常州、松江、徽州、安庆，是这些地区的秀才。这个府的第一名比其他府的这个含金量可是要高的。可是吴中行的父亲怕儿子志得意满容易造进，就说这么着啊，来年的会试你先不要考了，量一量，等一等，4年以后啊你再去进京赶考。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方说东林士人的领袖那个顾宪成，18岁中秀才，考了3届，27岁的时候就成了应天乡试的第一名了。以前没考上的时候吧，他父亲反而挺高兴，现在成了第一名了，他父亲面有愁色。这当儿子的不知道什么意思啊，他父亲就解释说，以前你落地的时候呢知耻而后勇，奋发而图强，我很高兴，现在一下名冠东南士林，大家伙马上对你的态度就不一样了，你呀容易骄傲，我能不忧虑吗？你看我们现在的家长教育孩子呢，都想自个儿家孩子是一个神童，而且像张爱玲说的那样，成名要趁早。古时候这个当父母的他不一样，眼光放得更长远。我们且说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74岁的时候死了，在那个年代啊也算是高寿了，算是喜丧。毕竟死之前呢他儿子已经是首辅了，应该是死而瞑目，没有什么遗憾的。可是老头死这个关键时期，这个坎儿可太要命了。那时候当官员的甭管你多大官，父母死了你得马上解除公职，回家丁忧守制27个月，如果隐匿不报的话，一律是削职为民，甚至啊打入大牢，或者说给你流放了。这个时候的张居正正好处在大明改革的关键时期，如果他离开这个位置27个月，将近3年，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儿呢？于是就这么着，因为儿子的位极人臣，湖北的一个乡下老头的丧事演变成1577年大明帝国最大的公众事件了。当然张居正也不想这样，但是这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张居正上次见他父亲还只是一个七品官呢，打那以后呢跟父亲一别就整整的19年，再也没有见过面了。可是出于人伦之情，他也愿意回家呢说守孝27个月。问题是自己作为杰出的政治人物，友情是出于人的本性，可是这种情呢还得是放在国家利益的后边，他需要用利益考量来战胜个人的情感。无论是从张居正的个人的抱负的实现，还是从大

0: 明帝国的整体利益，他如果这时候回到家里边去守孝是很不合适的，他的改革呢也可能是半途而废。可是如果你不回去，那还了得吗？大明朝也是以德治国的，以孝为天下先，你如果说允许张居正这儿不回家守孝，这是违背了立国的基本，这个罪过张居正啊，甚至说连皇帝呀、也担不起。怎么避开这个道德问题呢？或者说怎么样避开这个法律问题呢？张居正这儿也挠头了。那么当时呢，只有一种方法，自己不出面，让皇帝出面，以圣旨的名义夺情。君王为了社稷江山，不得已而为之啊，别让他走了，只有这一个办法。
1: 既然有夺情一说，那朕不让张先生回家奔丧，朕让他夺情。
0: 万历皇帝那时候是一少年呢，也离不开自个儿的张老师。大太监冯保呢，更不愿意让张阁老离开。万一张居正离开了，新上来一个内阁首辅，跟自个儿啊合作不搭调，就像高拱那样的，那冯保这儿也肯定作蜡，也相当难受。于是冯保在皇帝耳朵边啊，也是极力促成这个皇帝，您赶紧夺情吧。
1: 如果您执意要留下张先生，也未必不可，让他夺情。若朝廷因战争、水患、赈灾等大事，不能让此官员回家奔丧守制，皇上可以让此官员继续留任，为朝廷服务。此举称之为夺情。
0: 再说内阁里边其他的几位辅臣，一拨弄这个小算盘，早就明白了皇帝是怎么想的，张居正是怎么想的，冯保是怎么想的。而且他们这几个人呢，都是为张居正马首是瞻的。老张提拔了自己，现在老张如果一走，我们的位置有可能呢往前走一步。可是这种心思不能够表现出来呀，还得迎合皇帝，迎合首辅。于是他们联名上书，说我们这个内阁呀离不开张居正，离不开张先生，请皇帝下旨夺情吧，别让他回去守孝了。于是皇帝这儿降旨夺情，那张居正这儿呢赶紧摆姿态呀，毕竟自己上书请求丁忧回家，这个程序你还得走，这个姿态你得表明。张居正这儿连连上书，我得摆 pose 啊。皇帝明确提出来要夺情，张居正这儿哀求不止，你让我回去吧，要不然我成了一个不孝之子，天下人会耻笑的，再说我内心悲痛，没法干事儿了，我太难受了。皇帝这儿再三夺情，张居正这儿再三的请辞，君臣二人呢开始演这个双簧了。
2: 启禀皇上，张先生又写了一道手本，他仍请求皇上恩准他回家守制，朕不准他。
0: 到最后张居正呢只能是接受皇帝夺情的安排，并且想了这么一个折中的方法，让自己的儿子回家主持迎葬之事，代替自己守孝。孙子为祖父母守制，这在法律里边也是有明文规定的。张居正呢在官期间这27个月之内呀，不领取一文的薪水，在内阁办事呢不穿官服而穿便服，就说我不是贪恋我这个位置而不去守制，我是以守制之身替国家办事儿，我薪水也不领了，我呢心里边悲痛，我也不穿官服了，守孝方面我让我儿子去代我守孝了，这不就行了吗？其实啊，这就是自欺欺人，演戏给别人看。但是皇帝这自然是欣然同意了，说张先生平时呢很清廉，你现在不领工资了，恐怕家里边都揭不开锅了。这么着吧，每天呢我赏你一桌饭菜，每月呢送给你10担米、香油200斤、茶叶呀、盐呐、木炭呐这些生活用品，给你多少多少，再加上其他的赏赐，免得你呀这个日子难过。
3: 张居正接旨，今赐白米20担、香油200斤、蜡烛100对，钦此。
0: 按理说呢，君臣二人演了这么一番戏，把这个事儿啊办得滴水不漏了。皇帝跟张居正都以为找到了万全的对策，可以巧妙地规避这个铁律了。可他们万万想不到的是什么呢？朝野上下对于张居正父亲的死，对于这个公众事件实在是太关注了。大家伙倒不是因为盯着张居正的职位， 也不是想着你张居正啊必须回家守孝，而是大家伙对张居正的改革心生不满，正好趁这个机会把你给弄回家去。于是乎夺情的旨意一下，好多官员铺天盖地就开始反对了。谁来反对呢？爱挑毛病爱提意见的监察干部、给事中啊、御史啊，这类言官呢已经被内阁给控制了，他们不敢发声了。好，摁下葫芦起来瓢了。当时呢冒出来两位翰林的慈臣，还有两位刑部官员，他们上书弹劾张居正。这四个人分别是谁呢？翰林院的编修吴中行，翰林的检讨赵用贤，一个刑部员外郎叫艾牧，刑部主事叫沈思孝。这四个人里边，吴中行和赵用贤这是张居正的门生，艾牧呢是张居正的老乡。好家伙，四个人里边有仨呀跟张居正有关系，竟然呢来弹劾张居正。人老爹死了，皇帝夺情，这几个人起来了，不行，
4: 我们认为首辅应该回家守制，我们翰林院同仁都是这个意思。
0: 哎呦，这是往这个张居正的伤口上撒盐呢。当初刘台弹劾自己的时候，张居正就说了，立国200多年了，从来没有门生弹劾老师，这回好，俩门生一老乡。张居正这很伤心，他说想当年嘉靖朝的那个大奸臣严嵩啊，他在当政的时候都没有老乡来弹劾他，我混的还不如严嵩呢，这什么事儿啊。这四个人弹劾张居正是以什么理由呢？首先上书的是吴中行。
3: 翰林院编修吴中行，翰林院修撰赵用贤，有紧急奏章递呈皇上。
0: 翰林院的官啊俗称叫词臣，就是诗词歌赋的词。这些官员呢其实啊也不用负行政部门的官员的职责，也没有科道官的监察的责任，就是在文墨上供皇上差遣，但是人很清高很清贵。翰林院出来的升官呢比一般人还要快一些，只要稳稳当当的不惹事儿，外放做个知府啊，或者进部院做一个要职啊，升职是指日可待的。结果吴中行这儿上奏折了，他就说呀，张居正跟他父亲呢父子一别19载，现在呢阴阳两隔永生诀别了，儿子不亲自去抬棺材吗？这不近乎情理呀。首辅当天下之重任，正己才能够督促百官呢。然后啊他把这个奏折抄了一个副本交给老师过目，说我弹劾您了。张居正看完以后说，你那个奏折上书已经递进去了？吴中行回答得很干脆，说当然了，正文已经送进宫了，要不然呢我也不敢告诉您。老师您瞧瞧我多光明磊落呀，把张居正活活差点气死。
5: 门生反对做主，这是国朝200年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0: 这是吴中行的上书。那么就在大家伙为这个张居正要不要回去给他爹守孝这个事儿争论不休的时候，哎，天上出现了奇观了。用现在科学眼光来看呢，很正常的事儿。什么事儿呢？天上有彗星出现。这种自然现象在古代被认为是上天给警示呢。
2: 昨天夜里天上确实出现了流星。
6: 哦，是凶相吗？
0: 张居正的一个学生赵用贤呢就抓住星变这件事儿，要求皇帝仿照先朝的例子，先让这个张居正啊回去，然后呢不到27个月的时候提前下诏再让他提前回来。而那个爱慕跟沈思孝呢是联名上书，措辞就更加激烈了，说陛下您强留张居正口口声声的是说为了社稷，可是社稷里边最重要的不就是人伦纲常吗？首辅大臣是维护纲常的表率，现在张居正连纲常都不顾了，社稷怎么能安呢？哎呦，这个爱慕啊是张居正的老乡呢，张居正平时呢对他十分的关照，可是这四个人跟海瑞一样都是一身正气的君子，他们的出发点呢可能是好的，维护纲常，我现在不怕得罪皇帝也不怕得罪宰相， 张居正也知道这几个人呢是有品行的，也知道这些人呢

0: 可能是对事儿不对人，不是专门跟自个儿对着干的。可是作为主持改革大局的政治家，他看得更远。这几个道德感很强的小官员背后，肯定有人撑腰的，这是张居正最担心的。张居正曾经对人说过：“兰芝挡路，不得不除。再高贵的花，挡在大道中间，也得把它给除掉。”那么这四个人上书弹劾张居正了，张居正用什么方法呢？停账。
1: 给吴忠行和赵永贤二人各停账60，贬为边盲，永不叙用。至于今日的骆尊、韩琦二人，气焰更加嚣张，停账各加20，留喜3000里，戍边充军。
0: 有关于停账这个事儿啊，之前在节目当中详细给您说过，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他所创立的非常的不人道，是严酷的刑罚，主要用来对付的就是那些不听话的官员。大庭广众之下，让这个校尉用大棍子打这些官员的屁股，这不但是对肉体的伤害，也是对人格的侮辱。可是我们也知道，在明朝中后期呀，很多耿直之士呢，他想获得舆论的同情怎么办呢？你打我吧，你打得我皮开肉绽，有的时候这个肉啊都打下来，我把这个肉挂到我们家门口做成腊肉，让大家伙瞧瞧我多么的耿直，我多么的刚毅。他把这东西啊当成一个荣誉性的标志，我不挨板子，说明啊我这人不够正直。即便是我因此牺牲了，那么我呢流芳百世。当时这个廷杖呢是由司礼监的太监来监督的，行刑人跟这个监督的太监往往是有默契。行刑的人呢看这个太监站立的姿势，如果他一瞧负责监督的太监这个靴子的尖啊，或者说这个脚尖啊朝外，就跟卓别林站似的，好，这叫外八字，那么下手就比较轻了，高高的扬起大棍子，轻轻地拍下来，听着声音挺大的，但是不伤筋不动骨。可是如果人站的是一个内八字形，往往啊就是往死里边打。现在张居正很生气，后果很严重，那司礼监冯保那儿当然是往死里打他们了。掌管礼仪大事的礼部尚书马自强，翰林院的长官叫王希爵，这两位重量级的人物啊都来求情，手下超生吧，他们是不懂事儿，但是别往死里边打呀。但是这些求情没用，张居正的儿子呢有一个朋友也来求情了，也被拒绝了。好，这四个人要挨打了，吴忠行还有赵用贤呢被打了60棍子，发回原籍当老百姓去了。吴忠行这儿挨了60棍子，口鼻流血，奄奄一息。当时有一个中书舍人叫秦柱，这哥们挺仗义的，带着医官赶来救治，才把他这命给救回来了。再来说那个赵用贤呢，赵用贤是一个大胖子，停仗的时候有这么一片8丈大的肉就给打掉了，他老婆干脆把这个肉啊给腌成腊肉了，留给子孙当做传家宝。你们瞧瞧啊，你们的祖上曾经因为耿直的上奏折被打掉这么一块肉，这是什么？这是耿直，这是情怀，这是理想，你们都好好的看着这块腌肉流传下去，你想想多恐怖啊。再来说那个爱慕和沈思孝呢，他们骂张居正骂得更厉害，被打得更狠，两人被杖责80，直接给打死过去了，3天以后才苏醒过来，被发配到边疆去充军了。我们说这四个人被停杖以后呢，成了士大夫们敬仰的对象了。等后来张居正死了以后，吴忠行啊赵用贤呢、这俩人又重新被启用回到朝廷做官了。做官了是好官吗？这俩人呢是党同伐异，往上行司，当官也不咋地，当然那都是后话了。我们说张居正当时用这种方式来进行危机处理，又霸道又残酷，但是您想想，除了这种方式以外还有更好的办法吗？也没有。这两边，一边呢不惜自己的生命和这个政治生涯来博取舆论，另外一方利用国家权力进行惩罚。你如果说不是快刀斩乱麻的话，那这事儿啊就没完没了了。于是乎，你敢骂我就敢打。在这个夺情事件当中，除了这四个人以外呢， 还有一个年轻人，这是一愤青，叫邹元彪，也飞蛾扑火了，也去得罪皇帝，也来得罪张居正了。邹元彪呢，是江西吉水人，这哥们打小啊就是一个神童，22岁就高中进士。在那个年代啊，50中进士还被称为年少呢，人家这22直接中了进士了。话说当时朝臣们围绕着张居正是否要回家，要去给他父亲守孝这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的时候，这个邹元彪啊，他还只是一个办事的进士，刚刚分配到国家的机关里边当一个实习生见习生，还没有定级转正呢。按理说呢，你是一个职场的新人，你好好待着就行了呗，国家大事哪容你插嘴呢。可是这位邹元彪邹进士，他有着强烈的使命感，有着比较强的道德感，正所谓出生的牛犊他不怕虎啊。他写了一篇火药味十足的奏折弹劾张居正，就说皇帝夺情太乖谬了。奏书写好了，正准备去上朝往上递，正好瞧见什么呢，吴中行被廷杖啪啪啪啪60大板打的是血肉横飞，当着朝臣来廷杖，这就是杀鸡给猴看。你们看见没有，如果上奏折说这事儿，这就是下场，你们老实不老实。一般人看完以后啊，就知难而退了，毕竟这屁股蛋子它不是铁做的。
2: 打
0: 结果这个邹元彪呢，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看到吴中行被廷杖完了，他把这个奏书啊取出来就交给太监了，我要上奏折。这太监就问呢，这什么奏折呀？这邹元彪就说了啊，说这是我一个请假的折子，劳烦公公您呢替我递上去吧，还给太监塞了银子了。好，这个奏折就放到皇帝的龙书案前了。我们说前面四个挨打的，甭管是吴中行、赵用贤、爱慕、沈思，这四个人说话呀都是有尺寸的，可是还没有进入到职场的这个邹元彪，这位邹进士，他这个话呀全是 TNT 的味道，火药味十足。他说张居正呢，才虽可为，学术则偏，智虽欲为，自用太甚。他还指出来说，当今万岁挽留这个张居正夺情的时候说什么呢，说这个皇帝陛下学制未成呢，志向还没定呢，如果张居正走了呢，前面所有的学问就前功尽弃了。邹元彪就问了，如果这回死的不是张居正的父亲，而是张居正，难道皇帝这辈子学问就不成，志向就不定了吗？言外之意，离开他这个张屠户就得吃带毛的肉吗？您瞧瞧这嗑让他给落的。而且这个邹元彪邹进士后边啊就近乎于人身攻击了，他说张居正他得知道，一个人呢唯有遵守五伦之道，那才叫做人呢。现今如果有这样的人，父亲在的时候不回家照顾，父亲死了呢不回家奔丧，还自称叫非常之人，这是丧心病狂啊，这是跟猪一样的禽兽啊。好家伙，开骂了。皇帝跟张居正看了这样的奏折，那个火有多大您可想而知了。那怎么办呢？很好处理，廷杖往死里打，打完以后发送到边疆充军去。这回打的比这个吴仲行他们可是更狠的。
1: 传旨下去，将这邹元彪廷杖803000里外充军，即可执行。
0: 当时把这个万历皇帝气到什么程度呢？

0: 有这个亲朋好友啊，找来一张黑羊皮，黑羊皮里边呢包着药，裹在他屁股上，相当于是一块大的膏药。这样的话，邹元彪啊才算活了一条命。这种连续的停仗是否起到作用了呢？节目的后半时段啊，再详细给您说来吧。
1: 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直线下滑。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今天肌广优品商城给您分享的是护肤圈贵妇产品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一滴就能抚平干燥，换季时拿来湿敷皮肤立马回血。肌广优品商城换季特惠，到手只需199元，溯源码可溯源，顺丰直发，库存有限，先抢先得。精华水每天早晚都需要使用，还能湿敷贴面膜，一般2至3个月左右就能用完一瓶水，值得囤起来，经济又实惠，建议大家不要错过。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核心成分是藻类提取物，神奇活性精粹，具有超强的自我修护能力，能够建立起强大的肌肤保护屏障，并且保湿锁水，让肌肤由内而外焕发光彩。这款精粹水不含酒精，质地清爽好吸收，淡化痘印雀斑，缩小毛孔，提拉紧致，改善皱纹，稳定肌肤，保湿修复，多效合一，适合所有肌肤类型。修护补水就来试一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肌肤蓬弹。肌广优品商城换季特惠，到手只需199元，溯源码可溯源，顺丰直发。平时精华水用起来特别快，所以大家趁活动赶紧囤起来，福利库存有限，现在就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肌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今天肌广优品商城给您带来的换季刚需爆款吉普三合一冲锋衣，轻松拿捏忽冷忽热的换季天气，一站式搞定全季节穿搭难题。商城长售价120元，现在下单立享7.7折优惠，折后到手仅需99.33元，用一件普通外套的钱买走一整年的户外防护外套，这种机会错过要再等明年。这款冲锋衣之所以被称为换季神器，核心就在于贴心的两件套，一衣三穿设计，实用性直接拉满，完美适配春秋初冬多种场景。外层采用优质防风防水面料，性能扎实耐穿，却防风挡雨又透气，日常出行安全感十足。内里搭配柔软亲肤的保暖内胆，锁温保温性能出众，清晨夜间气温骤降，套上内胆瞬间会锁住身体温度，一件衣服解锁3种穿法。此外，这款冲锋衣不挑身材，不挑性别，包容性超强，尺码覆盖全，75斤到160斤的男士女士都能轻松驾驭，版型宽松百搭，日常休闲、户外出行、通勤穿搭都非常适配。今天肌广优品商城为您带来的这款吉普三合一冲锋衣，商城日常售价120元，现在下单立享7.7折优惠，折后到手仅需99.33元，一件冲锋衣堪比多款外套，兼顾颜值、实用性与性价比，趁活动福利充足，价格优惠，赶紧入手囤货。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肌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
1: 上说日月星辰，
2: 下谈河月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3: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闲言少叙，继续来给您说晚

0: 明七十年。是方才给您说到了，邹元彪等人因为弹劾张居正，有的被流放，这叫杀一儆百，杀鸡给猴看。果然呢，这种做法起到了威慑作用，满朝的臣工谁也不敢再触犯龙颜了。你去招惹张居正，那就是惹了皇帝，认了吧，张居正他爹去世，他爱回不回吧。但是我们得说，正常的渠道走不通了，于是有人呢就选择了非正常的渠道。当然那时候没有网络，也没法发帖子发抖音什么的，哎，写这个揭榜就相当于是明朝匿名的大字报，上书的时候你得是实名制的，趁早你做好思想准备。实名有风险，有人就选择匿名了。根据《资治通鉴》里边记载说，当时啊，人情汹汹，纸目居正，只揭榜于铜渠。渠啊，就是四通八达的大路。《资治通鉴》里边这几个字啊，就是说当时呢，大街小巷贴满了这种揭榜，目标都是指向张居正的。你不孝，可是您别忘了，明朝呢，它有着非常强的侦缉能力，东厂啊、锦衣卫呀，他们的番子细作遍布各地。这也是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留下来的财富啊。于是呢，皇帝再下了一道诏谕，说再急者杀无赦，谁敢再揪住这事儿不放，脑袋全给你们切了。就连这个匿名的揭榜也就消失了。看起来表面上风平浪静了，张居正可以一门心思的扑在国家大事上了。
1: 夺情事件引发了万历朝士林们的不满，暴力平息之后，张居正又会做出怎样有悖于朝廷纲常的事情呢？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晚明七十年。
0: 第一件大事是什么呢？是皇帝的完婚。当时十六岁的万历皇帝行冠礼之后，就意味着他成人了，该结婚了。婚礼呢，完全按照礼记来操办，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妻，最后迎亲，这些程序啊都得走一遍。这是皇帝的婚事，那更加的郑重，排场更大。您看，直到现如今呢，日本的皇室，甭管是娶个皇妃啊，嫁个公主啊，还是仿照着这种中国的古礼呢。而且中国一些农村操办婚事，要合八字啊，送彩礼呀、啊，选日子啊。这是古礼的一种延续，或者说古礼的一种遗迹。纳采问名，这是向女方求婚的意思。皇帝贵为九五至尊，当然不能说托一个普通的媒婆去吧，就说我们家趁钱，问他愿不愿意呀、啊？他叫啥名啊？这当然是不行的。托谁当媒人呢？必须是亲贵大臣。于是当时皇帝下旨，让英国公张荣作为正室，张居正作为副使，去持节行纳采问名礼。正史呢，这得是勋爵功臣的后代，就是这些人的祖先呢，得是跟随着朱元璋打过天下、开过国的，或者是跟随着朱棣参加过靖难之役的这样的大功臣。这些功臣呢，爵位世袭，地位自然是非同寻常的文官能够比的。张居正呢，以首辅的职位充当副使，这也足见太后和皇帝对他的器重。有朋友说他官挺高的，当个副使怎么就器重了呢？他当时是在官守制呢，只能穿便衣给他父亲扶丧呢。这种事儿在礼法上其实是不合规矩的，因为皇帝的婚礼这是全天下第一大喜事儿，你怎么能让一个正在扶丧的大臣来充当副使呢？
2: 李太后让老夫传旨，她让您换掉这身衣服。皇上的婚期已定，李太后让您去主持皇上的婚庆大典。
0: 当时明朝皇帝来操办亲事，你让这么一个正在扶丧的人充当副使，这多不吉利呀！哎，于是有人呢就提出异议了，比方说当时的户科给事中叫李来，他就上书提出异议，说皇帝夺情挽留张居正。当时你们也说了，这是因为军国大事离不开张阁老，可是皇帝结婚，这不是军国大事啊！您呢，最好是换个人吧，让别的大臣充当这个副使吧。当时皇帝跟太后主意早已经拿定了， 压根儿就没有把这样的奏疏当回事儿。张居正一瞧，皇帝跟太后站在自个儿这边，他就顺水推舟了。张居正就说，凡可与律中效劳者，皆不必神迹，不拘常理。我为皇帝尽忠，他是老天爷的儿子，就不用循规蹈矩的，把这个居丧的衣服给脱下去了，换上大红的官袍，去办理这一桩天下第一的喜事儿。皇帝跟太后让张居正充当大婚的副使，这是一项象征性的任务，它体现的是皇帝对于首辅的信任和仰仗。礼法治国更多的呀，就是象征性的，有这种礼仪的支撑。可是言官们看不到这一点，那非得在背后整幺蛾子。你当初留下他，你怎么说的？帮你做功课，帮你长学问，帮你管理军国大事。那现在结个婚，怎么非得靠他呢？皇帝一瞧，你们懂个溜，去你的吧！皇帝大婚就办完了。
3: 张居正很快带下，今天就穿着大红袍向皇上道贺，朝廷简直乱套。
0: 那么张居正呢，得回老家呀，去操办他父亲的丧事。尽管说被夺情了，不能够回家丁忧三年，但是呢，老爸的葬礼他还是得参加的。征得皇帝的准许，张居正在万历六年的时候离开北京，回湖北江陵去安葬他的父亲。这一算呢，上一次张居正回家是18年以前，自己呢还是一个七品的翰林编修。就在那次省亲之前呢，他在家里边休假，休了整整3年呢。毕竟那时候自己只是一个微不足道、不足轻重的小官呢。当时父亲身体健壮，自己这儿陪着老爷子待了3年，可现在父亲需要他待3年的时候却待不成了，因为担任了国家重任，不能抽身嘛。这也许就是人生的无奈吧。
4: 现皇上婚事已毕，福望准臣回江陵故里，以尽仁子之情。
5: 朕准你3个月的假，你可要遵守这个时间。
4: 臣谨遵圣意。
0: 回家安葬他的父亲，对于张居正来说呀，这是一次富贵还乡。当时这个荆楚大地，就是湖北那个地方，在明朝开国的时候啊，其实不受待见，因为这个地方呢是朱元璋打江山的时候最大的劲敌陈友谅的根据地。而到了明朝中叶，在正德皇帝驾崩以后呢，大明朝的风水宝地转到这儿了。正德皇帝没有子嗣，也没有亲兄弟，他的堂弟朱厚熜16岁从父亲的封地湖北安陆进入到北京城，国脉这才得以延续。这就是著名的嘉靖皇帝。这个地方出了嘉靖皇帝了，现在呢即位的是嘉靖的孙子万历在位。这个地方又出了一个文臣首辅张先生张居正。荆楚大地这个地位跟以前就不太一样了。张居正回家葬父，那动静搞得是相当大的。首先就说呀，张居正离开这个朝廷呢，他得选好这个替班的，因为他这么一走，内阁里边只剩下吕调阳还有张四维俩人。明朝这么一个大的帝国，每天需要处理的事儿太多了，俩人肯定是忙不过来的。
4: 按规矩，臣起驾3月，应寻一位德高望重的资历大臣临时替代臣之空缺。
0: 张居正本来是想要把退休回家的那个老首辅徐阶给请出来，让他重新出山，但是后来一琢磨不像话。比方说这位张首辅他回家去了，把老师请来，等到张居正把丧事办完了再回到这个京城的时候，那你这老师怎么安排呢？你现在替班替完了马上回家吧，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啊。说留下呢，留下的话天下文臣的第一个官员就是内阁首辅，这位置是自己的，只能是给这个徐阶安排一个比自个儿官小的这么一个职位，那老师反而成了你的手下了，这也不行。于是他就提出建议，让那个马自强和申时行呢，让这俩人入阁。有朋友可能会说了，这俩人啊肯定是张居正的小马仔。还真不是，马自强跟张居正之前呢政见是多有抵触的，俩人之间有矛盾。这回张居正是不计前嫌推荐他入阁，马自强这儿是心存感激的，那十分的佩服张居正， 此番的安排也可以看得出张居正的用人之术。
1: 处理完皇帝的婚事，确定好暂时接替工作的人选，张居正在回乡葬父的路上都遇到了什么待遇？身居高位要职的他，心态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晚明七十年。
0: 张居正离开北京的时候，皇帝跟太后一再的叮咛：“张先生啊，您早点回来呀，国事离不开您呐。”赐了一颗印信，上面写了四个大字：“帝惜忠良”，又赐银两，又赐绸缎，给了好多东西。派司礼监的太监到京郊给张居正饯行，皇恩浩荡，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你说连皇帝跟太后都如此，一路的官员那还不得跳着脚的拍马屁呀？张居正所到之处，沿途的地方长官率领着手下官员长跪行礼，一跪就跪一大片，包括巡抚啊、巡按呢、啊、一听说张居正快到自个儿的地界了，那不用等到，跨界迎接去。巡抚巡按给这个张居正啊做前驱，我们给您开道。这虽然不是黄土垫道、净水坡街，但是场面非常大呀。
6: 各位要记住秩序，在官道两侧跪迎首辅张大人入境，哎，千万不可乱了章法啊。
0: 而且后来张居正他回京的路上，经过襄阳和南阳，当时的襄王和唐王呢，两位王爷出来迎候，为他设宴接风。您到我这地界上了，吃点饭，喝点酒。按照明朝的礼制，这个亲王啊是天皇贵胄，人家的爵位呢是摆在那儿的。说一个官员，甭管你是文臣还是武将，也甭管你手里边权力多大，或者说你官多大，见了面以后呢，也得向亲王行臣子之礼。但是张居正只行了一个宾主之礼，你们是主，我是宾，稍微的拱拱手就敷衍了一下，多狂啊！
7: 张先生一路之上经过的各州各县大小官员一律出境迎接，连藩王都得给他行跪见之礼。
5: 藩王都来跪他
7: 啊？
5: 这不本末倒置了吗？
7: 是啊，当年洪武皇帝爷曾经定下县令，满朝文武你级别再高，见了藩王都得跪下磕头，这回倒好，翻一个。
0: 首辅张居正他回家葬父亲，那家乡的地方官逮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得表示一下啊。张居正的父亲只死一回啊，可逮着机会了。张居正当国以后，民间就流传着官处则跪的说法，就是说只要是张居正家乡的人当官啊，只要跟张首府搞好关系，升迁就非常容易，富贵就指日可待了。当时皇帝派来参加葬礼的特使有司礼监的太监魏朝，这个魏朝很有权势啊，后来魏忠贤呢就是拜在了他的门下。除了这个大太监以外，还有工部主事徐应聘、礼部主事曹浩，一路上护送张居正的还有锦衣卫的指挥检事叫史继书。张居正曾经提拔重用过一个人，就是著名的抗倭名将戚继光。当时戚继光呢派了一队卫士手持当时最先进的火器，就是那个鸟铳，给张居正随行。这么大的阵仗来了，当地的行省、道台、府员、县官，这些地方官就更不用说了。
8: 湖广府台率何省官员前来参加会葬，不知首府有何指示？
0: 什么叫风光大葬？这就叫风光大葬。什么叫祖坟冒青烟啊？人家这祖坟里边不单是有青烟，还有赤橙黄绿蓝紫烟。也有那个不拍马屁的官员，巡按御史赵应元和荆州的推官叫魏永贞，就没去参加葬礼。当然张居正就很不高兴了。
4: 我听说还有一个知府没来啊？
8: 是襄阳知府赵应元。
0: 你来不来的，送不送礼的，这个倒是小事儿。你不来我不缺你这俩人，你不送礼我也不缺你的钱，可问题是这代表的是你跟我不是一波的，你对我呀还心存怨恨。 所以说后来张居正呢，指使一个御史啊，弹劾了这个赵应元。再说这个魏允贞。

魏允贞这个人呢，耿直清廉，为官的名声很好，只不过他有一个大的过错，就是生这个败家儿子。他的儿子很聪明，四处找门路，后来投靠了魏忠贤了，也做到内阁首辅了。他是帮着魏忠贤残害忠良的重要的帮凶，这是典型的好老爹教出一坏儿子。有朋友说，张居正是著名的改革家，也是著名的官员，他这也有点太高调了吧？人呢，都是具有复杂性的。而张居正这儿呢，在历史上做出过很多的功绩，为人处事、做学问、当官，也都有自己独特的心得，有独特的历史贡献。可是张居正啊，跟海瑞还不太一样，他没有那种道德洁癖。23岁进入官场，对于官场的潜规则是了然于胸，随着官职和阅历的增加，运用的越来越纯熟了。你们愿意巴结，那我就受着呗。历史上凡是做大事的人，多多少少呢，都是有些偏执的。

贯彻到底。而海瑞呢，因为本身非常的清廉，那种有些固执的性格呀，虽然是缺陷，但是被世人所接受，还显得有些可爱。而张居正秉权以后，专横跋扈，非常高调，这也成了张居正死后被万历皇帝清算和政敌报复的种种理由。总而言之吧，很多人的脾气都是随着自己官位的上涨而暴增的。在历史上，像王阳明啊、曾国藩呢、身居高位还能够长存敬畏之心和警惕之心的少之又少。您瞧吧，隆庆皇帝在位的时候，内阁当中呢先有徐阶，这个徐阶呢是张居正的老师，结果徐阶呀被高拱给拱下去了，高拱当了首辅了。甭管是徐阶也好，高拱也罢，他们都是排在张居正前边的，张居正呢还得夹着尾巴做人。等到徐阶退休，高拱被自己算计以后，小皇帝对自己呢言听计从，后宫里边又有大太监冯保跟自个儿亲密合作，还有皇太后的鼎力支持，张居正所掌握的权力这几乎是不受制约的。与之相对应的，朝中有很多的政敌看他不顺眼，张居正的专横跋扈这是必然的，他这么专横跋扈，他的家人呢肯定就会有贪腐了。就从这次他父亲去世了，然后皇帝夺情了，打这事儿以后啊，张居正日益的专横跋扈了，这在明史里边是有明确记载的。这个原因在哪儿呢？首先呢，我的门生还有我的同乡竟然一块来弹劾自己，弹劾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都在攻击我霸道，攻击我专横。好啊，那我更加霸道，更加专横，让你们瞧瞧。第二，考成法的实施，夺情的风浪，在这两波浪潮过了以后呢，张居正是以雷霆手段打击了这些反对的人，而且呢取得了全面的胜利，手中的权力更加巩固了，没人再敢明面上提反对意见了，他耳朵里边听到的都是赞扬声、奉承声、马屁声。人在这种情况下是会志得意满的，而且呢，我用这么暴力的方法解决了我的问题，那下回遇到问题我怎么办呢？只能是更加暴力。换句话来说呀，一个人的胜利呢，他赢过一回，下一回呀，他就会在这条道上越趟越远。张居正这儿，他这个坑啊，就是听不到反对的声音了，失去敬畏和警惕之心了。当时有一个官员送了一副对联，这个对联啊，不是说用墨在纸上写的啊，而是黄金打造的。上联写日月并明，万国仰大明天子，下联配岳山为岳，四方送太岳相公。张居正号太岳，这马屁拍的可就有点过火了。你把张居正跟大明天子并列，这不是把张居正放在火上烧吗？张居正如果是比较清醒的话，你赶紧把这人训斥一顿，把这对联给烧了。没有，挂起来。张居正有一个童年的进士，也是一个大文豪，叫王士珍。王士珍对他这位年兄张居正呢是颇有微词的，就说这个张居正一事小不合，竭责随下，敕令其常加考核，已故御史几事虽未张居正，然中多不平。就是可能有人呢因为一点点小事得罪了张居正了，张居正呢就会非常的不高兴，有点睚眦必报了。那些御史言官呢，虽然说畏惧于张居正的很高的权力，怕他打击报复，但是表面上不说，心里边是不服不忿的。我们经常说呀，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马屁听得太多了就容易跌跟头。你看当时呢，真的没有人对他形成制约了，皇帝皇太后十分的倚重，下属呢不敢炸刺儿，平级内阁里边吕调阳啊、张四维啊这些大学士只能是在首辅的后边亦步亦趋。你说这种情况之下，换成您列位，换成我，能不专横跋扈吗？张居正回家去安葬父亲，湖广巡抚赵应元说，我呀差事已经办完了，正在和这个新任者正在进行交接呢，我身体有病就没来参加。张居正啊非常的不高兴，他怂恿着一个御史呢弹劾赵应元，赵应元后来就被削除了官籍，

职回家了。你说你身体有病，你办理交接，甭给我找理由。我爹死了你不来，你给我滚蛋吧。还有一个叫王用吉的户部员外郎，替这个赵应元呢打抱不平，上书弹劾。人在这个奏折里边说的对呀，说生病是人之常情，朝廷里边大小臣工生病请假的多了去了，为什么那个御史不弹劾别人，只弹劾赵应元呢？就说这位御史吧，他想当年在嘉靖朝的时候也生过病啊，而且养病十多年，现在你到了这一朝了，哦，别人生病请假，你这跳出来去弹劾人家，这样的情况发生，何以服天下呢？王用吉这个奏折里边还有这么一句杀伤力特别大的话，说孟子曰：“逢君之恶，恶其最大；臣则谓逢相之恶，其罪更大也。”你张居正的权威比皇帝还大了。张居正知道这事儿以后呢，是愤怒不已，就想把这个王用吉啊，也是打一顿板子扔到监狱里边。当时拟票的大学士张四维，他就提出建议，说咱们从轻发落吧，仅仅是把这个王用吉呢给削职了。内阁大学士张四维这儿拟了这么一个票，皇帝也同意了。张居正这儿可就不满意了，他在奏折里边说我的权威比皇帝还大了，哦，你们就把他削职为民，这就拉倒了，迁怒于了张四维了。好些日子不给这个张四维好脸子看，等到张居正死了以后，很多人就怀疑这个张四维呢参与报复老张家，这个大概也是一个原因。张居正官做到这个份上，来巴结的来送礼的肯定是挡都挡不住的。当时的湖广的地方官呢，想方设法的巴结张府，张老太爷张文明这个窝囊了几十年的落魄秀才，能不飘飘然吗？早在万历元年的时候，当地衙门呢就主动为张家修建宅地，而且还让这个锦衣卫上工地给当了工人了，这是在明朝啊非常犯忌讳的事儿。您看，在朱元璋时代，甭管你多大的官员，你要敢用锦衣卫做私事儿，被他知道以后呢，是会要严加惩处的。但是老张家就这么做了，在当地长江中间啊，有很多淤泥堆积，就成了可耕种的沙洲了。当地官员很慷慨，把这块国家的土地啊送给张居正了。张居正有一个贴身的仆人叫尤七，也掏钱买官，跟那些士大夫们称兄道弟的。你说这些知识精英们那心里边得多难受啊，凭什么呀，我们十年寒窗，你身边一条狗都比我们厉害。当时很多官员也知道，如果直接把贿赂送到北京，送给张首府，张居正可能会拒绝，送到湖北呀，送到江陵的张府啊，他们家人抵挡不住这糖衣炮弹呢。有一个知县呢给张居正送礼，屡却不已，欲至欲厚。你拒绝吧，人家以为啊，哦，嫌我送的少啊，我再多给点。到最后给送到什么程度呢？送来了一条玉带啊。张居正13岁的时候，他考试啊，湖广巡抚叫顾林就慧眼识才，说将来你呀是扎玉带的命。好，果然到了这个级别了，别人呢主动就给送上门了。但是您得想想，一条玉带，县令的工资才多少呢？他凭什么给你送玉带呢？他这玉带哪来的呢？张相爷可就不管这个了。所以说在史书里边呢，我们经常会看到有的表扬张居正，有的批评张居正。批评张居正的更多的就说呀，张居正品行上有污点，私生活上有问题。您比方说张居正这儿内宠特别多，大冬天的时候他都不戴帽子，他不戴帽子谁敢戴帽子啊？这种事儿吧还算是小事儿，可是你和你的家人引起官场上这种行贿之风，形成这种贪腐之气，才是危害性最大的。还有一个大的危害是什么呢？比方说张居正这儿私德不修啊，广受贿赂啊，这个刚才给您谈完了。他竟然呢还破坏过科举制度的公平，在明天节目当中再详细给您说来，咱明儿见。

这是张学友在1993年发行的《只想一生跟你走》，非常经典的一首粤语作品。当然肯定有朋友更熟悉的是巫启贤的国语填词版《不该让你等太久》。同样是巫启贤传唱度很高非常重要的一首代表作，而且也是发行于1993年。在90年代，很多经典歌曲都有至少两个版本，最常见的就是一版普通话填词，一版粤语填词。如果是翻唱自国外歌曲的话，那么就还会有第三版或者第四版。那时候网络不发达，专辑的发行呢也是分区域的，所以一曲多用很普遍，常常一首歌火了，很快就会有其他的语言版本出现，而且哪怕是同一位歌手自己的作品，也会根据市场反响推出不同的填词版。这首歌的作曲是巫启贤，原本是写给他的亲弟弟巫启的。那么巫启是谁呢？听起来很陌生，但应该很多朋友是听过他的作品的。在96还是97那年，有一部剧很火，叫《秦始皇与阿房女》。虽然我们在历史课本上说阿房宫这样的发音，但是电视剧它的名字确实叫《秦始皇与阿房女》，主演呢是赵雅芝和刘德凯，而这部剧的主题曲《难为男儿汉》就是巫启演唱的。巫启也是一位歌手，但知名度不像哥哥巫启贤那么高，所以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带弟弟一把，巫启贤就写下了这首歌。但巫启最终应该是没有唱，我翻遍了各大音乐平台都没有找到巫启的版本。倒是前两年在江苏卫视的《蒙面唱将》节目中，巫启和巫启贤兄弟俩合作演唱过一版。张学友呢是听到这首曲子非常喜欢，就买下了版权，并且找人进行了粤语填词，之后就有了《只想一生跟你走》。其实还有一首歌张学友和巫启贤都唱过，传唱度更高，《等你等到我心痛》，同样是一首普通话版，一首粤语版，不知道大家更喜欢谁的演唱呢？感谢你继续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本期节目依然采取歌名接龙的方式选出了十首歌，开场歌曲来自张学友《只想一生跟你走》，那接下来听到的是由韩磊在1993年发行的《走四方》。

范逸臣在2006年发行的《放生》，虽然跟上一首听到的《走四方》属于不同年代的作品，但两首歌有共同之处，那就是旋律很抓耳，只需听一遍，高潮部分的旋律差不多就能哼唱了。最开始看到放生这两个字，下意识的反应就是放生动物，把它们送回大自然。所以呢，我一开始以为这是一首公益歌曲，但听完之后才发现，所谓的放生指的是感情破裂后彼此不纠缠，放我一个人生活，也放你一个人生活，其实就是分开。有句歌词写得非常写实，无话可说比争吵更折磨。既然大家都觉得不快乐，都很痛苦，那么干脆分开，让彼此都能喘口气。所以虽然这首歌听起来是悲伤的，但是表达的态度非常的理性。范逸臣应该也是很多人的青春，只要提到这个名字，肯定会想到 I Believe， 想到放生，还有电影《海角七号》以及《海角七号》的插曲《无乐不作》。不管歌曲还是电影都曾经风靡一时，备受追捧。虽然范逸臣现在不是那么活跃了，但在不少人的记忆里一定会有范逸臣的名字。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一直很安静，他说推荐了闺蜜听你的节目。 YL 在石家庄淮安路示范街，他说平时骑自行车上班路上，晚上睡觉前，开车回老家途中，出去游玩期间，都会听，越听越经典，自己喜欢，媳妇儿爱听，闺女捧场。喜欢梧桐树的落叶在上海，他说日子就这样一点一点的过，开始惦记回家的日子。微微是在遥远的巴黎，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想加入咱们的听友群，那么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关注之后回复两个字经典，也就是经典老歌的经典，然后按照提示操作就可以了，我们在群里听听音乐聊聊天。接下来这位歌手在90年代贡献了好几首传唱金曲，比如《回家的人》，再比如《雨》。

宫仪山，而在进入2000年之后，很多同辈歌手逐渐的淡出乐坛，他又带来很多好听的家喻户晓的作品。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江涛在2005年发行的《生日礼物》。

这是1986年发行的《无言的结局》，在八九十年代特别火，不管旋律、编曲还是歌手的演唱风格，都带有浓浓的年代气息。每次听这首歌，我会不由自主地想到那个年代深受年轻人追捧的歌舞厅。没错，虽然现在听起来很老土，对吧？但那时候这就是最新潮的地方，是年轻人最爱的交际场所。歌舞厅的房顶上一定会挂着好多能旋转的圆球一样的灯，可以射出不同颜色的光束。灯光下，男男女女。

而我们的快乐是喝酒、聊天、看演出。无言的结局这首歌很经典，如果没听过可以问问父母，他们一定会哼上几句。我们的青春或年少有梁静茹的勇气，周杰伦的七里香，林俊杰的江南等等等等。而六七十年代出生的那批人，他们年轻时曾经追捧过的就有无言的结局，还有冬天里的一把火，让我一次爱个够，以及橄榄树。再说回这首歌啊，无言的结局演唱者是林淑荣和李茂山。限于年龄原因，其实我对他们也并不熟悉，只是听过他们的歌。李茂山还有一首作品叫迟来的爱，我小的时候还天天唱。而林淑荣的另一首代表作昨夜星辰，可能也有不少朋友是通过赵丽蓉老师听到了这首歌。那么这两首歌也都是八九十年代大家最爱的卡拉 OK 曲目。在我出生前，我的父母就听这些歌，而在我出生后，尤其是我上了小学，这些歌还继续流行。这就是经典的力量，可以跨越年代，跨越不同的年龄群体。当然，如今我们喜欢的很多作品，也一定会在我们年老之后，依然会有着蓬勃的生命力，被年轻的一代接受和喜爱。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时下任道在甘肃定西，他说散步时有高磊的经典陪伴真的很舒心。于凡中在广州，小景妈在呼和浩特，边听经典边抄笔记效率特别高。永强是在内蒙古赤峰，林菊是在深圳人才公园，他说听着经典跑完六公里，是经典让我多跑了一公里，因为原本计划跑五公里就行了。另外马丁和德在沈阳。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本期节目选到了好几首歌舞厅时代的经典作品，那这些歌走红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几乎是一夜之间就红遍了大江南北。那么在后面还会有这样的歌，但是接下来我们要先听一些相对年轻八零后九零后更为熟悉的歌曲。我们先来听林俊杰这首在2004年发行的《距离》。

这是郭靖在2011年发行的《离开》，收录在《陪着我的时候想着他》那张专辑当中。在郭靖的所有作品里，这首歌知道的人并不多，比较小众，但不影响一听就能分辨出这是郭靖的声音。如今还能停留在我们记忆中念念不忘的歌手，哪怕他们很久没有新作品，或者即便有新歌但没有广泛的传唱度，不重要，只要他们的声音出现，我们就会有一种很满足的愉悦感，因为他们曾经至少陪伴我们五六年甚至更久的青春时光。很多人都是从《心墙》和《下一个天亮》开始记住郭靖，后面陆陆续续又喜欢上了《在树上唱歌》、《陪着我的时候想着他》等等歌曲。可能你并非是他的忠实歌迷，但在你的歌单中一定有过郭靖的作品，因为他的声音太有特点了，清脆悦耳，非常的少女系。哪怕我们知道其实他已经不再年轻，但没关系，他的歌声传递给我们的永远都是十七八岁、二十多岁，最多不超过三十岁的女孩的故事。而对于喜欢听老歌的我们，只要我们听的还是那些歌，那么可能依然还会有当初听歌的那种心境，然后歌曲跟我们的年龄处于相对静止的状态，所以就会感觉其实我们也还在年轻着。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吉祥如意，他说高磊的声音陪我度过了很多枯燥乏味的工作室，每天不变的工作流程因为越听越经典而增加了色彩。小田有理，他说听节目有一段时间了，总能有击中我的旋律，他是在衡水。另外任宁在邢台信都区， Daisy 王在石家庄，还有真真 Grace 在成都。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那如果说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想加入咱们的听友群，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回复两个字经典就可以了。接下来继续听歌，周杰伦在2001年发行的《开不了口》。

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刘德华在1994年发行的《口琴别恋》。其实在经典节目当中还多次播过这首歌的国语版，巫启贤演唱的《谢谢你冬的雪》，所以这也是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二首由巫启贤作曲的作品。随后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一直很安静在陕西，他说我们是一个来自五湖四海天南地北世界各地的大家庭，希望每个人都能事事顺遂，天天喜乐。能否多播一些往年春晚的经典民歌呢？那些歌实在是没处听，也让我们零零后的小朋友感受一下属于经典民歌的魅力。好，以后我会多安排啊。月亮他说听到高磊念我的留言了，很激动，他是在河南周口。只要平凡在江苏徐州，他说也许是年龄大的原因，过去的歌曲现在再听会有不同的感受。通勤路程大概50分钟，正好是一期节目的时间，边走边听经典是一种享受，希望节目越来越好。行客跑者在大连，祝光华在苏州，木能在邯郸，小雨莎莎在上海。那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看到更多朋友的留言。想听什么歌，喜欢哪位歌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回听更多节目录音回放，大家可以在蜻蜓、网易云音乐、酷狗音乐、小宇宙等 APP 上搜索越听越经典，这样的话就可以找到我。那最后要听到的是老狼在1995年发行的《恋恋风尘》，我们可以共同追忆校园民谣流行的年代。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欢迎您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呢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您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来搜索河北新闻广播，也是可以来同步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音频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健康话题啊！又说到了跟孩子们的成长、学习息息相关的一个健康问题，是什么呢？是睡眠。家里有没有这样的孩子，深夜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啊？或者有的小一点的宝宝们夜里磨牙，那到了这个学龄期的，特别是学习压力重了之后呢，可能会有白天犯困、注意力不集中等等等等这些睡眠问题。其实呢，这些睡眠问题呢，也正在困扰着许多的青少年。那对于12到18岁的孩子们来说呢，睡眠啊，它不仅仅是休息啊，更是影响生长发育的和这个学习效率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长期的睡眠困扰呢，还有可能会引发孩子们的心理问题啊。尽管如此，这个重要的问题呢，也常常被家长和孩子还是会给忽视掉。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省级三甲医院啊青少年睡眠方面的专家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孩子们的睡眠问题，助力孩子拥有良好的睡眠，赋能他们的学习和成长。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那么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您有关于孩子们的睡眠问题啊，特别是听到有一些表现症状非常类似的时候啊，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直播间热线电话的一对一的交流和咨询。电话号码您可以记好，是03119610430311911-9610-43。那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里面来留言，稍后呢我也会来关注到，期待各位的参与。好，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1: 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一起来欢迎一下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儿童保健心理行为科副主任医师常海霞常主任。常主任您好，也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我是河北省儿童医院儿童保健心理行为科的常医生。
0: 欢迎常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啊。看节目一开始，我们这听友群里就有朋友在问了，说哪里看儿科一岁孩子鼻炎比较好啊？这个听众朋友您要认真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因为这个鼻炎特别影响孩子们的这个睡眠，对他们的生长发育啊也是有影响的啊。当然你也可以去这个儿童医院的这个耳鼻喉科啊来看一看，这个鼻炎都是不错的啊。好了，我们来说一说今天的正题，就是睡眠的问题啊。很多的影响因素都和我们的睡眠相关，但是好的时候家长好像也不太注意这个问题啊，或者说没有想到他们是联系的。因为刚才开头你看常主任我也说了，比如说这个睡眠对于孩子们影响，可能有的家长觉得真有那么严重吗？或者说您能给我们举一点这个经常接诊的一些病例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吗？
2: 其实如果孩子偶尔的睡眠不好，家长是不太关注的。那什么样的孩子

0: 关注，一个是婴幼儿的孩子，他晚上频繁夜醒哭闹，那家长都熬得睡不着觉，
1: 影响人家家长的睡眠，
0: 然后家长说，哎呀，我们一家人都熬坏了，睡不着，这样的家长肯定会来看的，因为他自己都受不了。那再了就是咱们青少年，因为青少年的话，他主要是学习任务生长，他有整个初中，有像青少年大部分都在上初中，那对于男孩来说，那肯定是这三年重要的是什么？一个是学习，一个是长个儿，如果他要学习睡觉不好的话，那这个家长也很焦虑，睡觉不好，睡不着，在学校里边住宿，有的孩子住宿，那睡不着的话，他就不愿意去住宿，他们也知道你睡觉不好，你学习就肯定就不好，你长个也受影响，对吧？这是我们在门诊的时候最常见的就是两个群体，就是这种年龄阶段。再有就是咱们青少年，像青少年家长更焦虑在哪儿呢？小孩呢，那就是说他是家长挺累，但是青少年来说他是有充足的时间睡眠时间，但是他不好在哪儿呢？我睡不着，我就

0: 啊，你会很焦虑啊，就跟咱大人也是有的，越想睡你越睡不着，你说你不焦虑吗？
1: 嗯，
0: 对吧？再了就是早醒啊，早早的就醒了，对吧？然后一个上学期间你总是这样的话，他白天就瞌睡啊，影响学习了。
1: 嗯，
0: 那家长和这个孩子都特别焦虑。像我们有一个孩子就是，他就是住校生，
1: 嗯，
0: 啊，在学校里边根本睡不着，熄了灯以后从10点开始一直睁眼。挣到1-2点，
1: 嗯，
0: 那早上的时候他5-6点就醒，那他就是几个小时时间，
1: 嗯，
0: 那上课的时候老师普遍老师说的上课都在打瞌睡，
1: 嗯，
0: 那学习成绩都突然下降的就特别厉害，
1: 嗯，
0: 还有陷入了就反复焦虑当中，他就有点情绪就暴躁了，啊，所以说你看影响学习很大，这样他家长就会带他来看病，
1: 嗯，
0: 就孩子自己说我想睡，我特别想睡，我就是睡不着觉。
1: 嗯
0: 啊，你说这个怎么处理呢？啊，那家长说宽慰他也不行，用点药。咱们其实对孩子来说，睡眠，你说上来就当的吃安眠药吗？
1: 嗯，
0: 也不是。
1: 是
0: 啊，所以说这个睡眠问题，一定是在平常的时候，咱们要养成一个睡眠规律，或者是避免睡眠障碍的到来或者睡眠不好。
1: 嗯
0: 啊，
1: 这个也就是您的意思，刚开始可能是偶发现象，如果长期不干预，它可能会形成一种睡眠障碍或睡眠斜率上的有问题。
0: 对，
1: 嗯，
0: 然后咱们会出现什么情况，就是你会涉及到一些并发症或者共患病。
1: 嗯，
0: 比如说我睡眠不好了，我影响到情绪问题了。
1: 嗯，
0: 那你说这样的话叠加起来，这个孩子就会说实话对他的日常生活就会造成影响，
1: 嗯，
0: 对吧？会推着他社会功能影响就很大，
1: 嗯，
0: 影响他的学习生活了，
1: 嗯，
0: 那这个问题就变成了一个障碍了，睡眠障碍了。
1: 嗯，那比方说再小一点的孩子，会影响他们的生长发育或者身体的免疫力吗？
0: 那肯定会影响生长发育啊，因为咱们像说的，不管是小孩还是大孩子啊，你0到18岁之间，生长发育是这个孩子最主要的任务，
1: 嗯，
0: 尤其是在说的身高体重的增长。
1: 嗯，
0: 那我们身高体重增长受什么影响？受生长激素的影响。
1: 嗯，
0: 那生长激素是什么时候啊？我们是夜间分泌，或尤其是深睡眠的时候，
1: 嗯，
0: 我们是分泌是只能脉冲性的，它并不是一直在分泌，只有在深睡眠的时候它分泌量才高，那你这生长激素分泌高你才能长个儿。我们经常有家长说，哎，我这孩子睡得不好，或者说我怕他睡不好白天多睡点，我说更重要的是什么？是重要的这个孩子夜间睡眠，因为夜间睡眠的时候你才有生长激素的分泌，你深睡眠的时候你的生长激素分泌才多，你才有长个儿的机会。
1: 嗯，
0: 那你想想，你要是说你生长激素分泌不好，那你怎么长个呢？
1: 嗯
0: 啊，生长激素是咱们长个最重要的一个激素。
1: 嗯，所以这个一定要关注孩子们的这个夜间睡眠的一些情况。
0: 对，
1: 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就是这小孩他可能天生就较少，哎，或者你看他睡得少吧，好像也没有影响他长个，或者不影响他，有这样的人吗？
0: 对，有这样的孩子。
1: 也有，
0: 咱们睡眠呢其实是有个体差异的。
1: 嗯，
0: 有的人就是精神头比较旺盛，你看这个小孩就跟小马达子似的。
1: 嗯，
0: 哎呀，精神头特别旺盛。
1: 嗯，
0: 那另外呢，有的孩子就是特别睡眠都是比较多，哎，一沾枕头就睡觉。
1: 嗯，
0: 这也是有的。但是这些生理性的现象一定跟病理的除外。啊，有的孩子你看多动症的孩子，
1: 嗯，
0: 活跃性都特别强。看我们过度症的孩子，
1: 嗯，
0: 那他精神头也特别旺盛，睡眠就特别困难。
1: 也就是说，其实他这睡眠也反映出他那个多动方面的一些障碍。
0: 对，也反映了这个。所以说，咱们就是如果孩子通常有睡眠问题，咱们是。有睡眠问题的话，就是我们一定要区分一下是器质性病变呢，或者是他有问题还是没有问题啊。如果没有问题，比如说这个孩子白天精神反应特别好
1: 啊，
0: 我虽然睡觉少，但是我白天的时候我状态特别好，我该玩玩该吃吃，我状态都特别好。另外一个又就是什么，不影响他日常的生活，尤其是在上学的孩子，我白天的时候我上课的时候我很认真，我的效率很高，那不影响日常生活他也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再了就是什么，不影响他的生长发育。
1: 嗯，
0: 啊，我的身高体重也不受影响，那侧面的反映了什么？反映我们这个孩子睡眠时间是够的，可能这个孩子睡眠时间特别少，但他睡眠质量很好。
1: 嗯，
0: 我睡着了以后我就哎呀睡得很沉，他的深睡眠很多。
1: 嗯，
0: 啊，他这个大脑能得到充分的休息。
1: 嗯，
0: 那我不影响我们日间的精神反应，那他是没有问题的
1: 啊。嗯，所以就是还是看个体差异。
0: 对，个体差异。但自闭症的孩子或者是你多动症的孩子那就不行，他就是睡眠入睡困难会特别明显。
1: 嗯，这不今天正好一开始就有个听友咨询说这个1岁的孩子鼻炎哈。
0: 嗯，
1: 我就正好想到这个问题，其实这鼻炎跟睡眠的关系也挺大的哈。
0: 对， 对， 对，
1: 他这是个小宝宝哈，1岁就鼻炎，得先提醒您看看是过敏性鼻炎呀，还是说老感冒的那种，是吧？引起的那种鼻炎。
0: 嗯，
1: 鼻炎，这孩子如果得鼻炎，跟睡眠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得注意点什么呢？常然，
0: 你看咱们这个鼻炎是分为就是小龄的和大龄的。
1: 嗯，
0: 啊，那个大龄的话，他们有一个睡眠阻塞啊，通气障碍综合征，就是叫这个 OSA。他这个，他就是说。

0: 正儿八经的就是我们的气道就受阻塞了，以后他呼吸受影响，
1: 是我们原来说那个腺样体肥大那种吗？
0: 对，腺样体肥大是一方面啊，它这是一个原因。那对于小不点上那种一岁的孩子，他说鼻炎，他们过敏性鼻炎的会很多，因为咱们在小龄的时候过敏会很厉害。过敏主要表现是什么？一个是呢就是皮疹，
1: 嗯，
0: 对吧？另外一个就是喘，再了就是特别小的孩子有便血，
1: 嗯，
0: 这都考虑鼻炎，包括有些便秘，再了就是咱们鼻炎，
1: 嗯
0: 啊，有的孩子就反复的一个就是流鼻涕打喷嚏，
1: 嗯
0: 啊，但是本身小孩的时候他的鼻腔发育其实也没有完全的好，
1: 嗯，
0: 我们这会儿的时候可以就是查个过敏源，看看他到底是过敏的级别是什么样子的，
1: 嗯
0: 啊，他过敏的这个种类是什么。我们这样的时候重要的是什么？规避过敏源，而且随着他的鼻腔的一个生长的一个完善，包括他过敏的耐受性的一个增强，
1: 嗯，
0: 那可能他这个睡眠的症就是这个过敏性鼻炎就减轻了。
1: 嗯，
0: 过敏性鼻炎为什么会影响睡眠？主要是一是像比如说大孩子腺样体肥大，他堵塞了气道了，那睡觉的时候不顺畅，他会出现打鼾，对吧？啊，然后体位也要求很高，要一旦折着脖子呀，或者是体位不好，就会出现打呼噜，特别明显。
1: 嗯，
0: 那再要说小不点的一个感冒以后，包括他的鼻炎以后，他的打喷嚏、流鼻涕会鼻塞，鼻塞的话主要是影响气道的通畅了。
1: 嗯，
0: 通畅通畅其实影响是什么？影响缺氧，
1: 他张嘴呼吸。
0: 哎，对，张嘴呼吸啊，张嘴呼吸的话，我们其实说实话，我们的这个就是氧供其实是受影响的。
1: 啊，
0: 氧供氧大脑是耗能特别高的一个器官，
1: 耗氧是吧？
0: 啊，耗氧特别高的一个器官，所以说它缺氧的话，我们会出现这种头晕、头闷啊，就甚至有的孩子会出现头疼。
1: 嗯，
0: 那这样的话，他就睡眠质量肯定是有影响的。
1: 嗯。这一岁小孩其实他还不会说他头疼不头疼，
0: 哎，对，但是他会表现出来什么？我不舒服的感觉，
1: 就那状态不是很好，
0: 哎，精神状态不好，哎，我会不舒服，哎，我很难受，
1: 嗯，
0: 啊，他会表现出来哭闹，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家长觉得这个孩子就不好带了，
1: 嗯，
0: 是不是？影响我们带养这个孩子，
1: 嗯，所以还是要抓紧把这个鼻炎去看一看啊。
0: 对，
1: 儿童医院那耳鼻喉科就不错啊，崔丽主任啊，耿主任啊，哈，这之前都来节目做过节目啊，
0: 嗯，
1: 所以可以去找看看，就是得提前预约挂号，在河北省儿童医院的这个互联网医院上来预约就行了啊。
0: 对，
1: 嗯，当然常主任在这个儿童保健方面呢也非常有经验，所以呢就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鼻炎的问题呢也是供你来参考哈。除了说了睡眠啊，这是小宝宝的一些睡眠的问题，因为他这个要是老睡不好也会影响他的生长发育，是吧？他体格
0: 对是影响他的生长发育，
1: 嗯，
0: 啊，白天的时候他精神状态也不好。
1: 我们来说到睡眠啊，睡眠会和我们的记忆力有关系吗？常主任？
0: 当然有关系了。
1: 嗯，
0: 因为在睡眠状态下的时候，其实咱们一分着什么？分觉醒和睡眠状态。
1: 嗯，
0: 那觉醒的时候，其实人是很活跃的。
1: 嗯，
0: 啊，我身上的任何器官都很活跃，我的激素水平分泌也很高。
1: 嗯，
0: 啊，我其实在相当于一台机器一样，它在高强度的运作。那我们睡眠其实是什么？就相当于给机器保养一样，我在让咱们这个人大脑是包括这些器官去休息啊，是为什么保护你人身上的一个器官，尤其是保护我们大脑。啊，你让大脑休息的话，它才会能更好的工作。
1: 嗯，
0: 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就是你在休息的时候，其实你的大脑在做什么？在做你的白天的日间的信息的处理和储存。
1: 嗯，
0: 啊，就跟我们白天拍了照一样，那我们白天的时候晚上要洗照片，这是一样的。
1: 嗯，
0: 啊，我们把这些记忆去什么？去整理。啊，那像这样的话，我们的记忆力是不是更好？然后不管是浅睡眠还是深睡眠，我们其实对这个孩子的这个整体的这个信息的储存、信息的整理，然后记忆力的加强都是有帮助的。
1: 嗯，
0: 尤其是深睡眠啊，深睡眠的时候氧耗量减少，大脑都是可以充分的得到休息，器官也得到保护。
1: 嗯，
0: 那另外一个重要的就是咱对信息的一个整理和储存，记忆力会增强。那，
1: 嗯，
0: 如果你老是睡觉不好的话，你这个记忆力就会减少，或者你会觉得脑子里边昏昏沉沉的，你昨天的记忆力东西没有记住，
1: 嗯，
0: 对吧？啊，所以说咱们需要充分的休息，给咱们的大脑一个休息的时间和整理的时间。
1: 嗯，好，我们进段广告稍事休息一下啊。广告之后我们请常主任来跟我们说说，那什么样的睡眠才是良好的睡眠啊？我们怎么样能够帮助孩子们去打造一个良好的睡眠，养成一个好的睡眠节律？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当然如果您有关于家里孩子们这个睡眠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

0: 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今天我们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孩子们的睡眠问题。我们在第一个时段呢，跟大家聊了聊睡眠对于各个年龄段的孩子都非常的重要哈，对于他的生长，对于他的发育，对于他的学习、记忆力、免疫力啊，方方面面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作为家长呢，我们除了要关注孩子们吃穿啊、学习，还要关注他们睡得好不好，这个也直接影响着他们长得好不好、学得好不好。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省儿童医院儿童保健心理行为科副主任医师常海霞常主任。常主任在于这个儿童保健还有孩子们这个睡眠的方面呢，是有非常丰富的经验的。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啊，特别是您家具体孩子的个人的问题哈、啊，可能每个人的问题都不太一样啊，想要进行咨询，一定要来抓住我们今天的机会。您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691043，我们的热线已经为您开通。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直接在线下的听友群留言就可以了。我稍后呢也会来关注到大家的留言。我们继续来请出常主任。常主任您好。
1: 你好。
0: 刚才我们说到了睡眠的重要哈、那有没有一个什么标准，就是什么样的睡眠我们就知道哎这个是好的睡眠，比方说时长啊或者有个什么数据啊，或者是怎么样观察孩子的状态，这样可以让家长有的放矢，也可以有一个检验，您能给我们说说吗？
1: 啊，其实大家觉得睡眠好与不好，更关心的是时长啊。他就好多家长就说，我的这个孩子睡眠我觉得太少了啊，或者说，哎，我睡多长时间是够的呀？这个所以说对时长，他们还是觉得好像是一个有数据可比的。那我们确实是有一个时长的，像0到3个月的时候，他一般是13到18个小时。这样小婴儿嘛，
0: 睡得多
1: 除了吃
0: 就是睡
1: 、对吧？啊，然后咱们讲究什么？讲究按需喂养。那只要饿了就睡啊，困了就饿了就吃，困了就睡。睡眠时间确实比较长。那我们从3个月开始，4到10个月的时候，他的睡眠时间就会减短。他是12个小时到16个小时。其实3个月孩子在我们来看都已经属于大孩子了，你就不能让他吃了睡，睡了吃。我们要开始什么？要规律喂养，从按需喂养到规律喂养去过渡。那这个规律喂养包括什么啊？你吃奶要规律，咱们要求3小时1次，然后睡觉要规律。而且三个月的时候，大家家长也可以发现了，这个孩子已经是个很可爱的孩子了，也长开了，也爱笑了，也能逗笑了，也能翻身了。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跟孩子互动起来，让他玩起来。我们要求什么？睡的时候就把他放在床上，让他安心的睡。那我们玩起来的时候，比如说白天的时候，醒的时候让他彻底醒。我们切记什么？就是哎，让孩子总是处在半睡半醒当中。那到1岁到2岁的时候，那我们睡眠时间就包括什么啊？就是这会儿就要养成一个非常好的规律喂养，就是睡眠和饮食习惯了。那这会儿的时候，我们这个睡眠包括什么啊？包括夜间睡眠和日间的小睡。要培养什么啊？这会儿我们要为幼儿园做准备，准备他什么？就中午的一个小睡啊。有的孩子可能睡眠多一点，他会上午再睡半个小时。那中午12点和下午3点之间，我们要培养他午睡的习惯。如果在1岁到3岁之间你没有培养这个习惯，那你到上幼儿园老师会老找你，因为咱们幼儿园普遍是有一个午睡的习惯。

0: 是
1: 这个午睡我们还要求什么，就是不能太长啊。有的孩子为什么睡觉特别晚，我觉得孩子经常11-12点睡，那就是因为他午睡的时间太长了。
0: 嗯，
1: 我们要求他3点以后就别再睡了。如果你3点以后还睡，尤其是黄昏觉4-5点睡，那这个孩子必然会睡到会到11-12点才睡觉。
0: 嗯，
1: 那家长不得熬坏了呀，是吧？所以说我们要在上幼儿园之前培养孩子一个午睡的习惯。
0: 嗯，
1: 这会儿睡眠时间也不要太长了，太过于强调的这个睡眠时间，
0: 就是您说午睡是吧？
1: 对，午睡的时间咱们1到2个小时就够了，白天就这么一觉。
0: 嗯，
1: 到3到5岁的时候啊，幼儿园阶段就是正儿八经就是午睡。你看幼儿园其实好多还在家里边去生活不规律，但幼儿园它很规律，因为咱幼儿园严格按照我们这个卫健委发的这个就什么3餐2点定时定点一个规律性在培养孩子，尤其是午睡这个习惯啊。到6到13岁的时候，其实上学龄期儿童的时候，我们一般要求是要求他，为什么要求他9点开始睡觉？因为9点到12点咱们大概是个3个小时，然后早上7点钟起床大概就10个小时，因为我们的睡眠时间就要求9到11个小时。
0: 哦，
1: 啊，所以说为什么不能让孩子睡得太晚啊，睡太晚的话你睡眠时间确实不够了。
0: 嗯，
1: 那9点睡觉就可以了。
0: 嗯，
1: 啊，那青少年的话我们就8到10个小时，他睡眠时间更短了。
0: 嗯，
1: 但是我们青少年普遍存在什么问题，就是我们睡眠不足的问题。
0: 嗯
1: 很多孩子就睡不到10个小时，尤其现在的高中生初中生。
0: 嗯，
1: 可能一天就睡个5-6个小时，那就影响我们睡眠的一个时间长时间短。所以说国家为什么也在提倡减负啊。
0: 嗯，
1: 然后为了就保证孩子的一个运动和睡眠。
0: 嗯，
1: 那怎么才能评价他好与不好？
0: 嗯，
1: 对于小不点来说，我们就是看他吃饱了以后，我们就分年龄阶段的，比如说我们的婴幼儿，那他如果他睡饱了，我们会发现这个孩子睡醒了以后，哎，特别开心。
0: 嗯，
1: 尤其是我们作为有孩子的家长，你会发现这孩子睡醒了以后一咕噜翻身就对你笑了。
0: 嗯，
1: 啊，那说明他睡饱了，他睡得很满足。嗯，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白天玩起来特别开心啊，精神反应特别好，玩得很欢实。
0: 嗯，
1: 这是也是这个孩子睡的就是合适了。
0: 嗯，
1: 啊，再了就是我们这个白天的时候他不犯困啊，这也是咱们睡觉好的一个习惯。
0: 嗯，
1: 对于大孩子来说主要是看白天他影不影响他的生活和学习，尤其是对学龄期儿童来说，主要是上课你有没有影响的学习，因为那孩子犯困。
0: 嗯，
1: 那就说明你肯定没睡够呗。
0: 嗯，
1: 啊，这是最简单的一个方法
0: 了。嗯，所以就是首先我们从量上来控制是吧？
1: 对，
0: 然后再看他这个，嗯，这个清醒之后的状态来控制。
1: 对，重要的是一个孩子的状态，精神反应怎么样。
0: 嗯，
1: 白天是不是能吃能喝能玩。
0: 嗯，
1: 啊，学习的学生呢就是影不响学习。
0: 嗯，啊，我们有个听友说，我们家这孩子一起床就有起床气，说这是习惯不好、性格不好，还是说没睡好啊？张真，嗯，
1: 对，起床气的话，一是呢，我们确实有的孩子就是没睡好，我还没有睡饱。
0: 哦，
1: 啊，所以说我就会有起床气。
0: 那需要让继续睡吗？比方说，是不是也得到点就得让他起，还是让他再多睡会儿呢？
1: 那也不是这样的，一是呢，我们要分析一下。
0: 嗯，
1: 啊，我们这个起床气是不是昨天晚上他没有睡好？
0: 嗯，
1: 啊，那没有睡够的话，可以让孩子再睡个回笼觉也是可以的。
0: 嗯，
1: 啊，那如果说这个孩子已经睡好了，早上的时候还会有起床气。
0: 嗯，
1: 啊，那这种情况我们看看是不是我们今天心情不好了呀，或者是分析一下啊。再了就是咱们这种情况其实并不常见。
0: 嗯，
1: 啊，大部分的孩子起床气是因为他没有睡够，尤其是起床气对什么来说，主要是对学龄儿童。
0: 嗯，
1: 是不是晚上的时候他不睡，睡得很晚。
0: 嗯，
1: 那第二天的时候没有睡醒，咱们又要上学。
0: 嗯，
1: 啊，这会儿就会出现起床气。
0: 嗯，
1: 那我们要想没有这个，我们一定要培养习惯，就是什么，一定提前就把这个预防了。
0: 嗯，
1: 提前我到9点钟的时候我就开始催促孩子睡觉。
0: 嗯嗯，
1: 或者我给他养成一个早睡的习惯。
0: 嗯，
1: 你又不早睡，你早上起来还要早醒，那谁也受不了。
0: 对，
1: 啊，
0: 你可以试试让他再早点睡，看他第二天还有起床气吗？
1: 对，
0: 如果没有就说明是睡得太晚，人家没睡够哈。如果你让他很早就睡，他起来还有起床气，那可能是其他方面的问题了。
1: 对，是的。
0: 那我有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就是让孩子早睡这个事儿，总是觉得
1: 对入睡困难，
0: 不容易执行。就有时候家长也不早睡，可能忙活忙活这忙活忙活那，一抬眼就不早了啊。
1: 对，
0: 嗯，
1: 你看咱们叫什么，现在就是说临床上最常见的这些睡眠问题，一个就是入睡困难。
0: 嗯，
1: 啊，咱们一般情况要求你30分钟之内啊，不能超过其实是20分钟之内，不能超过30分钟你得睡着了，
0: 就是你躺在床上之后，
1: 你躺上睡着了
0: 啊。
1: 现在我

0: 院什么问题，就是一是这个孩子不上床。
1: 对，
0: 上床了以后不睡觉。
1: 对，对对对，就是您说一个不上床，我没玩够呢，我这没干呢，那个没干呢，
0: 那杂事儿特别多。
1: 要不就上去躺半天也睡不着。
0: 九点睡上床了以后，咱陪着他等到11、12点。
1: 家长越生气越睡不着，是吧？
0: 睡不着。那我们怎么避免这种情况？其实在就小龄儿童上其实最常见。
1: 嗯。
0: 那第一个呢，我们这个孩子就是什么啊，舍不得睡。这是很常见的一种情况。
1: 哦，
0: 我爸爸妈妈很晚才回来。
1: 是的。
0: 啊，然后我今天一天没有见他了。
1: 嗯，
0: 那我是不是他回来以后我特别开心？
1: 哎呀，真的是人之常情。
0: 那我想跟他玩一会儿。
1: 嗯，
0: 啊，我就等着妈妈。比如说有的妈妈上夜班。
1: 嗯，
0: 啊，我半夜才回来，我8、9点才回来。
1: 哎呀，
0: 那这个家长这个孩子就等着他妈妈回来。
1: 嗯，
0: 啊，10点、11点还等着。所以说这样的孩子我们白天应该让爸爸妈妈，就是说一是呢我们要多陪孩子互动，
1: 嗯，
0: 是吧，给孩子安全感，我到点我就回来了，回来以后我什么也可以不干，我先陪你玩一会儿。
1: 哎呀，你这样说的，啊，我觉得孩子们好我也好心酸呀，觉得孩子们好不容易啊，是吧，可能等着盼着你回来，
0: 是
1: 回来之后你告诉他，啊，睡觉去，是吧，心里多么难过呀。
0: 是你没有时间陪的，因为我们现在普遍都是工薪的，就是上班族，
1: 嗯，
0: 爸爸妈妈都上班，那你下班晚了回来以后吃饭，然后你再收拾家，
1: 你再自个儿想娱乐一会儿，是吧，
0: 然后你就不陪伴的时间太短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回家以后第一件事我们其实说话是放弃手机。
1: 嗯
0: 啊，
1: 对，你既然生了孩子你就要对孩子负责任，是吧，你手机和孩子比肯定孩子比手机重要哈。
0: 对，所以说我们其实是就是放下手机陪伴，
1: 嗯，
0: 啊，你足够的陪伴你就让孩子有安全感，那我就知道他要该睡觉睡觉了。
1: 嗯，
0: 那第二个就是本身手机对家长来说我们是个巨大的诱惑，因为是缓解压力的方式嘛。
1: 嗯，
0: 我们当然也很喜欢看手机啊。
1: 嗯，
0: 因为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缓解压力的方式，那对孩子来说兴奋性也很强。
1: 哦，
0: 尤其是你睡前看手机，那手机尤其是看游戏会让他特别兴奋。
1: 嗯，
0: 那我们这种兴奋会持续啊。
1: 嗯，
0: 所以他就会影响孩子睡觉。哎，我就越看越兴奋。
1: 嗯，
0: 啊，我就睡不着，包括青少年。
1: 嗯，
0: 青少年现在看手机刷抖音。
1: 嗯，
0: 啊看视频。
1: 嗯，
0: 那他就越睡越睡不着了，我们就人为的就把这个大脑兴奋起来了。
1: 嗯，
0: 我一直在工作。
1: 嗯，
0: 啊，这也是重要的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再到就是我们这个睡眠的习惯。
1: 嗯，
0: 啊，咱们这个入睡困难不是一朝一夕的养成的。
1: 嗯，
0: 啊，我们睡前的时候就是培养的就是习惯，什么全家都要睡。
1: 嗯，
0: 这个学校有一个睡觉的氛围，不能说你就让孩子睡吧，然后你俩你都你自己
1: 你
0: 也睡不了，
1: 除非从小你就给他养成这个习惯，你半道让人家睡，人家是不服气儿的。
0: 对，然后就是说我全家都要睡，不能说你就让我睡，你在那玩。
1: 嗯，
0: 啊，他也舍不得啊，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到那个时候啊，就是就
1: 营造一个睡觉的环境，
0: 全家，哎，营造一个非常好的睡眠的一个气氛和环境。
1: 嗯，
0: 再有就是我们小不点儿其实是最容易营造这个环境的。
1: 嗯，
0: 我们要求什么，有一个入睡仪式。
1: 嗯，
0: 啊，我们其实从咱们6个月开始就要培养他的入睡仪式了。
1: 嗯，
0: 到9点、8点、8点多或者9点，我们有一个固定的点儿，这个孩子就该有入睡仪式了。
1: 怎么叫入睡仪式呢？
0: 那我们就应该是啊，换衣服
1: 啊，
0: 上厕所，
1: 洗漱
0: 啊，洗澡，哎，上床啊，然后再大点我们会有一些，哎，读会儿绘本啊，睡觉啊，就是这种入睡仪式。其实孩子生活一定要越规律越好，你只有吃饭睡觉越规律，你睡眠才会越规律。我们像人生就是咱们的身体其实有一定的生物钟的啊，比如说你白天的时候过于没有规律了，那你在这样就是相当于耗费，一直在消耗你的这个身体的机能。
1: 嗯，
0: 啊，你就不容易形成规律性，越规律的话这孩子睡眠越规律。
1: 嗯，
0: 所以早早的

0: 是吧？你新皮盒，孩子特别有这个，好像没有固定的给他去培养，只是说到这点了，你去刷牙去，刷牙赶紧睡觉哈。其实每天你都应该给他说到这个点了，你要刷牙、洗脸、洗脚、换衣服，让他慢慢形成这样的一个
1: 睡眠
0: 习惯，就成了仪式了。我一到干这个事儿，我自然我潜意识可能知道我要睡觉了啊、
1: 就像一种反射一样。
0: 是
1: 啊，我到点以后我就困了、我到点以后我就知道我该这样了，
0: 而且会觉得这事儿挺重要的。你看前不是说我啪上床了，到点了上床，不是，前面还有一些很重要的工作来保证你这个睡眠，比如泡泡脚啊，是吧？洗漱干净啊，
1: 对，
0: 一环一环相扣的哈。
1: 是的，睡眠意识很重要。
0: 对，所以我们每位家长哈，从现在开始，大孩子就像常主任说的，一起营造一个家庭睡眠环境，哪怕你假装睡觉，你躺在屋把灯关上，也要让孩子知道我们应该做这个事儿了。小孩子从小开始抓这个睡眠仪式，定这个习惯，未来也会省很多的劲儿，是吧？
1: 对，像你说的，养孩子一定是早使劲儿，晚不使劲儿。你前面省的劲儿，你后边都要补回来。
0: 是的，是的，而且加倍补呢，太费劲了。当孩子有青春期的时候，可不是你说啥他就听啥的，是吧？
1: 对，
0: 他会有他自己的思考啊，他没有形成习惯。那我们进段广告啊，希望我们刚才这个回答对刚才那位听友以及所有的这家长朋友们有一定的启发和收获。32分，我们进段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来看看大家有什么样的留言。如果您也关注孩子的睡眠，如果您对于孩子睡眠有其他的一些疑惑或者感兴趣的问题，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动交流。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省儿童医院儿童保健心理行为科副主任医师常海霞常主任。常主任在于这个孩子们健康保健呀，还有孩子们这个睡眠管理方面是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的。如果您有问题，要抓紧时间了。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3: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4: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2: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3: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4: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5: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6: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5: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5: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他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5: 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今天跟各位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孩子们的睡眠问题啊。我们在前两个时段已经强调了睡眠的重要性，也回答了部分听友的疑问。我们继续来请出常主任啊，看看各位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常主任您好。
1: 你好，
0: 我们有一听友，我估计这是一个小龄的父母啊，小龄孩子父母。他说，这个孩子是分床睡好，还是让他跟我们一起睡好？说另外呢，要不要点一个小夜灯？说孩子有点点那个胆小啊。唐真
1: 啊，那咱们其实是分床睡是有一个阶段的
0: 啊。
1: 我们一般情况是建议什么啊？小龄的孩子，我们愿意就是分床不分房，叫同床啊，同房不同床。
0: 多大叫小龄呢？
1: 啊，小龄，比如说咱们婴幼儿开始，
0: 3岁以前。

0: 咱现在中国的很多家庭就把婴儿床放在什么当成什么当成储藏室了
1: 啊，对的，
0: 放东西的地方，对吧？好像这个床是最不该买的东西，但其实在咱们这个就是这个睡眠问题上，我们是希望孩子有是叫同房不同床的，
1: 嗯
0: 啊，小孩自己要睡，因为你跟孩子睡的时候，一是你，但是确实他有优点呀，因为他喜欢跟孩子睡在什么，因为喂奶方便。啊，然后另外一个
1: 搂过来就可以喂，是吧？
0: 对，新手爸爸妈妈也很爱孩子，啊，觉得搂着睡是一种哎多么甜蜜的一件事情，
1: 是是是
0: 啊。啊，再了就是，咱们这样的话，他们也怕照顾不好，哎，习惯给孩子盖被子，就说照顾的比较方便一些。
1: 嗯，
0: 但是我们希望他分床，因为他的弊端也在。如果你跟孩子在一起睡的话，一是你。大人的时候睡眠浅睡眠多，他会出现动，一动的话，现在的睡床就会摇啊，会影响孩子的睡眠
1: 啊。
0: 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就是尤其这个小不点来说，我们是希望分床的，因为现在窒息会很多。
1: 窒息，
0: 啊，对，窒息。我们小不点的睡眠最怕的就是窒息啊！你睡觉的时候，你的被子不小心。
1: 盖到孩子
0: 脸上，
1: 嗯，
0: 那这个现在的孩子不过不会翻身的话，他窒息的机会是很，就是危险性是很大的。
1: 嗯，
0: 所以我们把他分床睡以后，一是呢，我们这样很容易照顾，很容易让孩子养成自己的睡眠规律；另外一个，避免了大人对孩子的打扰。
1: 嗯，
0: 啊，这是我们建议是分床啊，
1: 嗯，
0: 要是同房啊，分床。
1: 嗯，
0: 那再了就是我们分床睡的话，我们在有年龄阶段，其实幼儿园是一个阶段好的阶段，因为幼儿园的时候，我们这个孩子的已经习惯于跟妈妈分离了，而且他也有一定的能力去独立面对一些事情了，
1: 哦，
0: 啊，上幼儿园前，
1: 幼儿园就可以，
0: 哎，对，就可以，这是一个机会，
1: 哦，
0: 啊，再了就是我们就是错过这个机会了以后，我们就是上学之前，
1: 嗯，
0: 啊，也可以给他分床睡，
1: 哦，但
0: 是如果
1: 这都是分床，但是还在一个房间，
0: 对，
1: 对
0: 我们，但是我是说小不点小龄的话，我们是同床啊，同房不同床，
1: 嗯，
0: 那大龄的孩子，比如说再大分床睡的时候就可以分屋了，
1: 就小，
0: 啊，
1: 那个幼儿园也可以分屋，
0: 对，幼儿园也可以分屋了，
1: 嗯，
0: 啊，我们分屋的时候注意什么？第一个就是，睡前的时候我们可以安慰，
1: 哦，
0: 啊，我们可以让孩子睡着了我们再走啊，
1: 嗯，
0: 是一个逐步的过程，反复的一个尝试的过程，不能说，
1: 哦，不可能一次成功，
0: 啊，不能一次就成功啊，
1: 嗯，
0: 你要做到一个不成功的一个打算，
1: 做好心理准备。
0: 啊，对，所以说对于小龄孩子，像这个小龄的孩子，我们建议是分床啊，然后同屋。啊，方便照顾。那另外一个就是小夜灯的事儿。其实小夜灯的话，我们不建议小夜灯，因为小夜灯的话太亮。我们夜间是有除了生长激素的分泌，还有一个激素叫褪黑素。
1: 嗯，
0: 啊，这个褪黑素就是受小夜灯的影响很大。
1: 嗯，
0: 因为我们在深睡眠或者是暗的时候，我们会分泌生长激素和褪黑素。如果你能用小夜灯的话，会影响生长激素和褪黑素的分泌，就会影响孩子的睡眠。
1: 嗯，
0: 那我们小夜灯只是方便什么？方便你喂奶。啊，所以说这小夜灯可以开，什么时候开？你需要的时候开，等孩子睡着了以后一定关上。
1: 嗯，
0: 啊，我们还有一些什么？还有就是它亮的话，影响激素的分泌。等大孩子要老开着灯睡觉，我们现在看到好多早熟，啊，女性性早熟的问题。
1: 哦，
0: 女孩性早熟，那也是希望她把小夜灯关上的，因为这个亮度会影响我们激素的分泌。就咱说的，
1: 哦，
0: 我太亮了，我就好像我一直在工作一样。啊，他，
1: 哦，
0: 就。这个生物咱们的人体就感受不到你是在睡眠状态，
1: 哦，
0: 那我们所以要求就昼夜节律，
1: 哦，
0: 所以小孩不管是小孩还是大人，我们都要注意力，白天我们就是让他很亮啊，也不要说太安静，睡得睡眠颠倒了。
1: 嗯，
0: 昼夜节律，孩子只要有知道昼夜节律，白天我就知道这是白天，我要少睡一会儿，
1: 嗯。
0: 那睡眠的时候呢，我就要把灯环境弄得暗一些，安静一些，然后我让他进入深睡眠。
1: 嗯，
0: 啊，这就是咱们为什么不建议用小夜灯的原因。
1: 嗯，所以这个尽量不用小夜灯。
0: 对，尽量不用小夜灯。
1: 嗯，还有个听友问的问题也挺有意思，他说什么情况下这睡眠不好需要去医院看呢？医院看什么样的睡眠疾病啊，常人
0: 啊，对，咱们睡眠疾病啊，确实是要跟睡眠疾病和器质性的病变和咱们睡眠习惯要不一样。
1: 嗯，
0: 那咱们最常见的睡眠疾病，一个就是咱们的就是睡眠阻塞综合征，就是腺样体肥大引起来的这些，
1: 嗯，
0: 啊，孩子都打呼噜啊，然后咱们就出现打呼噜啊，睡眠不好啊，
1: 嗯，
0: 啊。然后这个是需要去耳鼻喉看一看的
1: 啊，对，这个家长要注意哈，有的家长说，
0: 嗯，
1: 呀这孩子睡的打呼噜，说睡挺香的，说不用管，不是还得管哈，还有的家长说，哎呀我们这孩子可能就是有点胖，所以睡眠打呼噜，这个也得管是吧，
0: 对，肥胖，再了就是肥胖也需要管，因为肥胖的，
1: 哦。

0: 话，他再加上他打哈儿，就是再加上腺体肥大，他会出现什么呼吸暂停啊？其实我们要说，主要是怕什么？主要怕呼吸暂停。暂停的话，你这缺氧，你的氧气氧供一下就是没有了。
1: 嗯，
0: 但我们大脑是对氧供非常敏感的一个器官。
1: 嗯，
0: 啊，你长期的缺氧就会还导致你的这个大脑的功能降低，你的记忆力减低啊，你的睡眠感觉知觉都会降低，学习能力也下降。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这个肥胖的孩子啊，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孩子。再了还有一个病叫发作性睡病。
1: 什么睡病？
0: 发作性睡病。
1: 发作性睡病，
0: 对，
1: 这是一个什么意思？
0: 这个发作性睡病是像什么，就是我好像轻点的孩子表现出来是什么，走神儿、
1: 嗯、
0: 啊，我们好多就跟以为这个孩子是走神了，是不是有多动症、嗯、啊，那其实是他什么，他是突然间的一过性的一个意识丧失、
1: 嗯、
0: 啊，所以他就愣神一样啊，其实他意识已经丧失了、
1: 嗯、
0: 只不过数秒就缓解了、
1: 嗯、
0: 但有的就不行，因为他就是突然就是一个发作性睡病的话会引起什么，引起摔倒，
1: 嗯，
0: 那这个是个很危险的一个情况，那你突然在学，
1: 您说是清醒的时候，
0: 对，他突然间就是尤其是日间的时候啊，他干的很好的，或者甚至走着走路都挺好的啊，发作性睡病一起来就是跟癫痫一样一发作，那他就倒
1: 好像要睡、
0: 哎、
1: 就瞬间被施了魔法睡着了
0: 啊，然后他就倒到地上了、
1: 哦、
0: 啊，那你说这个是不是很危险，那旁边有水塘怎么办、
1: 哦、
0: 他要在这个
1: 磕磕碰碰
0: 啊，穿梭的马路上怎么办、
1: 嗯、
0: 对吧，就是发作性睡病，这个孩子，我们这样的孩子在早期的时候或者说程度比较轻的时候家长是不可能发现的，
1: 嗯，
0: 那我们需要做个脑电图，
1: 嗯
0: 啊，然后去来看看孩子是不是有一些器质性的病变，
1: 嗯
0: 啊，再有就是对我们青少年来说最常见的睡眠问题其实是失眠问题，
1: 嗯
0: 啊，我就是睡不着，
1: 嗯
0: 啊，然后睡眠不能维持，然后就是早醒，
1: 嗯
0: 啊，就是这样的话会引起来孩子的一个心理的问题，比如说焦虑，嗯，会影响这个孩子的学习和生长发育，
1: 嗯
0: 啊，这是我们在临床上器质性病变最常见的。再有就还有一些问题也是需要看的，家长也会就说你不让他看他也看，就是一些戒精和梦游。尤其是晚上发癔症做梦，就是梦游，
1: 嗯
0: 啊，这孩子睡着睡着突然间大叫一声醒来啊，甚至有的梦游还什么是醒来以后就绕着屋子转一圈啊，然后溜达一段又回去了啊，这也是家长经常会看的问题。
1: 嗯，
0: 其实梦游倒并不是说一个就是啊，家长其实比较关注，但是他其实问题不是很大啊。梦游就跟做梦一样，他早上醒来以后沉起来，就是你问他你晚上干啥了、
1: 哎，
0: 他一点都不知道。
1: 对他的睡眠质量
0: 影响，对，睡眠质量也很好，而且他白天的时候影响他吗？不影响。
1: 对旁边的人影响。
0: 对，影响我们旁边人，把旁边人吓一跳、
1: 嗯。
0: 那对于这样的孩子呢，我们一定要就是家长注意要什么，就是保护好他，别让他磕着碰着。
1: 嗯。
0: 另外一个，其实这个梦游是有一定的遗传性的
1: 啊、
0: 嗯。有的家长他小时候也梦游，那这个孩子也可能会。
1: 嗯
0: 啊，这个其实咱们有，如果是不磕着碰着的话，不需要特殊处理。
1: 嗯
0: 啊，有的孩子可能随着长大，他就好了，就好了。
1: 哦，好，这就是有一些需要这个去治疗的
0: 疾病。这样的咱们是需要治疗的。
1: 嗯，那像这样的这些疾病，就是需要去医院进行一些，比方说药物的检查呀，或者这些都有什么样的治疗手段呢？
0: 啊，咱们其实不同的疾病它的一个检查的一个。要求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咱们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咱们是要做睡眠检测的，啊，包括咱们要拍片子。
1: 睡眠检测需要在医院睡一宿吗？
0: 对，睡一宿、
1: 哦、
0: 啊。睡眠监测其实重要的是看你晚上睡眠呼吸暂停的次数是多少，可以再这么简单理解吧？
1: 就是他睡觉的时候带一些仪器。
0: 对，带一些仪器来监测一下。
1: 孩子能配合吗？那还需要？
0: 那没有问题。
1: 哦，不用、
0: 啊。其实睡眠呼吸暂停的孩子，大部分放在大龄的孩子、
1: 哦、
0: 啊，尤其是青少年，尤其是肥胖、
1: 哦、
0: 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睡眠监测，那我们身高体重肯定要长，对于肥胖的孩子，我们要警惕这个。
1: 嗯。
0: 啊，然后再有就是咱们发作性睡病的，那我们肯定是要做视频脑电图的。
1: 嗯，
0: 啊，你就做脑电图，你就能抓住这个发作性睡病的时候，他发病的时候，他的脑电波的是变化的。
1: 那他那个做脑电图的时候没有发病也能抓住？
0: 也能抓住，没有问题。
1: 哦、
0: 咱们做的视频脑电图、
1: 哦、
0: 啊，目的就是看他这一段时间内有没有发作、
1: 哦、
0: 啊，不像咱们普通的脑电图有可能发现不了、
1: 哦、啊。所以就不同的疾病，它其实有不同的检查确诊的方法。
0: 对，不同的方法、
1: 嗯、
0: 啊，然后我们。失眠的问题是要做一些问卷的，肯定伴随着一些焦虑和抑郁的发生、
1: 哦、
0: 啊。那针对它不同的，比如说咱们的睡眠呼吸暂停的，或者包括腺样体肥大的，你发现它的病症的话，你要给它去除。比如说，我们可以现在可以做腺样体切除术。啊，扁桃体切除就是把它这个给它切了以后啊，它睡眠通畅了会好多了。
1: 嗯，
0: 那我们肥胖的孩子首先那肯定是减肥、
1: 嗯，
0: 对吧？减肥的话，那我们这个 这个睡眠问题也会得到很大的改善。那对于我们这个青少年的失眠问题，我们可以给药物，也可以做心理疏导。
1: 嗯，
0: 啊，不同的疾病检查方法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的治疗手段也是不一样的。
1: 嗯，所以这个家长也明确了一下，什么样的疾病是可以像啊，什么样的疾病，什么样的睡眠问题是可以像常主任说的，在家里自己去调节的，什么样的睡眠问题，那你就需要及时的去带孩子做一个检查和医学上的干预了哈。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我们广告回来也请常主任给我们来说说还有哪些我们需要注意的问题。
2: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1: 好了，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啊。节目最后我们还是请常主任跟我们说说啊，饮食和运动也是家长们比较关心的，我们就不再一一的去挑大家的问题了啊。要想睡眠好，像饮食啊运动上我们应该有什么注意的吗？这个有息息相关性吗？主任，
0: 肯定是饮食运动都会有相关性。
1: 嗯，
0: 那比如说我们的饮食哦，我们小不点的孩子一定要什么吃的也规律，那你的睡眠才会有规律。
1: 嗯
0: 啊，我们生活人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啊，我觉得这些规律也好啊，比如说咱们我们对小不点来说，我们吃饭一定要规律，什么定时定点吃。
1: 嗯，
0: 那我们早上就七八点，中午就十二点，下午就五六点吃饭。
1: 嗯，
0: 那你这样规律起来的时候，你的人的器官你才知道什么就是运动，你的激素咱们怎么知道分泌，尤其是咱们的消化液你怎么分泌。
1: 嗯
0: 啊，那咱们这个生活规律起来，然后你睡觉也规律，你白天的时候睡觉规律，那夜间睡眠也会规律。
1: 嗯，
0: 我们现在很多小不点就是大家很救这个孩子啊，孩子什么时候起算什么时候起，哎，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吃，那我们这个你看的是对孩子好，其实说啊，这是对孩子的这种生活规律，咱们要有什么生物钟啊？你人为的打乱了他这个孩子的生物钟，那你觉得好吗？是不好的。
1: 而且是不是晚上加餐对孩子的睡眠是不是特别好？
0: 晚上加餐也是也不好的，因为我们要求什么啊？不管是晚上睡就是加餐，加餐的话你加重了孩子的一个运动，这个胃肠道的一个负担，所以说我们。喂奶之前呢，我就说夜奶，有的孩子睡前必须得喝瓶奶，对吧？那我们其实希望这个奶呢提前到睡前的一个小时啊，然后呢饭呢我们也是希望他什么下午的时候大概五六点或六七点吃饭，不希望他太晚，太晚的话我们刚吃饱啊，你这个孩子胃肠负担比较重，然后晚上的时候你再受一些凉啊或者是一些不良的影响，那像他说的家长很容易出现什么啊，就是胃肠的胀气啊，消化不良啊。
1: 嗯，
0: 其实我们不是说你这个孩子吃的不好或者睡得不好，我们更希望你规律的来，不要忽冷忽热忽早忽晚忽多忽少的。
1: 嗯，
0: 那你说这样的孩子是不是会容易积食？
1: 嗯
0: 啊，小孩没有积食这一说，我们其实并不说没有积食这一说，我们这个小孩就是的胃肠道功能包括人身上的任何器官其实都是越用越好的。
1: 嗯，
0: 包括你的胃肠道啊，包括你的生物钟，你越维护它，你越规律的去遵守它，那咱们这个吃饭睡觉包括人的这种各种机能也会好的，包括我们的睡眠。
1: 嗯，
0: 我们睡眠是分为睡眠和觉醒，对吧？然后就像一个它包括生物，这是中枢大脑，其实是控制它的。
1: 嗯，
0: 你吃的越好，你的这个激素分泌水平也稳定。
1: 嗯
0: 啊，包括你的觉醒和睡眠的一个转换。
1: 嗯
0: 啊，那我们会节律啊，你的觉力建立的会也好。
1: 对，所以不要觉得是他想什么时候吃，或者你给他吃，还是要建立一个规律。我给您出个难题，比方说现在很多中学生啊，下放学比较晚，家长会觉得他比较辛苦，说来我给你加个餐吧。这是加还是不加？或者如果要加，我们加点什么呢？
0: 啊，其实我们晚上的时候，这就青少年其实睡眠，就是说睡前的，就是他回来晚嘛，因为觉得家长的时候这个用脑过度，其实我们更多的是什么给大脑提供一个营养
1: 啊
0: 啊，这会儿的时候我们其实如果说这个孩子睡就是晚上回来特别晚的时候，其实咱们是超负荷的。
1: 嗯，
0: 对青少年来说他的学习能力是超负荷的，睡眠是少的。
1: 嗯，
0: 所以这会儿的时候我们加餐是为了给他提供营养
1: 啊，
0: 并不是说让他怎么
1: 吃的
0: 怎么样。对，但是大孩子的功能其实说啊，他胃肠的功能已经很好了
1: 啊，
0: 他并不会像小孩那样会出现胃肠道的一个功能紊乱或者负担比较重。
1: 嗯，
0: 那我们吃的时候尽量 就是好消化的、
1: 嗯、
0: 啊，让好消化的或是清淡饮食、
1: 嗯、
0: 啊，也避免吃的太饱，
1: 嗯
0: 啊，就这样就可以了。
1: 嗯，好，今天我们跟睡眠谈了很。

0: 这个谈了很多睡眠的问题啊，其实我们现在越来越发现它不是简单的说我歇一会儿休息一会儿了，特别是对青少年来说，它真的是成长的一个加油站，也是我们刚才常主任说的大脑发育啊，情绪调节呀、啊、还是身体生长的一个基石啊。所以希望我们今天的内容呢，能够让家长们多一份对孩子睡眠的关注。如果您的孩子也正在被像失眠呀、熬夜等等问题困扰，也不妨从现在开始啊，从今晚开始和孩子一起制定一份睡眠的计划，然后用实际行动去守护他们的健康啊。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常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1: 好，谢谢听众朋友们、谢谢。
0: 好，感谢各位的收听。想要获取本节目更多的音视频内容，您可以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来进行回听回看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2: 癫痫是大脑神经元突发性异常放电导致短暂的大脑功能障碍的一种慢性疾病。据中国最新流行病学资料显示呢，中国约有900万左右的癫痫患者，同时每年新增加癫痫患者约40万。在中国，癫痫已经成为神经科仅次于头痛的第二大常见病。那在日常生活中，癫痫发病症状有哪些呢？癫痫患者应当注意些什么呢？让我们来听听宣武医院河北医院神经内科主任田淑娟田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3: 癫痫呢，临床表现是多种多样，难以用一种进行描述。第一个呢，这种癫痫呢，就是一种发作性疾病，它一定是发作性的，就是它一定大部分时间它是好的。第二个呢，就是癫痫它有发作的症状呢，短暂性的和刻板性的，它每次都一样。它有什么表现呢？常见的是口吐白沫、四肢抽搐，孩子容易出现的呢是愣神儿。还有一种呢，恋人比较多见，癫痫的病人在发作之前他会说似曾相识感，我都会有这种感觉。还有的病人呢，在发作之前呢，他可能会表现出来的幻嗅或者幻视，说突然之间闻到一股特别难闻的气味，实际上是没有，看到了一种异常的闪光啊、亮点啊，多种多样。癫痫它是神经元的一个异常放电，我们脑子是非常复杂的，不同的区域它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所以不同的区域它放电表现出来的症状也是千差万别的。我们要知道癫痫是个慢性病，所以一定要坚持服药。如果说你想减药或停药的时候，一定要去找医生来，跟医生要去征求医生的意见啊，不要擅自去停药，这是一个长期的事儿。第二个呢，就是生活习惯对我们癫痫的病人来讲也很重要。癫痫只要控制得好的话，是不影响我们的正常的生活的，但是日常的行为呢，对我们的疾病的发作是很关键的。熬夜呀、过度劳累呀、喝酒，这些都是我们需要避免的。要保证我们一个规律的生活习惯，可能会减少我们的发作。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职业，在职业选择上，像一些高空作业的这些工种，可能就不太适合我们癫痫的朋友了，还是有风险的。就是说，虽然我们可以归正常的生活，但是有一些特殊的职业，可能是不适合。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这是周传雄在2007年推出的《青花》，估计不少人在听到或看到“青花”这两个字，会下意识地在后面加上“词”，也就是“青花词”。虽然周传雄的这首《青花》很好听，传唱度很高，但周杰伦的《青花瓷》应该是更受欢迎的，老少咸宜。在《青花瓷》之前，父母会觉得周杰伦根本就不会好好唱歌，咿咿呀呀的没个正经旋律。但2008年春晚后，无数曾经无法接纳周杰伦的相对年长的朋友开始喜欢上了周杰伦。之所以要说《青花瓷》，是因为周传雄的这首《青花》唱的也是《青花瓷》，只不过周杰伦的《青花瓷》更为含蓄，带着一种诗意的美。当然，这种优美恬淡的意境要归功于方文山的词，那句“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不管什么时候听，眼前都会出现一幅小桥流水、烟雨蒙蒙、才子佳人的江南画卷。而周传雄的这首《青花》名字也带着诗意，听之前会以为是跟《青花瓷》一样的中国风歌曲，但听过之后发现，不管旋律、编曲还是歌词，都特别现代。所谓的青花指的是爱情的信物，像古装剧经常出现的一根发簪、一个玉佩、一只手帕都可以是信物。从没见过面或者失联多年的有情人、亲兄妹、父子、母子等等，只要看到信物就会认出彼此。信物这两个字天然带着一种历史的味道，毕竟现在我们都是签字盖章，签字还有假冒的呢，更别说什么信物之类的东西。毫无疑问，《青花》这首歌的传唱度是够高的，确实旋律会让很多人喜欢，朗朗上口，非常流畅。但我始终觉得这首歌的词和曲不太搭，有点违和。如果只是机械的哼唱也无妨，可但凡稍微琢磨一下歌词，就会有一种游离感，很难找到共鸣的点。当然，听歌听的是一种感受，而感受是主观的，每个人的感受都不相同，也不用那么较真儿，自己喜欢就好。欢迎你继续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周传雄的经典作品很多，像《黄昏》《寂寞》《沙洲冷》《记事本》《我的心太乱》《蓝色土耳其》等等等等。那接下来这首歌跟《青花》一样，都是由陈信荣填词，周传雄作曲。我们第一次听到是因为电视剧《薰衣草》，那么这首歌相信大家也猜到了，《花香》，原唱的是许绍洋。

这是张惠春在2005年推出的《想念你的歌》。一定有人刚才还在想这是张惠妹吧，因为音色和唱腔太像了，结果发现哎，怎么叫张惠春呢？怎么跟张惠妹的名字也那么像呢？其实她们两位是亲姐妹，张惠妹是张惠春的亲姐姐。如果你在2000年之前就已经关注张惠妹的话，应该知道当时有一个比较活跃的组合叫阿妹妹，成员呢就是张惠春以及张惠妹的表妹陈秋林。那么这两位的英文名可能大家会更熟悉或者耳熟，一位叫 Saya， 一位叫 Raya。那时候张惠妹的演唱会上经常会有两人的表演，而且常常是跟在张惠妹身边舞动全场。因为张惠妹的缘故，阿妹妹组合的人气也非常高，好多首作品传唱度都还不错，比如我要为你做做饭，爱最大，还有 DJ 今晚请别唱情歌。不过阿妹妹组合持续的时间并不长，97年成立，99

1996年就基本解散了。再之后呢，三亚张惠春开始独立发展。其实张惠春是跟姐姐张惠妹同时进入乐坛的。张惠妹的第一张专辑我们都很清楚，1996年发行的《姐妹》。那么在这张专辑当中，张惠春就参与了多首歌曲的和声。再就是1997年张惠妹的第二张专辑《Bad Boy》，除了和声之外，张惠春还出演了好几首歌曲的 MV。那时候总有人傻傻分不清楚，怎么这个女孩子跟张惠妹长得那么像呢？一直等到阿妹妹组合发了唱片，大家才知道原来她是张惠妹的亲妹妹，不仅长得像，连声音都那么像。如果不是张惠妹的铁粉的话，如果只是单纯听歌，估计不少人会把张惠春当作张惠妹。尤其刚刚听到这首《想念你》的歌，很抒情，那种细腻的诠释丝丝入扣，相当动情。所以刚才听歌的时候，应该有不少人误以为是张惠妹的歌。有谁是这么想的？可以举手告诉我。接下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笨笨淘气，他说学生时期听的最多的就是周杰伦、林俊杰、许嵩，听经典之后发现了好多宝藏歌曲跟宝藏歌手，喜欢上了孟庭苇、张惠妹、王菲、萧亚轩，感谢经典让我听到这么多好听的音乐。HHH 是在深圳回广州的高铁上，他说听着最新一期的节目，属于自己片刻的宁静，思绪飘零。灵儿问到说有没有粉丝群可以加入呢？咱们还真有啊，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回复两个字经典，然后按照提示操作就可以了。爱如阳光在深圳宝安，厚积薄发在合肥，妹是广西的朋友，他说高磊的声音很好听，很有磁性，太撩人心弦了。谢谢你。那此刻大家都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今天我们依然是采用接龙的方式选出了十首歌，第一首青花，第二首花香，第三首想念你的歌，这最后一个字来到了歌，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张宇在1993年发行的

这是黄安演唱的《新鸳鸯蝴蝶梦》，熟悉的前奏一响起，肯定有不少人瞬间兴奋起来。跟这首歌同时唤醒记忆的是电视剧《包青天》。我们在90年代看过的电视剧以及听过的歌，应该会伴随我们一辈子，哪怕七老八十了，只要提起就会瞬间回到过去。包青天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包拯铁面无私，断案如神，被民间称为包青天。其实在一些电视剧里面依然可以看到这样的称呼，比如去县衙击鼓鸣冤也都会喊着我的青天大老爷。可能大多数情节我们现在想想的话已经非常模糊了，可电视里的主要人物依然可以做到张口就来，如数家珍。比如说展昭、公孙策、汪超、马汉、张龙、赵虎，就提到他们名字的时候必须是这样的腔调啊。还有秦香莲、陈世美等等等等，当年看剧的时候如痴如醉，过后呢还会各种讨论，常常是头天晚上看了什么，第二天就会聚在一起各种聊，因为大家看得太专注了，很多台词都能一字不差地背下来，更别说片头曲和片尾曲了。《新鸳鸯蝴蝶梦》是包青天的片尾曲，那片头曲我相信大家也都记得，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江湖豪杰来相助，王超和马汉在身边，大家应该也都会唱对吧。那个时候很多的剧都永远的留在了我们心里，比如《新白娘子传奇》，比如《西游记》，《真命小和尚》，《我爱我家》，还有之前提过的《白眉大侠》，《甘十九妹》，《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等等等等。电视剧和主题歌已经可以完全划等号，已经可以是提起一个就会想起另一个的条件反射。我们在说到《新白娘子传奇》的话，一定会第一时间想到高胜美的《千年等一回》，而说到《千年等一回》，也首先肯定会想到电视剧，就像《西游记》，大家肯定会第一时间想到“敢问路在何方”，你挑着担，我骑着马，对吧？现在其实我们也能不停地在看到各种新剧，但是能记住的主题歌却少之又少。那时候只能干等着电视台到时间播出。现在的话呢，随时随地想看什么就能搜到什么，甚至还可以跳过片头片尾，一倍速、两倍速的播放，确实更方便了。但往往一部剧追完之后，连插曲本来的样子都不知道，因为我们听的时候插曲也是加速版的。所以现在的小孩子10年、20年之后回忆起他们小时候看过的剧，是否还会像我们一样有一半记忆来自主题曲呢？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心有风景说，听着老歌想起2001年北京大柳树，初识一个济宁的女孩，都是16、17岁情窦初开的年纪，短短几个月就离开了北京，谁知道有些人一转身就是一辈子，好想念当年的那个女孩，不知道这些年她过得好不好，希望她幸福。低头捡幸福是在吕梁听节目，叶长英说很喜欢听，越听越经典，给我带来了愉悦的好心情。开心快乐每一天是在广州，他说边上班边听节目，做事儿都有劲儿了。乘风破浪是在安徽九华山，那其他的朋友可以继续留言说一说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找到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直接留言我是可以看到的。另外如果想随时都能听到节目的往期录音，比如说看书的时候、做家务的时候、运动的时候或者长途开车的时候，那么大家都可以在蜻蜓 APP、 网易云音乐 APP 还有酷狗音乐 APP 上搜索越听越经典。接下来这首歌同样会让不少人一秒陷入关于电视剧的回忆，我们要听到的是周杰

这是阿杜在2002年推出的《离别》，是一首情感非常浓烈，听起来能感觉到痛的作品。阿杜嘶哑的嗓音最适合唱悲伤的情歌，因为那种撕心裂肺不像是演的，而是他自己仿佛有过类似的经历，发自肺腑，很容易让我们有所动容。而如果听歌的人恰好受过情伤，就会让悲伤一点点放大扩散，最终可能就是在 KTV 里面一边狂吼一边嚎啕大哭。2002年绝对可以称得上是阿杜年，他的第一张专辑《天黑》就是在这一年发行，专辑里的每一首歌都非常好听，除了主打歌《天黑》以及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离别》之外，还有什么呢？他一定很爱你，Andy， 天天看到你，一个人住，等等等等，都是金曲，几乎每首歌都是出圈的那种爆红。不管走在什么地方，只要街边有小门脸或者音像店，走上一圈绝对能听到阿杜的歌。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呼哈 USD 是在英国北威尔士，糖醋里脊说很喜欢听经典，他是一位00后。燕妮0755在广东深圳，他说每天都在听，勾起了很多回忆。还有 Kid Oppo 在唐山，劳尔是在福建南安，还有云淡风清辉是在福州。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接下来这首歌发行于1997年，两位歌手分别是张信哲和范文芳，我们来听别让情两难。

又是一首好久不见的经典旋律，由周华健和李杜合作演唱的《难以抗拒》。还有人记得马景涛、关礼杰、郭晋安还有陈红主演的那部剧《新龙门客栈》吗？正好今天很多歌曲可能都会焕发我们当年追剧的一些画面。最后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你好呀，在宁波，他说这个节目太好了，累得不想说话，听着歌心情特别好。谢清静是在福建泉州，悟空在跳舞在江苏溧阳，黑面在广东中山，飞机与爱情是在湖州。快乐宝贝说有没有湖北潜江的朋友呢？说到潜江，最有名的是小龙虾，对吗？再一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看到更多朋友的留言。想听什么歌，喜欢哪位歌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只要你的文字温暖有力量，能够打动我，那么你想听到的歌曲就一定会在节目中出现。最后这首歌要给本期节目画上句号，邓紫棋在2019年发行的句号，对，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句号。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沉，
1: 下谈和悦山川，
0: 坐聊石海沟沉，
1: 又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10点，咱这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说

0: 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全国 APP 同步收听。昨天给您说到了宣宗去世以后懿宗继位，虽然说前边有大中之治的铺垫，但是这时候的大唐啊，也是面临着内忧外患，浙东平民求抚揭竿而起，一把烽火打乱了江南。多年以来一直向大唐纳贡称臣的南诏竟然也是忽然变脸。
1: 唐懿宗死后，年仅12岁的唐僖宗李轩即位，南诏不服唐朝压制，自行称帝，李唐王朝能否将其平定？桂林戍卒起兵叛乱，百姓纷纷响应，虽被平息，但他给唐帝国带来了怎样的山摇地动？
0: 大中13年的时候，玄宗不是驾崩了吗？懿宗即位，于是李唐朝廷派宦官向四方发布讣告，通知这些藩属国们赶紧派遣使者到长安这吊唁。巧合的是啊，南诏国王封佑也是这时候死的，但是唐朝这儿因为乱作一团了，一点也不知情，派到南诏的这一路宦官到那儿以后说，你们派人到我们那儿去吊丧去。人家这边说，凭什么呀，我们这边死人了呢，我们国王也刚死翘翘。南诏的新任国王是封佑的儿子世龙，他看了一眼诏书，直接把这个诏书啊随手啪扔地上了，怒气冲冲的跟唐朝使者就说，我国也有丧事，为什么朝廷不派人来祭悼呢？而且诏书上居然还写着先王的名字，这不是侮辱本王吗？使者这儿一脸尴尬，随后这新国王世龙就把这个使者呀打发到城外简陋的客栈。宦官这满腹委屈，回到长安以后呢，把此番遭遇一五一十的向懿宗做了禀报。年轻气盛的懿宗李璀一听，他当即就做出报复，坚决不对世龙进行册封，我大唐不承认你南诏国王的身份。第一，胆敢不派遣使者前来吊唁，分明是对我朝廷不敬。第二，世龙你这个名字可太犯忌讳了，世犯的是唐太宗李世民的讳，龙犯的是唐玄宗李隆基的讳，显然是大不敬罪。懿宗就觉得，你看我不给你册封啊，你马上就老实了，赶紧改个名字，向我这儿低头认个错，这事儿就过去了。可是他想错了，这个新任的南诏国王比他想象的要执拗很多，也强悍很多。接到李唐朝廷问罪诏书的当天，世龙一声冷笑，不册封拉倒吧，老子稀罕吗？你不让老子当国王，那老子我呀当皇帝。懿宗这儿非但没有收到世龙低头认错的上表，反而接到一则让他目瞪口呆的奏报，世龙登基称帝，国号大理，改元建吉，同时发兵入侵大唐的边境，已经攻占了播州了，就是把现在贵州遵义给拿下了。南诏和大唐的战争就此拉开序幕了。咸通元年11月，安南都护李护向入侵的南诏军队发起反攻，把这个播州给收复了。但南诏那边呢，却趁着个李护后方空虚，直接发兵30000，在安南蛮族的引导下奔袭了安南治所交趾，就是现在越南的河内啊，一举攻占了交趾。李护的后路被抄了，只好是仓皇逃奔武安。咸通2年的正月，懿宗下诏，雍州以及相邻各道紧急发兵救援安南，阻止南诏的进攻。6月份，朝廷以失职之罪，把安南都护李护贬为了儋州司马，同时任命延州防御使王宽为安南经略使。7月份，南诏军队直接把这个雍州给拿下了。您等到咸通3年2月份，南诏再犯安南，王宽这虽然被任命了，但这也是一个无能之辈，频频上书告急。懿宗朝廷这儿只能是再议主帅，让湖南观察使蔡袭取代王宽，并且紧急动员中武、义城、武宁、宣武、荆南、山南东道、湖南、鄂越8道士兵，一共30000人，归蔡袭指挥。南诏那边一瞧，唐军声势浩大，避其锋芒，暂时撤退。到了同年11月份，南诏集结了50000人马，卷土重来，在咸通4年的正月，再度攻陷交趾。蔡袭这儿。

领着人赶紧出去打仗吧。左右皆战死，他这儿啊身中十箭，最后是倒海而亡。手底下大将袁维德奋力砍杀2000多名敌军，也是因为寡不敌众，壮烈殉国了。南诏两度攻陷交趾，一共杀死和俘虏唐军150000人。安南那边各蛮族一瞧南诏势胜，纷纷投降他那边了。前线接连战败，李唐朝廷只能是放弃安南，让驻守安南的各道士兵全部后撤，退守岭南西道。这位义宗即位才短短几年呢，帝国的内忧外患就纷至沓来了，朝野上下有识之士都是感到深深的忧虑。可是义宗李璀这儿呢，丝毫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忧患意识，哎呦，玩得不亦乐乎啊，整天的游跃宴饮，玩得倍儿高兴。左拾遗刘退愤而上书，奏书里边就说呀，现如今南蛮是大举入侵，刚革满途，天下并不太平。皇上在所有人面前，你的脸上没有忧虑的神色，你又如何指责人臣尽死效忠呢？恳请陛下减少娱乐活动，等到四方成平，人心安定，您再图享乐也为时未晚呐。义宗李璀这儿却是置若罔闻，哎，你说你的，我也不改，我该玩还是玩啊。大唐帝国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从咸通4年一直到咸通7年，义宗朝廷先后派遣的前方主帅都没有克服安南。南诏王国在世龙的手中啊，人家进入到全盛时代了。南诏国的版图往北已经是越过金沙江，往东抵达黔中，西达怒江，南抵越南中部。咸通7年6月，新任的安南都护高骈终于是对安南发起反攻，在交趾大破南诏军队，并在10月进围交趾。经过将近1个月的苦战，把对方给攻陷了，砍杀敌军30000多首级。这高骈呢，又击败了归附南诏的蛮族，杀了他们的酋长。10月底，蛮族士众17000人归降大唐了，才把安南给收复。11月份，义宗诏令安南、岭南西道和西川守军各守疆域，不得再进攻南诏，并且派遣使者向南诏表示修好。他在安南设置静海镇，以高骈为节度使。边境这儿总算是恢复了暂时的安宁吧。虽然说丢点面子，但是啊，义宗李璀这儿不在乎，脸算个啥呀？我得赶紧玩啊！他是变本加厉的纵情声色。义宗李璀呢，酷爱音乐，所以光是在殿前随时侍奉的乐工就有将近500人，每个月举办的音乐酒会不下10余回。期间呢，各种山珍海味、美酒佳肴，那可是应有尽有啊！歌舞戏剧表演，那也是一场接着一场。对那些幽灵啊、乐工啊，义宗这儿可真舍得下血本，出手阔绰，赏赐动辄1000民。而且这种温柔乡呢，还不止大明宫一处，其他的像什么曲江、昆明、灞水、澶水、北岳、南宫、华清宫、咸阳宫，都有天子专门命人设置的动地伏天呐。兴致一来，就会立刻起驾前往，以至于侍从们也来不及筹备和布置。那你说这些有关部门怎么办呢？在上述各个地方都准备上酒食、锦帐、帘幕、音乐，以防天子兴致一来忽然驾到。李唐皇室大大小小的亲王们也随时处于待命状态，每当天子起驾，他们也跟着一块去，走喽，一块玩去喽，陪伴着圣驾出发。天子每次巡幸，宫廷内外各色人等以及各衙司随驾侍从的人数达到10余万，所耗费的钱数那如流水一般，根本就数不过来呀。人在逍遥享乐的时候，这日子啊，往往是过得很快，时间一会儿就到了咸通9年了，这就是公元868年。这年夏天，当这位义宗李璀还在温柔乡里边流连忘返的时候，一场比裘府之乱规模更大的兵变就爆发了。这次兵变呢，它是有一个爆发的前提，或者说有背景的。早在咸通3年，安南沦陷的时候，朝廷曾经从徐州调了800名士兵前往贵州那儿驻防，
当初啊，许四镇招募这些士兵的时候呢，就跟士兵们有约定，说一期以3年为限，期限一到呢，马上朝廷会派兵换防的。结果这批士卒在贵州这儿溜溜的待了7年，始终没有得到换防的调令。思乡心切的戍卒们屡屡向徐四观察使崔彦曾写信抗议，要求我们回老家。崔彦曾这儿把手底下将领招过来一商量，大家伙说管他们呢，这也不是咱们说了算的呀。派兵接防，这换防过程开支太大了，这么着，让这些戍卒们再驻守1年。这个答复批下去，戍边的这些士兵们马上炸开锅了。这些戍卒当中，大多数啊就不是平民老百姓，有很多人呢都是徐州地面上的强盗，只因为州县无力征讨，才把他们招安了。而这伙人之所以接受招安呢，目的就是想着我们要升官发财，没想到到头来什么油水没捞着吧，在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吃了6年的苦头还不让走，这口恶气当然是咽不下去了。这年7月份呢，许吉等人就召集了800名的戍卒发动兵变，把大将王仲甫一杀，推了粮料官庞勋为首领，一路向徐州就杀将过去，所过之处烧杀劫掠，州县莫之能御，打不过抵挡不了。10月17的时候，庞勋的变军呢一口气都杀到彭城了。由于一路上不断的纠集和招募，这时候的变军数量已经不是700人了，而是6000-7000人了，鼓噪之声是喧天动地。这伙强盗出身的乱兵一路上确实干了不少坏事，但是一回到家乡就跟马上变了人似的，进抵彭城以后，不但对老百姓秋毫无犯，而且大家畏服，那老百姓当然是纷纷依附了。不到一个时辰，变军就攻破了外城了，在百姓的帮助下，变军攻进内城，推来草车把城门给烧了。进城以后，先把徐四观察使崔彦曾给逮过来。我们说换防不同意是吧？行啊，我们现在来了。崔彦曾这梗梗着脖子，这不是我的主意呀、啊，我找了手底下众将领，他们说不让你们走的。你来说，你找过哪些将领？全给逮过来，把这些所有人呢，开膛破肚，碎尸万段，又把这些人的全族都给灭了，沾亲带故的一个也不剩。当天，城中自愿归附汴军的市民又有10000多人。随后的日子里边，各地前来投奔庞勋的人那是络绎不绝呀，都愿意为他效死。不仅仅是徐州附近的州县啊，就连什么光州、蔡州、兖州、运州以及淮河一带浙江地区的汴民也从4面8方都赶过来了。所以消息传到朝廷以后，这各级官员呢都是百思不得其解，这帝国内一夜之间怎么冒出这么多便民呢？一个小小的庞勋兴兵作浪，竟然有那么多百姓帮他破城，还从远近各地争相恐后的投奔。这个庞勋一无声望，二无资历，三没有领袖魅力，还没有远大的政治抱负，也没有号令天下的政治纲领，也没说自己是个什么神啊什么仙儿什么的，咋就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呢？这事儿很好解释啊，大唐的人心散了，民穷思变，没饭吃了。自从安史之乱以来，杀伐战争就成了大唐帝国的社会常态了。为了应对此起彼伏、层出不穷的各种危机，历届李唐朝廷啊，都是为其付出了惨重代价，并且承受着巨大的财政压力。而这样的压力层层传导，最后转嫁到谁的头上呢？就是普通老百姓啊。德宗年间，李唐朝廷虽然实行了2税法改革，在名义上取消了各种苛捐杂税，但它的主要作用呢，只是通过限制和收缴地方财权，从而缓解李唐中央的财政危机，并没有减轻老百姓的负担。虽然两税法的主观目的之一是想方设法防止地方政府在正常税收以外非法敛财，这能防范得了吗？各藩镇、各州县那些当官的普遍是阳奉阴违，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于百姓的压榨和盘剥。处于社会食物链最底端的老百姓，既没有自己的权益代言人，也没有正常的诉求渠道，只能在死亡边缘苦苦挣扎着。收成好的时候啊，或许呢还能图个温饱，
可一旦碰上灾年，东阿尔

而死的太常见了，各级官吏为了保护自己的乌纱帽和各种利益，压根就不在乎老百姓的死活。到了懿宗年间，百姓和官府的矛盾已经极其尖锐了。咸通十年的六月，陕州那儿爆发了一场小规模的兵变，驱逐了当地观察使崔饶。从这个事件当中啊，您就可以看得出当时官民矛盾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您看那时候啊，陕州发生了旱灾，当地的农民是颗粒无收啊。面对嗷嗷待哺的灾民，官府不但没有赈灾之意，还屡屡地催收钱粮。老百姓愁得没法了，集体跑到官府那儿请愿。观察使崔饶瞧着这帮乱哄哄的农民，不屑地指着庭前的一棵树就说了，说你们看见没有，这叶子不是长得好好的吗？哪来的旱灾呀？你说这是人话吗？不但如此，他还命人呢把为首的农民抓起来给暴啐了一顿。请愿的百姓忍无可忍，反正我们也是要饿死或者被你们逼死了，那还不如反了吧，马上回去召集四邻乡亲，拿起锄头镰刀就冲进官府了，准备宰了崔饶。崔饶这赶紧跑吧，一口气跑出了180里，后来呢跑的是口干舌燥，胯下的马呀也跑不动了，只好到路边一户人家讨水喝。这户人家这个主人呢眼挺尖，一眼就瞧出来了，这不是那崔大人吗？但是他没有说破，赶紧回到家里边拿出一个大个的海碗，当着崔饶的面儿啊解开那个腰带，脱下裤子往这个海碗里边撒了一泡尿，然后递到他嘴边，渴了吧赶紧喝吧，一边说一边用眼睛就盯着个崔饶，我看你敢不喝。崔饶知道他要是不喝，唯一的结果就是在这儿啊被活活打死，为了保命呢，他只能是捏着鼻子把那碗尿给喝了。列位您就说这报应来得多快呀，他们家那个花草天天有下人给浇水，灾民来请愿了，他指着这棵树就说，这叶子好好的，哪有什么旱情啊，该交皇粮国税你们得交。行，那到了这时候是吧，人家这个老百姓说，你渴了是吧，这不是有水吗，热热乎乎的，你该喝你就得给我喝。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官府连饭都不让老百姓吃饱的时候，老百姓凭什么不让他喝尿呢？与此同理，那个叫庞勋的人呢，忽然拿起武器反抗朝廷的时候，早就对唐朝官府深恶痛绝的

一种非常无奈的选择。还别说吃饱了，哪怕吃一个五成饱，这老百姓是不愿意造反的。可是当他的生存底线被突破的时候，他只能用这种最后的方式来自我保护。正所谓苛政猛于虎啊。庞勋之乱震惊了李唐朝廷，徐州沦陷的第二个月，义宗朝廷紧急派遣大将康承训、王彦全、戴可师兵分三路去进攻徐州了，还征调了像什么沙陀呀、吐谷浑呐、鞑靼呀、契必呀，这些部落一块去征讨。李唐朝廷的这场平叛之战一开始呢打得并不顺利，康承训所率领的中路军因为诸道兵力尚未集结就遭遇叛军狙击了，那只能是退守宋州。求胜心切的南路军主帅戴可师又在都梁被叛军给击溃，戴可师战死，所率三万人仅剩几百人逃脱，所有的武器啊、粮草啊、辎重啊、车马呀，全都落入叛军之手。庞勋这儿获得了接二连三的胜利，他觉得自己无敌于天下了，天天的他又是打猎呀，又是喝的酒啊，他手底下有那个智囊啊、军师啊，就劝他说，自古以来由于骄奢淫逸而导致得而复失、成而复败的例子太多了，咱们的工业这才哪到哪儿啊，啊，您这么做哪能成大事啊。庞勋这儿把这话呀当成耳旁风，那么从这一刻他的败亡已经就注定了。从咸通十年正月开始，官军逐渐扭转了劣势，对叛军展开了全面的反攻。尤其是朱耶赤心所率领的沙陀骑兵，因为骁勇善战，在战场上发挥了不容小觑的作用。半年多以后啊，官军是节节胜利，叛军溃不成军。到了这年九月份，庞勋是屡战屡败，只带着残部两万人一路向西逃，结果被官军逮住以后四面合围，部众几乎被歼灭，庞勋也死于乱兵之中。同年十月，汴军的余党基本上被肃清了，庞勋之乱终于宣告平定。朝廷这儿论功行赏吧，升康承训为河东节度使、同平章事，任命沙陀酋长朱耶赤心为大同节度使，并赐国姓李，让他改名叫李国昌。这个李国昌的儿子啊，就是唐末历史上叱咤风云的李克用。庞勋之乱虽然历时不久就被平定了，但很显然他已经动摇了李唐王朝的统治根基了。史书里边就说呀，唐亡于皇朝而祸基于桂林，桂林呢指的就是以庞勋为首的桂林庶族所发动的这场叛乱。表面看来呢，庞勋之乱好像是出于偶然的，但实际上它和此前的裘府之乱一样，都是由来已久的社会危机不断累积突破临界点的标志。这个义宗啊，他上任的时候那个屁股是坐在火山口上的，眼看就要迸发了，如果是一个有作为的君主呢，有可能这个火山呢晚几天爆发，但是这个李璀呀，又是这种采瓜货，您等到这种危机一旦爆发，这个火山迸发的时候，那就会焚毁一切，吞噬一切，作为一个王朝崩溃的前兆，民不聊生、叛乱分歧和皇帝昏庸、朝政腐败，这是互为表里的。义宗时期的朝政那真是乏善可陈呐。他在位十几年，先后任命的多位宰相要么是平庸无能的，要么是贪赃枉法的。您比方说咸通中后期的两个宰相陆延和韦宝衡，这俩玩意儿就是以贪财和弄权而闻名于朝野的。您就说那个陆延吧，咸通五年是以翰林学士、兵部侍郎衔入的相，当时啊他刚刚36岁，可谓是少年得志。他执掌朝廷期间，大肆的收受贿赂，生活奢靡腐烂，并且是专权用事、党同伐异。可是义宗皇帝呢偏偏对他就是宠幸无比，把朝政大权呢完全扔给他了。咸通十年，一个叫陈盘叟的地方官实在是看不惯陆延的恃宠弄权了，借一次入朝之机就跟义宗说，说陛下您老说这国库里边钱不够花，我倒是有一好主意。义宗一听很感兴趣啊，啊，你有生财之道吗？这陈盘叟就说呀，您只需要没收边贤一家的财产，就足以供应军队2年的薪饷和粮食。义宗这听得有点没头没脑，
说边贤是谁呀？

0: 陈盘嫂就告诉他说那是陆岩的亲信。一宗恍然大悟，哦，你拐着弯的骂人呢呀，你在弹劾陆岩，然后相当于说我是有眼无珠啊，你说我是所用非人呐。一怒之下把这个陈盘嫂流放到了爱州，给弄到越南那边去了。从此以后谁还敢进言呢？跟陆岩相比，另外一个弄权宰相韦宝恒，他所享受的荣宠那更是有过之无不及呀。因为韦宝恒的身份比较特殊，早在拜相之前呢，他就是当时的驸马爷了。咸通十年正月，懿宗把他最宠爱的女儿同昌公主嫁给了当时担任右拾遗的这位韦宝恒了。婚礼是极尽奢华，天子用尽了宫中的奇珍异宝给自己的宝贝公主做嫁妆，还赏赐了广化里的一座豪宅，门窗之上那都是镶嵌着珍宝的，就连什么井沿啊、药橱啊、槽柜啊都是用金银打造的，簸箕啊、箩筐啊都是用金丝编成的，另外赏现钱500万民，其余的各种赏赐的价值也相当于500万民吧。
1: 这是陛下特意为公主准备的府邸，里边的陈设皆是按照公主的喜好布置。
0: 成婚还不到一年呢，驸马爷韦宝恒摇身一变就成了当朝宰辅，满朝文武是瞠目结舌呀，这种事情闻所未闻，这癞蛤蟆踹青蛙，长得丑玩的花，干啥呀你们家这是要。韦宝恒这儿入相以后啊，跟那个陆岩是沆瀣一气，极力打压异己。此前不是说康承训在平定庞勋的时候立过战功，受到重用了是吧？好，此二人十分的嫉妒，跟这个懿宗就说呀，说康承训讨伐庞勋的时候逗留不前，平定之后呢又没有把余党肃清，而且带头啊抢战利品，事后呢也没有奏报朝廷，这种人怎么能重用呢？懿宗一听，二话不说，把这个康承训的河东节度使、同平张氏之职一撸到底，直接给撸了，把他赶到东都洛阳去，又把人家贬为了恩州司马，给你们老李家立下战功啊，就是这种待遇。咸通后期的时候，陆岩和韦宝恒联手剪除了共同的敌人，那这俩货当然就该窝里斗了，因为人家韦宝恒呢有驸马身份，最后是理所当然的在这场较量当中胜出了。咸通十二年四月，陆岩被贬出朝廷，外放为西川节度使。陆岩也知道自己呀得罪人太多了，坑的百姓也太多了，万一在夫人路上遭遇报复怎么办呢？他跟这个京兆尹薛能就说，说我上路以后啊，就怕有人拿着个砖头瓦砾逮我，言外之意你派点兵保护我呀。他为什么找这个薛能呢？因为这小子是自己一手提拔上来的，这时候薛能啊应该是会还他一个人情的。万没成想薛能这儿白眼一翻，拿枪作调的说道，近来宰相出城时京兆府司没有派人护卫的先例呀，此例不可开呀。陆岩是又羞又恼，但是你又待如何呢？上任的路上，哎呦，差点被这个石头啊、瓦砾啊，被老百姓活活的给逮死他。还好他早有防范，这才没被砸死。陆岩被排挤出京以后，韦宝恒在朝中那就是一人独大了。他正想着尽力的享受权力的美味吧，这荣华富贵悄然就终结了，因为他背后的大树咔嚓要倒了。怎么回事呢？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 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

0: 是方才咱们说到，陆延被排挤出京以后，韦宝恒就是这个义宗的姑爷呀，在朝里边就一家独大了。他这没高兴多久，马上就要告别荣华富贵，他身后的那棵大树塌了。
1: 小皇帝唐熙宗贪玩，懒理朝政，晋升宦官当权，民不聊生。王仙芝、皇朝联手揭竿而起。起义中途，王仙芝和皇朝为何会分道扬镳？皇朝一路北上占领长安，也曾历经沧桑的长安城又将遭遇怎样的浩劫？
0: 在咸通十四年夏天的时候啊，义宗病重，到了7月16的时候，这个病情就忽然加重，帝国还没有确立储君呢。你说这样的时刻谁会大显身手呢？肯定是宦官呢。这回上场大显身手的这个宦官是左右中尉刘行深以及韩文约，此二人呢把目光锁定在了义宗的第五个儿子普王李轩的身上。因为那年呢李轩刚12，很适合做他们的傀儡嘛。7月18呀，刘行深和韩文约以皇帝名义下诏，立李轩为皇太子，监理国政。转过天来，义宗皇帝在咸宁殿驾崩了，同一天这个李轩登基，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唐熙宗了。义宗这么一死，韦宝恒的好日子那可就到了头了。9月份，被韦宝恒打压已久的政敌们开始纷纷报复，对他发出各种指控，都是有真凭实据的。韦宝恒随即被贬为贺州刺史，一个月以后再贬为了崖州澄迈县令，几天以后啊，被新天子直接给赐死了。与此同时呢，此前弄权的那个宰相陆延，他的下场和韦宝恒是完全一样的，先是被贬为了新州刺史，第二年正月刚走到江陵的时候

0: 忧患最深重，社会矛盾最尖锐的时刻。这就好比什么呢？您可以想象这么一幅画，朝着万丈深渊奔驰呢。可是小皇帝李轩呢，对此是一无所知。他孩子嘛，是吧，倍儿高兴的握着手中的这个缰绳，驾还冲呢，兴高采烈的东张西望，完全没有忧患意识。在他的眼中，江山是这么的亮丽，是这么的多姿多彩，我是天下老大，我想怎么玩就怎么玩。确实啊，从当这个普王的时候啊，李轩就是一个贪玩好动的孩子。他有一个朝夕相随的玩伴，就是宫中马房的宦官田令孜。伴随着李轩的登基，原本地位低贱的这个弼马温，就是这个田令孜啊，他是摇身一变成了位高权重的枢密使了。直到这个时候啊，此前拥立这个李轩的那两个左右中尉，就是那俩宦官刘行深和韩文约，才发现他们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此前呢，他们完全忽略了那个小小的弼马温，没想到自己拥立这个小皇帝以后，他倒是傀儡，可不是属于他们俩的傀儡。这就正所谓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呢？为人家田令孜做了嫁衣裳了。小皇帝李轩刚刚即位以后，就尊称田令孜为阿父，把政务所有的事儿全扔给他了，然后一门心思的投入到各种游乐当中。
1: 谢皇上。
0: 阿父田令孜虽然是弼马温出身，但是人家呀还是读过一些书的，粗通文墨，再加上为人呢比较聪明，所以当仁不让的就当起了帝国的幕后总推手了。大权独揽以后，大肆的卖官鬻爵，招权纳贿，他想封什么人当什么官啊，从来也不需要通过天子，更不用跟宰相和百官打招呼。而且为了体现自己和小皇帝是亲密无间的，他每次去见天子呢，必然带点好吃的好喝的，一边和天子开怀畅饮，一边是神侃海聊。他想让所有人都知道，我跟皇帝是没有君臣之分的，更像是一对忘年交，甚至言外之意，我是他爸爸。
1: 好啊，宠儿，起起来，好啊，从哪儿弄来的？
2: 皇上，您还满意吧？
0: 我们说这位小皇帝，他是继承了的亲老爹的秉性，喜欢听戏啊，听曲儿啊，看舞蹈啊，整天的和乐宫幽灵们厮混到一块儿，所赏赐的金钱动辄万计，宫中的这个库藏很快就告罄了。没钱怎么办呢？田令孜啊，给这个小皇帝就出了一条生财之路，说您呐，派宦官到长安的东西两市去搜刮那些大商人的货物啊，财宝啊，拿过来，那不就是您的钱了吗？小皇帝听，哇，阿父好聪明啊！对对对，咱就这么办。果然是财源滚滚，有些商人被抢的都倾家荡产了，他不服啊，开始上告。田令孜马上让京兆尹把这个告状的抓起来，说定什么罪呢？还定罪，直接乱棍打死得了，我让你告。宰相和百官也是噤若寒蝉，没人敢站出来说话。就是你遇上一些稍微懂点事、明白点事理的皇帝呀，你还可以跟他讲讲道理。你碰上一个混蛋的话，你跟他说什么理儿啊？面对无知贪玩的小皇帝，还有一手遮天的田令孜，人们只能是仰天哀叹：大唐的气数真尽了。就在这位小皇帝即位的第二年，也就是乾伏元年，在这年12月份，各地加急战报就如同雪片一样飞进长安了。天德军奏报说，党项回鹘军队入侵边境；感化军奏报，庞勋余党四处劫掠，州县无法禁止；西川边境奏报，南诏军队三次抢渡大渡河；唐朝防河兵马使、黎州刺史黄景富力战不敌，全线溃败；敌寇的前锋已经抵达雅州了。与此同时呢，帝国内部各种积重难返的社会矛盾也全面爆发了。在这个小皇帝他老爹一宗一朝啊，因为这个天子穷奢极欲，再加上连绵不绝的内忧外患，导致国库空虚，所以各种税赋的聚敛呢，那是日甚一日，老百姓没活头了，也没盼头了，苦不堪言呐。而这个天灾又往往和人祸是形影相随的，

0: 咸通末年的时候，关东地区接连爆发水灾旱灾，各地州县又是隐瞒不报，以至于民间是饿殍遍野，成千上万的百姓流离失所，哭告无门呐。你说在平时吧，这些底层老百姓他们的忍耐力啊是非常强的，只要你不把他逼上绝路，他宁可吃观音土他也不造反。但是当这个统治者呀把这种最低限度的要求以及最微薄的希望都粉碎无疑的时候，他们就会铤而走险。一旦他们选择造反，所爆发出的能量那就是毁灭性的了。
1: 他老人家一天没吃过东西了，您就让他歇一会儿吧。
2: 狗子啊！
3: 娘，只要死人可以不干活，我跟你拼了！跟他们拼了！
0: 咸福元年冬天，这种毁灭性的能量一夜之间在帝国就四面八方全展开了，遍地开花。其中有这么一朵妖艳的菊花，那不用问呢，就是皇朝了。这是最致命的。咸福元年冬天，面对各地飞来的战报，年仅13岁的唐僖宗李轩自然是手足无措。宰相们赶紧忙活吧，经过一番紧张的谋划，拿出了应对方法，派当初收复安南的功臣，当时担任天平节度使的高骈前往西川，抵御南诏入侵。咱不得不说呀，高骈还是出色的将领的，一到西川呢，亲率5000精锐就主动出击，大破南诏军队，并且一下把他赶过大渡河，砍杀并俘虏了大量敌军，擒杀了10几个蛮族的酋长。随后这个高骈呢，修复大渡河沿岸的各座要寨，又在马湖镇构筑城堡，派重兵驻守。此外他还在南诏入蜀的必经之路和各个战略要地修建城堡，每座城堡派出几千名士兵驻防，从而在南诏军队前筑起了一道铜墙铁壁。我们说打这以后啊，南诏军队就不敢再轻易入侵了。几年以后呢，随着南诏国王世龙病逝，盛极一时的南诏王国和李唐王朝一样走向了衰落了，而南诏和唐朝绵延多年的战争至此啊也就画上句号了。咸福二年，外患刚平，风起云涌的唐末农民起义就揭开了大幕了。这里边咱们不得不提的肯定是王仙芝啊，而紧随着王仙芝浮出历史水面的那就是皇朝。皇朝此前呢跟这个王仙芝是搭伙贩卖过私盐。
1: 走不了了，巡盐的捕快来了，快跑啊，跑！哎呦，
4: 快快快快，
5: 别跑，
4: 别
5: 跑！
0: 皇朝这儿呢，识文断字，还涉猎过一些儒家经典，可以算是半个文人了。他也想像所有读书人一样，通过科举走上仕途，参加过好几回考试，但每一回呢都是名落孙山。就在他这儿有点失望、有点绝望的时候，这个命运之门呢，咵嚓就打开了。那是咸福二年六月，皇朝在老家聚集了数千人，拉起了响应王仙芝的反旗。很快呢，这两个昔日的私盐贩子、此前的好朋友就并肩作战，成了起义军的领袖了。他们是合兵一处，劫掠州县。那些缴不起重税和失去土地的贫困百姓，都是争先恐后的投奔他们的麾下，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了抢钱、抢粮食、抢地盘的行动当中了。
6: 现在日子不好过，可富人家里粮食吃不完，咱穷人呢没粮食吃，劫富济贫。
0: 咸福二年七月，京畿地区再次爆发了大规模的蝗灾，遮天蔽日的蝗虫所过之处，万顷良田变成一片赤地。京兆尹杨之志赶紧向天子上奏，但是啊，他所上奏的不是灾情，而是给天子传送喜讯。在奏书里边他就说呀，说蝗虫飞到京畿地区，但是啊都不吃稻谷，而是纷纷抱在荆棘，活活饿死了。哎呀，不知道怎么说了啊，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谁也没听说过这种舍生取义活活饿死的蝗虫。那这能说明什么呢？肯定是天子的德政，是责备万物，感化上天，连这个蝗虫啊都被他感动了。这宰相们纷纷入朝向皇帝表示祝贺。这小皇帝一听说， 在自己的治理得政之下，哇，出现了亘古未有的超级祥瑞，皇帝高兴，尤其是听说那些蝗虫宁可饿死也不吃粮食，哎，这小皇帝觉得这蝗虫挺可爱呀。可这时候呢，王仙芝和皇朝都已经快打到洛阳了，那时候东都大为震恐，城里边老百姓携带着家眷纷纷是出城逃难。眼瞅着起义军的声势越来越大，熹宗朝廷啊接受了宰相王铎的再三建议，对王仙芝进行招安，给了他一个左神策军押牙兼监察御史的官职。接到诰命的那一天，王仙芝啊特别激动，一晚上都没睡着觉。从一个整天被官府追杀的私盐贩子，成长为帝国的一名禁军将领和中央的官员，王仙芝觉得值了，可以了，知足了。他决定要接受招安。
4: 替天行道，为的是保国安民，只图打家劫舍，破釜克舟，杀来杀去，何日是个终了？
0: 这时候皇朝就面无表情地挡在他面前了，用那么一种鄙视的眼光瞧着他，那意思就这啊，王大哥，您就这点出息，朝廷随便给你一个官帽子，给你个一官半职，就把你收买了。你去了以后，那会有活路吗？就算是你将来有荣华富贵，但是那只是你自己呀，把老子我还有弟兄们都给晾到一边了。所以这个目光当中是有愤恨的，但是王仙芝这儿啊，只是顾着高兴了。最后吧，皇朝走上去跟这个王仙芝就说了，说咱们曾经在神明面前立下誓言，要除暴安良。现如今你一人去朝廷当官，那咱身后这5000多的弟兄去投奔哪儿呢？
5: 今天要招安，明天要招安，天冷了兄弟们的心呢？既然要招安的话，干嘛要造反？
0: 根据史书里边记载呀，皇朝带着人把王仙芝是胖揍了一顿。王仙芝内心里边也是一声悲哀的长叹呐，哎，贼永远是贼呀，没辙了，只能是把朝廷的任命状给撕毁了，带着另外一名副手上军长和3000多人呼啸而去，咱们分道扬镳吧。那么从这时候起呢，王仙芝和皇朝时而各自为战，时而又合兵一处，虽然四处攻城略地，但是啊，在朝廷诸道军队的围追堵截之下，所占领的城池倒是得了又失了，始终没有建立长期的根据地，农民军和官军一度陷入到相持的焦灼状态。这一年的11月，朝廷的招讨副使、总监军宦官杨富光再向王仙芝这儿传递了招安的信息。王仙芝啊，他也是正中下怀，派遣副手和杨富光去接洽。他这个副手上军长啊，刚走到半路上就被宋威给擒获。宋威呢，因为和农民军多次交战失利而怀恨在心，他向朝廷谎报说是在战斗当中擒获了上军长了。杨富光赶紧上奏说，上军长是来投诚的，他是要接受我们招安的，是来接洽谈判的，不是在战场上逮的。朝廷到底信谁的呀？派人来调查吧。这派遣的使者还没到呢，宋威这一不做二不休，把这个上军长给宰了，脑袋割下去了。两次试图被招安都是没有结果，然后得力助手呢，脑袋瓜子被切下去了，所以王仙芝这信心大减，战斗力大为削弱，在战场上也是接连失利。潜伏5年正月初6，官军大破王仙芝，砍杀了10000多人，王仙芝打这儿就一蹶不振了。短短一个月以后呢，王仙芝在黄梅和官军进行决战，招致惨败，王仙芝战死，首级被传送长安，他手下士众被斩杀了50000多人，余众啊，那就是溃败而散了。王仙芝这么一死，熹宗朝廷呢，等于是解除了一个重大威胁，但与此同时啊，新的威胁又接踵而至了。当时担任沙陀副兵马使的李克用，在节目前半时段可是给您说过的，本来姓朱耶，他老爹朱耶赤心呢，被赐名李国昌，他这儿啊就叫李克用了。他这从小呢就随父亲出征，常年的冲锋陷阵，在军中被称为叫飞虎子，打仗很是有一套。他除了这个飞虎子这个外号啊，还有一个外号叫独眼龙，因为他一只眼睛是失明的。后来的后来， 那个李存勖建立后唐以后，把他追为了武皇帝，庙号太祖，他也算是后唐的太祖了。咱们呢，先不说后话，且说当时吧。李克用在几个副将的拥戴之下，趁中原战乱，他就发动兵变，诛杀了大同的防御使段文楚，占领了云州，就是把山西大同给占了。已经被中原的农民起义军搞得焦头烂额的西宗朝廷是无力讨伐的，只好想了一个方法，把李克用的父亲，当时担任镇武节度使的李国昌调任大同节度使，另行派人接任镇武节度使，目的呢，就是把李国昌父子置于一镇，以免他们分别据守镇武和大同。但是这种算盘马上被人家给识破了，李国昌接到调令以后，直接把这个调令撕得粉碎，意思很简单呢，我们父子要同时具有二镇，而且要趁着天下大乱抢占更多地盘，甚至要逐鹿天下了。李国昌呢，把这个镇武的监军的宦官也给杀了，跟儿子李克用联兵攻破了大同周边的多处朝廷军营，迅速成为了帝国北方最大的割据势力。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且说王仙芝败亡以后，上军长的弟弟上让率领着残部投奔了皇朝了，推举皇朝为主帅，号冲天大将军，改元王霸，并且委任百官。随后的日子里，已经被朝廷任命为镇海节度使的高骈全力绞杀皇朝，不断的调兵遣将，皇朝在中原战场那是屡屡失利，手底下数十位将领有的被招降，有的呀跑了。他在潜伏五年三月渡过长江，转战南方去了，又是打下浙东，又是转入福建战场。潜伏六年的春天，皇朝挥师直取岭南，帝国的财富重镇广州就暴露在皇朝的面前了。进入岭南以后啊，他曾经给官方写信，就说呀，我也想被招安归顺朝廷，条件是呢，你授予我太平节度使之职。这个地区啊，是皇朝的老家，他就是希望能够衣锦还乡嘛。朝廷这儿断然拒绝，粉碎了皇朝的这个希望，皇朝就退一步，要求担任广州节度使。西宗找来文武百官商量，有这个官员就说，广州那是什么地方啊，国际商船和各种珍宝货物的重要集散地，怎么能交到反贼手中呢？最多最多了给他一个帅府帅的职务。西宗说，行吧，跟他谈谈，让他当帅府帅，东宫侍卫队长，正四品以上的一个职务。这回啊，轮到皇朝不干了，接到任命状以后，当场把他撕得粉碎，随即对广州市发起了猛攻。这一年九月，广州陷落了，皇朝逮捕了节度使李条，让他起草奏书，你就说你已经投降我了。李条说，我世代受国恩，亲戚故旧遍布朝廷，手可断，书不可草也。皇朝说，哦，这么回事是吧，不能草是吧，来，直接把他给宰了。因为这个皇朝的士兵啊，带的都是北方人，进入岭南以后呢，大部分是水土不服的，才一个多月就染上瘟疫了，死了30%-40%。部下就劝他，咱们还是回到中原去打吧。皇朝也意识到广州这个地方并非久留之地，于是在这年十月末，顺着湘江而上，攻占了潭州，第二个月呀，又由江陵北上，直扑襄阳。这就到了公元880年了。这一年呢，西宗李宣这儿即位已经是7年了，他已经19了。在这一年呢，他改元为广明，这年号虽然改了，但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这西宗皇帝的玩性丝毫未改，各项游戏技能还在突飞猛进呢，什么骑马呀、射箭呐、舞剑呐、蹴鞠啊、斗鸡呀，非常拿手，还精通数学、音乐和赌博。所有文体活动当中呢，他最擅长的就是打马球。
7: 听说陛下的马球打得可好了。
8: 是啊，我也听说。
0: 他曾经对宫中戏子石野珠就说了，说如果有这么一个打球进士科，我一定会得状元的。石野珠就说，也未见得呀，如果碰上尧舜当主考官，陛下您恐怕要落榜啊。西宗闻言还大笑，舔着脸还笑呢，帝国都已经千疮百孔，摇摇欲坠了，整天打马球打得挺高兴。这时候的他呀，做梦也不会想到，那个叫皇朝的私盐贩子即将率领大军杀进长安，然后一屁股坐在他的金銮宝殿上， 夺走属于他的一切，

0: 这个礼堂的皇室宗亲全给杀了，而他呢，即将奔上逃亡之路，惶惶如丧家之犬。我们说这个广明元年算是皇朝的幸运年了，也是他一生当中最辉煌的岁月。这年上半年呢，他在江西战场那儿遭遇了一些短暂的挫折，但是到了五月份，一切形势就转变了。他是先用诈降的手段击败了高骈麾下的猛将张林，一举突破了高骈的封锁线，军威大振。整个下半年呢，皇朝北征的路上那是势如破竹，如入无人之境，一路就往长安那边打呀。到了这年的年底，十二月初四的时候，皇朝的兵锋已经是直指长安了。熹宗这一瞧，要不好，坏了，我给你个天平节度使，你此前不是找朕要这个吗？你想要衣锦还乡吗？你回去吧。皇朝这仰天狂笑，把这个任命书撕得粉碎，我可去你的吧。十二月初五，大唐的文武百官听说乱兵啊已经攻克了潼关了，散朝以后大家伙收拾收拾，铺个卷儿跑吧。
1: 陛下，三十六计，走为上啊。
0: 宦官田令孜带着五百名的神策军，拥着熹宗从金光门仓皇出逃了。随行的人员呢，只有四个王爷，还有几名嫔妃。天子跑了，百官也跑了，长安这儿就陷入无政府状态了。城中的士兵百姓趁乱冲入宫中，大肆的抢夺府库当中的财物金帛。广明元年十二月初五，这天黄昏的时候啊，唐朝的金吾卫大将军张直方带着几十名的文武官员，毕恭毕敬地来到坝上，准备迎接皇朝。皇朝这儿进入长安了，他这时候他肯定会想起自己想当年做过的一首诗啊，那首诗咱们都知道啊，是吧？《咏菊》：待得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2: 一个草莽流寇，还要附庸风雅吟诗作画？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狗屁！这长安也是他待的地方吗？
0: 皇朝大军浩浩荡荡就开进长安了，老百姓们争先恐后的夹道围观呢，如迎王师一般。皇朝的副手上让一路上不断的小谕百姓，说皇王起兵本来就是为了百姓，绝不会像李唐皇帝那样不爱惜百姓，你们只管安居乐业，不要害怕，我们不会扰民的。刚开始几天呢，一切确如上让所言，士兵们对百姓是秋毫无犯，长安城内人们安居乐业，一派秩序井然。我们说这些年皇朝的士兵们从北打到南，从东打到西，走到哪儿抢到哪儿，很多人呢都已经是腰缠万贯了。他们进入长安城以后呢，确实是没有抢夺百姓，还经常是慷慨解囊，把那些财物啊施舍给那些穷人。老百姓哪受过这个呀，又惊又喜呀，都说皇朝的军队是强盗，可这样的强盗比官兵好上百倍呀，官方的宣传压根就不可信呐。可是短短几天以后，这些强盗士兵们实在忍不住了，从造反那天起，烧杀劫掠是他们的生活方式，甚至是他们生命中最大的乐趣，让他们不烧不抢，那不开玩笑吗？几乎一夜之间，皇朝的士兵们就撕下面具，抄起武器和火把，急不可耐地冲上街头。繁华富庶的大唐帝京变成了一座死亡之城，犹如地狱一般呐、到处都在抢劫，在纵火，到处在强奸杀人，每一座房子都是烈火熊熊，每一条街道浓烟滚滚，每一处坊间充斥着令人发指的暴行。长安的市民们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切，咋回事啊？皇朝和上让也是目瞪口呆，尽管他们频繁下令让士兵们停止暴行，但却是屡禁不止。跟你造反图什么呀？就图这些。那接下来事态会如何发展呢？明天节目当中详细给您说来。好，列位，咱们明儿见。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课堂里的四十五分钟，教育是四十五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一零四三，教育总动员。

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我是晨曦，下午好。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那么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我们的直播，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

0: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盛邦幼儿园的园长、河北省早教学会的副会长、心理健康指导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杨从娟园长。杨园长，下午好。
1: 下午好，晨曦。
0: 杨园长，今天呢重点跟我们即将入园的家长来分享一下哈，我们即将入园的小朋友怎么样能够更好的适应幼儿园的集体生活，同时也能够让孩子更顺利的适应。当然我们今天这期节目也是重点来缓解我们家长和孩子的这个入园焦虑的情绪哈。杨园长，您先跟我们先来说一说，就是从孩子的角度我们来说一说，我们的孩子需要做什么样的一些准备。
1: 其实对于小朋友们来说呢，入幼儿园他应该是觉得新鲜的，不确定的，未知的，同时对于孩子来说，我觉得它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值得纪念的进步。那对于小朋友来说呢，他要做的准备实际是需要成人来帮助他去完成的哈。那孩子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他就会适应幼儿园适应的比较好呢？通过我们这么多年的观察呢，我们会发现哈，社会适应性好的孩子、语言表达能力更好的孩子、以及生活自理能力更好的孩子，那么他在适应幼儿园新生活的时候会表现得比较顺利。
0: 那这些其实都需要我们家长跟小朋友一起来配合培养，提前培养一下，是不是？
1: 是的，因为有的家庭呢，在家里面的生活和幼儿园的这个反差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就会看到那些适应的不太好的孩子，比如说在家从来没有午睡的习惯，或者是说呢，在家他就睡得偏晚，或者没有规律，那么等到幼儿园上了幼儿园以后呢，他不适应幼儿园的这个作息规律，就会导致孩子有一些障碍。
0: 那我们作为家长来说，我们需要大概多长时间，我们可以让孩子逐步的来适应我们幼儿园的这个节奏呢？
1: 你看今天呢是8月3号，其实距离新生如果9月1号开学的话，也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段时间呢，我觉得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哈。那么如果各位家长此刻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家也有9月份要进入幼儿园的这些小朋友哈，那我觉得从生活上、作息上来做一些调整还是来得及的。因为大概我们还有4周的时间，这4周的时间我们循序渐进的来调整孩子的作息，以及培养孩子的一些能力和习惯，这个时间也是够的。
0: 那我们的小朋友，比如说我们会发现有一部分小朋友上幼儿园，他会缺乏一些安全感，就比如说送园的过程和就是在园里待着的这个过程，有的小朋友一直会说我要找妈妈，我要找妈妈，他的这个安全感，比如说妈妈说那我今天我要第一个来接你，我们就会发现有的小朋友就会比较好哄，他就可以比较顺利的进入到幼儿园当中哈。那么孩子的这种安全感我们在家可以怎么样来培养一下？
1: 哎，对，晨曦提到了这个安全感哈，我觉得真的是一个核心任务。其实现在各位家长也很重视孩子入园，然后也会从找一些攻略做各种准备哈。其实这里面的准备呢，可能会偏重一些物品的准备，以及给孩子做一些心理铺垫。但是我们要知道，首先我们明确一个核心任务，就是不管是家长和孩子，我们都需要做准备。那么这个准备的核心就是确定安全感，确定信心，建立信心，这个安全感和信心对于孩子、对于家长来说都是最重要的。今天呢，我觉得我会反复的多讲哈。从家长的角度，我们要做好的这个准备，因为其实孩子呢，他就像成人的一面镜子，他会折射出来我们的一个当下的一个心理状态。比如说我们嘴上说着宽慰孩子的话，但是其实我们心里面已经很焦虑了。
0: 是的，
1: 都无法掩饰了哈。那孩子是可以感知得到的
0: 啊。
1: 那孩子的情绪可能他表现的会比较直观，他会直接表露出来，通过哭啊，通过我不愿意去啊、赖床啊等等这些行为哈。但是我们成人可能会隐藏，
0: 对，
1: 会用语言来掩饰，
0: 对。
1: 所以我 今天特别想跟各位家长来讲一讲我们的信心和安全感的建立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嗯，我们的小朋友啊，有的时候我们会感受到孩子的这种情绪的波动，然后我们大人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处在这个焦虑的过程当中，但是我们自己其实没有察觉到，我们自己有的时候不自知，对吧？可能周围的人会说哎呀你太焦虑了，嗯，作为当事人来讲会说嗯，我觉得我这是很焦虑吗？有时候我们确实没有办法自我察觉。那您跟我们来说一说，作为家长来说，我们的这个安全感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建立？比如说有的家长会提前的来了解一下我想去的这个幼儿园，这个是不是很重要的一步？
1: 是的是的，你看孩子的安全感呢，它就来自于妈妈一定会来接我，虽然妈妈走了我也哭了一会儿，但是呢我发现哎，到了时间妈妈就来接我。当孩子发现这样一个规律之后呢，他其实这个安全感就在逐渐建立。虽然我们讲了很多，但是孩子还是要通过体验来感受来建立经验的哈。还有呢，孩子的安全感来自于我爱老师，哎，老师好像也挺喜欢我的哈。哎，我喜欢幼儿园，哎，小伙伴们也挺友好的。
0: 对，
1: 哎，那么他的信心就来自于能力上的，我可以。哎，我可以，我能做到，
0: 我可以做到。因为有的小朋友会发现我能做，我做不到，然后别的小朋友能做到，然后他就整个人就会要崩溃掉。是
1: 的，是的。哎，前两天还跟一个家长沟通，他说哎，对待这个孩子什么事儿都想赢，这个我怎么对待呀？我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品质呀。我们要去正面看待他。就是有的小朋友他也是他也有很强的那种自尊心，他想表现得好。所以呢哎，知道孩子有这样的特点，那我们就需要在这个阶段呢，我们要锻炼孩子的一些能力哈。那作为家长，我们刚才陈姐讲到了，其实我们呢有的时候对自己的情绪是不自知的。有的时候家长会说我焦虑吗？
0: 对，
1: 我焦虑了吗？
0: 我焦虑了吗？没有吧，这不是很正常的吗？
1: 对，他会那个反问这个问题。
0: 对，是的。
1: 有的时候还需要再重新正视一下。那家长的信心和安全感来自于什么呢？其实就是对这一个幼儿园充分的了解。我想没有一个家长他是在完全没有了解的情况下就选择了一个幼儿园。
0: 对，
1: 但是这个了解到底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是不是充分的了解幼儿园，了解老师，然后有没有跟老师做一个积极的一个沟通，这个沟通呢包括对幼儿园的一日流程的了解，然后还有呢把孩子的一些情况跟老师做一个充分的一个交流。我想有了这些交流之后，家长的那种就不只是来自于就是对幼儿园的这种信任，不只是来自于口头上，而是有知识建构的，有这种经验的积累的，这样的话遇到问题呢，然后我们就会有一个心里面就有底，就是可以知道怎么样去解决。
0: 明白，它就是对于不确定性多了一些确定性。
1: 是的，是的，就是我们特别是第一次哈送孩子入幼儿园的家长哈，其实呢这个时候会出现焦虑，我觉得也是正常的。
0: 对的，
1: 还是因为了解的太少。那如何让我们了解更多？我想在孩子入园之前，如果有机会可以走进幼儿园跟老师去见面呀，去沟通啊，甚至有这种半日的这种熟悉呀，过渡啊，因为据我了解，好多同行哈也都是，为了双方嘛，为了让孩子更缓慢的适应，然后为了让家长呢跟老师有更好的一个建立链接的机会，其实在8月份都是会做这样一些入园的这个缓释班的。那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0: 哎，就是说我们的家长可以陪着孩子，我们一起在幼儿园感受一下我们一天在幼儿园的一个状态。
1: 对，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我们的关注不要只是在孩子身上，还应该去跟老师去建立一个联系。比如说看遇到什么样的问题，老师是怎么处理的，还有呢就是老师的他的一天的工作是怎么安排的，幼儿园的一天的工作是怎么安排的，这样的话我们心里其实会更有底。例如说老师在什么时间他是比较忙的，我们会看到特别是新生入园的时候老师都会比较忙，那这个时间比较忙，可能你发了一个信息老师没有及时回，
0: 对，
1: 你就理解，
0: 而不是
1: 在想啊，这个想
0: 内耗是吗？
1: 对，
0: 想老师为什么不回我的信息，他是不是对我有意见。
1: 想象力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0: 是的是的，
1: 其实我们还真的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啊。那个老师很无辜的跟我讲，我把手机，因为我们是要求上班时间老师
0: 不允许
1: 带手机，你要全部注意力在孩子身上。如果家长了解这一点， 就不会去做想象、
0: 嗯、
1: 但是他说那个妈妈给我发了一条信息，然后我就一直在上班在工作，等到我中午我去拿手机的时候看到了，我给了妈妈一个回复，然后妈妈就后边一直不理我
0: 生气了，其实就是误会的产生是吧？
1: 这个老师就瞪着大眼睛非常无辜的看着我，我说哦，这个妈妈的心情可能真的不亚于她的男朋友没有及时回她的信息
0: 哎，是这样的哈，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因为不了解所以会陷入一些误会的产生。
1: 对，
0: 那么我们了解了老师的工作流程和老师的工作状态之后，我们再遇到比如说刚才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充分的理解对方了。
1: 对，
0: 那你比如说我们家长在建立安全感的同时，我们让宝宝也建立安全感，同样刚才你也提到了一点，除了安全感还有就是信心，
1: 是
0: 我们这个信心我们要怎么建立？有很多家长会说哎呀我的孩子比如说他在家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都是大人照顾他的，他那么一点点才小班，嗯，他怎么进幼儿园是不是会不适应啊，就是会陷入到一个又严重的自我内耗当中，就是这份信心我们又怎么建立？
1: 对对对，好多家长也会说哈，哎呀在家里面好几个大人看着一个孩子、
0: 啊、
1: 他难免磕了碰了，
0: 对对，
1: 那到幼儿园啊就会很惊啊，就是那种很紧张的那种状态。
0: 对的对的，
1: 其实就是一定要相信孩子，相信老师，
0: 嗯，
1: 因为老师呢他做的工作是对老师有一定的专业度的要求的，他能带领，而且好多老师他已经带了不只是一届孩子了，
0: 有经验，
1: 哎，他是有经验的，他就是能把那么些十几个二十多个小朋友哎能组织到一起，
0: 嗯
1: 啊，你会看到哎老师就能让这些小朋友乖乖的哈，听老师的，
0: 确实跟在家里不是一样的状态了，
1: 不一样的，
0: 嗯，
1: 哎，要相信老师，
0: 嗯，
1: 老师是有经验的、
0: 嗯、
1: 啊，老师也经历过很多次这样的事情，
0: 嗯、
1: 各种不同性格的小朋友他们都打过交道，
0: 嗯，
1: 哎，大家也可以相信杨老师哈，杨老师的观察哈，做这个行业，刚才我们在讲这个时间的问题，其实做这个行业真的也蛮久了哈，据我观察，其实孩子呢，他就是适应的这个周期，主要是在前面两周。
0: 嗯，
1: 哎，前面两周的时间很重要，那么度过了前面两周的后面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0: 后面的配合起来就会比较顺利也比较积极是吧？
1: 对，因为孩子已经他摸索到规律了，
0: 嗯、
1: 摸索到规律了，他已经建孩子通过这个摸索呢，他其实在建立自己的安全感，所以要相信哈，这前面两周很关键，如果在前面两周里面、家长们呢总是就是不够坚持，那么可能这个周期会拉长。
0: 嗯、哦，也就是说前两周其实就是孩子如果有这种哭闹或者抵触情绪的时候，我们家长其实也要坚定的想办法把孩子送到幼儿园，
1: 对
0: 啊、度过很关键的两周。
1: 对，
0: 还有一点您刚才说的过程当中我就突然想到了，就是家长啊，你可千万，我们在建立安全感，你可千万别让孩子觉得我是不听话被送到了幼儿园是吧？因为有的家长会吓唬孩子，因为有的小朋友在家会比较调皮，然后说你再不听话等在九月份我把你送幼儿园去，让孩子自然而然他就很抵触这件事情是吧？
1: 嗯，这个就像那个他很管用，
0: 嗯，
1: 就比如说如果你不怎么样我就不让你玩手机了。
0: 嗯、对
1: 啊，他就这种其实呢他跟小时候我们的姥姥呀奶奶讲再不睡觉大灰狼来了，他其实是一个性质、嗯、
0: 对 对
1: 一个性质，当家长们就是自己没有办法搞不定孩子的时候他很自然就会拎出来一个就是听起来就是孩子会有一点权威的这样一个角色。
0: 对，而且我们会发现确实对小朋友是管用的呀，
1: 管用的，其实孩子他不
0: 孩子听话了
1: 他不知道，
0: 对，
1: 他不知道老师和幼儿园意味着什么，
0: 是的，
1: 但是你描述的那个语气那个状态让他觉得好像不是一件好玩的事儿、
0: 嗯、
1: 好像有一点可怕。
0: 是的，所以他可能如果要是我们会有这样言语上的对孩子的表达，可能自然而然我们的孩子就会对幼儿园产生一种这种抵触哈。所以我们家长要知道我们在孩子入园之前的一个周期，我们要慢慢帮助孩子建立这个安全感，而不是破坏掉孩子的安全感。

0: 钓鱼总动员直播继续进行当中，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调频道 FM104.3 来关注直播，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关于这个进入幼儿园阶段的小朋友和家长，我们进行什么样的一个准备，在入园倒计时的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可以怎么样跟孩子更好的来适应我们幼儿园的生活。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盛邦幼儿园的园长，河北省早教学会的副会长，心理健康指导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杨从娟园长。那杨园长，刚才我们说到了哈，就是我们宝宝的安全感和家长的安全感需要同时建立啊，我们宝宝的安全感重点需要我们家长来帮着一起建立。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就是我们小朋友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要有这个配合幼儿园完成的一些，比如说作息的调整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喝水啊、吃饭呀、上厕所的时间啊等等这些独立的训练之外，我们还可以进行哪些方面的准备呢？
1: 然后刚才补充一点哈，就说到那个作息的调整了。那么讲到作息调整的话，其实我们有一个很具体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可以去我们要上的幼儿园去看一下他的一日流程是怎么安排的，看看幼儿园几点吃饭，几点午睡，然后几点起床。那我们可以利用后边这一个月的时间来给孩子做一些作息的调整。大部分的幼儿园都是7:30入园，然后8点或8:10吃早饭，然后中午的话都是11:30左右吃午饭，12点钟小朋友们就要午睡了，那这个时间可能会比我们在家里面这个吃午饭的时间要早，午睡的时间也要早哈，那这个是我们需要往前提一提的，需要我们往前提一提这个时间，但这个时间呢，你一想。

0: 架子提的太多呢，宝宝可能又不适应。
1: 嗯，
0: 所以利用这四周，我们可以每一周，哎，往前提十分钟啊。那这样的话，比如说原来是一点钟午睡，是吧？
1: 嗯、
0: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调到十二点，哪怕你十二点半，
1: 嗯、
0: 和幼儿园基本上相似类接近了
1: 就可以。
0: 哎，这样孩子在幼儿园他午睡的时候，他不会特别的痛苦，
1: 嗯、
0: 一点都不困。
1: 对，
0: 啊、那这个肯定是要从早起开始哈、啊。
1: 有的小朋友，比如说早上起的晚，
0: 对，
1: 他自然而然他
0: 就不困，
1: 他就要往后推。还有的小朋友呢，就是我们特别知道的，比如说家长如果是老人带孩子的话，我们特别希望孩子一睡睡一下午，这样的话就特别安静，特别好带。那我们下午的这个起床时间，其实在家我们也要提前一点。
0: 对，下午也是要有意的去叫醒，有意的叫醒。这样的话，要不然孩子晚上又不睡了。
1: 对，是的，
0: 整个它是一个循环，
1: 黑白颠倒了。我们幼儿园几点会叫醒？
0: 幼儿园大概就是两点半。
1: 哦，十二点到两点半之间。
0: 对，十二点到两点半，其实这个生活它很规律。正午的时候，你像这样的酷暑天，其实人是很乏的，没有精神。
1: 对。
0: 然后要不然的话，孩子在那熬，然后全家都跟着在那熬，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呢，就是从早睡早起开始啊，每周十分钟，这样给孩子时间，这样慢慢的调整过来。
1: 我们全家一起来调整这个作息。
0: 对对。
1: 就是我们有的家庭是这样，比如说爸爸妈妈很希望孩子睡了之后，然后呢有自己的时间，然后也在熬，是吧？其实就是这个过程，我们会发现，就孩子他可能在入睡的过程当中他也比较难一点，就我们
0: 捕捉到，
1: 对，他有时候半天，有的家长很生气说十点了还没睡着呢，是吧？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全家需要配合，比如说我们希望孩子九点睡觉，那我们全家这个时候熄灯，我们来继续配合。
0: 对，九点半我们就可以进入一个止默沉默，
1: 对，
0: 然后灯光暗下来，
1: 对，
0: 进入这样一个环境，
1: 对，
0: 然后呢，可能他就营造了一个睡眠的氛围。
1: 嗯，
0: 同时呢，我们一定要调整，我们不要觉得我们的心孩子觉察不到啊，把自己的心调到让他哎慢下来，不要着急，快点睡，快点睡，等你睡了，我要去做什么什么事，就这个时候孩子真的就更加不睡了，
1: 是呀，
0: 你就给自己调，调到自己也打了个盹儿，睡了一觉，哎，孩子也睡了，这会儿你确实有很重要的事情再去做，也可以哈。
1: 好，所以这些准备它真不是说一朝一夕的，它需要有一个慢慢的过程，家长也不要太着急，但是我们要有这方面的一个意识和这方面的行为的调整，
0: 要有意识。
1: 好，那这是我们作息方面的调整哈，您接着分享其他方面我们可以完成什么样的准备。
0: 还可以呢，我们借助一些绘本，然后让孩子，因为孩子是没有关于入托和独立生活的经验嘛，
1: 对，
0: 那通过故事呢就可以让孩子建立这样的一些经验，然后包括语言的准备，就是会有我怎么样跟老师去对话呀，其实通过这样的绘本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哈，还可以看到榜样的力量，因为孩子他是活在具体形象思维当中，我们以故事的形式是孩子喜闻乐见的，比如一些经典的绘本，像魔法亲亲啊，他讲的是妈妈在跟孩子有一个约定，就是当你想妈妈的时候啊，妈妈给了你一个吻在你的手心里，当你想妈妈的时候呢，你就可以亲亲啊，就亲亲。然后还有这个阿文的小毯子，他讲的是有一个孩子最喜欢的依恋物哈，还有很直观的我爱幼儿园，小阿丽的大学校等等哈，有好多类似的这样的绘本，其实我们可以跟孩子一起读一读，讲一讲，这样的话孩子大概对幼儿园生活会有一个憧憬。还有呢，就是当他有情绪的时候，当他感觉到有挑战的时候呢，他会有一个这样一个经验的积累，然后有一个安慰。
1: 我们家长在孩子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要放弃那种怎么说，就是讲大道理和反反复复说教一些东西，是吧？
0: 是，
1: 因为我们家长有的时候会陷入到一个迷茫中，说我其实啊也提前给孩子做了一些心理上的铺垫，心理上的准备，但是我会发现效果没那么好。那如果你发现这个效果不太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借助这个绘本来让孩子更直观的理解，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讲的这些话可能小朋友们他们确实理解不了那么多，但是通过绘本的方式 是他更好的能够理解我们想要他理解的一些东西。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给家长算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小方法，就是如果你发现道理讲不通的时候，或者说讲半天没有用的时候，那你就可以通过绘本让孩子知道说幼儿园是什么样子的，很期待之类的一些你想解决的这个问题哈。好，这是我们可以借助绘本。那你比如说物品上的准备，我

0: 我们家长可能更多的我们是在准备这个物品，物品上我们需要准备什么呢？有的家长说我也不知道准备什么，准备多了呀，准备少了呀，这时候我是不是要问问幼儿园老师啊？
1: 是的，一般幼儿园会有一些关于物品准备的清单啊，我们正常的去按幼儿园的要求去准备，比如说备用的衣物啊等等，包括在衣物上绣上名字哈，这就减少了刚入园的时候的混乱，因为孩子也不认识东西，然后老师也认不清孩子的东西，然后除了这些之外呢，其实还可以尝试跟老师沟通一下，是不是可以携带安抚物，比如可能是孩子从小到大一直在用的一个小毯子啊、小毛巾呀、或者是一个
0: 小娃娃
1: 玩具，哎，或者是一个毛绒玩具。我也看到有的那个玩具都已经很旧了，但是孩子就是带着啊，带着他
0: 阿贝贝，
1: 对，带着他就有安全感啊，带他睡觉
0: 特别可爱、
1: 想哭的时候就去抱一抱、亲一亲，哎呀，真的是能起到安抚情绪的作用。
0: 对，我有一个朋友家的孩子上幼儿园，就是抱着一个毛巾被，他特别可爱的，就是妈妈特别可爱和无奈地说，哎呀，那个毛巾被都掉穗儿了，但是孩子
1: 然后就可以剪成一小块一小块的，
0: 说
1: 它有孩子的味道。
0: 对，孩子说咱们要不咱们换一个毛巾被就不行，而且一年四季冬天也得抱着一个毛巾被，他这个东西对孩子来讲他是很重要，是不是？我们家长有时候理解不太了、为什么孩子会抱一个那个东西。
1: 对，可能是他有带着他的那个一种心理寄托哈、但是这个也是可以慢慢戒断的，但是不用着急，在入园的时候让他带着啊，带过去，
0: 可以，
1: 然后还可以呢，问问老师是不是可以带个全家福呀？啊，找一个孩子最喜欢的照片，然后孩子想爸爸妈妈的时候可以去看一看，现在这样的是，就是大部分幼儿园在布置环境的时候也会考虑到，在新小班，把全家福给孩子们留出来一面墙，
0: 想爸爸妈妈的时候可以看一看。
1: 是的，
0: 那也就是孩子他进入幼儿园的这个状态，我们其实更多的我们会发现，就是除了有这种物品的必需物品的一个准备之外，我们更多的其实是要调整孩子的这个心理的一个状态。
1: 是，
0: 那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就是前两周对于孩子来说很重要，那这两周我们幼儿园会做什么，我们家长又可以重点来做什么？
1: 据我了解，从这周开始哈，老师们就陆陆续续的，当然是跟老师的时间有关系，就开始跟家长进行这种约谈，这个约谈呢，就是了解孩子，然后也让家长了解老师，了解幼儿园，然后包括家长还可以给孩子准备一个详尽的，就是一个孩子的自我介绍啊，包括孩子讲到他的情绪是什么样子的呀，然后他有没有过敏史啊，然后孩子就是哭的时候，有情绪的时候，通常做一些什么。会让他安静下来，会让他停止这种焦虑和哭泣哈，就这些，我觉得这个交流呢是越充分越好啊。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欢迎家长们带着孩子呢去幼儿园去熟悉，像我们幼儿园呢，他就有一个安排，我们有一个安排，前面是有家长陪同的半日，然后后面是有家长不陪同的这样一个逐渐过渡到全日，就是从在幼儿园半日，然后不吃午饭。只吃加餐，到在幼儿园全天吃午饭，然后午睡，这样的话，孩子这个适应周期拉长，从家长到孩子，包括老师跟家长的这个联系的这样一个建立，他都有了更充分的一个时间，
0: 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在前两周我们更加侧重的，需要在这些方面啊更好的来进行沟通。那你比如说，除了我们说到的孩子，他的能力需要准备，我们家长在物品上啊，孩子的心情调节上啊准备之外，我们还可以准备点什么呢？
1: 还有一个就很重要，就是我们家庭成员之间的配合，还是讲到呢，就是入园适应，其实它不是靠孩子，因为孩子他有这个能力。他具备这个能力，
0: 我们相信孩子一定可以，
1: 相信孩子一定可以，不管他一开始是高高兴兴中间哭，还是一开始就哭中间慢慢不哭哈，就是每个孩子有每个孩子的一个规律，但是从大的规律上来说，孩子是具备这个能力的，他的适应新生活的能力还是很强。
0: 对，
1: 往往有的时候其实给孩子造成牵绊的是家庭成员之间意见不一致。
0: 哎呀，这个就说到我们每个家庭的痛点了，就是作为爸爸妈妈有的时候很无奈，比如说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阻力，那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怎么样，就是尽量统一呢？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挺难的事情，但是我们还是给大家提供一些方法。
1: 是的，其实正视这个问题就好了嘛，这个问题既然存在，我们就不要逃避，就要去正视它，更不要因此引发一些家庭不必要的矛盾哈，比如说我们可以尝试组织一次家庭会议，那个家庭会议

0: 好朋友，并且呢学会自己解决问题。
1: 对，
0: 我们会在孩，我们有的时候会在孩子入园满一个月或者是将近两个月的时候呢，会做一次家长开放，家长们觉得特别吃惊啊，这是我的那个小毛孩吗？
1: 啊，我的孩子这么厉害，是不是？
0: 对呀，他怎么现在能做这么多事情啊？就是简直觉得不可思议，在家里面他是很难的啊。
1: 嗯，
0: 还有的时候老师跟家长去描述孩子的时候，家长说这是我的孩子吗？就是感觉
1: 相信
0: 在家里面和在幼儿园是两个人呢啊，其实就是说这个观点很重要，就是把挑战视为成长的机会，是孩子走向一个大大的世界，因为他不可能一直活在我们成人的庇护之下，大树底下也长不出来大树，是吧？
1: 是，
0: 哎，如此这样达成一个共识，那么老人呢明白了清楚了，就是到时候就不会因为心疼孩子，而他抱着他不撒手，或者是他嘴上说着就是不肯把孩子给老师。然后我们达成了共识之后，我们在入园初期的时候，我们可以固定接送人员啊，固定比如说妈妈，
1: 固定比较好一点，
0: 固定比较好，一个是孩子呢，他会有一个踏实的感觉。知道妈妈会来接我，而不是今天是他明天是他，几点也不固定哈，所以这个人员相对固定，时间相对固定，同时呢他也有助于和老师建立一个链接，了解孩子情况，送的时候什么情况，接的时候什么情况哈，或者是固定人送再换一个人接也可以，就这样的话其实是比较规律，
1: 相对这个固定的接送人员对孩子在幼儿园的适应是一个帮助。
0: 对，其实孩子的安全感其实它就来自于一个稳定的常规，就是稳定，就是突然的经常的变化，你比如说一个人他在小的时候他家经常搬家，或者他经常换阿姨，那会他的安全感是会受影响的，
1: 会的。
0: 对，但是他相对来说比较规律，孩子呢他就知道接下来将要发生什么，他心里是有底的，其实这个安全感也是来自于这些
1: 安全感啊。那听您这么说，就是来自于比较确定的，孩子能够感受到的一些确定性，
0: 稳定的。
1: 如果不稳定的话，孩子自然而然他就会形成这种不安全的感觉。
0: 其实不安全感就来自于未知嘛。未知，你像对成人也是哈。那对孩子来说，可能就是所以我们在幼儿园里面都会让孩子的一日生活可视化。就是接下来是什么什么时间，老师每天会带着孩子去播报
1: 啊，让宝宝知道说我下步该做什么。
0: 是的，哎，现在是餐点时间，那么接下来呢是户外活动时间，每天都是这样子的。
1: 这个我们也学到了，在家我们也可以这样，
0: 也可以这样。然后，如果是今天下午会有客人来访，那么早上老师就会告诉小朋友们，今天下午我们班里面会来一位客人老师，他会和小朋友们一起做游戏，那么孩子就会觉得我是这个空间的主人，所以他真的就很自在。
1: 能够感受到，哇，这个真的学到了。其实我们在家有的时候，您这么一说哈，我会感觉到，比如说我自己或者我身边的朋友会，孩子在小的时候，我们通常会说，我们安排了孩子的一些事情，但是我们没告诉他，比如说今天下午要送他去奶奶家，但是我们并没有告诉他，突然间说走咱们去奶奶家，然后这个时候孩子他可能就会出现一种这种不太安全的感觉，因为他下午可能他还有他自己想安排的一些事情。
0: 对，可能孩子他表现出来的是抗拒，实际上是他心里面就会觉得哎呦又变了。对，
1: 我们大人其实也是这样，比如说我们下午本来安排好了什么事情，然后突然间一个临时的事情也会让我们的情绪有波动，是吧？好，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家庭成员尽量能够配合。那你比如说我们有的家长会很头疼，说我的孩子周一到周五在幼儿园，哎呀都非常的好，配合呀老师的反馈呀都很好，怎么一到周末打回原形？
0: 哎呀，这是老师的一个痛点。如果老师可以向家长告状的话，老师特别想说，我周五给你的时候这孩子好好的，怎么周一来的时候又流鼻涕，嗓子又红还咳嗽。
1: 这个也是家长很头疼的，说怎么孩子在家就不能像在幼儿园似的那样呢？
0: 对，就是我真的遇到过这样的家长哈，他觉得孩子上幼儿园了，哎呀我对孩子好像要有了亏欠感啊，那平时也不让吃的那个冰激凌呀，到了周末哎呀就给孩子吃冰激凌，去游乐场随便玩，玩到几点都行，晚上出去聚餐，就这么霍霍啊，霍霍我们孩子。
1: 就是孩子的规律完全没有规律了，
0: 孩子就经历了一个周末就是又疲劳，然后身体的负担又重，像这些凉的东西，然后冰的东西，甜的东西、腻的东西，其实他都在增加孩子的身体负担。这样的话呢，孩子往往我们周一一看嗓子红的， 咳嗽的、流大鼻涕的，就会增多啊。所以我们家长到周末的时候，一定不要用补偿式的这种心态

0: 去给孩子就是随便
1: 无限制的满足
0: 他吃零食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其实有的时候是我们大人想，我们觉得孩子需要，就正常的清淡的饮食是最好的，清淡的饮食，规律的生活。
1: 我们尽量就是在周末，不能说完全像幼儿园那个样子，但是也不要就是说完全打破。
0: 对，幼儿园你看它是三餐两点，吃的次数比较多，每一餐呢可能量不是特别，就是少食多餐，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们在家做不到也没关系，但是最起码保证规律，
1: 正餐，
0: 正餐，然后还有就是
1: 睡觉
0: 要清淡，
1: 要清淡
0: ，一定不要，因为这个。那个甜腻这些东西会让孩子上火嘛，本身孩子在入园适应的这个过程中他就是会有一些心火，你再给他增加了肠胃负担，孩子容易闹病，就是跟这有关系，所以这个是需要家人达成配合的啊，因为有的时候可能父母注意了，但是
1: 爷爷奶
0: 奶大姨小姨然后舅舅叔叔然后都来投喂这个孩子，然后这孩子就容易吃多了，吃过了积食了，
1: 积食一般就是容易发烧，
0: 对
1: 这个我们有经验的家人说啊，我的孩子最近其实也没啥，就是吃多了，
0: 对，你一问医生，医生说记住了
1: 好，所以我们的这个家庭成员之间的配合对于我们孩子上幼儿园很重要，我们不是说要求所有家庭成员就想法一模一样，这也不太可能哈。但是我们本心都是为了孩子好，那我们为什么不达成一致呢？我们尽量的达成一致就好。 FM 104.1

0: 教育总动员继续在直播，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啊！九月份马上会有一批新的小宝宝进入到幼儿园啊。作为家长来说，我们在这个阶段啊，我们会觉得有点不知所措啊。我们应该为孩子准备点什么呀？除了这个生活物品上的准备，在孩子这个心理上的准备，我们又应该做什么样的调整和配合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石家庄盛邦幼儿园的园长、河北省早教学会的副会长、心理健康指导师、中科院的心理咨询师杨从军园长来跟我们幼儿园的爸爸妈妈，即将进入幼儿园的爸爸妈妈们来分享一下哈。刚才杨园长说到了很多啊，我们可以在孩子的方方面面能力上来，在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来进行慢慢的循序渐进的独立的一个训练，还有就是我们必备的物品，幼儿园都会给一个清单，我们按照准备就行了。当然心理上的这个准备呢，它需要有一个过程，比如说我们在讲道理讲不通的时候，我们可以用绘本啊来帮助我们帮着宝宝更好的来适应这个幼儿园。还有就是我们家庭成员的一致性，对于我们宝宝上幼儿园是否顺利也是特别重要的。那杨园长接下来大概三五分钟的时间，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我们在入园前的这一段时间，我们可以跟孩子怎么沟通，我们可以跟老师怎么来沟通，有没有一些话术可以教给我们爸爸妈妈们？
1: 好的，那最后这几分钟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入园就是从正式入园这前两周的一个沟通啊。这个也很重要，因为前期的准备工作已经做了，
0: 对，
1: 那么到了孩子已经入园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在跟孩子告别的时候，就是每一次跟孩子告别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带着一个轻松的心态，不是那种很沉重的啊，割舍不下，因为孩子确实他也不是上战场，他是奔向一个更美好的更开阔的一个世界哈。
0: 对，
1: 所以抱着一种轻松的祝福的这样一个心态，同时可以跟孩子有一个爱的约定，比如说几点啊，这就是我们跟孩子之间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爱的暗号哈。几点妈妈来接你，或者是妈妈接了你以后我们去哪里哪里玩等等，这些都可以哈。或者今天呢，你如果你可以画一幅画给妈妈呀，或者今天让孩子带着一个小任务入幼儿园呀，这都是我们之间的爱的约定。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利落的转身一定是非常想看到各位家长潇洒的利落的转身就是你这个动作越快，那么孩子的情绪他整理的越快，
0: 是的。
1: 你不要看孩子在和你分手的时候可能他在哭，但是可能你走了一小会儿几分钟的时间，然后孩子就已经很正常的在跟老师对话了。
0: 真的，我们比如说
1: 或者在吃饭，
0: 是的，我们比如说看到有一些视频当中就是这样啊，就是前面还跟妈妈哭呢，然后转身在幼儿园里面他就很快乐的融入到这个集体当中了。
1: 是的，是的，孩子他是有这种能力的然后接孩子的第一句话一定不要说，哎呀，今天在幼儿园开心吗？哎，其实带着满满的担忧啊，你又哭了吗？哎呀，现在
0: 我们家长太爱说的话了，
1: 竟然没有，甚至还有的人，哎呦，我简直不知道怎么来说这样的家长，竟然没有小朋友欺负你，那你希望小朋友怎么回答你呢？
0: 你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吗？今天在幼儿园，那我们要说点什么？家长说，我也不知道该说啥呀。
1: 就是开心的，然后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啊，就是拥抱孩子啊，抱过来，又是开心的一天啊，又是进步的一天呀！
0: 你今天又很棒，是不是？
1: 对。然后今天有没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呀？今天你在幼儿园吃什么好吃的啦？就是我们的基调，决定了我们跟孩子见面的时候的这种状态。
0: 对
1: 啊，然后孩子他是怎么样看待上幼儿园这件事情的？你一直说幼儿园好，你送的时候忧心忡忡，你接的时候忧心忡忡，孩子怎么都觉得好像这个事儿不那么好，
0: 不那么对头，是吧？
1: 对，其实这件事情啊，有的家长就是在这几年当中啊，都过不去啊，就是其实是还是自己要调整一下的哈。
0: 是的，
1: 到底我们怎么看待孩子上幼儿园
0: 这件事？对，我们积极的一个状态是吧？那我们在跟老师沟通的时候。
1: 在老师的沟通也很重要啊，就是前期呢我们和老师的沟通要及时，比如说有一件事情我不清楚或者拿错了什么东西啊，就及时的去跟老师去沟通，不要说这个我去猜呀，或者我就觉得我先别耽误老师了，就是你要及时的去反馈，
0: 直接的沟通，
1: 直接的沟通，
0: 老师转着弯的，
1: 对，然后要 压好几件事情压到一起、哎、
2: 对
1: 啊
2: 对、
1: 然后结果老师也不知道、啊、到底有什么事情哈、啊，一定要及时啊、嗯，然后开放的心态，然后可以问问老师，询问一下老师今天有什么值得我关注的事情吗？啊，有什么事情是我们回家以后需要调整的、嗯、需要配合的吗？
2: 对，
1: 这其实都是一些积极的发问方式哈、啊。
2: 嗯，
1: 那不要问老师啊，今天我走了以后他又哭了多久？当然这样问也很正常哈、啊，也很正常，就是我们的关注点要在我怎么样做。就是我们怎么样做会让孩子的状态更好，
2: 哎，是的，
1: 哎，这一切决定了我们得到的答案以及孩子的一个走向。
2: 嗯，我们不要老觉得说我们的孩子在幼儿园好像受苦了或者是怎样，不要用这样的心态，我们要相信孩子能够在幼儿园很开心，也要相信老师能够让我们的孩子啊很开心、嗯、同时我们也相信自己我们能够让我们的宝宝在幼儿园这个过程当中也很开心。
1: 是的，我们要可以关注自己的情绪哈、
2: 哎，
1: 关注自己的情绪，不要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到孩子身上。
2: 嗯，
1: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也需要理解，比如说到了晚上几点之后，就尽量不要再打扰老师了、
2: 哎，
1: 因为老师在接新生这个阶段呢，他还是挺辛苦的，工作量很大。
2: 嗯，
1: 然后下了班之后还要回复家长的信息啊，这个时候，然后一般你超过九点，我们就不要再打扰老师了。
2: 嗯、
1: 这样的话，让老师有一个比较好的状态、饱满的状态，再去迎接新的一天。
2: 是的
1: 啊，其实有大事儿的话，真的有特别大的事儿吗？第二天早上说也是来得及的。
2: 是的，是的。
1: 这样的话，我们都是在一种比较放松
2: 的状态，
1: 哎，积极的彼此尊重、理解的状态里面，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2: 嗯，好的，谢谢杨园长的分享，我们就到这里，再见，杨园长。
1: 好的，拜拜，
2: 拜拜，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3: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大家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道 FM104.3 可以来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每年的暑假呢，都是中小学学习衔接的一个关键的时期，尤其是对于刚刚结束小学6年的学习，即将迈入到初中的准初一的孩子们来说。

0: 这个小升初的暑假呢，可以说是三年初中学习的一个地基期。我们有很多家长啊，会有同样的困惑，比如说发现孩子在小学的时候学习成绩还不错，上了初中之后呢，这个英语成绩会出现明显的下滑，或者是有的孩子会跟不上课堂的节奏，还有的孩子会越学越吃力。家长就会说，我们小学基础打得还不错呀，英语学得也挺好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第六中学的英语教师、初二年级的班主任刘帅典老师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如何来做好小升初的这个黄金的暑假规划。刘老师，下午好。
1: 哎，主持人好。
0: 刘老师先跟我们家长和孩子们说一说哈，就是我们孩子们在初中的英语学习过程当中，大家容易出现什么样的共性的问题，我们家长容易陷入哪些误区呢？
1: 好，那个我发现啊，就是大部分孩子在初中他英语就是容易出现断层或者是适应不良的这种情况。
0: 嗯，
1: 但是这个问题呢其实根本不在初中，
0: 嗯，
1: 而是在于小升初这个暑假的规划缺失。
0: 嗯，
1: 尤其是近两年人教版初中英语新教材全面改版，学习要求、考察方向、核心重点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很多家长和孩子还在用小学的学习模式应对全新的初中学习，他自然就会越学越累了。
0: 嗯，所以我们需要在小升初的这个暑假，我们要调整，首先调整的是认知，是吧？
1: 嗯，对，
0: 我们需要调整一些学习方法。那有没有一些比较真实的案例，就是孩子们小学还可以，然后到了初中这个分数确实不太理想？
1: 嗯，是，这个是有的，其实见过太多的这种真实案例。比如说有个学生他小学英语常年95分以上，
0: 那还是挺不错的哈。
1: 对，没错。那家长觉得呢，这个英语啊自然也不用操心了，所以暑假就处于一个完全放养的一个状态。
0: 嗯，
1: 结果初一第一次月考只考了72分，
0: 孩子和家长都备受打击。
1: 对，没错，孩子直接崩溃了，包括家长也一样，也就导致后来整个初一啊他都在追赶这个成绩，但是始终都找不回自信了，因为第一次就受到打击了嘛。
0: 嗯嗯。
1: 还有一个学生小学成绩中上，但暑假跟着我的建议，然后他就扎实了准备了2个月，所以开学后他就特别能轻松的去适应了，还因为课堂表现积极被老师选为了英语课代表。这两个孩子的差距就是从那个暑假开始拉开的。
0: 嗯，
1: 然后从教多年，尤其是带完整个一轮初中教学之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初中三年的差距从小升初暑假就已经悄悄拉开了。然后今天呢，我会结合新教材的改革特点、英语学习和新方法、孩子品格习惯培养和家庭陪伴技巧，给大家分享一套可直接落地的暑期成长方案。
0: 嗯，好，今天的节目大家可以仔细的来听啊，同时呢也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找到教育总动员节目，就可以收听到今天节目的回放。那我们家长其实现在非常关注的就是我们的这个人教版的初中英语教材的一个改版。我们有家长其实知道说教材改版了啊，就变难了。
1: 嗯，对，
0: 但是我们不知道说具体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是哪里呀？比如说这个难，它难在哪儿啊？
1: 嗯，
0: 那改版它又改在哪儿啊？跟我们家长和孩子们先系统的说一说，我们现在新版的这个初中英语的教材和我们旧版的相比有什么样的一个核心的变化？可以跟我们举例子来说说。
1: 嗯，好的，我结合一线教学经验，给大家讲一讲这最核心、最影响孩子学习的三个变化，就是也是给所有准初一的学生和家长，就是他们必须知道的一些重点。第一，学习核心它从应试刷题转向了素养思维。小学英语的核心非常的简单，就是记单词、背短句、考基础语法，题型是特别固定的，内容也比较浅显，只要孩子肯背诵多刷题，那他成绩基本上就不会差。
0: 嗯，
1: 但新版初中英语教材彻底打破了这种模式，不再单纯考察机械记忆，重点考察的是孩子的英语思维、理解能力、文化认知和表达能力。举个例子来说，新版呢它常常出现这种议论性或者是说明性的短文，选项它可能会涉及这种近义词的辨析啊、逻辑连接词，甚至它需要结合上下文去推理作者的观点。但是旧版它就不会这样，旧版考试中完形填空大多是那种简单的叙事短文，选项考察语法搭配。
0: 嗯，
1: 所以说如果孩子没有这种真正的这种理解能力的话，那光靠刷题的话，我觉得这种技巧的话根本就不对。
0: 也就是说现在其实我们不能够用这种技巧来学习，而是真正的需要孩子们有这种理解能力。
1: 对，没错。
0: 嗯，好，这是第一个我们家长必须要知道的重点。我们要转向这种素养思维的培养。
1: 对，
0: 第二个呢？
1: 第二个就是教材主

0: 显明确，要求学生我们就会干什么呢？要求学生学会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
1: 嗯，
0: 就这个要求现在就是不光是对孩子的，对老师要求也是这个样子
1: 的。是
0: 的，这是新教材最核心的改革导向，也是难度提升的关键。旧版教材它大多侧重于外国文化、西方生活场景，比如说国外的一些节日啊、饮食，还有校园生活。
1: 嗯，
0: 而新版教材大幅增加中国传统节日、中国文化呀、美食呀，还有一些传统方面，有中国的名人、中国传统习俗，还有家国情怀相关的一些英文篇目。比如说七年级上册有一个单元，它是专门讲中国传统节日的，不仅要求能够读懂关于春节、中秋节的英文介绍，还要求孩子能够用英语描述自己家怎么去过节，甚至还要写一篇短文去介绍。
1: 嗯，
0: 不就是现在他不仅是简单的学习国外知识了，而是要求孩子既能读懂英文，更能用我们规范呀、地道的这种英语介绍我们中国的一个文化，讲述中国故事，对孩子的语言输出还有逻辑表达这种要求就大幅度的提升了。
1: 嗯，所以这方面我们无论是从英语的要求，还是从我们现在汉语的要求，我们都是同样的一个方向。
0: 嗯，
1: 那么我们家长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要有更多的比如说这种传统文化的这种引导，还有就是孩子这方面知识的一个积累，是吧？
0: 对。
1: 嗯，好，您再说说还有第三个比较重要的吗？
0: 第三个就是文本难度、词汇量以及思辨性就全面升级了。
1: 嗯，
0: 新版教材它的课文篇幅特别的长，平均每篇课文它长度是旧版的 1.5 倍以上。
1: 嗯，
0: 长难句特别的多，然后阅读素材也特别的丰富，包含了一些科普呀、文化、社会热点等多元主题。
1: 嗯，
0: 词汇不再是孤立的简单的这种单词儿，很多词汇还要结合这种文化语境、生活场景去出现了，比如说 Spring Festival 还有 Dragon Boat Race、 Panda Keeper 这些短语。孩子不仅要会拼写，还要理解背后的这种文化含义。
1: 嗯，
0: 同时这种考题它也不是那种简单的选择题啊、填空呀，大幅度的增加了一些主旨概括题、观点表达、情景运用这种题型。比如说，哎，给出我们一段关于怀宝的一种英语材料，让孩子用自己的话去总结观点，并且给出建议。小学的时候咱们都知道就是靠死记硬背就能拿一个高分这种时代其实已经过去了，
1: 现在就完全不能用这样的方式再来，其实无论是学英语也好还是学其他学科也好都是不行的这种方式。
0: 对，没错。
1: 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孩子们在小学的时候家长会觉得说，哎，我的孩子考得还不错，而且每年就是考得都挺好，我们就觉得说英语基础打得挺好。
0: 嗯，
1: 但是一到初中我们就会发现成绩就开始下滑，甚至有的孩子就是断崖式的下滑哈。
0: 对。
1: 嗯，那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我们要调整我们的这个学习模式，调整我们的思维。
0: 嗯，
1: 而且我们知道就是新的教材刚才刘老师说到的，我们也比较重文化，比较重孩子们的这个理
0: 解
1: 思维，还有就是它的输出哈。
0: 嗯，
1: 确实挺有难度的。那么基于这样的一个教材改革，就是孩子们在这个假期当中我们可以怎么学，就我们有很多家长就纠结说，那既然挺难的，我们是不是假期需要提前学一学啊？我们怎么学才能够不白费力气呢？
0: 嗯，这个就是特别肯定的告诉所有的家长，新教材改革之下呢，小升初暑假的英语衔接就是它不是可选的就是必选的，就是你必须得去学。
1: 嗯，
0: 首先就是该怎么来说呢，初中的课业节奏非常的紧凑，初一科目就是增加了特别的多，语文、数学、英语、政治、历史、地理、生物七门学科并行。嗯，然后开学后各科任务就是特别的多，都扑面而来了，几乎没有时间让孩子慢慢去适应英语的新学法、新难度。就是如果暑假零衔接的话，零铺垫，孩子开学直接面对这种高难度啊、高思维要求的这种新教材，我觉得特别就是容易产生那种逆反心理，还有畏难心理。
1: 就是有的孩子可能他也能学会，但是他扑面而来的是一大堆比较难的这种东西。
0: 嗯，对对对，
1: 他就会首先情绪上抵触，
0: 是
1: 吧？是
0: 的，是的。
1: 嗯嗯
0: 嗯，所以说他一旦第一遍知识，你可能他如果没有这种暑假没有这种衔接的话，那我们一开始就给他讲这种课，他可能第一遍他知识他听不懂，跟不上。
1: 嗯嗯，
0: 然后就会陷入哎听不懂，然后不想学，成绩差，更不想学，就是陷入这种恶性循环当中。
1: 嗯嗯，
0: 就是我班上就有特别多的这种孩子啊，好几个吧，他初一上学期期中中考后那个英语吧就是一路就下滑了。
1: 嗯，
0: 然后家长就着急报补习班，但是孩子已经产生那种抵触情绪了，就补课效果吧大打折扣，也没有特别好。
1: 嗯，其实我们知道就是说孩子有这个薄弱点我们要补，这个方法并不是不正确。
0: 嗯，
1: 但是孩子从情绪上产生这种抵触情绪之后，我们就 就会发现其实这个效果很难达到，因为现在孩子到了初中，他不像小学阶段那么好管了，是吧？
0: 对对，
1: 他会有自己的想法，我们家长其实在这个跟孩子的这个拉扯和博弈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也会觉得就很心累，但是又没有办法，就是孩子面对比较难的这种课业的时候，我们其实不仅仅是说我们要从课业上我们要补这个节奏，其实从心理上也更多的给孩子需要有一些疏导哈。那所以我们除了就是说面对我们比较紧张的这种初中的课业，我们需要提前做一个衔接之外，那么新教材当中是不是有一些内容也需要孩子们长期的比如说来学习来练习，而不是短期的一个突击就能形成的？
0: 对，没错，你看那个新教材它的文化素养还有思维能力这两种东西啊，它是无法靠开学后的这种短信就速成的。机械刷题的话咱们都明白，咱们都可以短期去提分，但是你这种语感积累呀、文化认知、阅读习惯、英文表达思维都需要长期缓慢持续的一种培养。而小升初这个没有作业呀，也没有考试，时间特有完整的这个暑假啊，就是三年唯一的黄金创气口，一旦错过的话，你看后边要再想补，那孩子既要应对日常新知识，又要回头补基础，压力特别大。
1: 我们家长有什么误区吗？
0: 有的，你看包括跟平常跟家长聊天的时候，或者是跟孩子聊天的话，孩子反映家长或者是家长反映孩子，都会有一个最大的误区是什么呢？
1: 是什么？
0: 暑假衔接它不是超前，就觉得那我暑假超前学了，那我是不是那个开学我就不用学了？
1: 还有的孩子说我都已经学的差不多了，
0: 对，
1: 我就可以开学就不用那么认真了。
0: 没错，包括我班上就有一个女生，她是这样子的，她是就是每一科都报着班，你像我是教英语的嘛，每次上课的话人家就不听。
1: 然后你问他为什么，他说我已经学过了。
0: 对，已经学过了。然后你提问人家问题吧，人家也都能答得上。你这也没法强逼人家。
1: 确实是这样。那我们就是家长特别容易陷入到这个误区，那我们怎么样走出这个误区？我们暑假学习我们有什么样的核心，我们应该怎么学呢？
0: 就是这种这种暑假它衔接它不是超前的，就是学你整本课本，也不是说我疯狂的就是报一个补习班怎么着的，也不是海量刷题。那新教材咱们要首先知道它侧重什么，它侧重的就是素养和基础，那也就是说那暑假的核心咱们就只有一个，就是打牢基础。打牢这个底层基础呗，你就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1: 对，
0: 要培养学生的这种初中的学习习惯，然后适配咱们的新教材的这种思维，为初中高强度的这种学习一定要做好一个铺垫，打好一个基础。那我见过有家长给孩子报了三四个英语班啊。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新民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好，那节目开始呢，首先请大家欣赏河北梆的名家刘凤岭演唱的河北梆的《南北河·建阳》选段。

0: 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亲密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节目。首先呢，我们请大家来欣赏的呢是京剧名家李胜素和余奎志演唱的京剧《武家坡》当中的《苏龙为虎，梅梅正》一段。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接下来呢，我们请大家来欣赏的呢是韩派的著名传人，天津河北梆子剧院的金玉芳演唱的《打金枝》选段。

听众朋友，新民朋友，在评剧界呢，有男怕回杯记，女怕马寡妇开店的说法，这足以说明这出戏之难。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大家来欣赏的呢，是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席彩莲和马太的演唱录音《尊客爷》一段，我们一起来欣赏。

宝。

低下头来，难思想也不用那小堂官，大师傅这食材可不我的亲手做，煎炒烹炸加功夫我做的是，放猪炒肉溜一蛋，那个煮了腰子炸排骨，冷热回到那个四碟菜，在这老酒烫一壶，清一回饭下绿豆，香油大毒到头猪，我当时之间做完毕。连酒带菜一起的端进屋，用饭酒菜要是凉凉

0: 莫非先到着
1: 不算是我的
0: 原来见到还会到着
1: 我做的不好客爷您就发分点吃吧。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接下来呢，我们请大家来欣赏的呢是著名的京剧演员刘桂娟演唱的京剧《陈三两爬堂》当中的《家住山东再临清》一段。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政治地震，德国右翼政党选择党获得历史性大胜；明目张胆，以色列政客提七年驱逐186万巴勒斯坦人计划，八国外长联合谴责；无甚改变，泽连斯基称与美国特使会谈后，预计战争将持续到冬季。稍后会一一到来。除了在蜻蜓或者即时收听天天天下之外，您还可以在 B 站搜索听重阳说收听我们的节目。天下要事汇聚于此，每日不辍，一戳即知。当地时间9月6日，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举行州议会选举。根据民调机构于当晚公布的推算结果，被视为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大胜，得票率预计为44.4%，基民盟以18.2%位居第二。媒体评论称，此次选举结果堪称德国乃至欧洲的又一次政治地震，因为自1945年以来，德国从未有过极右翼政党在任何一个联邦州取得如此高的票数。尽管取得历史级大胜，但目前德国选择党仍然无法单独组阁。不过，由于最终投票结果并未出炉，左翼政党沙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能否取得议会门槛，对德国选择党围追堵截的传统党派是否会与德国选择党联合，都存在未知数。
2: 这个事儿我看很多媒体都已经称作叫什么欧洲，还不是德国，欧洲政治地震啊！实际上它不过是德国一个州，德国东部一个州，而且这个州还穷，210万人口，就是那个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州议会选举。这个事儿最终还没有尘埃落定，但是现在已经让很多人坐不住了，就是那个另类选择党现在叫大胜。什么叫大胜呢？他一家超过了他那几个对手，比如基民盟啊，什么绿党啊，社民党啊，超过他们的总和。这就是选票选举结果啊，而且之前民调也是这个结果。但现在问题在这儿啊，如果你想单

独去执政，就真正的大胜啊，你在议会里得过半数，就过50%啊，他差一点，其实折成票三票，差三票真的就过半数，但这三票不好说，这需要做工作。那我们聊这个话题，其实先把人家这个规则搞清楚。就这个萨克森、阿尔特州啊，它有一个5%，就是门槛是5%。你这党啊，你参加竞选拿到选票啊，这个选票你要低于5%的话，你没资格进议会，那儿没你的位置。所以现在你要看什么呢？比如说绿党啊、社民党这些党，其实现在已经算小党了。他如果拿不到5%，他根本没资格进去。他没资格进去，那么选择党的机会可能就更多。这是一个我们要说。再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在德国政坛有一个，就大家心知肚明啊，一个潜规则，它不是规则，是潜规则啊，就是大家都不和另类选择党合作，这样就形成一道所谓防火墙，就是不让他上台。你看这个党是2013年成立吧，他相对比较激进嘛，在这西方政治光谱给他定了一个极右民粹啊，是这么一个角色。这个角色就这个性质呢，让很多德国人乃至欧洲人是望而生畏。为什么呢？就联想到二战纳粹了，希特勒呀、极右啊，带领德国走向毁灭啊，欧洲也伤得不轻吗？所以他被贴了这么一个标签，那就意味着就德国主流政党，就咱们之间争没得说啊，可以争个你死我活，但是呢咱们有一个共识，谁都不跟他合作，你就让他自己闹去。因为他自己闹啊，你说自己就过半数，不管在这个州的议会还是整个德国啊，你说议会选举我拿半数以上的票，这个难度是很大的。如果你真拿了，那也没话说了，那自己组阁就干就是了啊。但如果说你拿不到，你就得找盟友，就得有合作的呀，联合执政啊。那这个时候刚才我说的这个所谓防火墙啊，就大家这个共识啊就发挥作用了，谁也不跟他合作，就说到底不让他上位。那你看这个党2013年就成立，一直到现在没机会问鼎，你别说最高权力，哪怕这个州这州长我要坐一坐都很难。一个呢，就是一直以来啊，曾经这个大背景并不有利于他。我不是说过吗，简而言之吧，如果经济高歌猛进，快马加鞭，大家日子过得都很好，那这个时候你这个极右啊、民粹，你那套政治纲领大家不接受，顾不上，你说什么纲领啊？你看他反移民呢、啊、他移欧啊，不主张对俄罗斯那么强硬，同样也不主张全力去援助乌克兰，他这套逻辑。那这些东西呢，在欧美关系比较密切啊，经济状况比较好，这个时候大家都挣钱呢，你这套逻辑没人听啊。你就说默克尔做德国总理的时候，他当时接这个难民接了100万难民啊，一个是很多难民可以转化成德国稀缺的劳动力，德国也老龄化了，另一方面呢，那经济形势还可以嘛，我接得起。现在对另类选择党来讲，机会确实来了，德国经济不行了，你移民，移民抢我工作岗位啊，我得往外赶嘛，这个东西现在就有人支持了嘛。关于另类选择党的崛起，待会儿我们还会再聊啊。现在我们要说的就是，一直以来一个是大背景是不是有利于他，一度不利于他，再就是刚才我们说这道防火墙，就是整个德国政坛基本上所有政党都达成共识，咱们彼此之间闹，人脑子打出狗脑子是咱们的事儿啊，开个玩笑，像人民内部矛盾啊，跟他可是敌我矛盾，绝不让他上台，谁也不跟他合作，所以他没机会。那这次你看又在这个坎儿上，实际上在坎儿上，你说他已经拿到绝对多数没有，差三票，那这时候有人跟他合作，或者说有人把席位让出来，那就成了。但目前即使是没有啊，即使他现在是功亏一篑，他依然创造了历史，就他的支持率前所未有的高，他基本上快马上就拿到这个州啊议会半数的议席，这以前是没有过的，或者说选民对他支持的程度以前没有达到过这么高的地步。这是我们说这个新闻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现在还没有结果。这个结果一个是看另类选择党接下来有没有可能找到自己的盟友，以前是很难，但现在所谓大厦将倾啊，现在正可能重新洗牌啊，所以也许有人心眼会活泛，你找盟友吧，也许能找到。再有一个还要看默茨，就德国的总理，他本人呢是基民盟，就是基督教民主同盟的领袖，他和默克尔是一个党。我们也讲过他啊，三点。第一点呢，他和默克尔是一个党里不同的派别，不同的山头吧，他被人家压制了很久，现在终于翻身了，但是他现在支持率很低迷。第二呢，说到他支持率低迷，他也倒霉。你看默克尔那个时候呢，我们开个玩笑，事儿不是没有啊，但总的来

0: 说顺风顺水。那莫斯现在上台感到一系列问题，你比如说俄乌之间的战争，你德国往哪儿站呢？你只能站西方，站北约欧盟啊，那你跟俄罗斯一刀两断吗？油气儿你别用了。关键这是德国，德国对能源的需求比别人都多呀，那你首当其冲啊。再有就说到美国，特朗普上台之后，你别说跟德国，跟整个欧盟的关系怎么样，就是贸易霸凌啊。但是你德国又是在欧盟里边的领头羊，你最肥，那你多掏啊，援助乌克兰你得多掏。如果美国逼着欧洲到美国去投资啊，买美国的能源，那还是你德国先来啊。所以第三呢，就是莫斯上台之后确实也是挺忙，对另类选择党的打压他不是没做动作啊，但是显然做得不够。那你说现在恐怕来不及了。那我们现在恰恰要看莫斯有什么决定性的手段没有，你要不阻止他就赢下这个州选举不是没有可能啊。而一旦他赢了，就是另类选择党假设真的能够在这个州执政啊，人家只要稍微做出一点成绩来，不用太多，比你强就行啊，那这不是没有可能啊，这就成了将军了，就成了样板间了，就成了一个示范了。那么德国将来会往哪儿走，全德国不是这个州，而是其他各州选民会如何考虑问题，如何做选择，那就有可能抛弃莫茨啊，抛弃基民盟，真的都去选择另类选择党啊，这不是没有可能啊。你看我跟你说谁，英国现在首相是谁啊，是不纳姆。不纳姆呢并不是简单的在伦敦给那帮精英圈里混，不是，他是跑到大曼彻斯特做市长，人家按中国话讲在基层啊做出了成绩嘛，人家带着自己这个成绩和经验杀回伦敦，谁不服谁比我干得好，你们坐而论道，你们纸上谈兵，哥们儿拿的是真刀真枪的成绩。所以我们说如果另类选择党真的在这个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干出一点成绩来，因为以前你不管怎么说你只有自己的纲领，所谓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一溜啊，那大家所在的单位公司也有这样一个局面，那个领导啊他在台上坐着谁都可以挑他的不是，你看足球也是这样嘛，上面十来个人踢球踢不怎么样，底下的球迷们那卧龙凤雏多了，关键是你要上去你行不行，他确实有这个问题啊。另类选择党你面向民众，你讲这个讲那个，你很有一番道理是吧，你上台执政行不行，你要行你做出一点成绩，那我们开个玩笑，那这江山都是你的，但总需要有机会吧，哎，人家机会可能就来了。所以我们现在还要看德国总理莫茨是不是最终哈、啊、孤注一掷做一次根本性的啊一种阻止，如果他阻止不了那可能也再没有机会了，通过什么手段吧，就是剥夺另类选择党的就参选的某种合法性合理性，最后打到最高法，这官司啊不是没有可能啊，如果没有这么奋力一搏的话，那恐怕真的也就没什么机会了。这个党的这个事儿我们讲过，2013年诞生吧，实际上呢就说到德国本身，德国呢在苏联解体前就完成了两德统一嘛，但是东德和西德呢它是有落差的，西德经济肯定是比较发达，这两德的统一呢并不是双方平起平坐，实际上是东德被西德给吞并了，实际上是这个样子。那么东德呢经济其实一直没有做起来，就东西德之间的这个裂痕到现在没有真正彻底的弥合，所以从东德人来讲呢觉得自己二等公民啊，我们和之前也没有太大的改变，甚至还不如以前了，很失落。那这次呢这个另类选择党之所以胜出，也在相当程度上等于说是唤醒了很多选民啊，什么东德这边的嘛，对老东德的某种感情某种怀念。那你想你能唤起说明什么，说明现在日子过得确实不爽啊，有这个因素。另外作为一个这个极右的民粹的啊，咱就按这个西方政治光谱这么来讲，按那套标准给他贴个标签，人家有很鲜明的政治纲领，这些政治纲领我不是说了吗，如果是经济高速发展烈火烹油，那个时候你这套东西没人听没人在乎，因为没有感同身受啊，你扯了半天跟我有什么关系。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经济下行啊，你移民多了就抢我的工作岗位了，那我就不喜欢，把他们赶出去吧。另外在欧盟里边我们德国什么角色，我们就是那掏钱的吃亏的，那我干嘛要留在里边啊，特别是以前老东德人是吧，跟你合并之后东西德合并国家统一了，我日子更艰难了，我是那牺牲者，你想这个几十年了啊，这些怨气最后转化成自己的一个决定一个取舍，转化到选票上。 那总而言之，现在我们就看最后的结果啊，看尘埃落定之后是一个什么格局吧。总而言之，如果另类选择党真有机会去执政，哪怕是一个州，又能做出一点成绩，那你想对德国的冲击你可以想象。而如果另类选择党乘胜追击，连战连捷，最后获得了德国最高权力，当然这可能也还是一个过程，在这之前也许他现在某几个州占据优势，那么德国的内政外交政策就会发生变化，进而德国和欧盟的关系会发生变化，这就不好想象了。因为德国毕竟是欧盟里面最主要的经济的发动机啊，德国向何处去，对整个欧盟对各国会产生影响。另外，另类选择党如果真的胜利，对全欧的诸多这个极右势力，那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啊。你看法国那个国民联盟，就勒庞他们也在厉兵秣马呀，就没有德国这一出，人家也可能在法国大选的时候获得法国最高权力啊，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啊。更何况现在另类选择党在德国哪怕在一个州开疆拓土，这实际上等于助攻了。
1: 9月6日，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约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八国外长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国防部长卡茨发表的有关旨在强制将巴勒斯坦人驱离故土的各类方案与机制提议。各国外长认为，此类煽动性言论与提议公然违背国际法原则，包括国际人道主义法，直接威胁巴勒斯坦人民合法且不可剥夺的权利。各国外长重申，坚决反对并谴责以任何借口、任何理由试图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境内或境外驱离巴勒斯坦民众的企图与计划。各方警告，一旦将强制流离失所的主张转化为既定政策，或是迫使巴勒斯坦人背井离乡的具体举措，将会酿成严重后果。这些行为直接破坏国际社会谋求和平的各项努力，此类行径还将极大地损害地区稳定前景。据以色列媒体此前报道，本格维尔9月3日提出了一项将186万人在7年内以自愿迁移为名驱逐出加沙的种族清洗计划。
0: 这个事情我们还真得关注一下，就是本格维尔啊，这是以色列极右一个著名的领袖吧，他又是以色列的这个国家安全部的部长本格维尔，还有一位是卡茨，他是国防部长，他们呢发表了一些言论，或者干脆就是提议啊，就想把巴勒斯坦人驱逐出加沙。驱逐186万，计划是7年以内驱逐，但是呢这说法叫自愿迁移啊。是啊，如果你真的是啊不给吃喝彻底困死，然后网开一面留条路，那他不就走了吗？你说这叫自愿迁移，种族清洗了呗。而且这个倡议是有细节的，就是说他是深思熟虑的，他不是信口开河，他有细节。这本格维尔呢，他本人要参加竞选嘛，以色列大选要开始了嘛，这他的政治主张，因为他是极右，坦率说极右在以色列也不是大多数，但是呢他就属于在墙上钉钉子然后豁开口子，他豁得比较大，是那个人，甚至他还讲已经有接收方，有人考虑接收啊，那下面就是怎么交易的问题呗，而且哪一年驱逐多少他有方案，他就算了。那这个事儿马上遭到很多人的反对，现在有八国，阿联酋、沙特、卡塔尔、约旦、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这是八国外长有个联合声明强烈谴责。那这个事儿放在这儿，我说在网上搜搜其他相关新闻吧，随手一翻，翻到了去年8月中旬，就差不多正好1年前吧。当时内塔尼亚胡有一个公开支持以色列激进分子的大以色列计划，当时也引起周边阿拉伯国家强烈反应，纷纷指责以色列这位总理的言论是建立在吞并以色列周边多个国家的基础上。你看，这就提到所谓的大以色列方案啊。你说这不去年的新闻吗？把他们连在一块儿有什么意义呢？今年我们讲这个本格维尔、卡茨他们这个方案，他们这个提议啊，你可以看作是大以色列方案的实施啊。因为以色列也有原教旨主义者，也很极端呐。大以色列在人家眼里叫应许之地，待会儿再解释啊。以色列现在太小了，以色列理想版图绝不止于此啊。我们要收复失地啊，所以这事儿你是不是觉得就比较严重了？这不是一时兴起啊。这成了循序渐进了，所以需要聊一聊。聊什么呢？就聊他那个大以色列方案呢。

这个所谓大以色列方案呢，堪称叫神秘啊。一方面呢，目前公开啊，就现实的状况是什么呢？它不是以色列官方正式颁布啊，成文的国家战略。你比如说去年年底，特朗普政府人家有一个新版的国家安全战略，一条条一条条说得很清楚。那我们说这个大以色列方案，以色列这个国家本身有没有？有没有这个国策，这个战略？没有，从来没有公开的发布过，发表过。当然也有人说你信那个对吧，他们内部有悄悄的啊，不公开示人的，这个说法也未必没有道理。当然你要说这是阴谋论也行啊，其实很容易理解，因为这个所谓大以色列方案，待会儿我给你讲内容啊，你一听内容这确实有点匪夷所思。如果说以色列目前作为一个国家敢公开这个方案，现在他在中东拳打伊朗脚踢叙利亚什么的是吧，以前他那个状况还不如现在，现在应该说是以色列全盛时代吧，基本上在中东没有对手，美国对他的这个帮助直接下场了嘛，也前所未有。那你想现在他都不敢公布大以色列方案，以前他更不敢公布啊，一旦公布那就是中东几乎所有人的敌人，那就冒天下之大不韪，那后果可能很严重，谁也承担不了。所以即使有这么一个方案，一个战略吧，他也不敢公布。但是呢，在以色列民间，特别是一些极右翼啊，他们会把这玩意儿挂嘴边。另外我还要提一句，就是这几年以色列不是在这个加沙有军事行动吗？打仗啊，就以色列一些军人他那个军服啊，作战服，那服装上他不有些军种标志啊，有一些部队的番号什么的吗？也有一些图案 logo。 有人啊在那服装上发现有地图，地图的图案图标，有人就指出这是大以色列，就以色列的军队通过这种特殊的方式已经向世界传递了自己的野心啊，一直也有这样的指责和猜测吧。所以重复一下，这个大以色列方案目前未见于官方，就以色列官方政府公开发布公开声明啊，在联合国大会上说这事儿没有。但另一方面呢，那民间以色列民间就极右啊不断的放话。另外呢，国际社会尤其是中东国家嘛，对以色列这个所谓大以色列方案啊，大以色列战略啊，也多有警惕。所以目前你要让我们做一个客观的描述啊，这个大以色列方案毕竟人家政府官方没有说嘛，所以你还不好就现在指认说这就是他们的国策，这就是他们的战略，你不好这么说。那你说是秘密的，秘密的咱也需要证据是吧，这是一个层面。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讲到，以色列的极右翼宗教民族主义这些阵营把它是作为核心的政治诉求政治愿景的。当然与此同时还有一个事儿我们得讲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国内啊它也有政治光谱啊，它政坛也分左中右啊。一般认为呢，这个主流就中间啊，包括中左翼不认同这个所谓大以色列，这是一个我们要说清楚的。那你说你扯了半天什么是大以色列方案呢，这还真不是一句话说得清楚的，我得慢慢道来啊。一个是什么呢，所谓大以色列这个说法嘛，其实得源自圣经了。按照人家这个经文记载，就是上帝向亚伯拉罕许诺，注意下面我说的话啊，是从埃及河到幼发拉底河这个土地，这是要赠与犹太人的后裔。你说啊，埃及河，埃及河哪儿啊，这是一个问题啊，哪是埃及河呀？那以色列极右翼那就认为那就尼罗河呀，从尼罗河到幼发拉底河嘛，这个口号我们可以提出来了，大以色列嘛，他们是这样想，这么来解释，而且把这看作是圣经啊，经文可以作证啊，这事关我们领土，这是神圣契约啊。但另一方面也有人说，谁跟你讲埃及河就尼罗河呀？埃及河不一定是尼罗河，也许就是西奈边境那个河谷叫瓦迪阿利什。你看这个争论就直接影响到这个大以色列的大小哈。当然我们说一直以来，因为犹太人嘛，在全世界颠沛流离啊，流离失所呀，这千年悲情啊，这我们都知道。所以在这个联合国1812决议确定建立这个犹太国呀，阿拉伯国，那是1947年的事情了。在那之前你跟我讲大以色列，这不是做梦吗？梦话都不带这么说的。所以首先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先建国，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国家，这犹太人经过努力最后这事儿成了，上个世纪40年代后期啊。这就说到一个巨大的群体，就是所谓的犹太复国主义，最终推动以色列建国的就是他们呀。但是这个所谓犹太复国主义呢，它也不是铁板一块，也分阵营。那进化成现在呢，以色列政坛，你比如说这个内塔尼亚胡总理啊，他所在的叫利库德集团，这是右翼，他不是极右，他是右翼。利库德集团呢，他们的源头就是修正派的犹太复国主义，他们就主张整个英属的巴勒斯坦这个托管地这都是我们的。那就除了今天以色列，包括约旦呢，
这约旦一听还有我的事儿呢，把我都吞了，这哪受得了啊？所以你看，就是犹太复国主义，以色列建国之初那个时候，不同的派别、不同的立场，对自己版图啊、国土啊这个理解就不一样。那到以色列建国20年，就是1967年的时候，这年打仗了，六日战争啊，而且以色列大获全胜啊，他把约旦和西岸占了啊，东耶路撒冷啊、加沙、格兰高地、西奈半岛全部拿下，就五运昌盛啊。那这个时候，其实你想人啊，真的是这样子，以前想都不敢想，现在占了这么多地方，那你以前那个想法是不是谨慎了？是不是保守了？那脑子不就活泛了吗？所以到1967年的时候，形势发生变化，就开始出现什么呢？大以色列运动。那我们以色列军队这么能打，以前只是能不能建国、能不能活下来的问题。那现在不但活下来，我们占这么多地儿，接着抢啊！就是刚才我们讲的，打下来的地儿都是我的，所有占领土地都算我们家的，我都得保留。那既然这地方被占领了，移民呢？马上站下来啊，建设呀，就是搞犹太人定居点嘛。所以你看啊，就说大以色列这个想法，也许自古至今有些犹太人就有这想法，但是呢，困于现实，你连国家都没有，你自己四处流浪，你还搞什么大以色列？只是想想而已，梦话都不敢这么说。但是到了1967年，仗能打成这样，你没有野心，野心给刺激起来了，这些地儿我们先占下吧，占了就算我的吧，那我就经营吧，然后继续战吧。哎，那大以色列不是梦啊。你看就出现这么一个状况，刚才我们讲那个所谓大以色列运动嘛，也许之前有这想法的人是少数，很边缘，现在不是了，逐渐走入政坛，走入舞台中央。你说哎，那扯了半天大以色列就是今天以色列加约旦吗？当然不是了。如今啊，我们讲这个所谓大以色列方案，刚才我们说了，不是以色列官方公布的方案啊，民间尤其是极右各种鼓噪，那他们的表述其实也不一样。如果我们大概给他们理一下，大概也是俩方案，一个叫什么叫狭义的，一个叫广义的，一个就是眼前的现实的，一个可能就是面向未来的。你说说这么热闹，那具体呢？具体是这样，眼前的狭义的，现在最直接的，我们加个引号说，以色列目前的实力几乎可以做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从地中海到约旦河呀，今天以色列本土都算，约旦河西岸得算，东耶路撒冷、加沙、格兰高地，这可以叫做狭义的大以色列。这个方案你听出点什么没有？如果这事儿真实现了啊，那巴勒斯坦地儿就没了，你别给我谈独立建国了，别谈什么两国方案了，没巴勒斯坦人的地儿。至于你说格兰高地已经拿下了，现在叙利亚虽然有一个临时政府吧，但基本上四分五裂啊，这格兰高地谁负责抢回来啊？没人啊，以色列拿下了，而且特朗普已经表态说这就是人以色列的，把这话都放在这儿了。所以你看目前的这个啊，眼下的狭义的这个所谓大以色列方案几乎要实现了。加沙以军占着70%呢，约旦和西岸大量定居点在推进，巴勒斯坦人现在你跟我讲独立建国，讲什么两国方案，那很快就是历史名词了。那现在有一节啊，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原来说是230万人啊，战争啊、死伤啊，200多万人还是有的，这些人怎么办？有意思就有意思在这儿了啊。如果说啊，咱就说以色列真的是把加沙吞并了，国际社会不闻不问啊，就算你的了，拿走，那上面人怎么办？200万人呢，他们要进入以色列，以色列现在900万人，犹太人是700万，加上200万就巴勒斯坦人，这个国家人口结构会改变的。而且这些人在加沙几乎就是一个难民的状态吧，那你以色列你养起来啊，这他肯定受不了啊，那怎么办？往外推啊，把人赶走啊，然后你再回到这条新闻，你明白了吧？这人不能留啊，人推到哪儿去啊？那你们阿拉伯国家你们养啊。所以你看以色列在加沙用兵不久，当时美国和以色列不就有想法吗？当时特朗普说，哎呀，这个加沙这地儿我得得着呀，将来搞什么度假村嘛，我要建设呀。然后内塔尼亚胡、特朗普合伙说，这人啊，巴勒斯坦人，要不埃及给你，那个西奈半岛在那儿。埃及是严词拒绝嘛，就说巴勒斯坦的问题在巴勒斯坦解决，你别到我们家解决。塞西就是埃及的总统，他非常清楚啊，那人来了就走不了了，而且几乎都是难民啊。巴勒斯坦人他本来也不是一个国家呢，他也没有政府，没有真正的组织和管理，这200万人来了我怎么办呢？在历史上当年巴勒斯坦人包括巴结组织啊，就是游击队啊，曾经到过约旦，那也折腾个乌烟瘴气啊。
哎，说起来这

西奈半岛是这样，刚才我们说了，1967年六日战争的时候，被以色列抢到手了，本来说这就是我们的了，结果呢，美国拦着不干，就是1980年，就美国逼着以色列把西奈半岛还给埃及，那凭什么呀？换什么呀？换埃及和你关系正常化，承认以色列。以色列虽然不高兴，但是美国压力大，就听吧，就把西奈半岛还给了埃及，但是你不能驻军啊，你不能威胁我啊。然后两国关系正常化，埃及成了阿拉伯世界第一个就承认以色列了，不打仗了，退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战争啊，这是埃及当年啊。那现在特朗普内塔尼亚胡算计着把这个巴勒斯坦难民要不送到西奈半岛去吧，啊，那等于你又要回去了，那你说埃及能干吗？这是我们说什么呢，如果真有一个所谓的大以色列方案，这个狭义的大以色列就这么个状况，是不是接近实现了？真要到实现，那巴勒斯坦就真的不用独立建国了，没机会了。那你说有狭义的广义的呢？广义的我们就说出来啊，你先听听啊，不要惊掉下巴啊。广义的大以色列指的就是所谓从尼罗河到幼发拉底河嘛，这个埃及河我们给定义就是尼罗河啊，从这儿到幼发拉底河，这是极右，他们一直就这个信念。那意味着什么呢？以色列、巴勒斯坦，连约旦和西安在加沙都是我们的了啊！约旦得念叨好几次，约旦跑不了啊。黎巴嫩的大部分地区，还有这个叙利亚的西部，也有说全部叙利亚，还有说全部伊拉克的呢啊。埃及的西奈半岛，这算我的，就这么大一块都是以色列，这叫大以色列方案。当然念叨这个事儿的不多，目前不多，只是那些相对这个少数吧，极端的宗教分子，他们念叨这个大以色列是广义的，直接说这事儿的人少。那一个呢，可能确实以色列很多人不这么想问题，第二呢，很多人想他也知道这实现不了啊，那等于说这和整个中东几乎所有国家为敌了，直接的间接的，这不作死吗？你想想就算了，当然他们未必不想，但是不能说呀。那现在你先把那个狭义方案实现了为要啊。这是我们解释清楚了啊，这个概念所谓大以色列，传言中的神秘的大以色列啊，说清楚了。那新闻放在这儿还有点关注啊，或者说联想吧，三点。第一点呢，你看这次以色列要大选，内塔尼亚胡也好，本格维尔也好，他都需要表现，都需要拿出自己的态度，这个态度说到底比之以往啊，他应该更激进，他们也没有退路，所以现在本格维尔就干脆就明说了，把加沙巴勒斯坦难民接近200万了，那180多万全弄走。那你说还剩点，为什么还剩点？剩点让他们成为以色列的公民，这是不是在国际社会更容易交代，更容易过？而且这点人你可以选挑选嘛，进入以色列之后好控制，说到底还是出于减少国际社会压力的考量吧。你整个把所有人都弄走，你那不就种族灭绝吗？另一方面，很多人可能也会考虑哈，这些巴勒斯坦假设啊真被以色列吸纳之后，能不能获得100%的一视同仁的以色列公民权，或者还是成为就当年南非那个种族隔离政权统治下的二等公民，这还是个问题呢。当然这些事儿都不必考虑，不必议论，因为吞并加沙，把加沙土地上的巴勒斯坦人直接赶走，这事儿本身就已经冒天下之大不韪了，这一步都不能开始，探讨后边的细节成抓小放大了，这就不对了啊，这是一个。第二，现在你看到是8国的外长有一个联合的声明，共同的态度，但说到底呢，全是穆斯林国家，有亚洲的，但主要是中东的，也就是他们在发声，西方世界是默不作声的。这么大一个事儿，西方居然不吭声，这也很奇葩，因为之前涉及到宗教民族问题，各种无中生有的给你抹黑这种事儿他们都干，现在在这个问题上真的是个大是大非问题啊，不吭声了。那至于第三呢，现在中东的形势呢又不比以前，一个是美国跟伊朗还打着仗呢，这一脚踩进去还没拔出来呢，另外呢，中东已经出现了属于穆斯林的，他们不叫小北约吗？就是一个军事同盟，沙特、巴基斯坦还有土耳其，其中呢，土耳其和以色列关系至少明面上关系是最糟的，互相对骂。而且刚才我们讲8国外长包括这3个国家，这个局面之前是没有的，或者说在很久之前才有类似的局面，我指的是几次中东战争的时候，以埃及和叙利亚为核心，毕竟还有阿拉伯人的这个联军或者说同盟，但是1980年埃及撤出之后，其实属于阿拉伯人的这个军事力量啊，这个联合的啊抱团的军事力量就不复存在了。
而到今天这个局面又发生了反转，出现这三国的军事同盟，而且还有一些国家想加入，这个格局对以色列肯定他谈不上是好。

0: 日常观其就要上千元，今天济广优品商城特惠，品质保证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150毫升，仅需199。精华水每天早晚都需要使用，还能湿敷贴面膜，一般2到3个月左右就能用完一瓶，建议大家不要错过。 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核心成分是藻类提取物，神奇活性精粹，具有超强的自我修护能力，能够建立起强大的肌肤保护屏障，并且保湿锁水，让肌肤由内而外焕发光彩。不含酒精，质地清爽好吸收，淡化痘印雀斑，缩小毛孔，提拉紧致，改善皱纹，稳定肌肤，保湿修复多效合一，适合所有肌肤类型。 今天济广优品商城特惠，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150毫升，仅需199。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 Jeep 3合一冲锋衣，一站式搞定全季节穿搭难题。重点是商城超值福利，日常售价129元，现在下单折后到手仅需99.33元。 这款冲锋衣一衣三穿的设计，实用性直接拉满，完美适配春秋初冬多种场景。外层采用优质防风防水面料，性能扎实耐穿。户外散步通勤，或者是偶遇绵绵小雨，单穿外层就能阻隔风雨，而且不会闷热臃肿。内里搭配柔软亲肤的保暖内胆，清晨夜间气温骤降的时候套上内胆，可以锁住身体温度，告别凉意侵袭。 一件衣服解锁3种穿法，性价比远超普通外套。不挑身材，不挑性别，版型宽松百搭，日常休闲、户外出行、通勤穿搭都适配。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为大家带来的这款 Jeep 3合一冲锋衣，市场售价129，现在下单折后到手不到100元。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 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当地时间9月6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两名特使举行会谈后表示，他预计乌克兰与俄罗斯的战争将持续到冬季。这场闭门会谈持续数小时，但并未宣布重大突破。 泽连斯基在会谈后对记者表示，乌方、欧洲和美国官员将在近期举行进一步磋商。他还呼吁举行包括俄罗斯和美国在内的三方会议。他强调，乌克兰希望实现公正的和平，确保俄罗斯没有机会再次发动侵略。泽连斯基指出，如果战争持续到冬季， 这目前看来是大概率事件。乌克兰将需要防空系统和能源支持。乌克兰长期依赖美制爱国者拦截弹来应对俄罗斯的弹道导弹袭击，但美国在与伊朗的战争中消耗了大量库存。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需要发展自己的反导系统，同时美方计划明年增加相关产能，乌克兰对此寄予厚望。
1: 这个事儿还是关于维特科夫和库什纳两位，这是美国的特使，特朗普的特使。其实这个私人性质还是有的，因为如果是公对公的，按说是国务卿啊，而特朗普喜欢这么干，那这两位维特科夫商人出身嘛，跟自己也是铁哥们儿，那库什纳呢是女婿，他们俩呢作为特使，当然这个也不是刚刚任命有一段时间了，他们奔俄罗斯，然后奔乌克兰，说跟普京谈3个多小时嘛，相谈甚欢，但是也没有什么突破。 那现在到了乌克兰，泽连斯基呢又表态，这个表态其实很有意思啊。一方面他说什么呢？说仗可能得打到冬天吧，预计战争将持续到冬季。现在是秋天，这冬天咱们也得打啊。再他还说了句什么呢？说这个美国，他这个爱国者导弹呢，防空导弹，这不是想办法在扩大产能吗？因为美国自己也缺啊，中东等着用呢，是吧？说这扩大产能，明年扩大产能。
2: 这美国人干事儿真是按部就班，不着急啊。那泽连斯基说什么呢？说很期待，就是明年他期待着美国人增产爱国者导弹，就是明年他得用啊。那你把这两条新闻放一块儿，这仗今年冬天得打，明年他还等着导弹，那明年打不完呢。你把这两句话串在一块儿，那等于泽连斯基说什么呢？仗得接着打，停不下来嘛。所以你看，连俄罗斯、带乌克兰、连普京、带泽连斯基。 这算都和这两位美国特使见过面了，谁也没卷他们面子，都是客客气气，都是满脸堆笑。

0: 但结果是什么呢？这仗得接着打呀，尤其是泽连斯基把这话说出来，那接着打啊，那这不白跑一趟吗？这话谁也不好明说，但是呢，我们围观嘛，我们可以说这话，看来是白跑一趟。那接下来就看他们回去复命，得跟特朗普汇报啊，那看特朗普怎么表态。另外，欧洲也得有个态度啊，咱走着瞧啊。这是这个事儿，我们能看到的。如果多说两句呢，这天因为这个事情也是大家高度关注嘛，昨天我们说这国际社会尤其西方对这事儿很关注，这里面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这次美国这两位特使能带去什么新方案。我们前两天不是回顾了吗，一个是28条，就是美俄谈了一个28条，后来跟乌克兰又谈，乌克兰不满意吗，就搞出一个所谓19条，就是说那28条相当于是美国认可俄罗斯提的停战的条件，他们俩达成共识了，但是乌克兰不干。那乌克兰要干呢，那乌克兰最后拿出一个19条，这个美国也算能接受吧，这俄罗斯不干呢。那这次会怎么样？因为之前我们没有得到太多消息嘛，所以我们只能猜，恐怕还是在这28条19条之间。根据现在战场真实的状况，你比如说我们不是讲吗，如果俄罗斯认为我现在状态比28条那时候还要好，我眼看着我胜券在握，那我就在28条基础之上我就加条件了，那个不够了。但翻回来，如果俄罗斯觉得不行了，不如那个时候，尽快停战吧，那么那28条可以缩水。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乌克兰呢，如果他觉得现在状况比那时候好，你看我无人机啊，我打俄罗斯我一打一个准儿，19条不够了，我多提他那28条往回缩，往回撤，是吧？那就是这个态度了。如果说不行，盯不住了，那俄罗斯提的28条，我捏着鼻子吧，能忍我就忍了，差不多算了，这19条是吧，我也往回收收，那就这么一个状况，大家各自调整吧。但是现在最新的消息说什么呢，还是这个有些媒体爆料，当然这个爆料真假我们真的不好讲，因为大家有各自的渠道嘛。现在关于这次就维特科夫库什纳他们到俄罗斯提出来的新方案，说有一些关键内容曝光了，我们可以看看有什么。那这次所谓媒体曝光是乌克兰媒体曝光的，当然你说我们在关注不如人家当事人关注啊，那我们参照那28条到19条那个流程啊，那这次这两位先到俄罗斯跟普京谈，谈出来的这个结果应该是普京点头的，或者说是普京提的要求，拿着这个找泽连斯基谈，那乌克兰媒体爆出来的就应该是美俄达成共识的，至少是普京提的要求是什么。那第一个要求乌克兰要撤出顿巴斯部分地区，那就是卢甘斯克顿涅斯克，俄罗斯承诺不再向这个地区派兵，那么你双方之间由联合国，那就相当于维和部队吧，由他们来管控一个缓冲区，就把双方隔开嘛。这个是不是就有点像在中东以色列哈马斯之间曾经有这种缓冲区吗？那和之前的28条不一样，这次说扎布罗热啊一部分地区也会套用类似的管控机制，那么这个主权呢，管辖权名义上还是要归乌克兰，但显然实际情况不是这样，那俄罗斯占的地方并没有撤嘛。这是一个啊。再有一个就是乌克兰重新进行公投，全国选举，这总统啊泽连斯基做到头了，那么新一届政府上台，他们呢叫推动这个新宪法，这个新宪法是用法律形式要写明乌克兰就永久放弃武力收回失地，而且呢这乌克兰必须确立一个永久的不结盟的地位，你别说北约，其他军事同盟你也别参加，然后乌克兰新政府签这个正式的和平条约，而且应该由联合国有一个流程吧，特殊流程，什么绿色通道之类的吧，最后你得确认它生效。这是乌克兰媒体爆出来的，就是美国的特使带到基辅的方案。那这个方案我们说了，那显然应该是俄罗斯提的，俄罗斯认同的，要不然就没有意义了嘛。而这个方案你想乌克兰能不能接受？刚才我不是先把几种可能性摆在这儿了吗？如果乌克兰确实挺不住了，那他的底线就不会那么硬，他就会后撤，但是现在看来乌克兰拒绝不接受，因为泽连斯基说看这意思这仗得打到冬天呢，打呗，这句话说得很委婉，那你换一个说法就是不接受停火，停不了火啊，你触碰我底线了，我不能接受嘛。所以这个局面和刚才我们说的上一轮俄罗斯提28条乌克兰提19条和那次等于差不多，你可以提 我这拒绝，下面就看特朗普怎么表态了。说到他呢，我们也分析了，本来中东这事儿还没了结呢，又开始重提要斡旋俄乌之间的冲突，他不是闲的，他有目的的，那显然和中期选举应该是有关。另外有没有可能撬动伊朗这事儿的解决，就是说我要跟俄罗斯合作嘛，大家看看能不能做一个交易，未必没有啊，我们说未必没有。但是俄罗斯提出来的俄乌停火的方案，现在俄罗斯交给美国这俩特使，转给了泽连斯基，乌克兰这是拒绝了。那特朗普这事儿要泡汤啊，所以我们就看一个呢，跟俄罗斯有没有其他领域的某些合作，双方还能够有一些共识，一些交易吧，也共同利益吧，这是一个。再有一个，那如果要继续斡旋俄乌之间的冲突，那你就得沉下脸来啊，就得向双方施加压力了，对俄罗斯对乌克兰要施加压力，对俄罗斯恐怕很难再施加什么压力，该给的都给了，现在不就顶多是这个刺激制裁吗？谁要买俄罗斯油气我们就搞谁吗？这个客观情况是这样，就你能吓唬的已经吓唬了，该低头的不敢买的他就不买了，剩下的就是你吓唬不住的或者非买不可的，这你也没有太多能力去干涉了。你在中东这出还没完呢，你哪有那么多精力啊？而且这样是大国之间你要去博弈，那是劳神费力，那是要投入的，光吓唬是不管用的，那翻回来给乌克兰压力吧，不排除这种可能性。那乌克兰呢，三点。第一点呢，泽连斯基确实面对很大的压力，这个压力不只来自普京啊，现在特朗普和普京等于联手，那如果乌克兰被他们逼着搞一次大选，那泽连斯基能够连任的可能性不大。我们不是曾经分析过吗，有个费多洛夫，有个扎卢日内，都算是他很重要的挑战者。而且乌克兰大选这个规则我们也知道，你要第一轮这几个候选人，那按说泽连斯基还能胜出，因为扎卢日内和那个费多洛夫他们俩等于也是相互在争啊，会分散选票的。但不管他们俩谁赢了，第二轮再去挑战泽连斯基恐怕胜算还比较大，泽连斯基下台的命运似乎就被注定。那么新政府就按照美国和俄罗斯双重的这个要求，真的去谈和平条约啊，签字，走联合国的程序，走国内法律的程序，就会出现这样一个局面。那对泽连斯基，一个是个人的安危，个人的未来的政治前途，个人的利益由此可能不保。另外这样一个做法本身，那乌克兰就是丧权失地啊，我都坚持了四五年了，打了四五年了，如果现在放弃了，前功尽弃啊，所有一切白费了，所以这他很难接受啊。再有一个，当然我们还要看他在国内的挑战者，刚才我们讲的一些所谓的竞争者，他们持什么态度，是不是美国人会和他们接洽做他们的工作。可问题就在这儿，你要真答应了美国人，等于间接的答应了俄国人，那你是不是会成为卖国贼呢？你这个未来领导人的位置能坐得稳吗？乌克兰百姓会接受吗？这也是问题。还有一个角色是欧洲，在刚才我们谈到这一切之中，没有欧洲的位置。如果真要是所谓和平降临，联合国维和部队解决问题，也不是说欧洲那个所谓自愿联盟作为领先主演，没有位置，没有角色，没有利益，那这个欧洲能接受吗？所以泽连斯基如果不接受，欧洲应该会继续支援他，支持他，不让他倒。如果他接受了，欧洲也会通过某种方式来搅局，不让这一切发生，或者至少不能完全的发生。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2: 虎疾碍眼护眼常识，讲解典型眼疾眼病，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碍眼直通车。
3: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在全世界盲人中，因白内障致盲的人数占总盲人数的60%左右。
4: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5: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由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0: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1: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0: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从现在开始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现在就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十分钟内打过的，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墙的多功能收音机，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9月8日，历史上的今天，要说说1380年9月8日，库里科沃大会战爆发。莫斯科大公季米特里率领罗斯联军，在顿河畔的库里科沃原野上迎战蒙古金帐汗国马麦汗率领的大军。罗斯军付出重大牺牲后，以伏兵的方式击败了蒙古大军。另外要说到捷克作曲家德沃夏克，德沃夏克是19世纪世界重要的作曲家之一，捷克民族乐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2: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9月8日，1380年9月8日，莫斯科大公德米特里和宗主国蒙古军队会战于涅普利亚德瓦河与顿河汇合处的库里科沃平原，并获得胜利。我记得这事儿啊，咱们之前聊过。那今天呢，还想聊聊。那既然聊，咱们可以聊得更全面、更完整啊。首先，我们说这场战役啊，这场仗啊，它算是莫斯科对金帐汗国的第一场胜利，就这个库里科沃之战啊。这我们就说到一个人，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他是投降了蒙古啊，他的子孙成为莫斯科大公。这是个什么角色啊？就是替金帐汗国在罗斯诸国收税这么一个包税官。涅夫斯基的孙子伊凡一世，他是1325年到1341年在位啊，他得过一个外号叫钱袋子啊，替蒙古人收税啊。他为莫斯科积攒下不少的财富，基辅的东正教主教教廷在1320年也迁到了莫斯科。那莫斯科原来是个小城啊，这一下子在政治、经济、军事、宗教上全方位的成长为罗斯诸国的领袖。伊凡一世的孙子德米特里最终又带领着罗斯联军在库里科沃战场和蒙古人决战。这个我们通俗点解释就是什么呢？做伪军吧，外敌入侵打不过，做了伪军，然后逐渐的积蓄力量，反败为胜，击败入侵者。这位德米特里就这么个人。另一方面就是金帐汗国啊，那是拔都所建，到越级别汗之时吧，这是1312年到1341年在位啊，到这个时候达到全盛时期。因为越级别汗呢，喜欢用外交手段去解决邻国纷争，他也不折腾啊，搞和平外交，这今天词儿啊。另外在位时间比较长啊，政策有连续性，所以金帐汗国的经济啊、贸易很繁荣，伏尔加河、里海、高加索、黑海沿线大量的商贸城市逐渐兴起。但是凡事有利有弊啊，这个越级别汗呢，他的和平外交也使金帐汗国对西部罗斯国家的控制逐渐的衰弱吧，比如立陶宛、波兰，他们的势力逐渐扩大，到现在这个白俄罗斯、乌克兰，到这个区域吧，越级别汗也没有武装干预，只是收税，保有收税权利。你也可以把这看作是就蒙古帝国统治的衰落吧，就是到这个阶段它不是严它是宽，按交税就行。那么这位越级别汗死后呢，他的儿子扎尼别汗在克里米亚半岛又和意大利人打起来，长期战争。另外黑死病肆虐，商路断绝，城市人口很快下降，金帐汗国开始走向衰落吧。扎尼别汗的儿子别尔迪别汗，他在位是在1357到1359年啊，想了个办法，提高这个进口税率。那你说多少啊？5%。你要知道蒙古人这个商税通常低于1/30的，所以5%算高了。所以也有学者说呀，就这个税率确实不高，就藩属国的人民就在这点上并没有被压榨，真正压榨人民的恐怕还是藩属国的贵族。那我们再说这个别尔迪别汗呢，他在位2年被谋杀了，之后有20多年金帐汗国就陷入一个无主的状态吧，混乱了，内战频仍，各种大汗，你方唱罢我登场啊，城头变化大王旗呗。立陶宛军队逐渐的抵达黑海岸边，在1362年打败了蒙古人，完成对基辅的控制，莫斯科和基辅开始走上不同的道路吧。这个时候金帐汗国在内战啊，这时候说一个人叫马麦，马麦呢他不是成吉思汗的嫡系的后代啊，无法成为金帐汗国的大汗，但是呢他把大汗当傀儡，他是个军事强人，大本营在克里米亚，他是几次拥立大汗，傀儡嘛，但他拥立的往往又被对手啊给颠覆了。这个马麦呢是莫斯科的大公德米特里的保护人，德米特里呢是定期向马麦去交这个银子税金呢。马麦的做法也就是在罗斯

诸国之中培植相互敌对的势力吧。这德米特里啊，他这个包税官的位置也不稳固，那你税收要交少了，我换人呢。所以德米特里本人呢，也是觉得危机四伏吧，也不爽。这莫斯科的银子是来自诺夫哥罗德，诺夫哥罗德的银子呢，来自于北欧的波罗的海沿岸的汉沙贸易同盟。一旦贸易受阻，这银子可就来不了了。所以德米特里呢，一方面小心地伺候这个买卖，另一方面呢，就是积聚力量吧。他给莫斯科修了一座石砌的城墙，这是第一座。另外呢，带兵远征伏尔加河流域，扩大莫斯科大公国的地盘。没闲着呀，这时候买卖面临一个威胁，有个叫托托迷失的成吉思汗的后代在中亚崛起，他的后台就是帖木儿啊。这个帖木儿和买卖一样，他们不是成吉思汗的这个嫡系子孙啊，没法成为大汗。但帖木儿呢，又是那个时代最强大的征服者，帝国从中亚延伸到小亚细亚半岛，甚至如果不是帖木儿啊，给了奥斯曼帝国一家伙，那么那个拜占庭帝国可能早几十年就灭亡了。买卖呢，就判断到他和托托迷失之间必有一战呢，那就得做准备了，那就需要钱呢，就德米特里您得给我按期上税啊。但是德米特里人家也不傻，一看买卖啊有点穷途末路的意思，那我就别交税了，还给他钱。1378年买卖派了一个催税的小分队就要钱去了嘛，这个德米特里没客气，将其击败。另外就是那个托托迷失啊，占领萨莱，自封是金帐汗国的大汗，就直接威胁到买卖了。那怎么办？你总不能两线作战吧。这个买卖说，这么着吧，先搞掉德米特里，然后再和托托迷失决战。从买卖这个角度讲，这莫斯科敢抗税，这得搞他呀。但另一方面，他也知道对手羽翼丰满了，今非昔比了，所以他是调集重兵吧，蒙古骑兵，实际上叫蒙古突厥骑兵，然后征克里米亚，还有高加索的雇佣军，另外和立陶宛梁赞结盟，相约一起出兵。那德米特里这边也不是没有消息啊，就约罗斯诸国一起对抗马麦。结果啊，众多的罗斯小国都加入了德米特里的队伍，组成联军了。说到底呢，金帐汗国二十年内战啊，大家都知道翻身的机会来了。这到1380年9月，马麦和梁赞的联军到了顿河上游库里科沃，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库里科沃之战呢，在这等立陶宛盟军到来。但是呢，对手来了，德米特里的罗斯诸国联军到了，决战开始。那我们知道他们和中国不一样，他们打仗凑不了多少人，也就是个几万人吧，而且马麦占优，数量占优。在9月8号上午11时啊，战役从两军的第一勇士之间对决开始。俄罗斯这是位修道士叫亚历山大·佩列斯维特，蒙古方面呢是切卢贝。那你说谁赢了呢？同归于尽，同时毙命啊。按俄罗斯史书的说法呢，他们这个修道士啊在马鞍上待的时间更长一点，反正就都完了。之后双方战斗真正就开始了。在这儿我们得说一下，你现在看那个电影电视剧啊，古代人打仗啊，冷兵器作战呢、啊、血腥残酷是吧。其实真正的战争啊是要布阵的，布阵不是故弄玄虚。为什么呢？人的体力有限，所以实际上叫轮战。你首先投入一部分军队，根据对方的布阵，你可以有什么中军啊、左翼啊、右翼啊，去发起进攻，去找敌人破绽。发现自己有漏洞，你还得堵上。如果你投入的部队比较疲惫了，撤到二线休息，原来的二线呢变一线。另外你还得有预备队啊，所以这是一轮一轮的，直到有一方败下阵来。那我们讲库里科沃，罗斯人蒙古人就这么打仗到下午2点啊，几番鏖战之后，德米特里的左翼是在崩溃边缘，有可能被包围，他本人也负伤了，甚至传出他阵亡的消息。但是德米特里呢不是一般人啊，沉着冷静，就等时机啊。他确信马麦所有预备队都加入战斗之时，而且都已经疲惫不堪，这个时候他打出他的王牌。他在树林之中隐藏自己的重骑兵，这是主力军啊，生力军啊，杀入敌军右翼。这时候对手就马麦已经强弩之末了，一下子崩盘，马麦本人逃离战场。马麦那个盟军里边有立陶宛军队，一听怎么着马麦输了，马上撤走啊，撤回本国，这都墙头草聪明人啊。那么德米特里率领的这个罗斯联军吧，首次在野战中战胜蒙古人，这是顿河边的胜利啊。德米特里得到了一个顿斯科伊这样一个名号，就成了大英雄了。那这时候我们知道马麦的军队已经不是当年成吉思汗他那时候的蒙古军队了。大家都知道蒙古军队厉害，人家是讲究的，成吉思汗的蒙古军他非常重视侦察，从不打无准备之仗，在战役之中

0: 很耐心地把敌人引诱到自己预设的战场。作战之中呢，也尽可能使用远程兵器，避免近身肉搏。要马麦的作战呢，应该说完全没有继承成吉思汗的这个战术精髓。其实伏击原来是蒙古人很擅长的战术，那马麦恰恰相反，是被德米特里的伏击战击溃。库里科沃之战，俄军更像从前的蒙古军。那你这么说也不是不行，因为他们确实跟蒙古人学了很多东西。当然我们如果有点格局，我们看啊，这次德米特里是获胜了，但真正受益的未必是他，而是刚才我们讲的那个托托迷失，他才是和马麦真正棋逢对手的角色呀。马麦元气大伤，托托迷失马上和克里米亚半岛上的那个热那亚人结盟，马麦算是两面受敌。之后托托迷失大兵压境，和马麦又进行决战，马麦又战败了，逃到克里米亚，被热那亚人活捉，就被杀了，一代枭雄就此落幕。而德米特里呢，实际上他打赢了嘛，库里科沃之战，但他也叫惨胜啊，损失也不小。他的莫斯科城在1382年8月26号被托托迷失的大军攻陷，这次他确实没有办法再动员一支大军了，甚至守莫斯科也守不住，他只能弃城而逃。结果莫斯科城被劫掠，然后被焚毁。德米特里最后不得不把自己儿子送到这个萨莱做人质，上缴大量财物。其他罗斯诸国吧，也不得不向托托迷失称臣纳贡。这是库里科沃之战最终的结果。但不管怎么说，这是俄罗斯历史上对蒙古人的首胜，所以也是非常著名的一次战役了。那你看到了1880年，当时沙俄政府呢就在库里科沃古战场，哎，这儿有德米特里的纪念碑啊，在这个纪念碑前以阅兵式纪念库里科沃之战500年。1980年，苏联文化部为这个库里科沃战役600周年还修了新的纪念碑，什么教堂、博物馆、古战场也开发成国家公园。所以人们有理由相信，到2080年，如果那个时候我们都不在了，如果那个时候这个世界的格局没有太大的变化，就俄罗斯还在啊，肯定还得纪念700周年啊。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1: 今天大不同，重阳主持。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说完了一场大战啊，血雨腥风啊，我们缓缓喘气喘气，说一个相对浪漫点的事情吧。1841年的今天9月8号哈，捷克一位作曲家德沃夏克出生，今天是他的生日。德沃夏克大名人啊，他是1841年生，1904年去世的，19世纪捷克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其实之一可以划掉哈，几乎是最伟大了。他是生在布拉格近郊的一个贫苦家庭。首先是跟本村的乐师啊学小提琴，后来呢又这个在布拉格风琴学校就上学，后来在捷克的国家剧院里呢做中提琴师。但是他的能力不简单，在这个演奏上，在1865年，他的第一交响曲《茨洛尼斯的钟声》问世，他就开始了自己源源不断的音乐创作的生涯吧。那他这辈子应该叫高产吧？你看他12部歌剧。11部神剧和清唱剧，9部交响曲，5部交响诗，6部协奏曲，32首室内乐重奏曲，还有大量的钢琴曲、小提琴曲、序曲、歌曲等等作品。那他最有名的、世人最为推崇的是所谓 E小调第9交响曲《自新大陆》，它是创作于美国，而且有一些黑人音乐的元素在里边哈，包括印第安人音乐的元素。但是贯穿始终的是他对故乡的思念到极致的魂牵梦绕，这部曲子在今天依然是这个盛演不衰啊。刚才我们讲到他们家其实比较贫苦啊，那你说他们家干什么的呢？我们说在捷克，对吧？那么当时捷克是属谁管呢？是奥匈帝国管辖。他父亲实际上是一个肉铺兼旅社的老板，那么德沃夏克是长子，按照当地的规矩啊，就是长子应该是继承祖业，就是说德沃夏克这辈子按说应该是一个屠夫，应该是个卖肉的，而且他确实也这么干了。到15岁的时候，作为一个学徒，他也通过了考试，就拿到了这个屠夫工会的合格证，有资质的啊，可以卖肉了啊。这就烹牛宰羊且为乐，会须一饮300杯，就应该来这个了。但是我们说了，这小孩子确实有音乐天赋，所以最终走上了音乐演奏啊，走上这条路。后来呢，他爸爸还是支持他的啊，就到布拉格，就到那个管风琴学校。但他爸爸后来破产了，他就不得不走出校门，他给自己挣学费啊。

在是布拉格本身有的是乐队，他就成了一个中提琴手，就这么就混入音乐界了。他生活那个年代啊，正是欧洲音乐家辈出的时候。在他公职的国家临时剧院呢，做指挥的是谁啊？是斯梅塔纳，这是捷克民族歌剧的开路先锋啊，是民族乐派的创始人。那么德沃夏克本身有人形容他叫才华横溢，野心勃勃。你看到1874年斯梅塔纳就指挥演出德沃夏克的第三交响曲了，而且在当时在维也纳那个谁啊，布拉姆斯，这都是大师级的人物啊，也注意到这个人，就德沃夏克呀。当时帝国政府有一个什么奖，说为资助困境中的有才华的年轻艺术家，有这么个比赛。哎，挺有意思啊。德沃夏克他当时是第三第四两部交响曲啊参赛，拿了相当于他两年年薪的400吨的奖金，这是在奥匈帝国啊。最终德沃夏克和布拉姆斯建立了终身的友谊啊，但他们俩个性特别不一样。另外特别值得一说，德沃夏克婚姻非常美满，是个宅男啊，居家型的男人。布拉姆斯是一个越来越古怪的单身汉。布拉姆斯性格是暴风骤雨一般啊，艺术家嘛。德沃夏克不是这样的，但是他们的友谊一直持续到布拉姆斯最后去世。而德沃夏克是葬礼上这个抬灵柩的持火炬的人之一。那么德沃夏克他的名气首先是在欧洲打出来，他成为这个布拉格音乐学院的教授，剑桥大学给他一个荣誉音乐博士啊。后来美国人很执着地请他去。这里面有一个人非常有意思啊，就是有一个慈善家叫瑟伯，珍妮特·瑟伯，他是想把美国从欧洲音乐一统天下的那个局面之中解放出来，树立美国自己的艺术形象，用这个音乐带给美国人民族自豪感。那么德沃夏克也很认同这个目标，最后接受邀请就去美国吧。1892年，德沃夏克那得带着老婆呀，就安娜带着老婆，还有14岁的女儿，还有9岁的儿子，这一家子到了美国。当时美国音乐教育基本上属于婴儿期啊，德沃夏克就每天上3小时的课，每周2次为乐团排练交响乐。那么德沃夏克这个人伟大在哪儿呢？他就跟学生们讲啊，特别是当时你看美国主流社会，黑人算什么呀，对吧？但是德沃夏克就说哈，你要研究民谣和这个耕作歌的那种简朴的旋律，这些美国多变的主题是大地的产物，他们属于你们美国，是美国独有的音乐，你们必须转向他们。在美国的黑人灵歌之中啊，我呀就是德沃夏克发现了一个伟大高贵的音乐流派应该具有的所有特点。德沃夏克我觉得真是一个，确实是一个高瞻远瞩，一个伟大的人物。其实在今天你说流行音乐里边黑人元素有多少啊，德沃夏克当年就指出过这个事儿。但是这个人嘛，你就很有意思。我们讲他是个宅男，真正的宅男，他叫思乡成疾啊，他是捷克人啊，在美国待的再舒服，在纽约啊，他也不舒服。你看他是个鸽子迷，在自家里养一大堆鸽子哈，现在在纽约只好去那个中央公园去喂鸟去了，是吧？另外呢，他说见着鸽子就像见到了家乡一样。他还是个火车迷，这你想不到是吧？他喜欢跟朋友啊、学生啊就玩什么猜火车的游戏。那现在这种爱好呢也只好改成对轮船的迷恋了。一有时间呢他就跑到这个附近的码头，纽约嘛，看这个轮船进进出出，看看桅杆呢、和船长们聊聊天啊。他的学生就说他几乎记得所有的船，哎，船长包括船员的名字他都知道。这是德沃夏克，当然这是业余啊，主业还是音乐。1892年12月份他完成了第9交响曲的初稿，第二年5月24号定稿，这就是一小调交响曲《自新大陆》。当年12月16号，《自新大陆》公演，说是当最后一个音符戛然而止的时候，卡耐基音乐厅里完全沸腾，在包厢里的德沃夏克受到国王一般的欢呼。对人们不停地呼喊他的名字，他一次一次的很腼腆地站起来打理。自新大陆有着和德沃夏克以前作品不一样的风格，他等于说是奠定或者创造了现在被公认的美国音乐的风格。其实你看自新大陆很有意思，美国人移民嘛，都是欧洲人跑到美洲来嘛，他也思故乡，他也有和德沃夏克类似的情感，而德沃夏克把这个东西说出来，把它点燃了。那当然他在美国会非常受欢迎，但这时候他的思乡病真的是很严重了。他给老家的人写信就说，你看我像一条鱼啊，无法离开水，我实在忍受不了

时空的煎熬，我多么想念家乡尼拉霍查维斯的亲人，想念兹罗尼斯的钟声，还有威索卡银矿的矿工和广场上那群洁白如雪的鸽子。所以到1895年4月16号，本来他有一年任期，我不干了，毅然回国。所以你看，这个人无法忍受和家人、家乡、祖国的分离啊。有一句话是他说的，他说每个人只有一个祖国，正如每个人只有一个母亲一样。毫无疑问，他是一个坚定的爱国者哈。后来你看，布拉姆斯曾经邀他说，你要不来维也纳来当老师行不行啊？维也纳音乐学院来任教。不行，绝对不行，我不离不开家。这是窦沃夏克。而且你看，和很多艺术家不一样，我们节目聊过很多所谓艺术家，包括文学家，实际上在这个婚姻上，在感情上，哎呀，你说他是多变，说他不检点，你随便说什么，但是德沃夏克不是这样的人。他的夫人叫安娜，他只有这一次婚姻，而且两个人白头偕老。到1884年，他就买了一块地哈，搞了一个独立的房子，和家人享受远离尘世的这个乡村生活哈。在他生命最后几年，刚才谈到那个就威索卡的矿工们，他说他为他们，为矿工要写一部歌剧，舞台上会有真正的矿工和挖矿的机器。而到首演的时候呢，我给你们，给矿工们，我要包一个观众区，让你们成为首演的主人。遗憾的是，这个剧刚写了几个部分嘛，他就去世了，在1904年3月25号。他呢，在这个阿米达首演的时候，他感觉这个体侧作痛啊，医生觉得这是腰疼是吧？实际上是什么呢？是肝脏出了问题。到3月30号呢，他又去了火车站去看火车，他不喜欢火车头嘛，他是着了凉，结果一病不起，在5月1号在家里面病逝。那5月5号，他被以隆重的国葬的仪式安葬在伏尔塔瓦河畔的福塞斯拉德公墓。那一天送葬的队伍是绵延不绝，万人空巷。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号召，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呢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从现在开始，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一大早起来呢，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听我的，趁着现在啊，爱眼日有活动，现在就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光成分上呀就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十分钟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

0: 第二，农历七月二十七，北京小雨转多云，22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0: 李强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
1: 韩正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柬埔寨副首相、塞尔维亚副总理；
0: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瓷器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
1: 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0: 美总统特使称，美代表团访俄乌取得实质性进展，俄方称不排除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塔米姆·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保持稳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巩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穆罕默德表示，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经贸、高新科技、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务实合作。

0: 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普列夫表示，保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密切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到保投资兴业。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宏伟蓝图。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柬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共建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昨天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历史经典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4: 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历史经典产业正迎来优化升级、激活新动能、焕发新活力的关键时期。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3: 意见还部署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加快，从购买更多商品向获得更好服务和体验转变，历史经典产业高度契合新时代消费升级方向，在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能够带来情感共鸣、文化熏陶与审美享受，精准满足品质消费、文化消费和体验消费需求。谢远生说，
4: 激活历史经典产业消费潜力，绝不是简单的把老产品摆上货架，而是要在产品、场景、渠道上协同发力，让老手艺火起来，火出圈，进万家。
3: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工智能正在给各行各业生产、生活、学习等方面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 历史经典产业手握代代相传的工艺。

0: 积淀，拥抱人工智能不是丢掉老手艺，而是给千年记忆插上科技翅膀。意见按照数据驱动、模型支撑、场景落地的总体思路，做到传统手艺不褪色，科技赋能不悬空，产业发展见实效。
1: 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我们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以及龙头企业建设一批智慧药房、智能药厂这样的未来工厂，推动实现产品从原料进厂到成品出库的全流程动态管控、质量在线溯源、柔性智能排产。可以说，匠心遇上科技，老树就能发新芽，传统工艺就能焕发新的生机。
2: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3: 规划列出了13个主要指标，包括到2030年，信息通信行业收入达4.1万亿元，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电信业务总量年均增速为7%，智能算力规模达9800 EFLOPS。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95%等，规划提出26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适时启动 6G 商用，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推动 5G 加北斗融合发展，有序推进嵌入式 SIM 卡、无网通信等新技术应用和新业务备案等，以及建设行业反诈实验室，支持行业企业深入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持续推动国际互联网带宽扩容，加快卫星通信网络全球覆盖，积极稳妥有序推动电信领域扩大自主开放等。此外，规划明确新建 5GA 基站50万个，推广手机直连卫星应用，构建智能体网络标识体系，系统性开展无线网络安全等 6G 关键技术研究。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表示，
4: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
5: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的通航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6: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7: 经过4年的艰苦奋战，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6: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近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可通航。平陆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8: 平陆运河以 G75 南海高速清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

0: 中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铁路运河、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管理，是海事管理层面上关键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路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将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
1: 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林安仁介绍，接下来广西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定制一起一策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
0: 持续降低多式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夯实产业货源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灵感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货源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
2: 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多地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洪水退去后，各地干部群众迅速从抢险救援转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
3: 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4: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尽快恢复村容环境与生产生活秩序。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3: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4: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归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灾情缓解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灾后处置工作，推动企业快速复工，满产稳产。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归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5: 当前坚持安全优先、稳妥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厂区清淤、泡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全力保障全县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4: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助力各类民生业态加速复苏。福安市商户杜兰香。
6: 面对的灾难，面对的困难，还是要继续生活。相信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7: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4: 在宁德福鼎市太姥山电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
6: 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7: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
2: 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这一块。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 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
8: 2.4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5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2: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七月末上升195亿美元。
1: 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昨天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2: 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他们是9名个人及1家企业。此次发布的诚信之星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
1: 军队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启动。根据相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报名人员于2026年9月18号到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
2: 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昨天在北京举行。本届宣传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提示新型金融网络风险和防范要点。
1: 在北京时间今天结束的女篮世界杯 D 组小组最终轮比赛中，中国队以71比51大胜意大利队，拿到2连胜，锁定 D 组第二的位置，晋级8强附加赛。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4轮比赛中，郑钦文在首盘0比5落后的情况下，连胜7局完成大逆转，最终以7比5、6比3淘汰前赛会冠军8号种子斯瓦泰克，晋级女单8强。这是郑钦文时隔2年重返美网8强，以追平个人美网单打最佳成绩。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7号表示，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
2: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发出威胁，将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或给出更多细节信息。特朗普此前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

0: 伊朗七号公布一款新型导弹，伊朗称该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弹道导弹的亮相是该国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这款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更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据介绍，卡西姆巴希尔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
1: 伊朗媒体日前报道，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0: 以色列国防军七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多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空袭，以作为对真主党向以军士兵发射无人机的回应。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七号公布了过去三天以色列袭击黎南部的初步伤亡情况。截至目前，袭击已造成27人死亡，69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妇女和医护人员。
1: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七号说，今年以来已有23人在美国的移民羁押设施中死亡，必须追究责任。图尔克当天还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打算购买电击手套的计划发出警告，认为这将增加关联执法行动的暴力。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七号表示，欧盟将深化与格陵兰岛互联互通，加强在清洁能源、关键原材料等领域的合作。他还公布了一项总额约2亿欧元的伙伴关系投资计划，用于2026年到2027年在格陵兰岛开展相关投资和合作。冯德莱恩还表示，欧盟重申支持丹麦和格陵兰岛，并强调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岛人民和丹麦决定。
1: 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0: 比利时皇家足球协会七号发表声明，宣布决定不支持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比利时足协表示，这一决定与国际足联对美国球员巴洛贡红牌禁赛处罚的处理方式有关，也与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的相关问题有关。比利时足协表示，将继续与欧洲足球联合会保持密切沟通，推动提高国际足联决策过程的透明度。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今天起到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启幕。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双向投资融合、产业精准招商是本届展会重点。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将于今天起到10号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举行。会议期间，中国公安部还将举办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国际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将于当地时间8号开幕。会议期间，各国将围绕推动和平、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合作发展等国际焦点议题展开交流与合作。当地时间8号0点起，加拿大正式生效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对价值276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征收15%、25%、50%不等的反制关税，对等回应美国8月22号落地的新增关税。当地时间8号到10号，第2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办。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展。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澳门冠军赛正式开打，中国乒乓球队派出周启豪、陈元宇、黄友正出战男单，快慢王艺迪、陈幸彤、陈毅出战女单。此外，今天还有美国网球公开赛、女篮世界杯小组赛、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等国内外赛事值得关注。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18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上，第13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围绕深入学习习近平经济思想做专题辅导。
3: 读书班广大学员认真学习研讨，大家表示要把建设经济强省作为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的中心任务，通过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推动我省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
2: 河北综合算力指数连续2年位居全国第一，本台今起推出系列报道《计算河北》，全景展现河北算力产业的发展图景，首篇走进廊坊、张家口等地，探访我省算力发展布局。
3: 河北省将建一批人工智能加制造创新平台，培育在全国有影响力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2: 沧州黄骅港综合港区9号、10号通用泊位码头进入陆域施工阶段，
3: 楼市组合拳新政落地满10天，多地楼市出现新变化。
2: 最高法发文明确 AI 换脸等案件裁判规则，权威解读如何兼顾个人权益保护与产业良性发展。
3: 伊朗与美国针锋相对袭击邮轮，新闻分析美伊战争何时能见和平曙光。
2: 昨天上午，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18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上，第13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做专题辅导。学员们表示，要把建设经济强省作为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的中心任务，通过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推动我省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
0: 读书班上，王一鸣从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时代背景和独特品格、理论创新和实践要求，以及习近平经济思想引领河北高质量发展的三个方面，做了系统深入的辅导。视野宏阔，内容丰富，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深度，对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经济思想，更好推动河北高质量发展具有指导意义。与会同志们纷纷表示，要紧密结合实际，认真学习吸收，转化为推动习近平经济思想在河北落地见效的具体举措。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市长王素文：
4: 省委举办这次读书班，既是一次政治上的再对标，思想上的再洗礼，也是行动上的再动员。罗文书记在开班报告中鲜明提出了实施强省会战略，令我们备受鼓舞，倍感振奋。要把高质量发展作为首要任务，大力实施强省会战略，尽早破万亿，提升首位度。要全力强产业，坚持列群化发展、园区化承载、数字化转型、项目化落地，不断完善产业生态，持续擦亮中国好药石家庄造，真心实意打造电子信息高地两大产业 IP， 全力全创新，加快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石家庄重要支点，争创高能级平台，建设高水平院校，引进高层次人才和硬科技团队，打造创新型城市，全力强城市，坚持拥河发展，二环内做解法，二环外做惩罚，推动城市空间充数、功能再造、风貌提升，全力强都市圈、 深入实施石家庄都市圈建设五年行动计划，深化与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协调联动，推动都市圈交通互联、产业协同、生态共治。
0: 沧州市委书记刘静，
5: 这次读书班呢，是对思想的一次集中的充电，同时也是对我们当前工作的一次对标对表。我们要牢固树立向海发展、向海图强的这种战略意识，加快打造沿海经济崛起带，要坚决地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来的打造多功能综合性现代化大港的指示精神。我们要坚持港产承贸一体化推进，提高港口的能级，要把黄花岗打造成为沧州市乃至河北省的经济发展引擎。那么在产业方面呢，我们要坚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发展方向，对于我们的绿色化工、装备制造还有我们的新能源产业，我们要全力的做大做强。那么呢，对于我们的县域的特色产业集群，则是要坚持治改数转网联、数字化赋能。
0: 邯郸市委书记李进宇，
6: 这次高规格的读书班充分体现了省委坚决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担当和政治考量。我们系统的聆听了专家领导的授课，罗文书记做了专题的报告，对河北发展提出了一系列的新理念、新观点，让我们备受启发，倍感振奋，倍增干劲。我们要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时刻把高质量发展放在第一位，大力的推进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积极的培育崭新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因地制宜的发展新的生产力，构建完善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我们要坚持市场化打法，用好会展集聚、资本运作、重大项目支撑等市场化的手段，打开高质量发展的新天地。要利用人工智能发展的新机遇，加快人工智能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力度，大力的发展 OPC 社区这样的人工智能新的经济形态。
0: 衡水市委书记董小航，
7: 通过这几天的系统学习，感觉收获非常大，在统一思想中解放了思想，更新了观念，看到了差距，也明确了努力方向。我们按照总书记四个创新的重要指示，坚持项目带动、科技支撑、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综合实策，扎实推进31个营收超10亿元的特色产业集群改造升级，为培育有衡水特点的新质生产力奠定坚实基础。特别是要把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作为关键一环，深挖京津和雄安创新宝库，加大引院引所、招才引智的力度，吸引京津雄科技成果更多到衡水转化，与特色产业深度嫁接，加快形成千亿引领、百亿支撑、行业领先的产业格局。
0: 省科技厅党组书记、厅长龙凤杰，
8: 专家辅导加深了大家对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系统把握，特别是对推进创新驱动发展的深入理解，也更加体会到省委抓发展、抓落实的决心和力度。我们将重点从四个方面精准发力，共建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按照一平台、两廊、三支点协同创新网络进行布局，落实好央地共建责任，深化三地创新协同、产业协作、资源共享，高水平打造雄安科技强区，发挥疏解单位创新引领作用，支持承担国家级和省级的重大专项，培育建设高水平新型研发机构，推动更多国家级的平台落地河北，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建立具有河北特色的人工智能原生应用创新生态，依托链主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开展体系化重大技术攻关， 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努力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以制度创新释放科技创新活力。
0: 和钢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刘健。
9: 王一鸣主任所做的辅导报告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深度，带来了新的启发和收获。新征程上，和钢将深入践行新平经济思想，突出业绩导向，强化责任担当，不断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全力加快高质量发展的步伐，锚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发展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钢铁新质生产力，推动和钢实现从规模领先到价值引领的跨越，坚持服务重大国家战略，在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建设上彰显和钢担当。
0: 河北港口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曹子玉。
10: 这次读书班系统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沿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世界一流强港的重要论述，深受启发。河北港口集团将加快建设多功能综合性现代化大港，加快从运输枢纽向综合贸易枢纽转变，重点是持续优化港口功能布局，把港口通道经济升级为资源配置平台，加快从传统的码头运营商向海洋经济综合服务商转变，积极发展集装箱、近远洋航运、港航服务，形成内外贸互补、干支线配套、近远洋兼备的航线格局，加快推动港口板块向绿色、智慧、平安、高效四型港口转变。
0: 乐亭县委书记杨杰。
11: 乐亭县作为大昭故里，我们拥有着全省最长的海线的县区，我们应该在进一步解放思想上、向海图强上争先进位，全面的提升港口的赋能，加大我们全面提升港口综合服务能力，全面的提质我们临港产业的聚集优势，聚焦一个千亿、六个百亿集群的发展规模，向高端、智能、绿色融合化发展，同时加快投资940亿元的59个省市的重点项目，夯实县域经济发展的基础。
0: 安国市委书记陆向明。
12: 我们聆听了王一鸣院长所做的专题辅导报告，让我对发展新质生产力、做强县域实体经济有了更加系统的认识。我们安国呢，

0: 作为千年药都，素有草稻安国方成药，药精齐州始生香的美誉。我们将立足特色优势，聚焦中药产业链条升级，依托药博园、经开区、文博中心等平台，夯实种质源头，做强精神加工，畅通流通渠道，传承药都文脉，打通种植加工研发交易康养全链条。
1: 萍乡县委书记胡晓明：
2: 省委举办这次读书班，紧扣总书记对河北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把理论学习和河北发展实践紧密贯通，为我们县级干部啊校准发展航向、破解现实难题提供了重要的遵循。萍乡是全国自行车童车产业重要集聚地，是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接下来，我们将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以绿色发展为主线，全面实施行业龙头招引和本地企业数字化升级，深入推进产业大脑、智慧物流、工业设计等高端服务平台建设，加快把萍乡打造成为全国自行车童车产业中心。
3: 算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水电煤，也是人工智能的发动机。中国信通院发布的2025综合算力指数显示，河北综合算力指数连续两年位居全国第一。从廊坊的产业集群到张家口的绿电算力，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络正在燕赵大地加速铺展。本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计算河北》，全景展现河北算力产业的发展图景。首篇走进廊坊、张家口等地，探访我省算力发展布局。
4: 扫码支付、刷脸通行、智能驾驶，这些场景很多人每天都在经历。而在这些便捷背后，需要强大的算力支撑。这里呢是位于廊坊的河北人工智能计算中心，算力究竟长什么样？走，咱们一起去机房看一看。
3: 机房恒温恒湿，机柜整齐排列，一排排指示灯随着服务器的运行急速闪烁，每秒钟近10亿亿次的数据计算在这里悄然完成。这就是数据洪流奔涌的样子，也是算力最直观的表达。河北人工智能计算中心总经理赵子彤：
5: 我们中心的总规划算力是300P，目前呢已经建成同运100P。那么这100P是什么概念呢？这套系统呢每一秒钟能够完成10亿亿次的浮点运算，要换成14亿人来计算呢，得算2年多。
3: 放眼廊坊，这样的算力服务商正在加速形成矩阵，润泽科技、华为、万国数据等龙头企业深耕布局，全国算力十强中已有7家落子于此。全市累计建成数据中心36个，智算总规模突破20万P，算力集群正在廊坊振翅而起。算力光有不行，还得用得上。数派廊坊数据科技有限责任公司1年半前落户廊坊，这家 AI 大模型开发初创企业从成立第一天起就长在了河北人工智能计算中心的算力底座上。数派廊坊数据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张文武：
6: 算力中心的算力是我们的发动机，我们所有模型的训练推理都离不开算力中心的算力服务器。我们之所以落地廊坊，就是看中了廊坊充沛的算力资源，依托这里的算力支撑，我们已经完成了14个行业、16个场景的大模型和 AI 应用。
3: 把算力变成产业链，廊坊有自己的办法。算力券就是廊坊在全省的首创。廊坊每年投放总额不超过1000万元的算力券，面向使用本地算力的人工智能企业、科研机构、高校创客，按使用算力资源费用的50%予以补助，单个主体每年最高可享100万元。张文武：
6: 算下来比国内其他地方都要低，非常适合我们研发面向企业的 AI 大模型和各种智能体应用。
3: 河北人工智能计算中心总经理赵子彤：
5: 那截止到目前呢，我们服务京津冀乃至全国有100多家客户，吸引了14家人工智能企业呢落户廊坊，一条人工智能产业链逐步形成。
3: 企业聚链成市的背后是廊坊算力底座与政策赋能的同频共振。数据显示，廊坊城市算力分指数连续2年全国第一，立业廊坊、大禹应急等49个人工智能大模型已在政务服务、城市治理、

0: 文旅交通、医疗康养等领域落地生根，算力正在廊坊加速转化为生产力。离开廊坊一路向北，我们来到了河北算力版图的另一块重要拼图张家口。
1: 这里呢是国家东数西算工程京津冀算力枢纽节点，也是众多北京互联网头部企业的算力后花园。正是看中了这一点，中国移动在这里布下了一颗关键的算力棋子。
0: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北有限公司工程建设部副总经理张延考：
2: 我们依托全球最大的400G OTN 加 OXC 全光直连网络，在张家口数据中心集群规划建设多个智算中心，全部在环京津2到3毫秒实验圈内。像我们现在所处的张家口怀来智算中心，环京实验是在2毫秒以内。
0: 超低实验网络意味着什么？北京张家口之间200多公里的物理距离被算力拉平了。2毫秒是什么概念？人眨一次眼都得需要100到200毫秒，换句话说，这2毫秒的数据传输时延比眨眼要快50到100倍。正因如此，北京的企业用张家口的算力做 AI 训练，使用体验接近本地算力。中国移动京津冀张家口数据中心经理刘基伟：
3: 目前我们的客户主要涵盖头部互联网企业、大模型企业以及数百家政企客户，重点服务 AI 大模型训练推理以及互联网云服务等业务。
0: 不仅是快，张家口还有冷和绿两张底牌。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冬季-20摄氏度的严寒让这里成为数据中心的天然大冰箱。作为全国唯一的国家可再生能源示范区，这里风能、光能富足，绿电供应充沛。刘基伟：
3: 算力的背后一定是电力，我们将探索绿电直供协同的模式。相较于传统的数据中心，我们单机架能耗每年将节约近1万度电。未来我们园区80%以上的用电都将是来源于张家口的绿电，让风光资源真正转变为数字经济的绿色燃料。
0: 包括中国移动京津冀数据中心在内，这样的算力棋子正在张家口连点成片。截至目前，张家口已建成数据中心53个，投运标准机架107万架，集聚了63家大数据核心产业头部企业。2025年，张家口城市算力分指数居全国第二。工信部赛迪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副所长马小凯：
4: 张家口市全力打造京津冀算力设施集中承载地，廊坊市形成了全国互联网服务门类齐全、聚集规模优势突出的数据和算力中心集群。从廊坊到张家口，从低成本运算到低时延绿算，河北省的算力版图正在加速铺展。
0: 目前河北已形成张家口、廊坊两大算力高地，联动石家庄、保定等地构建环京智能算力集聚区。截至今年6月，全省智能算力规模556.1 EF FLOPS， 在用机架规模为250.4万标准机架，

0: 全国统一算力市场的关键通道，强化在全国算力网络中的枢纽功能，推动河北高质量承接全国中高端算力需求。工信部赛迪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副所长马小凯：
1: 作为京津冀国家算力枢纽核心载体，河北形成差异化算力布局，补齐东部绿色算力短板，依托进京低时延区位优势，有效承接北京算力外溢需求，算力发展总体呈现质效双升态势。
2: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3: 国防动员是国防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军事斗争准备的重要内容，坚持平战结合、军地协同、寓军于民的方针，请关注支持参与国防动员建设，履行国防动员法定义务。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2: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它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中国航天合作护眼品牌，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10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只要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贴心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4: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086-0，400-086-0。
3: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5: 好，来扫描燕赵。9月1号起，我省佳丽推出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活动，在落实国家补贴活动基础上，将智能耳机、智能马桶、具身智能机器人等10类智能家居产品纳入自主品类补贴范围。消费者购买以上产品的，将给予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售销售价格15%的补贴。智能耳机每件补贴不超过500元，其他产品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
2: 记者从省工信厅了解到，我省将建设一批人工智能加制造领域的创新平台，鼓励模型开发机构与终端企业加强合作，发展智能网联汽车、智能手机电脑、智能家居等新一代消费级智能终端。每年遴选100个省级人工智能创新终端产品装备，推动智能终端产品装备在行业广泛应用。
5: 生态环境厅近日出台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若干举措，聚焦环评服务、资金争取、规范执法等方面，主动靠前服务。 其中将生态环境部门所有行政审批项目全部实行预约挂号服务，最大限度提供咨询便捷。
2: 省民政厅将在全省44个区县开展第六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调查对象分为老年人、老年人所在社区村两种类型。调查内容包括老年人的基本情况、健康医疗状况、照

0: 要护理服务状况、经济状况、宜居环境状况、精神文化生活状况等。
1: 近日，一支由科技企业、高校院所、社会组织等多元力量参与的流动科普车队正式投入运行，标志着河北科普大篷车建设迈向社会合唱。这是我省深化全域科普的一项新探索，旨在打破资源瓶颈，让更多社会主体的科技优势转化为科普资源，把流动的科普课堂送到群众身边。
0: 石家庄地铁四号线一期工程20座车站已经全部封顶，铺轨工程正在全面展开。该线路连接石家庄西南至东北方向，全长22.43公里，设20座车站，计划2027年开通。
1: 沧州黄骅港、松河港区建设迎来新进展，9号、10号通用泊位码头水工主体施工全部完成，项目正式转入陆域配套建设阶段。
2: 在沧州黄骅港、松河港区9号、10号通用泊位工程现场，五台门机部署到位，陆域部分正在进行附属结构施工。项目总投资15.8亿元，是黄骅港打造现代化综合港口的重点工程，核心建设2个10万吨级通用泊位码头及全套配套设施，设计年吞吐量450万吨。
3: 我们这个项目分为3期推进，目前水工结构码头主体全部完成，外网及配套设施、漏域主要建筑单体正在加紧同步建设。
2: 项目聚焦化肥、钢材等货物的专业化、高效化接卸，同时配套建设铁路卸车棚、各类仓储、流动机械库等单体建筑，形成码头装卸、仓储转运、铁路联运的一体化物流体系。
4: 我们这个项目紧邻临港化工、装备制造等产业集群，从规划之初就紧扣区域企业的运输需求，比如专门建设2.39万平的化肥仓库、1.17万平的钢材库，精准对接周边化工制造企业原材料运输和成品运输需求，实现港口与产业园区的无缝衔接。
2: 同时，9号、10号通用泊位项目配套建设的铁路专用线已获省发改委核准批复。以往钢材、化肥、建杂货等品类多依赖公路中转，运输成本偏高，集输运效率受限。这条铁路专用线建成后，可实现上述货类铁路直达码头堆场，打通铁路码头无缝衔接的运输通道。
4: 项目建成后，将与黄骅港现有泊位形成功能互补，整合港口装卸、仓储运输资源，提升整个港口对产业集群的服务能力，让临港企业享受到更高效、更低成本的物流服务，推动港产城深度融合发展。
0: 近日，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境内的成客高速公路河北段目前已经完成总进度的60%，计划2027年9月建成通车。项目通车后，塞罕坝将迎来高速直达，承德市区前往塞罕坝单程通行时间将缩短近1个小时。
1: 9月12号到14号，热血奇迹杯雪体联2026年全国学生室内滑雪联赛首站比赛将在河北正定热血奇迹室内滑雪场打响。本次赛事由中国学生体育联合会主办，设有正定、苏州、成都、武汉、广州五大赛区，覆盖京津冀、长三角、西南、华中、华南五大核心区域。作为面向全国大中小学在校学生的国家级校园冰雪竞技盛会，赛事打破季节与地域限制，实现4季滑雪竞技。
0: 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张家口南部、保定、雄安新区、沧州西部、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石家庄西部、邢台中西部、邯郸西部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石家庄小雨转阴，17到20度，雄安新区小雨转阴，17到22度。
5: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6: 秋游河北揽胜景，燕赵好风光，山水皆美景，
5: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 金秋开海，鲜味满城。作为环渤海标志性海味，皮皮虾承载着浓郁的滨海烟火气息。 为深化环渤海区域餐饮文化交流，赋能文旅产业融合发展，近日2026首届环渤海皮皮虾烹饪技能邀请赛在秦皇岛市启幕。
7: 活动现场来自天津、辽宁、山东、河北等十座城市的餐饮行业技能人才，以渤海特色皮皮虾食材为核心，以匠心汇聚、渤海争鲜为主题，立足滨海饮食文脉，融入本地特色食材，在方寸灶台间演绎环渤海海鲜烹饪技艺的独特魅力。
8: 我们这道菜叫烽火古城，选用的食材是辽西的皮皮虾，我们的造型是根据形成历史悠久的古城而作，使用的食材为盐雕。我们后边这道菜叫菊女食海参，也是根据我们当地海滨特色的一座菊花女而来。
9: 水晶纸皮煎包呢，也是我们山东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道菜品。咱们造型上大家可以看到，是个圆形的，也寓意着这个团圆祥和的一个气象。
7: 经过精心烹制，一盘盘精美的创意菜品纷纷摆上餐桌，裁判们分别依据传统技艺、现代创意、地域风味与人文内涵等内容进行评选。
10: 那么这次比赛呢，我们设置了两个环节，一个呢就是宴席设计，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场制作。其实这次比赛我们特别注重的是怎么样能把皮皮虾的文化啊，还有我们各个地市的这些城市文化把它融合到一起啊，然后呢制作出各种各样有特色、有地方代表性，包括我们当地的烹调特色的这样的一些菜品。
7: 以鲜味聚人气，以匠心促发展，本次大赛将美食文化、滨海旅游、技能创新完美融合，旨在培养高技能餐饮人才，厚植餐饮文化底蕴，深化环渤海区域产业协同互通，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注入鲜活动能。
11: 本次活动将精品美食展示、滨海自然风光等元素融为一体，把专业的行业赛事转化为全民可看、可赏、可参与的文旅消费场景，让餐饮技艺走出赛场，走进大众，既提升了环渤海地标美食影响力，也激活了城市文旅活力。
0: 2026石家庄第二届环城绿道骑游大会定于9月13号举办，线上报名已经结束，全部2000个名额仅用16分钟就被报满。活动以101公里的环城绿道为主线路，设计了4条主题鲜明的骑游路线，分别是叶子广场线、天山公园线、博水公园线和石家庄西服务区线。
1: 日前，保定直隶总督署博物馆携手安徽芜湖博物馆推出方寸乾坤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1: 融媒体系列报道，为民造福，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接续奋斗，今天播出江淮大地上的创新长跑。
0: 最高法发文明确 AI 换脸等案件裁判规则，权威解读如何兼顾个人权益保护与产业良性发展。
1: 伊朗与美国针锋相对袭击油轮，新闻分析，美伊战争短期难见和平曙光。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赴安徽考察，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牢记嘱托，安徽坚持科学技术打头阵，以合肥滨湖科学城实体化改革破局，一边推动原始创新成果不断涌现，一边打通成果转化全链路，让创新成果加速落地转化。融媒体系列报道《为民造福》，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接续奋斗。今天让我们走进这片创新沃土，看创新安徽如何以科创实干锻造高质量发展硬核底座。请听江淮大地上的创新长跑。
1: 不久前，创新安徽再出世界级重磅成果，中国科大潘建伟、陆朝阳团队研制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处理特定复杂问题的速度只需25微秒，比目前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快了10的54次方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陆朝阳：
2: 九章四号在关键指标上，无论是光子数和模式数，都比这件国际最好的结果超过了至少10倍。
1: 这份突破并非凭空而来。201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中国科大、中国科大先研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10年间，安徽不断巩固国家实验室总平台总链长地位，打造高能级科创平台矩阵，已有在建预研大科学装置13个，集聚度全国领先。获批全国重点实验室23家，较重组前接近翻一番。2025年，安徽正式跻身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站上国家区域创新顶层赛道。硬核平台持续发力，晚字号成果密集出圈。天元量子模拟器领跑全球，东方超环屡破纪录，天都试验星完成绕月编队飞行。安徽省科技厅党组书记吴劲松：
3: 总书记的亲切关怀对我们安徽起到重要作用。我们在全国的研发投入从第11位进到第9位，研发强度从第10位进到了第7位。全国每年评选的四大科技进展当中，这4年我们12项进入全国的名单之列。
1: 原始创新不断涌现的同时，成果转化也在加速。巢湖之畔安徽创新馆处理7年，2025年技术交易额较上年增长30%。安徽创新馆服务管理中心主任陈林：
4: 我们牢记总书记的谆谆嘱托，创新了科技大市场的合伙人建设制度。通过这个产学研对接呢，我们实现了将近4000多项科技成果的转化。
1: 6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参观安徽创新馆时指出，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如今，透过安徽创新馆，我们看到的是创新涌动的澎湃动力。在滁州，安徽光智科技有限公司把实验室搬进车间，牵头成立安徽省先进光电子材料及系统产业创新研究院，联合中国科大、河工大等高校院所技术团队，攻关红外探测器晶体材料制备技术。安徽光智科技有限公司科技总监潘磊：
5: 我们牵头组建这个产业创新研究院，就是把实验室和生产线直接连起来。目前研究院已经在高品质红外晶体材料生长、红外芯片器件的制备等关键技术上取得了重要突破。
1: 像这样的省产业创新研究院，安徽已组建40家，瞄准新能源汽车、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重点产业，展开关键核心技术协同攻关，实现由一家企业创新发展带动全产业链整体跃升。截至目前，安徽省产业创新研究院累计获批国家

0: 及省部级项目300余项，累计转移转化项目近1000余项，推动了一批重大的科研攻关任务全面展开。创新驱动下，安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今年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4.6%，比一季度加快5.7个百分点，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5.9%。两年前，习近平总书记第三次来到安徽，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两年后，在合肥滨湖科学城西北部，一座占地约23平方公里的未来大科学城正加速崛起。规划显示，这里将建设大科学装置集群、深空科学城、科学家小镇等项目。合肥滨湖科学城管委会党工委委员、副主任张生：
1: 以滨湖科学城实体化改革为契机，加快建设承载重大科技技术设施集群的未来大科学城，持续提升创新平台的能级，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走向生产线。
0: 从科学岛上到巢湖之畔，创新的浪潮奔涌不息。安徽始终牢记总书记殷切嘱托，以创新为笔，实干为墨，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时代答卷上奋力书写安徽答案。
2: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昨天下午正式发布，这是首部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发布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是为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发展贡献的中国司法智慧。
3: 意见紧紧围绕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展开，既注重依法规制滥用恶用人工智能的违法乱象，加强数字时代民生权益司法保障，又旗帜鲜明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为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保驾护航。在民生权益司法保障方面，比如大规模高质量的训练数据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基石，如何平衡兼顾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与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周家海介绍。
4: 意见根据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规定，明确呢，为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在合理范围里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且个人没有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为侵权，但是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还是要按照法律规定取得个人同意。
2: 近期 AI 算法引发的大数据杀熟屡被曝光，仿冒名人带货也备受关注，对此如何规制？周家海。
4: 意见明确，针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经营者利用算法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侵害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人民法院呢，应当依法认定其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利用人工智能仿冒名人带货，而且构成欺诈消费者，主张惩罚性赔偿的，人民法院呢，要依法予以支持。
3: 意见第12条至第16条专门针对涉人工智能知识产权纠纷案件作出规定，明确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被侵害他人著作权的，不能以被诉侵权内容系人工智能生成为由免除相关主体责任，而应当坚持责任承担与控制能力注意义务相匹配。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厅厅长李健。
5: 一般来说，要综合考量人工智能技术和商业模式的特点，当事人在内容生成过程中的作用，相关训练数据由何方投喂，采取的必要措施以及获利情况等因素，在此基础上依法确定是否具有侵权的主观过错以及过错程度，合理认定当事人的责任。
2: 实践中反映最强烈的是 AI 深度伪造。依据意见，未经同意利用人工智能处理自然人的姓名、肖像等，生成可识别该自然人的虚拟数字形象并使用公开的，构成对姓名权、肖像权等人格权益的侵害。 未经同意使用自然人声音作为训练语调，模仿其音色语调和发音风格，生成可识别的合成人声的，构成对声音权益的侵害。操控虚拟形象合成声音实施不当行为或者发表不实言论，降低他人社会评价的，构成对名誉权的侵害，依法追究行为人的侵权责任。
3: 根据意见，利用人工智能对特定自然人的电话号码、网络账号以及社交媒体等公开信息进行跟踪分析，获取私密信息，或者将所获取的私密信息泄露公开等网络开盒人肉搜索，构成对他人隐私权的侵害。对此，意见明确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的适用规则。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
6: 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2: 那如何准确把握涉人工智能侵权责任的规则原则，避免在人工智能技术与产业还处在发展初期就承担过重责任而影响创新的积极性？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周家海表示，意见详细阐释了如何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4: 一方面强调对故意利用人工智能实施的危害国家安全、侵犯公民权益、扰乱社会秩序等犯罪行为，比如利用人工智能深度伪造实施诈骗、制作传播淫秽物品、批量的生成一些小作文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等等，这样的一些个故意利用人工智能实施的犯罪行为要坚决依法严惩。另外一方面呢，对于在人工智能研发应用中的创新性行为，要依法审慎处理，恪守罪行法定、罪责刑相适原则。
3: 好，再来关注美伊局势。当前美国与伊朗的军事互袭仍在持续的加码。在五号到六号的最新一轮冲突中，美方称摧毁了三艘伊朗油轮，伊朗称打击了三艘与美国相关的油轮，并击退了美国航母和驱逐舰。那么以油轮打击为目标的战术选择，反映出当前美伊双方怎样的战略考量？军事观察员牛新春认为，这标志着美国与伊朗围绕争夺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军事冲突已经进一步升级。
7: 这次新的情况主要是出在美国的方面。前几天呢，美国对伊朗三艘停靠在伊朗港口的油轮进行了袭击，就是这三艘油轮并没有要进出海峡，美国主动的跑到伊朗的港口把这三艘油轮给摧毁了。为什么美国要这么做呢？一方面呢，美国中央司令部公开说，伊朗用弹道导弹袭击了美国的两艘军舰，美国认为这是一条红线，所以美国要做出进一步的反应，就袭击了停靠在港口的油轮。另外一个美国想做的就是，过去这些天来美国一直在封锁伊朗的石油，但是封锁石油它主要是通过封锁进出港口的油轮，但是伊朗发展出了一条地下或者美国叫影子船队的油轮的船队。这一次如果美国开始袭击伊朗的影子船队，就是你即便不进出海峡我也追着你去打，如果这个策略继续发展下去，对伊朗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在这种情况下，即便说今天达成协议了，你石油也出不来，更何况巨型油轮你即便要重新建造，它也绝对不是一年两年的建好的，所以这次确实是一个明显的战争升级的行动。
2: 在美伊双方不断针对邮轮商船展开互袭之际，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他表示，该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到波斯湾内部水域。那么，伊朗设立禁区的宣誓释放了哪种信号？牛新春，
7: 这次伊朗宣布说，不仅仅是要控制海峡了， 伊朗要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更大的区域，禁区的面积有多大，他用什么手段控制禁区，现在还不知道。很显然，伊朗在应对美国的同时，伊朗也在升级自己的行为。这也就意味着，过去伊朗只是控制、管理和袭击进出海峡的船只，那么未来伊朗就要管理、控制和袭击在禁区内的船只。可能也就意味着，如果你停靠在海峡里边的邮轮船只，你即便没有进出海峡，那么伊朗也可以袭击。实际上是这是对美国袭击伊朗停靠在港口邮轮的一个回应和升级。
3: 那么当前美伊局势仍处于高频次低烈度的局部冲突状态，而美国政府却被曝正在着手起草一份战后遏制伊朗战略方案，重点在于拉拢中东国家配合遏制，同时继续推进这些国家与美国盟友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美方知情人士透露，该方案旨在为伊朗战事结束之后特朗普总统任期最后两年的美国中东政策提供指导意见。在牛新春看来，在对伊战事仍处于焦灼之际，美国就开始讨论战后安排，核心原因是特朗普意图借此为十一月举行的中期选举铺路。
7: 他反映的一个判断就是，美国认为跟伊朗之间达成伊朗制的综合性的协议没有希望，对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对抗要长期化，他这才有必要说制定一个战后遏制伊朗的计划。另外一个，十月三号美国就要举行中期选举了，美国选民现在对伊朗战争很不满，美国人认为特朗普发动战争的时候没有一个清晰的战略。现在美国这样做就是美国要向选民展示说，不但有对伊朗的计划，我有对整个中东的计划，但是它的内容并没有什么新的，内容都是一些老生常谈的东西，这些年他也一直在推这些，但是在中期选举之前他肯定是这些都落实不了，因为不管是加沙的和平还是以色列跟叙利亚黎巴嫩的谈判，过去这半年一直在推，一直推不动，基本上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所以他现在提出这个来透露给媒体，主要还是为选举考虑的。
2: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简讯。中宣部国家发改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九名个人及河北信誉楼百货集团有限公司入选，其中对信誉楼的评价是重视契约，视客为友，把信誉至上融入企业经营管理服务各环节。
3: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昨天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形成梯次分布、优势互补的产业布局。
2: 工信部昨天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3: 近日，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部署开展2026到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报名人员在9月18号到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
2: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对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务服从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平陆运河出海口地图也从昨天起向社会公开出版发行。
3: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当地已成立专家团队，配备先进仪器，科学高效、严谨细致开展遇难人员身份识别工作，目前已经确认了部分遇难人员身份。
2: 8月28号，多部门出台重磅楼市组合拳，推进现房销售，优化房贷规则，放宽商业用房贷款。新政落地10天，深圳、北京、上海、武汉多地市场已经出现变化。其中，深圳刚需购房热度攀升，二手房年内单日签约量创新高。北京推迟还贷，提高预算，购房者偏爱所见即所得。上海迎来新政落地，叠加传统旺季，购房者及时出手。武汉则是通过1亿元

0: 补贴先到先得，让产业红利被楼市加温。
1: 近期赵一鸣、好想来等头部量贩零食品牌接连陷入缺斤短两争议，多地市场监管部门对相关门店集中开展电子计价秤专项监督检查。9月7号赵一鸣、好想来相继致歉，并承诺每称错一次赔十倍价差。
0: 当地时间6号下午2点左右，美国亚马逊公司一架从波多黎各起飞的波音767-300型货运飞机在迈阿密国际机场着陆时冲出跑道，引发大规模紧急响应，机场暂停运营。
1: 当地时间7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不排除重启与美国和乌克兰三方会谈，但地点和时机尚难确定。
0: 日本、美国和韩国7号在东海举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将持续到11号。相关动向引发日本民间团体抗议。日本广播协会称，这是三国第4次举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美韩上月的联合军演规模有所缩减，三国希望通过此次军演再次确认彼此间的合作关系。
1: 韩国民调机构昨天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总统李在明的施政好评率降至

0: 当地时间7号11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1: 受火山喷发影响，印尼雅加达四座机场仍处于关闭状态，受影响旅客约17万人。2018年，该火山喷发并引发海啸，造成超400人死亡。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比赛，郑钦文以2-0战胜6届大满贯冠军波兰名将斯瓦泰克，晋级8强。
1: 好，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王佳玉、严志静，编审葛薇。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10: 我爱阅读。
1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1: 深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2: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1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2: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4: 所思所想，只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